风雅韵。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FM 九二点七，畅行连云港，九二七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苏北地区各高速通行情况良好，车们可以放心选择。另外提醒大家，受到扩建施工影响，既要京沪高速广陵枢纽至晋江互通之间双向禁止黄牌货车、危化品车辆通行，请相关车们提前规划行车路线。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0: 星辰悦动力，
2: 大家好，直播凌云港，
0: 话题有热议，
3: 当季的这个韭菜，
0: 港城最头条，
4: 三年前拍下的一张
0: 资讯新鲜报，
4: 来关注网络
0: 记者在现场，
5: 商业模式到底能
0: 热线再追踪，
5: 多做热门线路，
0: 民生早知道。这里是凌云港广电集团广播传媒中心早高峰交通出行应急服务新闻资讯节目直播凌云港，本节目由 FM 九二点七交通广播播出。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6: 好的，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直播连云港。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作为低空经济的第一引擎，无人机产业发展迅猛，应用场景不断拓展，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同时，无人机行业已经成为最新的创业领域之一。为助力广大无人机爱好者开启低空经济新赛道，市广播电视台携手市交通培训有限公司推出无人机驾驶员培训专属优惠福利，最高直降3800元。符合条件的退役军人还可以享受免费培训资格，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对话框发送文字无人机，扫描二维码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或者添加微信 FM927XY 进行报名咨询。
7: 你见过凌晨4点的星光，你每天奔波在路上，在时间的田野，有你美好的向往。你不是孤勇者，你是浪花一朵，怀揣梦想，汇于江海，用善良连接善良，用希望点燃希望。这里是直播连云港。
0: 用奔跑的节奏为您连接资讯前锋，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海量信息汹涌而来，我们是你耳边专属的新闻客户端，一起听资讯新鲜报。
6: 好，来进入今天的资讯新鲜报。端午节假期3天啊，全国国内出游的人数是1.24亿人次，同比增长4.4%。全国人大常委会在6月22号启动了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2.19亿元，主要是支持内蒙古、湖北等7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的相关工作。市场监管总局最近印发通知，加强对眼镜制配企业眼镜生产、配置、销售、维修等全链条计量的监管。22号，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 财政部发布通知，采购人在政府采购活动中不得采购46家美国企业，不包括在华美资企业生产的产品。商务部决定将艾维奥克斯公司等10家美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23号起，各省份将陆续发布2026高考成绩。针对媒体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已成立联合调查组，核查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有关问题，并依法依规处理，有关情况将及时发布。国家税务总局提醒，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会在6月30号结束了。那么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其可能存在未申报或者是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21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落下帷幕。据统计，本届图博会共达成中外版权贸易协议含意向2835项。我们继续关注国内的消息。23号起，2026全国各省份高考成绩陆续公布之后呢，查分的开始时间是主要是集中在23号到26号。工信部和公安部联合印发通知，机动车合格证信息现在实现的是实时共享啊，国产小客车能够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了。商务部等八部门发布通知，公布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及其重点改革创新的方向。今年1到5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2.5万家，同比增长了5.3%。23号，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6号 A 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水利部消息，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已经正式启动。截至目前，全国已完成5418宗烈士陵园不动产登记，完成率达99.6%。

0: 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1: 消费贷款想贴心，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连云港工行各营业网点。
2: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3: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2: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2: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4: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FM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心连心，共建法治海州，手牵手，共创平安家园。欢迎收听《平安海州幸福家园》。本节目由海州区委政法委与本台联办。
6: 各位好，我是乔阳，欢迎收听本期《平安海州幸福家园》专栏。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以案说法”。驾驶员将车辆临时停放之后呢，下车，结果呀，车子后溜，驾驶员被撞伤，保险公司是否要承担责任呢？我们来了解一起这样的案情。2022年1月13号，原告舒某驾驶轻型的厢式货车行驶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人民医院的后门的时候呢，在车辆未熄火的状态下，舒某下车欲打开人民医院的后门时，货车突然后溜，造成了舒某受伤以及人民医院的后门损坏的道路交通事故。事故发生之后呢，舒某被送进人民医院住院治疗，经鉴定，舒某10级伤残2处，8级伤残1处。国药桂林公司为肇事轻型厢式货车的所有人。那么该车呢，在被告某财险广西购买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舒某起诉要求被告某财险广西公司对本次交通事故造成的各项损失承担赔偿责任。那么被告某财险广西公司呢，就辩称了舒某呢是本车的驾驶员，不属于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的保险范围，保险公司不应承担赔偿责任。那么经法院审理认为呢，在舒某下车之后，单从空间位置看呢，他已经完成了从车上到车下的物理空间转换，但是从实质来看呢，舒某呢是临时停车排除故障，在主观上并没有结束此次驾驶过程之意。从客观上讲呢，舒某呢也没有结束对被保险车辆的控制，至多呢是表明驾驶行为的临时中断，而并非结束。车辆呢虽无人在操控，但是舒某下车之后排除路障的行为仍是未履行驾驶员职责，其身份呢仍是被保险车辆的驾驶员，并不发生身份转化而成为第三者。因此呢，舒某因自身的过错发生本次交通事故而受到伤害，自己不能成为自身权益的侵害者及责任承担主体，于是 舒某不能转化为本次事故中肇事车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责任险赔偿的第三者。其次呢，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是指由保险公司对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在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的强制性责任保险。本案当中，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保险合同当中的第三者呢，是指因被保险机动车发生意外事故遭受人身伤亡或者是财产损失的人，但是不包括被保险机动车本车车上人员和被保险人。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呢，舒某是不属于交强险和商业三者责任险的赔偿主体，于是舒某请求由某财险广西公司在第三者责任强险保险和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责任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没有事实依据，不符合法律规定，不予支持。这个案件呢，舒某因为自身的过错发生了本次交通事故而受到了伤害，自己是不能成为自己权益的侵害者及责任承担主体的，他是不属于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的赔偿主体。于是呢，这个保险公司他是不应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的。好的，以上就是本期平安海州幸福家园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下期再见。
7: 行走在城市清晨，每一个全新的梦想都从脚下启程。不知名的花儿开了，起雾的窗

0: 已经风干，世间万物仍在默默生长。有一个地方容得下我和你的梦想，无论大小远近都需要奔跑前行。每一声问候呵护各位追梦的印痕。
1: 早啊
2: 早啊，
0: 世界就在眼前。连云港交通广播，风雨兼程，遇见美好。
1: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好物推荐啊，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啊已经开赛了，估计最近不少朋友都在熬大夜蹲直播吧啊。除了观赛标配卤味小烧烤，一杯助兴的好酒啊，那更是少不了。今天直播连云港就给大家找来一款聚会观赛的绝佳搭子，智利老藤桃红葡萄酒。今年呢，某书某音啊都是在刷屏啊，人气爆款，十度的低酒精度数啊，清甜爽口，不腻不上头，长辈啊女士啊酒量浅的朋友也都能放心喝。线上平常一箱就要卖到1688元，但是今天直播连云港618专属宠粉回馈，一折折的抄底啊，同样的是一箱六瓶只要199元。还没完，哎，说是只要在活动期间下单还送精美礼盒。到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点击弹出的链接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其实平时喜欢微醺小酌的朋友啊，到了夏天就会深有体会，这冰啤酒呢喝着是过瘾归过瘾啊，但是喝不了多少呢就胀肚子，干红呢这种天气去喝它呢又有点太过厚重了，这个时候啊就缺一款冰镇爽口度数刚好又不胀肚的好酒。今天直播连云港给大家找来的这款智利老藤桃红葡萄酒就是这样一个刚刚好的存在，开瓶就是草莓覆盆子的那种，带着点清甜的果香，夹杂着一点点淡淡的茉莉橙花香，口感温润柔和，没有白酒的辛辣，也没有普通红酒的这个苦涩，喝起来是酸酸甜甜的啊，就像是咬开了一枚新鲜的草莓，汁水在口中炸开的那种感觉，清清爽爽，非常好入口，而且尾调还有一抹恰到好处的酸度拖着，所以虽然它是甜型桃红，喝完整杯也感觉不会腻。像这种智利核心产区百年老藤葡萄酿造的桃红葡萄酒，同品质的在市面上少说呢得300块钱一瓶，但今天的直播连云港618宠粉回馈只要199，而且到手的不是一瓶，是整整一整箱六大瓶，合下来单瓶还不到40块钱。要不是618，不可能让您花平价餐酒的钱喝到高品质的老藤桃红。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下单抢购啦。重点是啊，这款智利老藤桃红葡萄酒它酒精度只有10度，什么概念呢，就是不管你户外露营啊，生日派对，商务沙龙，还是朋友聚餐直播看球，任何一个场合喝它不会上头，不会影响第二天上班，它给你的就是那种身体放松，情绪到位，但头脑依旧是清醒的状态，女士长辈酒量浅的朋友都能放心喝。那这款酒呢，我们几个月之前就在接触了啊，确实是实打实的大爆款，上架就秒空，一直锁不到库存。这次618呢，我们也硬是从品牌方的手里抠了一批库存出来。这个像这人气好酒啊，也是拿到了咱们直播连云港的面前，给咱们听众放福利。平时呢，一箱1688，今天一折破价到底，只要199元，然后还再送礼盒，这还有啥好犹豫的？抓紧到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当然也不用担心买回去不知道怎么喝配啥菜啊，俗话说红酒配红肉，白酒配白肉，桃红配万物，中餐西餐都能配。拿回家先冰镇一下，买点小卤货，煮点小火锅啊，解辣解腻，配烧烤小龙虾清新爽口，配牛排意面提味增香，越喝越顺口。平时呢，大家喝红酒怕涩，喝啤酒怕胀，这瓶酒啊谁都能喝得惯，属于是新手一喝就懂，也得 经得起咱们这个老饕细品，带去聚会大家都会夸好的存在，库存所剩不多，抓紧时间到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来捡漏吧。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8:30。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人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人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

0: 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9: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8: 铁柱两口子窝在沙发上谈心，铁柱的媳妇儿悠悠地说道：老公，结婚以来我经常跟你发脾气，而你都是保持微笑，从来都不说什么。
10: 嗯，
8: 老公每天回来还要你做这做那的，你也没有怨言。
10: 嗯，
8: 我现在我是觉得，
11: 你觉得你做得过分了？
8: 不，我觉得你根本就不像个男人。王美丽正在洗菜，小侄子问她：
12: 姑姑姑姑，为什么你刚才买菜的时候只挑虫子咬过的菜，而不要完好无损的菜呢？
11: 王美丽一听很高兴，得意地说：
12: 哼，虫子吃过了，那就说明这个菜没有农药，明白了吧？
11: 那万一虫子吃过之后它就死了呢？
9: 今天上班路上看到一个美女，面庞精致，身材窈窕，卷发短裙。遗憾的是，她走路的时候一条腿十分轻盈，而另外一条腿却在地上拖着，就那么一步一挪一步一挪，走着特别坚强，特别倔强。她越走越近，泪水渐渐地模糊了我的视线。我不知道在她生命当中发生了什么，要让青春的身体承受着如此的病痛，直到我发现是她的人字拖断了。
8: 周末的早上，铁柱的媳妇儿坐在化妆台前化妆，对铁柱说道：老公，等我化好妆陪我去逛街。
11: 老婆，我工作累死累活的，今天好不容易休息，你难道就不能换位思考一下吗？
8: 铁柱的媳妇儿略加思索，拖着铁柱坐下来说：嗯，好吧，我们换位，你赶紧化好妆，老娘陪你去逛街。 大头相亲结束了，刚回到家就接到那个妹子发来的一条短信：嘿，对我感觉怎么样？中意我吗？喜欢我吗？愿意继续和我交男女朋友谈恋爱吗？想让我做你的老婆吗？
9: 看到这儿，大头早已欣喜若狂，激动万分，接着又收到了一条短信：
8: 好了，不开玩笑了。言归正传，我对你一点感觉都没有，拜拜。火灾的现场，一名女子抓住消防员不放，众人不解，女孩痛哭流涕地说，当大火席卷而来的时候，我的心里就打定了主意，谁要是把我救出去，我就嫁给谁，这位英雄救了我，我要以身相许。
11: 消防员看了女子一眼说，我当时拼死把你扛出来，以为是个煤气罐的，你可不能恩将仇报啊。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8: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8: 那天大头请朋友去了一家饭店，一翻菜单傻眼了，哼，可口的菜贵得吓人呢，便宜的菜根本拿不出手啊，于是左右为难，不停地翻着菜单，一直翻了有20分钟。服务员站在那儿等得实在是不耐烦了，就说，先生能不能快点啊。
11: 大头灵机一动，啪的一声合上菜单，对身边的朋友说，这家店的服务员态度真不行，走，咱们换下一家去。
8: 晚上，铁柱把头枕在老婆的胳膊上，没过一会儿，铁柱的媳妇儿就嚷嚷道，哎，你脑袋怎么这么重啊？
11: 因为里面有你啊。
8: 见到老婆满意的笑容，铁柱深深地佩服自己的机智。没过3秒，铁柱的媳妇儿抬手就是一巴掌，什么意思呀你铁柱啊？你是转弯抹角的在说我胖吗？铁柱的媳妇儿是出了名的路痴，有一天她跟铁柱说，
10: 老公，我方向感很差怎么办呀，啊，吃什么东西能补补啊？
11: 冬瓜、西瓜、南瓜。
10: 哦，那怎么没有北瓜呢？
11: 说你傻，你还真是不动脑子，东西南你都知道了，你还找不着北啊。
8: 老王的媳妇儿拿着手机，面色铁青地质问老王，说，在空间里用 QQ 小号骂我的是不是你啊？
11: 冤枉啊，我没有。
8: 是吗？还嘴硬呢。第一，我相册是有密码的，小号竟然能进去，这肯定是熟人。第二，进去评论我空间收藏的裙子不好看，千万别买，证明这个人怕我花钱。第三，小号竟然评论咱俩的合影，说你这个又肥又丑的女人竟然嫁了一个这么帅的老公，你还敢说那个小号不是你啊？铁柱在一边吃饭一边看直播，铁柱的媳妇儿生气地说道，哼，拿着手机看美女能当饭吃吗？
11: 老婆，这你就不懂了，这才叫秀色可餐。
8: 哟，那照你这么说我也不吃了啊，我就看着你。
11: 你看着我干嘛呀？难道我也秀色可餐？
8: 我就是想看看你这个丑样子，看着我就饱了，甚至还觉得有点撑。
9: 大头上班的时候啊，看见同事的脸红一块紫一块的，关心地问道，你这脸怎么了？
8: 过敏反应。
9: 没听说过你对什么东西过敏呢？
8: 对我媳妇儿的巴掌过敏行不行？
9: 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每天收获更多欢乐，和天南地北的听友互动交流。

0: 浮萍路，消耳万古愁。
1: 悠悠九州，天下有诗之士，皆聚于此，实乃武林盛世。我找解元。

0: 我司空仲平平生只愿能杀尽天下该杀之人。
1: 你若是选择了浩气盟，咱们便是同袍。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哎，师父，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8: 铁柱的媳妇儿向铁柱诉说心事。
10: 老公，别人都说我老了，我是真的老了吗？
11: 嘿嘿，不管别人怎么说你，你在我眼里永远都是18岁的形象。
10: 真的呀？那老公你快说说啊，在你眼里人家18岁什么样子呀？
11: 邋里邋遢的中二少女，说好听点叫青涩懵懂，说的难听点那不就傻不拉几的吗？

0: 最怕神仙，你要是出了轨了，我就马上出神了，而且是个女神，我收了你这个女鬼。
1: 一个远房的亲戚给他打电话说，美丽呀，我给你介绍个男朋友吧。
2: 好啊，阿姨，什么样啊？
1: 去见面就知道啦，保证你眼前一亮。
2: 于是王美丽按照约定的时间去相亲，回来之后把媒婆好一顿骂。
3: 啊，你不是跟我说他会让我眼前一亮吗？原来你给我介绍了一个秃子呀。
2: 几天之后，亲戚又给王美丽介绍对象。
1: 大侄女，这次给你介绍的对象保证你真的眼前一亮，绝对不是秃子。
2: 王美丽不死心的又去了，结果见面之后一表人才。王美丽问对方，
1: 听说你能让我眼前一亮？
2: 对对对对，电气焊、压弧焊我都会。女儿放学回家，铁柱问她，闺女，今天在学校学了什么知识啊？咱
4: 学了野生动物分类。
2: 好，快跟爸爸说说。
4: 野生动物分为四大类，分别是濒危野生动物、有益野生动物、经济野生动物和有害野生动物。
2: 好，那爸爸考考你，如果爸爸是野生动物，应该是哪一类呢？
4: 爸爸应该是有害野生动物吧。
2: 啊，为什么呀？你给爸爸解释解释。
4: 因为妈妈经常打你啊，还说要跟你离婚，你这得多大害处啊爸。
2: 大头最近一直都在研究时间管理，如何能够高效地运用时间。这一天，阿豪找到大头，想要和他一起逛街撸串。大头义正言辞地批评了他，撸串太浪费时间，又要去那儿等位，又要等师傅烤好，多浪费时间呢。
4: 那咱俩去烤肉？
2: 烤肉那更浪费时间呢，又要点单，又要烧烤，又要蘸料，浪费时间，浪费时间，不去不去不去不去。
3: 大头还没说完，阿豪一伸手抓住了大头的脖领子，大声说道，你少来啊，你欠我那顿饭请不请？你就说你请不请。
5: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6: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 铁柱的媳妇儿躺在沙发上看电视，是穿越剧。她突然问铁柱，
4: 老公，如果能回到过去你会做什么？
2: 打死我也不娶你。
3: 铁柱的媳妇儿脸色立刻变了，铁柱也知道自己失言了，战争好像就要一触即发。
1: 就在这个时候，铁柱接着说道，
2: 自从你嫁给了我，吃了多少苦啊，受了多少罪，我真不忍心呐。高帅跟大头借车，大头没办法推辞，只好把车借给了他。谁知第二天，大头在新闻上看到了自己的车开着双闪停在应急车道上，这车上啊空无一人。大头当时一阵怒火，打电话给高帅，你咋回事啊，给你借车你居然把我车就给我扔高速上了。
1: 没想到高帅的火气更大，
2: 你先搞清楚状况好不好，是你的车先抛锚的，先把我扔在了高速上，我只能让他体验一下被人扔在高速上是什么感觉，我有错吗？
1: 小王拿着试卷到家了，老王的媳妇儿一看分数，捧起儿子的脸说，儿子快让妈妈好好看看。
2: 儿子被看得直发懵，莫名其妙地问道，妈妈你怎么了，干嘛这样看着我？
1: 还有一分钟你爸爸就到家了，那你爸爸的脾气跟手劲儿你可是知道的，儿子啊，就你这分数，妈妈真是怕有几天看不到你这可爱的小脸蛋呢。
2: 铁柱媳妇儿带着铁柱回娘家，喝茶的时候，老妈拿出来100块钱给老爸，说：“给你这个月零花钱。”
3: 啊，不用这么多钱，50块钱就行了。
2: 老妈收起100元进了房间，然后出来呢，给了老爸50。后来铁柱媳妇儿悄悄地问老爸，
1: 你爸这一个月10块钱真够啊。
2: 什么呀，那是我们演戏给铁柱看呢。
1: 铁柱的老丈人教导铁柱的媳妇儿说，
2: 你管男人呢要有个度啊，零花钱要多给一点，你得要让男人有面子呀。

0: 那你一个月的零花钱很多吗？
1: 不多。
0: 那你为什么不让我妈管得宽一点，多给点零花钱呢？
1: 我够用啊，我又不用给老丈人买烟买酒啊。
0: 铁柱的媳妇儿给铁柱打电话，气势汹汹地说，快点给我3000块钱麻利的。
1: 怎么了？又发生什么事儿了？
0: 我要买条狗。
1: 想要宠物你就自己掏钱嘛。
0: 哼，如果我自己掏钱，我就会训练它找你的私房钱，到时候你损失的可就不止3000块了哦。
1: 算你狠。
0: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2: 我是牛德华，
0: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每天收获更多欢乐和天南地北的听友互动交流。

0: 我半生戎马，枪下斩过无数贼子宵小，若说有遗憾，大概是没能像一个女人一样被好好疼惜的。
1: 这世间早已没有什么清净之地，与你煮茶论道不过是我的痴念，愿与一战。
2: 我或许贪生，却并不怕死。师兄去了，我便来替他，也算对得起这一世万花。

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0: 上大街小巷，总有白玉兰花的味道。此刻摆动着身边的花花草草，仿佛熏香了时间，熏香了心中的花花世界。 FM 92.7 为你报时，上午九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1: FM 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云，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环节路段是在 G40 沪陕高速往上海方向叠石桥路段受到栈道施工影响，车辆在缓慢通行当中，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另外提醒大家，部分路段受到降雨天气影响，有着限速80的情况，请大家留意警报板的限速提示，减速慢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1: 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是一种生活态度，淘宝是一种省钱方式，汽车淘宝更是您购买爱车的一种渠道。淘一辆适合您的二手车，最短的时间，最快到达，最便捷渠道。每天上午9点，收听927汽车淘可爱，交广二手车带您淘汽车，直播电话85453123。

进入到二手车节目的时段啦，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啊！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汽车淘可爱交广二手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思思。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哈，相信会有一些咱们的新的

朋友啊，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您现在正在听到的调频呢，是我们的连云港交通广播 FM92.7， 正在为各位直播的交广二手车节目啊，在每天上午的9到10点钟和各位准时见面。咱们在直播的时段里面呢，会为咱们各位市民朋友们来进行服务。当然，不论您是本地的朋友还是外地的朋友们，都是一样的啊。咱们呢，最近有没有一些关于二手车方面的诉求呢？现在是不是想要了解一下，我们手上这一台车，如果要进行售卖的话，可以卖到多少钱呢？那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来。

0: 好，我们在直播的时段里面呢，为各位朋友们开通两种互动方式，一个呢是大家可以直接参与到咱们电台里面来，拨打进直播间这一部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各位记号号码85453123， 85453123是咱们凌云港交通广播的一个参与到电台里边的一个热线电话啊。再一个呢，我们给大家同步的也开通了我们抖音的直播间，从前阵子开始呢，我们基本上呢，尽全力的哈，在我们的电台节目开播的时候呢，把咱们的抖音也同步的开开啊，方便大家有一些朋友不方便打电话的话呢，也可以进入到咱们的抖音直播间里边来打字发话留言或者插插管的啊。 抖音的名称叫做思思小推车，思思是思想的思啊，思思小推车，大家呢可以进入到抖音直播间里面来，然后把那个我们想要咨询的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呢，在评论区给我留言啊。好，我说到哪里了？因为这个评论区也有朋友一直在刷新留言，我要看一下大家的回复，大家的留言，然后给大家来回复的啊。 跟大家报告哈，先跟我们的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来讲一下，就是如果说咱们最近呢有这个关于二手车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比如说我考虑手上这一台车要卖啊，但是呢我又不知道可以卖到多少钱比较合适啊，那大家呢参与进来，一个跟他讲了这个方式，一个是在电台里面打电话
1: 85453123，再一个呢就是通过咱们的抖音直播间在评论区留言打字留言，然后你说我想咨询这台车能卖多少钱的话怎么问呢，跟大家划重点来敲小黑板了啊，说有一台就关于这台车的描述怎么说呢，品牌，然后第二点哪一款车，然后颜色配置，然后上牌年份，还有行驶的公里数， 这六点跟大家报告再说一下啊，是车的品牌，然后哪一款车，颜色配置，上牌的年份，以及行驶的公里数，这六点。然后我们顺道呢也可以把咱们的这个车的车况也讲一讲啊，说我这台车呢大概之前有没有发生过什么样的事故啊，然后有过 补过几面漆啊，是不是有过一些什么换件，产生过换件，这样把车况描述一下之后呢，有助于我们老师给您相对更精准的去报价，就是说我每天节目里面都会有咱们的御用嘉宾老师哈，在二手车这个层面是非常的权威且专业的，然后他呢会告诉你这台车你如果要是和个人之间交易的话能卖多少钱，如果要是卖给车商的话啊，大概价位呢又在多少的一个范围啊。 好，那我们下面的时间呢要准备有请出咱们的国家高级就机动车鉴定评估老师程俊杰，程老师。Hello Hello， 程老师您好。各位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好，程老师好啊，来我回答一下我们抖音直播间的朋友的留言，天空任鸟飞连线哪个老师啊，这是我们的程俊杰程老师哈，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啊。好，感谢朋友们的关注，不是涂老师哈，涂老师还是 我刚刚接手这个节目之前的连线嘉宾，这应该有个4年左右了吧，4、5年差不多有了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咱们的有故事的小哥哥啊，有一台这个吉利远景叉三，白色手动精英版的，2018年上牌，然后行驶公里数不到80000公里，曾经发生过一次小的追尾啊，然后 大概能置换给定你多少钱？置换的话，是不是要涉及到你要买什么品牌的车呀？有故事小哥哥，你是要准备要换什么品牌的车呢？我们先请程老师给您先估一下，如果这台车作为这个二手车售卖的话啊，个人交易和车商收的话，大概在一个什么样的范围？程老师，
2: 18年上牌手动精英的远景叉三，正常市场的一个回收行情差不多在1万左右啊，1万左右。
0: 那么你要是置换的话呢，就是市场价再加上长补和省补，您看一个综合到手价，那么具体的政策要根据您所置换的车型不同来有所调整啊。嗯，好的啊。好的，我们其他的在抖音直播间里面的朋友们也是一样啊，如果呢咱们也想了解一下现在我们自己手上的这一台车如果要涉及到售卖的话，大概能卖多少钱的话呢，也同样的可以给我们打字发话留言啊，给我们发送过来你的这台车的相关的内容信息，说这台车呢是什么品牌的，哪一款，然后颜色配置，
1: 然后上牌的年份，还有行驶的公里数啊。是的，赵赵啊，文杰天天也是在这个位置直播的。这个我现在坐的位置是我们主持人坐的主持人位啊，然后旁边呢是嘉宾的位置。每天晚上大家在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包括我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是有关于这个新车方面的一些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说你要买新车啊，想了解一下市场价呀等等的啊，那都可以关注晚上的6点到7点钟咱们文杰的车论坛的节目啊。看看之前名字叫司爷这么猖狂吗？不猖狂啊，我当时起那个名字带上爷这个字，是因为我这个生活就是现实生活当中就是性格啊什么的比较偏向于，就是比较，我要说男性化有点不太合适，就是反正啊比较外向吧，好吧。嗯，莫问说听过晶晶要给我找对象，那是真是不用麻烦他。陈老师刚才哦，不好意思，可能是我这个直播间的声音调太小了，稍等啊，我把音响声音调大点。刚才陈老师给那台吉利远景 X3 那个估的价格啊，我给您再说一下，刚才这位朋友没有听清楚啊，是吉利远景 X3 白色手动精英，2018年行驶公里数不到8万公里，发生过一次小追尾啊，请陈老师给他估个价啊。
0: 嗯，好的，刚才我们说到2018年吉利远景 X3 手动挡的话呢，目前市场的回售价在10000左右啊，10000左右。那么如果要考虑置换的话，具体要根据您所置换的车型能提供的这个厂家补贴和省补叠加起来的多少，您看一下综合到手价，好吧？
1: 好的，大家稍等一下哈，我感觉好像是这个直播间的音响的问题，大家等一下我调一下啊。

聊是一种生活态度，淘宝是一种省钱方式，汽车淘宝更是您购买爱车的一种渠道。淘一辆适合您的二手车，最短的时间，最快到达，最便捷渠道。每天上午9点，收听927汽车淘可爱，交广二手车带您淘汽车，直播电话8545-3123。

0: 好的，我们再回到节目里边哈，跟各位报告一下啊，今天这个直播间音响好像有一点问题，待会儿我找技术部来弄啊。来跟各位报告，刚才我们的有故事的小哥哥老师刚刚给您报的价格是，您这台车呢如果是收购的话呢是收在10000元左右，然后如果要是置换的话哈，基本上是这样的，一般 4S 店你要看你要置换的是哪一个品牌，不同的 4S 店它隶属于不同的集团，然后呢他们的置换的政策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我看一下，好，后面再有什么问题的话在评论区再留言啊。我们再来继续关注一下咱们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们的留言哈。 8 手里边有一台什么车我看一下啊，8把你这台车的颜色，你这台车什么颜色啊，给我追加发来一下啊。好，跟大家报告哈，咱们要是想请陈老师给您估价，就这台车现在能卖多少钱什么的呢，我们发送来的内容思思给各位再报告一下啊，说手上这台车的是哪个品牌的哪一款车，然后颜色配置，然后上牌的年份，还有行驶的公里数，这六大点啊，然后老师就给您估价了啊。好的，陈老师啊，我们手上有一我们这个 8 手上有一台别克君越2018款的 2.8T 豪华的黑色，行驶公里数是90000公里，请陈老师估个价啊。
1: 好的，2018年2.8款 2.8T 豪华的君越90000公里，目前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在5万5-6万左右的收购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在60000左右的一个个人交易价。
0: 好的啊，我们车商收购价格在50000哈，然后如果是个人交易的话呢，陈老师给您的建议在这个60000元左右。这位朋友啊，我待会儿呢就尽量的，老师在报完价的时候给大家重复一下啊，今天不懂怎么的直播间的音响有点问题啊，正常的话不用我重复，大家能听得见的。还是这个就跟会剪头发一样啊，手上还是要点技术啊，我要是懂的话我直接自己就调好了。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咱们的 ZX， 欢迎直播间的朋友们啊，也包括咱们的外地的一些朋友们啊，这边是江苏连云港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是一档二手车节目，咱们手上如果有车呢想要就是了解一下，如果现在卖的话可以卖多少钱啊，那都可以呢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把你这台车给我们描述一下啊，我们会有比较这个专业的老师给您去进行一个估价，现在如果卖的话能卖多少钱呢哈。我们来看一下 ZX 手上有一台2024年的极狐 T5 520 MAX 版的，颜色是幻视白，跑了50000公里啊，请咱们陈老师给估个价啊。
1: 嗯，好的，24年极狐的阿尔法 T5520 MAX 版本的次顶配啊，目前可以给到它的车商收购价格在7万5左右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如果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在8万2、3、3、4以内的个人交易价。
0: 好的啊，这个个人说的话在8万3、4以内哦哈，咱们自己要了解一下这台车的一个价格的范围。好，我再看一下啊，咱们的水产运输看一看。有一台2022年5月份的混动的瑞麟雅阁，黑色的，然后行驶公里数是6.5万公里，不客气啊 ZX， 陈老师给估个价啊。
1: 嗯，好的，22年混动瑞麟版的雅阁，车况没问题的话呢，可以给到它的车商收购价格在90000中啊，90000-95000左右的一个车商收购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在100000以内啊，104.5的左右的一个个人交易价格。
0: 嗯，好嘞，谢谢陈老师。好的，我们直播间的抖音直播间朋友们一样的哈，如果您刚刚刷到咱们这档节目的话呢，也是欢迎大家哈，可以给我们在抖音的直播间评论区里边留言，把咱们这个想要了解的这台车具体的这个情况哈，给我们发送过来，然后我们老师给您估价。发送来的内容是说呢，车的品牌，然后是哪一款车，颜色、配置，然后上牌的年份，还有行驶的公里数。也顺道呢跟大家讲，如果您说不想打字，想要打电话进来也没有关系。我们直播间呢就是抖音啊，不是抖音，电台这一块呢给大家同步开通了。 一部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号码是85453123。85453123是咱们交广二手车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给各位开通的这一部免费的评估咨询热线。再一个呢，如果说想要在这个抖音评论区里边参与的话呢，就直接搜索抖音账号思思小推车，思是思想的思哈，思思小推车。好的，空调配件啊，我们马上给您估。不客气的大家啊，是这样的，如果各位呢老师给您估完了价格之后，哎，你觉得不错哦，价格我觉得就决定卖了，可以卖给我们，我们交广呢也收车，也可以帮，也可以卖车，就是帮，如果你最近有这个购买二手车诉求的话，你也可以跟我们讲，把你的预算告诉我们，你的喜好，想要 SUV 啊，轿车呀，你想要德系美系啊，还要国产啊，还要日系啊等等的这些车，把你的方向告诉我们，然后我们帮你找就行了。二手车的购买渠道至关重要，如果你要是一个不小心，可能就会买到问题的车，对不对？而且呢，我们也是尽量的保证大家能尽量的花最少的钱去买到相对更好的车况的二手车。好，我们来关注到咱们抖音评论区的网友朋友们的留言啊。咱们的空调配件手上有一台奥迪 A4， 2018年十月份上牌的白色进取型，行驶公里数20万公里。然后说有过补漆哈，陈老师咱给他估个价啊。
1: 2018年奥迪 A4 进取，里程比较大，20万公里，可以给到他的一个收购价格在5万左右啊，5万左右。那么如果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在5万56、5万67以内的一个个人交易价。
0: 好的，个人交易的话在5万6、7以内啊，这位朋友啊。这怎么啦，小 K 着？说什么绝不买凯迪拉克，不走来时路，为啥呀？你之前是这个凯迪拉克车主，然后踩过坑是不是啊？来给我分享分享，因为我之前也是凯迪拉克车主。变速箱，不客气，空调配件啊，大家都不要那么客气，大家呢就是我们是义务给大家来服务的，咱们呢就是说，不论是车辆的评估，二手车这一块，还是有二手车的交易买卖的这些诉求啊，跟我们说就行了。咱们传统媒体的节目致力于是为咱们的朋友们、市民朋友来服务的啊，不要钱，不要钱哈，应该的，应该的。变速箱是吧？待会我跟你分享我之前开凯迪的故事哈。我们来关注到咱们的可可西里手上有一台爱安的 YP 白色，2023年八月份上牌的车，行驶公里数6.6万公里，是510续航中配的啊。陈老师，咱给他估个价。
1: 好的，23年的爱安 Y Plus 510中配，我们按照智领版来推算的话，车况没问题的话，可以给到他的车商收购价格在6万1、2、3的这个范围内。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在6万7、8以内，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格。
0: 好的，谢谢陈老师啊。好，我们继续还收到朋友们的这个评估车辆，我们再来关注到的这一台车，看不太清，敏个是不是啊？有一台这个2017年的标致5008 1.8T 7座精英版的蓝色的，不烧机油，行驶公里数12.2公里，请陈老师估个价，还能值几个米啊？
1: 好的，那么5008的话呢，保值率要稍微略低一点啊，然后年限也在这。目前这台5008可以给到它的车商收购价格在3万小几啊，3万23左右的一个车商收购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在3万7、8以内，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格。
0: 好的，感谢陈老师啊。好，我们准备呢继续，马上进入到半点报时了，大家没关系啊，我们今天节目会直播到10点钟，所以呢，不论是收音机前听友们，还是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们啊，咱们呢都可以继续的参与进来。我们这是一档二手车节目，直播时段在上午9到10点钟，在直播的时段里边呢，我们为所有有关于二手车方面有任何诉求的朋友们来进行服务的。你说我考虑呢把手上这一台车给卖了，然后但是我不知道能卖多少钱，大家呢可以参与进来，把我们手上这台车呢来描述一下，说啊，我这台车的是哪个品牌的哪一款车，然后颜色、配置、上牌的年份，还有行驶的公里数，这六大点。然后顺道呢，也可以把咱们这台车的一个车况给我们描述一下，是不是有过发生过什么样的事故，有换过什么样的件， 补过几面漆，然后这样一说呢，那我们老师就会给您估价了。每天节目直播的时候，咱们都会邀请到我们的御用嘉宾啊，非常专业的二手车评估师，给各位进行车辆的评估。这是关于卖车，就评估车。再一个呢，如果你要想购买二手车的话，也是一样的啊，可以把你的预算、你的喜好、你的倾向告诉我们，我们来帮你去找就可以了。咱们交广二手车节目组呢，买车帮你买车，也是可以卖车也帮你卖车。同样的，如果说咱们朋友们正处在一个二手车的交易过程当中，你遇到问题了，你不知道该怎么办怎么处理了。

0: 同样的可以找我们传统媒体，我们来替您维权。好，我们现在给大家来开通我们直播间的这一部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号码是854531123。854531123是咱们电台的参与的这一部热线电话啊。如果您说不方便打电话的话呢，也可以通过进入到咱们的抖音直播间，在评论区里面给我打字发话留言，也是一样的。抖音的账号叫做思思小推车，思是思想的思，好，思思小推车。我们再来关注到七七啊，有一台21款的现代35 1.4T 午夜蓝色，然后行驶公里数是20000公里，22年6月份上牌的，请陈老师给估个价。
1: 嗯，好的，22年上牌的这个现代的35 1.4T 的版本，那么车况没问题的话，现在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的一个收购价格，差不多是在颜色稍微影响点价格吧，啊，颜色稍微影响点价格，正常来讲50000大应该能到，然后这个蓝色的话可能也就能报到在50000小的这个范围，影响个差不多5000块钱左右吧，53000-54000左右的一个车商收购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呢也就在6万左右。
0: 好的，谢谢陈老师。好，马上会进入到咱们半点报时，跟收音机前听众朋友还有包括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的本地和外地的朋友们，我们呢在1分半以后会继续回到节目里面来。那我们抖音呢也在同步的开着啊，咱们电台的节目呢马上会进入到半点报时，那在这过程当中呢也是继续的给大家开通我们抖音直播间854531123、不是抖音直播间，电台的电话854531123。好的，会飞的驴马上给您估啊，854531123是咱们电台的参与的这部电话啊，我们可以拨打进来。再一个呢，我们现在抖音直播间呢，我们可以移步进来给我打字发话留言也是 OK 的啊。抖音账号叫做思思小推车。好了，我们在半点以后马上回来。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9: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淘是一种生活态度，淘宝是一种省钱方式，汽车淘宝更是您购买爱车的一种渠道。淘一辆适合您的二手车，最短的时间，最快到达，最便捷渠道。每天上午9点收听927汽车淘可爱，交广二手车带您淘汽车，直播电话85453123。

0: 好的，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调频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这一档二手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思思。刚才呢，在抖音里面跟大家分享我之前那个开某品牌的车的一个不太爽的经历啊，还没有讲完。差不多也到尾声了啊，我们现在先，因为在这个节目时代，我们先不占用节目的时间，继续给各位来进行服务，来和我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我们的抖音的直播间的网友朋友们来报告一下，您现在正在刷到的这个直播间呢，是咱们江苏连云港交通广播，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 FM92.7 交通广播的抖音直播间。那我们这一个节目呢是二手车节目哈，给咱们朋友们来进行车辆的评估的。如果您刚刚刷到咱们的直播间，然后或者说您刚刚打开收音机听到我们的电台的节目啊，跟大家报告，咱们最近呢有没有考虑要把手上这一台车卖掉呢？有的话啊，想要了解一下这台车可以卖多少钱，那我们呢都可以在抖音的直播间的评论区，或者是参与到我们的电台节目里面来，把我们这台车呢给思思描述描述啊，你说呢，我有一台什么品牌的哪一款车，什么颜色，什么配置，几几年上牌，然后目前为止行驶了多少公里，有没有什么样的换件呀、补漆呀什么的啊？这样讲完之后呢，咱们每天节目里面除了一位主持人以外呢，会为大家来邀请到我们的一位御用的二手车评估师，给大家来进行车辆的评估的啊。那我们今天节目里面依旧是我们的陈俊杰陈老师，我们来快速的咪啾一下，没说电话对不对？跟大家报告，我们电台的给大家开通的这一部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号码记好了，很好记啊，85453123，是咱们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再一个呢，我们的抖音的账号叫做思思小推车，如果您不方便打电话的话呢，也可以通过进入到抖音直播间里边来给我们打字发话留言。现在麻烦辛苦大家，我们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们给我点点赞呗，不用送礼物哈，给我戳赞，戳赞的话可以推，是不是可以让这个推流啊，我需要这个更多的人进来啊，想把这个节目做得更大更好一点，因为我们致力于为咱们的朋友们来服务的二手车这一块呢，二手车圈水还是比较深的啊，我们想在这一条道路上为咱们朋友们保驾护航啊，买车的话帮大家买到没有问题的车，并且花相对更少的钱买到车况更好的车。再一个呢，如果是我们大家卖车的话呢，也想帮大家能卖到相对更高的一个价钱哈。好，我们来抓紧时间关注到咱们抖音直播间的会飞的驴，手上有一台车，请陈老师估一下，有一台这个2017年的奥迪 A4L 进取型，然后行驶公里数不到40000公里，没说车，我们的颜色就按照正常的色给它估黑白的哈。陈老师，
1: 好的，那么2017年奥迪 A4， 然后它这个就是里程比较少嘛，正常来讲这个车子行情价应该在6以内啊，不超6或者是6左右。那么这个情况下呢，我们可以给它报到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在6万2334左右的一个车商收购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呢不超7，在7万以内都是比较合理的。
0: 好的。今天的那个直播间公放的音箱有点问题，所以老师在报价的时候呢，我会同步的给大家再重复一遍哈。大家在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如果没有听清的话，也是在评论区再给我发个话啊，说没听清，再给你再重新报一下。再来看这个高调大螃蟹，手上有一台本田 URV 2017年上牌的 2.0T 四驱白色，行驶公里数是100000公里，请陈老师估个价。
1: 好的，2017年 URV 白色100000公里的这个四驱，目前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在6万多啊，6万56左右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呢，建议价格在7万5以内啊，7万5以内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
0: 好的，感谢陈老师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咱们的抖音评论区的留言。今天没洗头，所以扎了个两个揪哈，嘿嘿。这里看看啊，我哪里又说我是不是电台的？ 你想想，我都说那个他们那个有一个中层是我朋友，他肯定知道我，就是他们店里人都知道我是谁，都不睬我，所以我说我觉得他们这应该是没招了，因为他们也的确找不到这个发生卡顿抖动的原因具体出在哪儿，你知道吧，还是不是很专业，我当时觉得。看看啊，这胡汉三啊，我这个 CVT 带齿轮也出现过这种情况，送油门偶尔也会有顿挫感啊。哎，我当时是比如说如果开十次车有七到八次都会出现这种情况，我没招了，对我开车行驶是有影响，你知道吧。然后没叫文杰找他们家，我当时还找文杰了呀，也没有用啊，懂吗？还是那个根本的问题在于他们可能自己都不知道是为什么，懂吗？去市场监督管理局投诉。哎，别提了，反正我当时是没招了。我觉得当时选择在抖音上发视频是比较对的一个做法，因为当时正好这个也就第一个视频嘛，然后抖音给推流了，你知道吧？然后很多人都在评论区留言点赞，然后他们也刷到了，他们店刷到了，然后重视了嘛，然后过来找我呢，让我删视频，怎么可能啊？你不给我把问题解决，我为什么要删啊？是不是啊？然后后来感觉越往后发视频就开始慢慢的就会被限流，的确是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网友朋友们的留言啊。好，我们来给咱们的木木估一下车哈。有一台这个20款的阿特兹，2019年10月份上牌的，哎呀，马上进入到我们的这个44分的一条广告了啊，抓紧给大家报一下啊。20款阿特兹，2019年10月份上牌，2.0豪华，白色，没有任何事故，也没有任何的维修，行驶公里数30000公里，请陈老师估个价啊。
1: 嗯，20款的2019年的阿特兹，里程非常少，30000公里，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的收购价格在50000大几啊，56778左右的一个车商收购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呢在65000以内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
0: 嗯，好的，谢谢陈老师。啊，像包括百事可乐呀，还有后面的朋友们，这个康斯坦丁啊，等等的朋友，你知道留言一长，我感觉是估车呢。后面估车的朋友，我这个马上再刷新一下留言啊，因为我在往前翻，马上就给大家估。会进入到一条广告，这广告时间也比较短，马上就回来啊。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0: 好的，回到节目里边哦，我们抓紧时间再给咱们的抖音直播间的网友朋友们来进行车辆的评估。我们来咪求一下啊，看一下我们的百事可乐，手上有一台英诗派精锐版白色高配的原版原漆，2022年六月份上牌的，行驶公里数39000公里，请问陈老师啊，给他来估个价啊。
1: 2022年六月份的1.5的高配英诗派，目前可以给到他的车商收购价格在8万5、6万左右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呢不超95000啊，在95000以内都是比较合理的价格。
0: 嗯，好的。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哈，咱们的嘉勇同学有一台军绿色的熊猫骑士，2024年八月份上牌的，然后，全车原版原漆，行驶公里数30000多公里，哎，配置呢？啊，陈老师给大家估个价吧。
1: 嗯，好的，2024年八月熊猫骑士呢，应该是最高配的这个骑士版了。目前可以给到他的车商收购价格在20000左右啊，20000左右。那么个人交易价的话，不超25000啊，正常也就一个3000-4000的一个差价。
0: OK， 嘉勇啊，俺们收哈。然后你也可以横向对比一下啊，看一看别的车商。我们跟大家讲啊，就是我们交广收车的价格，在车商的圈层里边来说的话，我们的价格一定是只高不低的。如果你遇到了排除恶意竞争的前提之下，然后别人家给你出的价格你可以跟我们说好吗？因为我们说了，我们交广不以挣钱为目的，主要是以保障咱们的朋友们的利益为第一要素。所以说大家呢，要是有在这个了，不管是我们给你估价呀，还是等等就有关二手车方面的一些疑问哈，都可以跟我们提出来啊，我们去我们会给您做全方位的解答的。

0: 好的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哦，咱们的我是大通啊，手上有一台20年的荣威 i5 自动挡低配的啊，行驶公里数是30000公里，车况良好，请陈老师估个价啊。
1: 嗯，好的，20年荣威 i5 自动挡最低配，目前可以给到的车商收购价格在20000冒头，20000小几啊，22000左右的收购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在20000大几以内，27800以内的一个个人交易价格。
0: 嗯，好的。好好好，我们呢今天电台节目也差不太多了哈，我们在这个抖音里面跟大家聊聊天吧，也是在收音机前听众朋友跟大家报告，我们现在移步到我们的抖音里面来啊，抖音的账号叫做思思小推车，今天到抖音里边翻翻牌子，我们来多查查馆哈，来思思小推车，思是思想的思，思小推车 ，Hello 阳光红哲 ，Hello Hello， 那个思小推车是我们的抖音账号啊，咱们呢可以在这个评论区里边给我留言，跟大家再讲一下，我们这一档二手车的电台节目，电台的二手车节目给大家来评估车辆，免费评估车辆，你说手上这一台车呢，我想了解一下，如果我现在卖的话，可以卖多少钱，是不是？大家呢可以给我们发什么来呢？说啊，我有一台什么品牌的哪一款车，什么颜色呀？什么配置啊？

0: 几几年上牌的，然后目前为止行驶了多少公里啦，有没有什么样的换件呀、补漆呀等等的啊。这样子一说之后呢，我们老师陈老师就给大家来估价了，说啊，你这台车现在呢，如果要是卖给个人的话哈，可以给他，你自己可以给他要价要多少钱，然后如果要是给车商收的话呢，那最低呢也不要低于多少钱，低于多少钱我们就不卖啦，好不好？或者说因为我们交广呢也是收车的，可以卖给我们，我们出的价格一定跟别家比是只高不低的。好，再一个呢，如果说我们要是有买二手车的这个诉求也是一样的啊，我们交广在线下有自己合作的门店，咱们呢要是想最近考虑说给自己去入手一台二手车的话呢，也可以跟我们联系，大家直接在这个就是关注我抖音账号，在后台给我发私信，就节目直播的时候在评论区留言，如果要是在节目直播的时段以外呢，我们可以直接在抖音里面给我发私信就行了，每天我都会去看一看的啊。咱们呢有这个什么车，想要买什么车，把预算呢、你的倾向喜好告诉我就可以啊。我们再来估一台车啊，程老师，我们的省略号呢有一台22年的 CRV， 白色的低配，行驶公里数是60000公里，请程老师估个价啊。
1: 嗯，好的，那么我们按照这个最低配的来算的话，22年上牌，里程倒也不多，正常里程吧啊，60000公里，目前可以给到他的车商收购价格在80000小几啊，82000-83000左右的收购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呢，建议价格不超87000啊，在87000以内都是比较合理的。
0: 嗯，好的。好，跟大家报告哈，我们今天的电台节目先到这儿，然后也请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如果你刚才可能是刚刚打开收音机还没捞到参与进来，你也有二手车问题想要问的话呢，现在呢直接进入到我们抖音直播间里边来，抖音账号叫做思思小推车，思是思想的思，好，思思小推车，大家到抖音里边来，我们抖音还会再播几分钟才会下播。今天我们电台节目先到这里啦，明天上午同一时间再会。

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王继才，新时代的楷模，透过榜样人物，可见不忘初心。此刻敲击键盘的你，在小小的办公桌前，一定也有未完成的梦想等待实现。 FM 92.7 为你报时，上午十点。
0: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0: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我是冷憨憨，
7: 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来相互陪伴。
6: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关注起来，跟我们互动交流。
7: 无论是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还是想给我们来提供话题，都欢迎来随时互动留言。
6: 今儿个呀，不想说成人的事儿，让我们共同回想一下自己小时候那些快乐的时刻。
7: 哎呦，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都一样。确实都一样
6: 啊，
7: 尤其是挨打的故事都一样。
6: 哎，你挨打多吗？
7: 非常多，
8: 鼓掌啊！
7: 而且就在最近，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关注，就网络上不知道为什么掀起了一波童年尴尬回忆杀。
6: 嗯，
7: 就是看到别人列举小时候的黑历史。
6: 哎呀。这可不就是我自己吗？
7: 对呀，这不就是我自己？我感觉这人类童年时期干过的傻事儿都是相通的，
8: 都一样。
6: 对，尤其是一些尴尬的小糗事啊，想一想，无非那么几类啊。
7: 啊，
6: 首先，假想自己成为电视剧或者动画片当中的人物。
7: 那真的是有每回啊，这津津有味的看古装剧的时候，你就想起利用各种道具扮演古装剧主角的经历，
6: 嗯，
7: 披上我们家那个被单儿、蚊帐，然后想象自己像白纱一样的仙女。
6: 哎，你看你们女孩想象的是仙女，对吧？
7: 啊，
6: 男孩想的是什么呢？劫富济贫、行侠仗义的大侠。
7: 那你们会不会拿剑啊？
6: 当然
7: 了，
6: 拿宝刀。如果谁有一个木质的那种剑或者大刀，那可酷了，绝对是你附近小伙伴当中一个佼佼者。
9: 我就是这条腿，这条腿最靓的仔。
7: 是是是，我也会昂首挺胸，直接化身为就是拥有特殊能力、能力非凡的那种仙子
6: 啊。
7: 反正即便是一个人，也可以演出一部仙侠剧。
6: 是。
7: 我看到网上有一个朋友就说，说小的时候呢，这巴啦啦小魔仙特别大热，
6: 嗯，
7: 我每次看都会沉迷于其中的魔仙世界，幻想着自己有一天也可以拥有这种神奇的魔力。那段时间每次看电视，我都会特别认真地记那个电视里面的咒语
6: 啊，
7: 我还会和朋友一起，哎呀，倾情演绎，然后大喊咒语，并且呢学着电视里的样子转几圈。家里的那把小提琴也让我记忆犹新，每次小的时候我朋友们都特别羡慕我，认为那把琴和黑魔仙的琴特别像。
6: 你看看，这是女孩的一个经历吧。那么男孩对武侠剧那种古装打斗剧就更感兴趣了啊！
7: 啊，
6: 我记得我小时候我们经常追的一个是什么，就跟着大孩子一起看的，就是白眉大侠徐良
7: 啊。
6: 刀是什么样的刀？近似大环刀。剑是什么样的剑？闭月修光剑，巴拉巴拉巴拉巴拉。然后也是身上披着被单，手里拿着大木头刀，在院里头，在街上就开始打仗，你知道吗？还分波，今天你打败我了，明天我打败你，哎呀，那感觉太爽。
7: 哎呦，我脑海当中已经想象出来了。你看，虽然我们是不同的年代，但是不同的年代相通着同样的味道，同样的童年呀，
6: 都是沉浸其中啊。
7: 是。另外第二种情况呢，就是有很多朋友小朋友啊，刷牙的时候吞牙膏。
6: 我一开始不敢想象，我说我也干过这个事儿吗？
7: 哎，我问你个问题先。
6: 嗯
7: 你们那个年代有草莓味的牙膏吗？
6: 我们那个年代儿童牙膏还没像现在这么盛行呢啊，也没主动去吞过，但是就好奇这个牙膏怎么是这种味道呢？但有时候也会忍不住想吞一下。哎，如果吞到肚子里去，真能把肚子里的虫子给杀死吗？
7: 哎呦，
6: 吞到肚子里这个胃会是什么样的感受呢？也偷偷的也尝过。
7: 说到这个事儿啊，我是真的特别有发言权。
8: 好，
7: 我小的时候就是那种刚刚开始流行各种各样水果味的牙膏
6: 啊，
7: 有草莓味儿，有水蜜桃味儿，有荔枝味儿，青苹果味儿，反正。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各种味道的牙膏它好像散发着比真正的水果更加诱人的香气，
6: 于是
7: 就是你觉得甜甜的。
6: 你吃过几款啊？你就说。
7: 哎呀，我吃过好几款，就是你刷牙的时候你都会忍不住的直接吞下去，或者就直接配上这个刷牙水，简直就好比是一口酸爽的汽水一样。
6: 而且那个汽水呢还不能让大人看到，是吧？
7: 是，关键是还真的是甜甜的。
6: 哎，有一次哈，我跟一个女孩聊天，她就跟我讲，他说大概三四岁的时候吧，当时妈妈就问他，哎，你刷完了吗？他就非常骄傲开心地说，嗯，刷完了，也喝完了刷牙水了。
7: 是，就好像每每谈起这童年的趣事儿，都会有无数次哭笑不得的这种傻事儿浮上心头。哎，现在听起来还会自己发笑，但是呢，你看这些傻事儿就串起了咱们的童年，
6: 是，
7: 真的是有滋有味的童年呀。
6: 不同年代有不同的一个形式，但那种感受、那种情感的共鸣是一样的。
7: 是的。另外还有一类朋友啊，就是对误吞异物的恐惧。
6: 哎，这个我估计每个人都有啊。
7: 是是是。
6: 你比如说在吃水果的时候，不小心把那个西瓜籽给吞下去了，然后呢，有些大人就故意开玩笑，你怎么把西瓜籽吞下去了呢？那西瓜在你肚子里发芽之后，那长个西瓜出来，那怎么办呢？会把你肚子给撑爆的。
7: 哎呦，我小的时候还有一件事特别害怕，就是小的时候我们特别流行那种比巴婆泡泡糖。

0: 吃完以后家长提醒过很多次千万不能吞下去
1: 啊，
0: 但是你可能一不留神或者你一说话就刚好就咽下去了，
2: 是
0: 每次都慌里慌张，特别害怕自己得去医院动手术
1: 啊。
0: 哎呦，反正啊，关于吞异物这件事儿，网友们也有话说。你看曼曼就说了，说我曾吞过西瓜籽，脑子就开始不停地想象树苗从自己肚子里长出来的恐怖画面，然后成功的把自己吓哭。
1: 这就证明啊，同一个世界同一个童年。
0: 还有就是非主流的那些年了。
1: 哎呀，这个非主流年代就更近一点了，大概是从00年
0: 啊，不，00年前后
1: 差不多
0: 、因为我是经历过的，那会儿我已经大了啊。
1: 当时我就有点看不惯这种，这是什么好好头发染的这个乱七八糟的，
0: 说明你是在正主流上啊。就是你现在刷到一些非主流视频真的挺有意思的。
1: 其实你现在啊，让当时那帮孩子再看自己曾经的时候，他也会，哎呀，为什么能做出这种动作，染那种发型，穿那种衣服呢。
0: 尤其是你回想一下你曾经使用过的各种花里胡哨的头像，还有那种非主流的个性签名，带着各种各样符号的，
1: 是
0: 啊，反正就是各种尴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会迅速的侵占你的大脑。
1: 尤其是那个什么奇怪的火星文，复杂的繁体字都是自己造的嘛。
0: 是，还有拍照的时候啊，经典的会有一个嘟嘴的表情，还有什么阿宝色的热门的滤镜，
1: 还有那个 QQ 空间留言说记得回踩。
0: 哎呦，现在回想起来真的会觉得很尴尬。但是这些故事啊，都是承载了我们美好的童年。
1: 谁的童年不尴尬，谁的青春不迷茫呢？
0: 哎，还有小的时候你玩过那个家家酒吗？
1: 家家酒
0: 就是假装和你的同学一起
1: 过家家吗？
0: 过家家，对。
1: 你看叫法不一样。
0: 是，就那会儿想着好像觉得这游戏也太无语了，但是当时想的，当时玩起来那真的是不受束缚
1: 啊。你演妈妈，我演爸爸，他演儿子，那互相叫起来那可亲了，跟真的一样。
0: 或者是我演那个小卖部的老板，
1: 啊，
0: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就是在这种各样的热闹的叫卖声当中去体验自己当老板的感觉。
1: 是，
0: 而且如果说就是你带着朋友来到我的店里，我还会跟你说呢，欢迎光临。
1: 哎，还有演这个医生和病人的，还有演老师和学生的，总之能够自圆其说，而且一帮孩子在一块玩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开心的。
0: 是，而且小的时候我们老在手上画那块表嘛。
1: 对，
0: 虽然那块表它没有真的走动过，但是说实话确实带走了我们最美好的时光。虽然这童年时候的糗事回想起来总会让人觉得多多少少有些许的尴尬，但是
1: 啊，我相信我们的感受是一样的。如果说把这个童年再放映一次的话呢，我们一定是先大笑，然后呢可能会落泪，最后微笑着甜甜的就睡着了。
0: 也欢迎大家啊，一起来聊一聊，说一说你小的时候有没有发生过一些尴尬、好玩或者是不堪回首的糗事呢？
1: 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当中。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4: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3: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我是冷涵涵。
4: 我是跳跳糖，
5: 鼓掌。
4: 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我们相互陪伴。
3: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跟我们交流互动。
4: 无论是对我们节目的意见和要求，还是想要为我们来提供话题，都欢迎您来随时互动留言。
3: 说到这个童年的糗事呢，刚刚我们就几个大的方向跟大家盘点了一下，接下来啊，把比较具体的八大糗事一一跟大家列举一下。
4: 哎呦，我们的童年是不是都一样呢？大家可以来自行对号入座。排名第八位的糗事，妈妈，我爱看恐怖片，但是妈妈，我害怕一个人睡。
3: 想一想啊，就当年还没有这个《喜羊羊灰太狼》这个国产剧作的时候呢，很多人可能就只能追什么迪迦奥特曼、名侦探柯南、僵尸先生或者聊斋，这些看的时候是什么感受啊？害怕到不行，又吸引的自己看得非常投入的电视剧或者动画片。
4: 是，
3: 但每次看完之后结果就是不敢熄灯，熄灯以后不敢睡觉，睡着以后如果半夜醒来不敢上厕所，
4: 总之就是很怂。但是呢，自以为已经是小大人的我们是不能跟爸爸妈妈说出害怕的，
3: 不能说。
4: 所以呢，我当时就告诉自己，大人都是自己睡，然后睡觉的时候我就会把整个人裹进被子里。这样做的目的是，一方面非常好掩盖自己的踪迹，哎呀，坏人就看不到我了。
3: 哎，
4: 此时此刻应该有一个 BGM 啊，你真的很不错，
3: 怎么就那么的聪明呢？
6: 我真的很不错。
4: 一方面你还要仔细听着外面的动静啊，每次一有什么风吹草动走路的声音，哎呦，我这心跳就咚咚咚咚就开始紧张起来，想象下一秒我就需要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蹦起来，然后制服坏人保护地球。
3: 哎，都有这个经历啊。
4: 但虽然每次的结局都是我睡着了，很可惜我没有保护到大家。
3: 只要不让大家过度的保护你就行了。我们再来关注排名第七位的糗事，就是有没有考虑过为什么星座总是这么的准呢？当时我们班里头好多第一次接触神秘星座学的女生，就感觉她们好像从此对世界产生质疑了。
4: 哎，我给你讲一个经历，就我小的时候，我和小伙伴一起，我就听她说呀，就可以通过一个人的星座去了解他的性格。那天呢，刚好我跟我一个好朋友吵架了。原本每天我俩都是放学一起回家的，但是那天空荡荡的校门口就只有我一个人。
3: 后来呢？
4: 走着走着走着，回家的路上路过了一个书店，店门口海报写了四个大字，叫星座占卜。
3: 于是
4: 我就想到我之前同学说了，可以通过星座来分析性格，我就想从书里找一找，看有没有和我好朋友和好的方式。
3: 有吗？
4: 然后我就翻呀，印象特别深刻啊，67页，天蝎座，书里写着大大的关键词：冷漠、绝情、冷酷、极端。
7: 你无情，你残酷。
4: 我就默默地流下了伤心的泪水，我觉得我们俩可能永远都没有办法和好如初，所以后来生活终于对我动手了，最终我们就是有缘无分，就此错过。
3: 就此错过了啊。我可以告诉你啊，也许沾一点边，但是它绝对是不准的，因为我就是天蝎座。
4: 怪不得总觉得这么冷漠绝情呢。
3: 这只是表象嘛，内在还是很温暖的，是不是？那你跟你的同学后来和好了吗？
4: 其实后来也和好了，但是当时想的我们俩真的会老死不相往来。
3: 那不重要啊，就我们看结果，只要后来和好就行了。所以那个书说的也不是很准，是不是？
4: 是是是。排名第六位的糗事，就是妈妈从小就教我说好话。我特困惑。
3: 什么意思？
4: 就是我2岁开始就还挺热情好客的
3: 啊，
4: 然后妈妈就说，这大人如果来了，小孩子一定要出来打招呼。
3: 哦，不光打招呼，还让你干活。
4: 对对对，
3: 去端杯水呀，拿把凳子呀，对吧？
4: 是。 但是我小的时候虽然都是照做的，但我心里其实有点不解
3: 啊
4: 啊！而且呢，叔叔阿姨还有大姐姐来家里做客的时候呢，我还得说漂亮话，
3: 嗯，
4: 我就说祝叔叔赚大钱，祝姐姐越来越漂亮，
3: 嗯。
4: 但是我就觉得，真的要这么说吗？
3: 拜年的话吗？平时也这样说呀？
4: 哦，平时也这样说。
3: 那你的家教可够严的。我们继续关注第五类糗事啊，就是一不小心给长辈送错了祝福。
4: 哎呦，我也干过，巧了不是？我小的时候给我奶奶拜年，
3: 嗯，
4: 祝奶奶爱财如命，把我奶奶哭笑不得。
3: 你这个词儿是谁教的？
4: 我也不知道是谁教的，脱口而出。
3: 哎，
4: 还有一个朋友特别搞笑啊，他也是在过年的时候，他给他二大爷拜年，他说。祝二大爷聪明伶俐，快快长大。
3: 嗨，这都是用错成语，用错地方了。
4: 接着你就看啊，家人永远都是嘴角上扬，
3: 嗯，
4: 反正那个时候
3: 童言无忌，童言无忌。
4: 是是是，还有排名第四位的糗事，就是从小给班上同学起花名的糗事。
3: 嗯，哎，你有花名吗？
4: 我还真想不起来。
3: 嗯，
4: 哦，有周扒皮，我姓周嘛。
3: 哦，
4: 小的时候又是班长，
3: 哦，
4: 然后比较严格，
3: 哦，
4: 大家都叫我周扒皮。
3: 那绝对是人如其名啊。
4: 你呢？
3: 我呀，我好像是没有。
4: 啊？
3: 如果有的话，我想想啊。有人叫过小博士，
4: 哎呦，
3: 有人叫过诗仙，
5: 哟，
4: 你这是花名吗，哥？
3: 那是什么呀？那是雅号是吧？
4: 啊，你这个
3: 也是人如其名啊！
4: 是是是，
5: 我信你个鬼！
4: 还有啊，排名第三位的糗事儿，
3: 关于孩子问我到底是哪儿来的一个统一回答呀。
4: 是是是，小的时候总是充满好奇心，总会问妈妈，就是妈妈我是怎么来的？
3: 啊，
4: 妈妈一般就会说啊。你跟你姐姐是从垃圾堆里捡来的，然后姐姐听到了，这个时候就哭，妈妈，我怎么在垃圾堆里待了4年，你才把我捡回来？还有排名第二位的糗事儿，爸爸妈妈不在
3: 啊，
4: 偷看电视，快回家的时候一切还原，反侦查能力 max。
3: 这个都用了什么方法呀？什么拿湿毛巾盖住它呀？什么拿
4: 这
3: 个电扇扇呀？
4: 是是是是是，
3: 我都干过这个事儿，
8: 都一样。
4: 我也干过，而且我会掐指算着我妈妈什么时间回来。
3: 嗯，
4: 我妈快回来的前20分钟，我就趴在阳台窗户上，我就等着。
3: 嗯，
4: 我妈一回来就赶紧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赶快恢复原状。
3: 哎，其实呢，父母很多时候也知道啊。但是发现自己孩子啊，会动心眼了，这个聪明劲儿还行，很多时候只是不拆穿我们而已。
4: 是的，还有排名第一位的糗事儿，真的不能忍的一个糗事儿，就是错认亲爹。
3: 对
8: 啊，
3: 我想起我们家小朋友小的时候，大概是3岁左右吧。
4: 嗯，
3: 晚上出去玩，一块去吃饭嘛，吃完饭在那步行街溜达，这个时候呢，我就跟他妈妈说，我说咱们这样。你先躲一下，让孩子找找，或者说我们试试看他多长时间才能发现你不见了。因为当时很多玩具嘛，他就往前头跑，结果你猜怎么着？
4: 怎么着？
3: 首先是迷恋玩具
4: 啊，
3: 然后过了一会儿之后呢，他拉起了一个身形和着装很像他妈妈的人，叫人家妈妈，还说你给我买这个玩具
4: 啊。那他快速的反应过来不是他妈了吗？
3: 没有，直到我上去拉他才抬头一看，哎呦，这个是谁呀？这个阿姨没见过。
4: 哎呦，看来你儿子啊，所有的专注力都在那玩具身上。
3: 没错。
4: 哎呦，这么说起来，你看咱们小的时候好像是发生过各种各样的奇奇怪怪的一个糗事儿，
3: 尤其是认错妈妈呀，认错爸爸呀，这个想起来就觉得自己小时候怎么那么缺心眼啊？其实不是啊。
4: 哎，不过想起来还真是挺开心的。
3: 嗯。
4: 欢迎各位通过微信来搜索声音客栈，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当中来，一起来说一说你小的时候啊，发生过哪些尴尬的、有趣的，或者是不堪回首的糗事呢？
9: 你在做什么？

0: FM 九二点七为您报时，现在是10: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我是冷憨憨，
7: 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冷憨憨、跳跳糖会选择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来跟大家一块互动。
6: 在上一时段呢，我们谈到了我们童年呢往往会出现的那些自得其乐，但别人看起来可能有点糗的瞬间。
7: 嗯，
6: 为什么呢？孩子有的是他自己喜欢玩，
7: 是
6: 另一方面，有的时候呢，他可能会为了获得大人的关注。
7: 哎，对对对，家长们我相信啊，可能有的时候也会纳闷说，反复纠正孩子的一个行为，不断的提醒，不断的提醒，他就是说不听说不改。
6: 嗯，
7: 有的时候家长都说烦了，孩子也听烦了，就是没效果。问题可能就出在关注这俩字儿上。
6: 没错，就出现在关注这两个字儿上。
7: 来自亲近的成年人的关注是保障他们生存的必要条件。
6: 后来我就慢慢能理解了，因为相对于被批评而言，被忽略呀才是最直接的恐惧来源。
7: 所以为了获得关注，他们往往会做一些我们成年人看起来难以理解的傻事儿，就比如说哭闹。
6: 哎呀，这个是年龄较小孩子们密不外传的一个绝招了，
7: 就是一言不合躺在地上就开始哭。
6: 关键是什么哈？一开始你会着急，他哭怎么办呢？等你有几次之后，你观察一下，你看看，好多孩子都是一边哭一边不忘偷偷的瞄你一眼，看看你干什么呢。那么一旦发现父母还没有动静，他得调整火力，让声调更大一点，更响一点。
7: 更有甚者啊，就发现如果父母离得自己太远，哎，担心爸爸妈妈听不见怎么办呢？我会贴心的走到离爸爸妈妈更近的地方，然后再不辞劳苦的重新躺下，重新哭泣。
6: 什么时候停呢？直到父母妥协答应他们的要求为止。
7: 哎呦，可谓是坚持不懈，用心良苦。
6: 嗯，
7: 还有一类就是说故意捣乱。
6: 哎，这个故意捣乱，我们说的故意不是说他理智上的有计划有谋略的一个故意啊，而是潜意识当中的不由自主。什么意思呢？嗯，你看我们的教育理念当中有一个约定俗成的观念是， 乖孩子不太需要管，大人不用操心，很省心。
8: 哦，
6: 要么你就是又乖又优秀，一直是班级里的前几名，
8: 哟，
6: 是周围人眼中，你看别人家的孩子，对吧？就会自然成为大家瞩目的焦点。
7: 嗯，
6: 如果是又乖又普通，那么你大概率不会逃过这个小透明的命运。
7: 回想一下啊，在每个班级里，那遵守纪律、勤勤恳恳但成绩中等的那批孩子，是不是多年之后我们可能很难想起他们的名字？
6: 是。
7: 于是另一帮孩子就想到了一个刷存在感的好方法。
6: 嗯，
7: 我故意捣乱，上课讲话，下课欺负同学，给同学取外号，拉女同学的头发辫子，反正啊，就是一切能够让身边人注意到自己的手法，都一一给他安排上。
6: 其实他们要的也很简单，就只要周围同学看到他这种行为哈哈大笑，或者说给他起哄的时候，他就觉得哎呦，这波存在感我算是刷到了。
7: 还有第三类，生病。这一点可能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啊，真的有孩子是为了获得关注专门去生病吗？
6: 有，
7: 真有。
6: 特别是情绪和心理方面的困扰，当然这个专门也是潜意识的，孩子自己可能并不能很好的意识到。
7: 嗯，
6: 那么有一部分孩子呢，一开始出现情绪问题确实是因为压力大，比如说内心郁闷啦，紧接着呢，他们就会敏锐地发现生病的好处。
7: 哎呦，反正啊，通过生病他可以获得一系列的小惊喜。
6: 对，
7: 你尝试着下一次如果孩子再生病，或者说是那种不经意之间的生病，你可以观察一下，一通观察下来可能会惊喜地发现，哎呀，这孩子有自己心里的感受了，他自己也会感觉，哎，生病太好了，被大家关注看见的感觉太踏实了。
6: 对，我们该关心关心啊。
8: 那是。
6: 你也不要过于那么溺爱的感觉，因为他一旦享受之后呢，回头他就跟你谈条件了。
8: 这倒是。
6: 哎，爸爸，我今天肚子又疼了，能不能请半天假，我不去幼儿园了？
7: 哎呦，这是不是感觉在你儿子身上频繁发生？
6: 那可不，所以后来之后再出现类似情况呢，就不会那么的去表达对他的一个过度的关爱了，就正常的。哎，你这没事啊，那么坚强，怕什么呀？然后一旦你有正向的鼓励之后呢，他类似的装病求关注的可能性和次数就会越来越少了。
7: 还有一类小朋友就是屡教不改。
6: 哎，屡教不改。
7: 就是刚刚我们一开始提到的，就是说怎么孩子有些孩子这个毛病越说越不改，反而变本加厉了呢？
6: 嗯，
7: 那有一种很可能的解释，就是孩子在父母反复的纠正过程当中满足了被关注的心理需要。
6: 是，你比如说这个东西乱放吧，那爸妈一看见就说，比如说做事拖沓呢，父母总是不停的去催，不停的去催啊。再有就是很多家长特挠头的做作业了，总得父母去提醒去催促，其实孩子自己也嫌烦，对不对？
7: 嗯，
6: 但是呢，除了这些互动啊，似乎家长跟他也没有别的交流了。
7: 嗯，他乖乖做作业的时候啊，父母放心的在做自己的事情，接着就吃饭、洗澡、睡觉。他把自己的房间收拾得干干净净，父母没啥可说的了，家里莫名安静了。那如果指责、批评、教育是亲子互动的唯一方式，那有可能孩子啊，大概率会努力维持这种不良习惯，
6: 是
7: 让父母有话可说。
6: 就是宁肯你批评他，也不希望你无话可说。虽然说被批评不舒服，但是被忽略呀，却让人更加的不安。
7: 还有一类就是夸大和表演，
6: 这个一定要注意了啊。
7: 是，
6: 我们发现很多孩子呢，他做的那个糗事儿，跟他平时他的智商啊，或他懂事的程度不相符，特别夸大，甚至有表演的意味。
7: 嗯，
6: 这一点你就得需要注意了。
7: 是的，他可能会开始无意识的撒谎。
6: 嗯，
7: 其实说起来真真切切，会让人觉得好像真是真事儿一样。其实这些或许是孩子幻想出来的成就，就他们自己已经完全相信自己就是这么做的。
6: 你比如说吧，跟同龄孩子吹嘘，嗯，哎呦，我跟你说我打游戏多么多么厉害，很多成年人都不是我的对手啊。
7: 嗯，又比如跟父母说自己考了班上的前几名，但实际上呢成绩很一般。
6: 是，
7: 就他们通常都有很强的一个倾诉欲，
6: 说起来滔滔不绝，就不知道累，就感觉好像跟父母也没那么多话，但实际上啊，大部分所谓的成就都是不存在的。
7: 嗯，被关注的强烈渴望就会让

0: 孩子把这种幻想当作现实，以此希望来获得爸爸妈妈的认可和肯定。
1: 嗯，所以我们说了这么多，大家是不是能够明白一点，很多时候孩子的行为啊，其实不是说他多么的有心机，就是想想方设法的去欺骗父母。恰恰相反，很多行为是潜意识的，他们需要被关注，尤其是正向的关注啊。
0: 所以啊，我们经常会回忆到自己小的时候做过的那些糗事儿，殊不知现在的孩子们还在重新的演绎我们当年的各种糗事儿，
1: 而且他们的花样更多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如果理解不了孩子怎么做出那种糗事儿，你就想一想你小时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然后呢用同理心去看待孩子，也许事情就很简单了。
0: 是的，欢迎各位微信来搜索声音客栈，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当中来。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会继续跟大家来探讨那些小的时候发生的糗事儿，以及发生这些糗事儿应该怎么办，或者说如果家里有这类型孩子到底应该怎么来应对呢。

0: 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又回到一路有的聊，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双音客栈，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冷憨憨跳跳糖会选择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来跟大家一起互动。
2: 我们今天说到了很多童年时期的那些糗事，有的呢是乐在其中做游戏，那么有些事情我们可能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做，但是每个人童年都有一些或幸福快乐或充满尴尬的回忆嘛。
1: 是，
2: 而父母最喜欢提起的无疑就是那些童年的糗事了。
1: 哎呦，我最近关注热搜排行榜上居高不下的就是父母常提起你哪一件童年事儿。
2: 哎呀，尤其是跟亲戚朋友会面的时候，那是老生常谈的话题呀。
1: 对，但其实很多糗事儿父母已经说了无数遍但还是要说的那种。
2: 嗯，
1: 所以今天呢，我们一边跟大家来盘点了那些各种各样的小的时候发生过的尴尬的好玩的或者是不堪回首的糗事儿，一边呢还跟大家探讨了一下到底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糗事儿，当时孩子的这个心理情况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2: 哎，除了游戏类的一些糗事之外呢，有些情况我们真得去关注去注意了。
1: 是的，
2: 要用一些合理的方法把亲子关系做好，让孩子们更加健康的成长。
1: 对，尤其是孩子通过这些行为去博得关注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2: 对，
1: 首先简单理解呢，就是要去关注孩子正向的行为，就是孩子做得好的时候该表扬就得表扬。
2: 对，这个我有心得啊，就是你得让孩子清楚，爸妈看到你做得好了，看到你的改变了。
1: 是，我发现好像我们对于表扬有的时候呢总是有所顾虑，
2: 尤其是我们这一代人再往前，好多父母呢明明你做得非常好，他老觉得哎呀我不能老夸他，
1: 是
2: 夸多了以后表扬他就飘了，他就骄傲了，接着不努力怎么办呢？对不对？
1: 嗯，
2: 其实不然啊，我们是关注正向的行为，如果你关注正向行为，这是一种有效的强化，是孩子继续保持好行为的一个良方。
1: 是的，
3: 太难了。
1: 就是有的时候呢，小朋友会发生一些不恰当的行为。
2: 嗯，
1: 对于作为成年人的我们，我们如果认为不恰当的时候呢，有的时候装作看不见，
2: 对，
1: 要比纠正来得更有效果。
2: 特别是当我们发现孩子可能是故意做出来吸引父母关注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冷处理，你就不要搭理他，可能效果就会更好，就像玩一个游戏吧。
1: 当然啊，这种忽略提示大家必须要坚持一段时间，因为你只有一两次的忽略那肯定意义就不大。
2: 哎，
1: 因为说不定孩子还会做得更加明显一点，
2: 是不管用的。
1: 是，
2: 所以说用你的行为去影响他，尤其日常轻松的那个相处啊，一块打打闹闹啊，是非常有必要的。
1: 哎，提示一下啊，这儿说到的互动并不跟陪孩子时间长短直接相关。
2: 没错，这个提到一个概念叫做高质量陪伴了。
1: 嗯，
2: 因为有的家庭可能你是全天陪孩子，但这个互动呢仅限于什么呢？催孩子做作业，催孩子吃饭，催孩子上厕所，你要的是一个结果。那么这一点上很多特负责的妈妈们会比较着急，尤其是关于写作业的时候。
1: 是的，
2: 他其实你是达不到真正满足孩子被关注需求的一个目的的。
1: 嗯，
2: 你得高质量的陪伴，就算每天只有半小时，你全身心的跟他去玩个游戏，聊聊天，打闹一会儿，对吧？骑个骆驼人呢，去爬一个大山什么的呀，或者说简单的讲一个故事，这些比你一味的去催促他，比你以为你对他好要管用的多得多。
1: 所以啊，朋友们，可能很多时候包括我们自己小的时候做一些糗事儿，都是为了赢得大家的关注，赢得更多人的肯定。
2: 不是赢得小伙伴的关注，就是赢得大人、家长、爸爸妈妈、爷爷奶奶的关注。
1: 是的，那所以现在很多家庭已经有宝宝的朋友们啊，大家也要格外的去注意起来这样的一个问题。
2: 怎么注意呢？第一，放下身段，该玩的时候一定要跟孩子当朋友玩好。那么该需要我们去付出去纠正孩子一些行为的时候呢，你大人，你作为家长那个责任心就得拿出来了。
1: 是的，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回想起，哎呦，那么多在童年时候做过的糗事儿，想一想，如果有一个时光机能够让我带回童年，那真的是太幸福了。
2: 带回童年是不可能的了，但如果你想要更好的体会童年，我有一个方法。
1: 什么方法？
2: 第一，首先找一个男朋友；第二，差不多结婚；第三，生一个小宝宝。那个时候你的童年就又回来了。
1: 哎呦，那个时候恐怕是令人抓狂的童年回忆了。欢迎各位来持续分享，也感谢收听本期的一路有的聊，我是跳跳糖，
2: 我是冷憨憨。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明天相同时段呀，我们继续在路上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1: 节目之外呢，也特别邀请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来搜索声音客栈，随时期待看到您的建议和要求。

0: 意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民主路、沿河巷、连云老街，两侧的店家可以面对面讲话。此刻，港城商业大厦处处繁华，用一杯咖啡消解你的匆忙。FM 92.7，为你报时，上午11点。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0: 加油
3: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

日夜进行时，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有财经，这里是连云港楼市财经。看盘有门道，找房有诀窍。

好，关注港车楼市，感受地产变化。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各位中午好。欢迎各位啊，锁定 FM927 收听我们中午时段的楼市财经节目啊，我是主播静静。然后我们的节目时间呢，跟大家先来说一下哈，每周一到周五呢是在 FM927 连云港交广进行直播，然后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2点到13点啊，就隔了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是在902音乐之声会给大家做一个录播的这样的一个重播节目。所以说各位呢，就是看自己的一个时间点吧，好不好？然后就是来选择啊，到底是应该在哪个时间段，然后想要来进行一个收听或者是收看到我们的节目。在我刚节目开播的时候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广播直播间拨打热线85453123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此时此刻我们的导播老师也在外场啊，跟各位接听到各位的一些电话。如果此刻啊，最近大家有关于买房的一些话题啊，就是可以在直播间跟我们进行嗨聊。为什么这样来讲呢？我最近其实大家应该也能关注得到，我们最近好像在广播间直播的次数呢，相较外场来讲，外场可能会更略多一些些，你们就能感受得到目前买方市场到底有多嗨，好吧？那个，好，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号哈，静静楼市，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视频号静看楼市。目前两个号呢，我们会同一时间会来发布这个视频啊。大家要关注房产类的一些话题和问题啊，包括买卖交易类的一些问题，也可以跟我们进行一个留言和互动。我们抖音目前已经正在线上进行直播了，大家有任何房产类的话题都欢迎各位进锁定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其实今天在刚开播之前啊，有位朋友呢就是在后台私我，他说什么呢？他说那个正好这个话题我想借着我们今天广播的节目啊，然后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特别是我们很多的一些此刻正在开车我们听广播的一些朋友啊，目前呢我们关于稳定房产市场相关的一些措施和意见啊，在上一周吧，其实已经出来了。对，在上一周已经出来了。然后这个问题呢，就是可能很多朋友现在还不太了解现在最新的一些政策，跟大家来聊一下。特别是后台刚私信我的一个朋友，他说啊，说目前手头有一套房子，然后呢他就是不满两年，他打算要再去买一套，说再去买一套呢，回头把现在这一套买两年之后卖掉，是不是能去银某行去申请，而我现有的这个房子它是成为这个首套房。其实这个当然也是 OK 的，但是呢我觉得如果说你是符合二孩家庭，假如说你又是符合再去购买的这套新房，你是纯商业贷款来进行购买的话，那你可以直接去申请核减，就把之前那个房子就套数给它核减掉，你再买的这一套商品房你就是你的第一套房，按照第一套房的利率，第一套房的就是我们的这个首付比例，然后来进行，所以就是还是能够享受到第一套房相关的一些这个优惠。当然我说实话，现在都已经买方市场了，后期可能什么首一套二套三套，特别是现在三套大家知道购买嘛，我可能对吧交的这个可能我需要全款我再来买。我觉得未来后期应该这种政策慢慢的会随着时代的一些不同变化的不同，它这些可能都会淘汰掉了啊，或者说再有一些更加优化的这样的一些政策出来，所以也不用着急啊。当然如果各位有关于这个房产目前说有新的政策出来了，大家有对于这个房产买卖啊、交易啊、税费啊这些问题有疑问的话呢，也欢迎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哈。毕竟我们的直播间也是一个专业的直播间，就是每一次我们直播间只要是回答关于商贷公积金相关的一个问题哈，包括我之前也开玩笑跟公积金中心原来他们还没有退休的一个宣传处处长，我当时跟他聊天，他之前还跟我开玩笑说静静你都可以上我们这儿宣传部工，上我们这儿宣传部门来工作了，说我觉得你有的时候知道我们公积金相关的一些那个政策比我们了解还要清楚一些。我说是吧，就可能就是作为一个就是房产主持人他应该要有的一个知识面的学习吧，好吧，就是得到专业人士的一个肯定，我也是蛮开心的。然后有朋友在说哈，说这个仓五六七六千多可以买到吗？你看是什么楼层咯？仓五六七

目前来讲的话呢，这个小区你不要说6000多了，就华武山大道西侧啊、恒大名都啊，就这样的一些港城一品啊一些小区，目前的话可能就是6000-7000的你也是可以买到的，只是看这个户型大小，对吧？而且它还加持了一个书包嘛，华武山大道西板块。那对于华武山大道东板块的3567来讲的话，这个你可以去找啊，只是说这个楼层它肯定是毛坯啊，这个我觉得毋庸置疑，不用去想。而且3567之前一段时间还有以旧换新的，就是以旧换新之后，我看最近城建他们当时放出来了一些这个对外租的房子，毛坯出租一个月好像就600块钱还是500块钱，这个真的能够继续再衍生出很多关于房产其他方面的一些这个一些这个岗位吧，我觉得比如说旧房什么旧房改造，所谓的旧房改造，或者说控制房装修的一个这种类型的一些公司，我最近看到还有一些打广告的啊，我觉得做这种衍生类的啊就是蛮好，就脑子还是很活跃的啊，我相信应该也都是深耕房产，包括可能搞装修啊很多年的一些朋友，他们也在考虑转型，有装修啊没有。没有的，现在呢也有很多大家都知道啊，其实这个行业我觉得可以衍生出来，就是我就提一个小思路吧，就抛砖引玉吧，就大家如果有心听的话，你们可以关注一下这个行业是否可以来做啊，就是因为现在呢我们也都知道啊，加快收储，大家长加快步伐来进行收储，不单单是这个其他一线强二线城市啊，像我们，对，就像我们就是三线城市依旧也是这样，你看去年城建啊，他们当时也是加快收储，把国企有一些这个楼盘啊，目前一些高层他肯定要收回来，然后包括也就换新换回来，这样换回来可能有一些是毛坯，对吧，有一些可能是就是25年之内的房龄嘛，可能比较老比较旧，那我收到手里之后我又保障房的名额，我这些收完的这个房子该怎么办，怎么来处理，我对外进行出租，我出租我光毛坯我租我怎么来租呢，可能就能衍生到一些相关的行业啊嘛，哪怕装修我可能给你花个2-3万我给你搞定啊，统一我打包你给我，我来一起租，我来一起给你装修，弄完之后对外来进行出租，也是作为保障房的一个使用啊，我觉得这个也还蛮好的，包括什么旧房改造啊，现在好像蛮多都在做啊，就是局部型的改造，你会发现房产行业啊它是越来越细化了，现在不单单是房地产很细化，就可能各个行业包括文旅可能也是这个样子啊，就是包括汽车可能也是这样啊，就是越来越赛道越来越精细化，就是越来越专注那一小块的一个小小的一个领域啊，你只要去深耕，我觉得没有问题啊，就看大家愿不愿意去花这个心思在这个上面，在吗，租呀，才几百块钱，是的呀，但它是毛坯呀，如果是精装的话肯定不是这个价格，现在也有一些做二房东的一些朋友，是吧，就可能我花个500-600我把这房子毛坯租到手了，我再花个2万啊，我把这个房子哪怕做一些扣板我给它弄好，然后我转手再租，我可能就能租到1000左右或者1000出头这样的一个价格，我再做一个二房东也有啊，很多，因为现在呢房产市场怎么来讲呢，我们最近还是蛮沉迷于跑市场的，说实话我最近其实晒蛮黑的哦，但是我还蛮沉迷于就是各家一些楼盘，包括给大家搜罗一些工底房啊，搜罗一些性价比很高的一些房子，我们还蛮爱去跑这样的一些市场，然后跑下来之后你会发现现在真的买房人真的嗨起来啊，真的就是你们随便挑，现在就手头有资金的真的你们随便挑，就是而且我觉得各家开发商我觉得都会想办法，就是想着去帮你们给留住吧，当然就是要到人家那个线上啊，你也不能过多的踩太多哈，好吧，啊，说如果这样操作房子越来越不值钱，哪样操作，你说这个收储吗还是怎么回事啊，狮子兔人这位朋友，房子呢其实未来呢我们老早就说过啊，它包括大家长其实老早就明牌了，就是未来房子啊它一定是两条腿走路，一个是保障房，一个是这种，对吧，还有一个就是
就是那个商品房入市啊，就可能未来有一些产品做得非常好啊，极其优质的一些产品，然后再出现到市场的时候，就可能各个方面大家都挑不出来太多的理的时候，太多的毛病的时候，这样类型的一些房子在一些区域地段我觉得还算 OK 的情况之下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哎，我不知道说什么又被警告了啊，我们就是把话题扯开吧，我们来聊一聊别的一些问题好不好。好，稍微把这个屏幕上的这个警示给它关掉啊，跟大家来聊一聊吧。就是狮子兔人，你可以来讲一讲你的一些想法吧，好吗？好，好，跟大家先来说一下吧，就是关于稳定房地产市场，我们最近一个星期之内哈，我们出的相关的一些这个政策，它其实是一共有8条。一共有8条，但是呢我觉得可能事关到我们去真正涉及到我们的钱包的时候，可能有这么个2条3条吧啊，先来关注啊。就是第一个我只捡就是对大家钱包有用的一些来聊好不好。一个是优化多孩家庭住房按揭商业贷款的一个政某策，就多孩家庭就是指2孩以及以上的家庭，大家如果去申请商业贷款，前提是申请商业贷款来进行购买商品住房的时候，家庭成员在所拟购住房啊，我所在的区域县名下如果已经有住房的，那我的套数会核定减一套。银某行的一些金融机构会按不动产登记部门所出具的这个套数结果或认定证明来执行住房相关的一些贷款的一些利某息。好吧，严谨一点，然后就是中间插个字儿啊，要不然又得警告我。这个前提应该很清楚，首先你得是2孩以上的家庭，其次你去购买的住房你要是商业贷款，如果你是组合贷，不好意思，不参与到此次这个核减套数当中啊。这个是一个我觉得蛮重要的一个点哈，就是看各位你得满足。然后下一个呢就是房票了，房票政策呢，这个可能涉及到的家庭我觉得后面应该不多了吧，因为现在本身也不会再去搞这个大拆大建了是吧，一般都是原址重建，或者说本身就是应该做一个城市化的一个更新啊，或者说就是因为其实现在很多一线城市它会搞这个城市化更新加上原址重建这样的一些这个模式，然后来改变他们整个城市内部的一些这老小区的一些这个形态啊。我们临港呢其实也是会借鉴去学习的。那比如说这个房票政策吧，就是如果说全市范围内各类的一些房屋拆迁搬迁改造会优先来推行房票购换购啊，它包括就是涉农的，比如说农房的改善、新农村建设等等啊，还有涉工程的，比如交通水利啊这些项目，还有包括很多啊，就是如果而且还要全面来推行实施人才购房券全市通兑政策，也是精准来匹配各类人才留在连云港发展的意愿，还有一些职业的需求啊。紧接着就是关于大家的一个税的问题吧，缴纳增值税的一个问题啊。如果说我是个人，将购买不足2年的住房对外销售，会按照3%这样一个来缴纳你的增值税。原来的话，加上你的个税，你七七八八算下来得要到6.5%了吧？要的，差不多。现在呢就是3%，然后加减了一半。那个人如果你是购买2年以上含2年的住房，我对外进行销售呢，我会免收增值税。对吧，以前免收增值税是要满5年我是唯一套房，然后我是免收增值税。那现在呢，你购买的2年以上的住宅我对外销售含2年的也是 OK 的啊，也是免这个增值税的好不好。还有包括商业用房它也是包含商住两用房啊。购房这个贷款最低首付比例调整到不低于30%，原来是50%，我需要缴一半。
比如说200万的商品房，我需要缴100万啊，就是后面我只能存商贷，公积金不能用，对不对？这是关于公寓商业型这种住房。那现在呢，比如说我是200万，对吧？那我现在不低于30%，我就可能就付60万就 OK 了啊，就是这样的一个首付比例做降低。可能对于一些做生意的朋友来讲，我前期我的资金链我会牢握在手里，我会有这个流动资金在。啊，他不会说把大部分的一些流动资金再压到我这个商铺上，嗯，当然最近好像有一些商铺也还是蛮火的啊，就大家也还挺关注的，对吧？因为有一些商铺呢，如果地理位置好的话，其实它的去化速度也还是蛮快的。就大家其实不管买商品房还是买商铺的话，还是，其实遵循那个逻辑还是。

这个区域位置人口就是流量对吧，就是包括我的消费能力肯定也是这样的啊。还有接下来呢就是要那个支持闲置存量地盘用地它来进行一个盘活和利用哈。所以这个点的话呢我不太清楚哈，就是后期因为城建手里面就是它有蛮多的一个地的啊，特别是花果山大道这一片，大家也都知道呢，现在就是城建他们也放话啊，就是未来5年之内吧，就是花果山大道东板块他们手头所拿到的这个土地啊是不会来进行一个开发的，这是他们目前的一个态度啊。就是因为现在以建房嘛，我也要建精品房，速度也要放缓对吧，就是我有的土地我不会再像原有一样就是大步往前进开发，我再开发我要谨慎，我宁愿速度慢一点，我要开发精品房，就是开发这个市场上目前需要的这种纯改善型住房。那城建目前呢他们的一个定调呢就是想先优先把花果山大道西板块他们手头现有的一些地块呢直接先开发出来啊，金海置业的包括苍梧房开的是吧，包括苍梧房开其实去年在港城一品啊附近当时也拿了地，包括像金海置业在高新云锦前两年他们也是拿了地是吧，就是还蛮其实地块说实话位置都还不错啊，主要就是看开发的这个速度。你看金海置业地拿了2年他们依旧不动啊，包括像那个恒大名都啊那片也是金海置业的地啊，包括像这个还有哪块，还有平高书香名邸它的东边也是他们家金海置业的这个住宅型用地对吧，就是好多的地块其实都在这个城建手里，只是说目前开发的速度一直在放缓。有朋友在说凤凰雅苑现在多少钱，去售楼处问吧。凤凰雅苑呢、啊、你艾米，凤凰雅苑目前的价格我先跟你来讲一下，如果你觉得 OK 你可以后台私信我，我一会儿下节目让销售单独跟你来联系啊。目前呢他们家16号楼出来的这个现房小高层11层总高的一梯两户的，有118平、129平、131平，有30和40的这3种户型，然后它的一个均价参考值在12000多，5楼到8楼的话均价能够在12300到12600，它是还送车位券，然后目前1楼到4楼呢它也会有送车位的一个活动，但是目前我昨天跟他们那个董事长聊了一下啊，他说最近这个活动可能要收回啊，我说收回是什么意思，这个不是开盘就该有的这个活动吗，那不是这个就是一个开盘的一个优惠，然后就是如果你对这个价格你觉得 OK 的话，我建议你去实地现场去看看房型看户型，因为今天我们没在外面直播然后呢可以让销售带你去了解一下，到时候再定啊就是要不要买，因为他们手头现在其实还有2栋小高层11层总高的没开，但是据听说不到13000啊，12000，你想想一共总高11层，5楼到8楼最便宜的有一套是5楼的12200-23000吧，我当时看了销控表那个价格我瞄了几眼，我没记错应该就是在12300，我当时还惊讶一下我为什么，哎我说这个5楼到8楼这个价格怎么比1楼到4楼它还要划算，他说他其实跟他们的一些优惠力度也是有关系的，所以就是你可以就是如果你觉得 OK 可以留个信息，我让销售给你联系，我们进一段广告一会儿回来。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1:30。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楼市财经节目，我是静静。那最近呢，我们的外场很多，跑市场很多，我点小风车是不是？OK， 是的，下方小风车点一下就可以了啊。然后呢，目前其实我们跑外场多了之后啊，给我的一个很大的感受，目前真的就是买房人真的要嗨起来，就是很硬气，真的是这样。就是大家对于这个有购房需求的一些朋友来说哈，就可能你这家价格不满意，我选那家，要不然我就等你家的那个所谓的工地房，要不然我等你家所谓的团购房，反正你们总得要给我一个合适的价格。就是现在真的是买房人大家都很就是很嗨，包括我周边有一些我们的一些粉丝后台私信我的时候，有今天有朋友在说高新云锦，说这个价格什么时候能再降一降呢？说我反正目前不打算买，我就大概就过个一年左右的时间吧，我可能会考虑去购买。然后又在聊啊，他现在手里的有一套这个房子不满两年，如果要卖的话该怎么来进一个处理啊，这个税啊，或者再买一套是不是怎么样来核定啊，再买的第二套能成为第一套啊，就各种的这样的一些关于怎么来省码内的这样的一些探讨，蛮好的啊。现在嘛花钱都是非常容易的啊，但你想省一省钱其实是蛮难的，攒攒钱也是蛮辛苦的一件事情啊，挺好的，就是根据自己家不同的一个情况做相关的一些规划就 OK 了。对，下方小风车可以直接点一点，讲讲呢 good 讲什么呢？你想听哪家的故事呢？你想听哪一家的故事呢？我想问，就是最近我听到的故事可多了。好吧，然后我们再来聊一下哈，最近刚出的一个房产的政策，关于我们连云港市很多的一些朋友，其实真的是关乎到大家的钱包。如果各位此刻正在开车的路途当中的话，你也可以选择稍微听一听啊，跟你们的钱包也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刚刚就讲了，一个是咱们的优化多孩家庭住房按揭商业贷款的相关的一些政谋策啊，另外呢就是关于我们要减轻购房人相关的一些增值税啊，这样一些话题啊，蛮好的。就是当然我也希望后期啊，就是不要再优化不优化的，就跟着市场行情来走吧。有一些该去除掉的一些政策，其实就直接给它去掉就 OK 了。其实现在包括买三套房，我可能需要全款啊或者怎么样的，我觉得现在想买三套房的朋友，第三套大多数情况之下应该是想买一个中级置业做改善的吧，那可能是一二套卖的价格没卖到新坎上嘛，可能现在就是做出租吧啊，可能也有这样的一些人群啊，我觉得也得顾虑到啊，他们也是消费端，对不对？就是当然也等吧，后期我相信相关的一些政谋策应该也会越来越好啊。好，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个新小区，也是凤凰板块的一个豪宅级的小区。这个小区呢，目前总价都是卖在三四百万，然后到这个一千多万啊，就是这样的一个价位，就这样的一个价格。所以呢，说完应该都知道说什么小区了吧？天意啊，天意呢是再获批预售许可证了。关注一下吧。天意呢，它是由我们本土的开发企业来进行开发的，他们在冠云啊也有自己的一些相关的项目。目前他们有个六号楼是取得了销售许可证，这次获批的是12套，然后我们一起来先了解一下哈，这个六号楼在小区的中间点的位置。它这个里面呢有一个最小的户型段在232个平方，232个平方，其实算下来的话，我的一个总价也还是蛮高的啊，就是因为这个小区有13000多的，也有15000多的，不太一样啊。当然呢，我核算下来的话，我的总价包括我的物业费，整体是很高的。天意应该说它的物业费在连云港市场来讲，目前它是最高的一家，它可能比独栋所要收的一些物业费它还要再高，它能达到5.9块一个平方。也就是说，我买这个小区最小的一个户型段230平左右的情况之下，我的一个物业费一年我缴纳我就需要缴到16000多。 这样的一个价格啊，是需要交到的。所以听完这个之后，我相信很多朋友有惊讶一下啊，就确实哈、啊，它的价格可能也会劝退到非常非常多的人啊，但是它可能也能圈到一部分的一些人。我身边有认识的，就去买了。然后也实力很强，然后就是包括他们当时样板示范区公开的时候啊，当时我们也是去的，去了现场之后呢，你会发现现场也有成交的哈、啊，还有一些朋友是带着他们家的设计师来进行成交的。为什么？他要让他的设计师包括风什么师啊来之后呢，给他选楼层选楼号，然后设计师当场去现场看，就开始要画设计图，就。对吧，就是你看很讲究啊，就确实也是很讲究啊。这个小区它有这种叠墅的独栋，但是这种叠墅型的这个独栋呢，它只有三栋结束了，也卖完了，没了。剩下来的呢，可能还有这种顶层的顶越啊，包括这个最小户型232个平方这样一个大平层啊。他们家的这个窗户啊，一量我就要聊到这个窗户啊。聊到这个窗户起点，你看不看我们的群？你在外面做点啥事都会有人来跟我告状。我跟你说，下回要想在我们直播间认真发言的话，我告诉你，就我今天先放下心态啊，我来跟你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啊，就是所谓的这个窗户的这个话题。目前连云港大家都知道哈，市场端最好的新房，它的窗户是四玻三墙。天意他们家的窗户还没装，如果说天意他家如果是装了的话，他们家的这个玻璃的造价是比四玻三墙还要再高将近一倍啊，这样一个价格。你说的不对，你说的不对，因为如果说我这个其实在连云港哈，三玻两墙完全够用。什么样的一个场景适用于四玻三墙？它是适用于比如说我住那种比较阴潮的这样的一座城市，或者说我居住在高铁站附近、高架附近、高速附近、临街商铺附近。如果说有开发商他很良心，他把四玻三墙给你做上去，那你省钱，我觉得这个点很好。再加上如果这个房子它的单价卖的还 OK 的，特别是还亏本的情况之下，我卖给你的，那我只能说你可以闭眼去冲这个小区，你完全可以买，没问题。但是对于连云港目前现有市场端来说，不是所有的楼盘我都是靠高速的，我都是临街商铺，我都是所谓的靠高价的，对吧？连云港目前还没有高价呢，啊，干预除外啊。每次一说干预除外，干预的朋友听完，这次听完这个话题应该挺开心。我们比你们市区先都高价，好吧？然后呢，像这样类型的一些，如果说我搞个四玻三墙给你 ，OK 的，证明这家开发企业啊，他们也是想把自己这种高品质的这个品质啊，给它提上来，做这样的一个没有问题。但是我觉得我说的话也是没有问题，因为本身四玻三墙确实适用于这样的一些场景，我说的也没有问题。不是说你四玻三墙做了，我的高价就远离我了，对吧？它本身它就有这样的一个东西在，你本来就是规避不了的，买房人又不是个傻子，是不是？那为什么好多买房人买了之后，就是在考虑，当时在考虑那个预约的时候，来我的直播间，包括后台在问我，说这块靠高速我能不能买呢？说这个是不是临近这个商铺呢？我就不是很想考虑，我是不是要等二期呢？也有很多这样的朋友来我的直播间来质疑来问呢，是吧？好吧，我们来看看啊，朋友在说，说啥？说天意御苑九乐府咋选择？御苑呢，它作为先来这样来讲哈，天意是民企开发的，御苑和九乐府如果和天意来进行选的话，如果给我可能先是在国企和民企合作的这个背景的楼盘当中，我优先先来选，先来排除 啊，首先就是这个九月府包括御苑，九月府和御苑它购买的一个人群相较来说它也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差别。御苑呢它里面有包含了100多万-200万左右的人群，但它也包含了700万-1000万的人群啊，但是九月府呢它包含的人群就是在310万起步，然后到这个550多万左右，就这样类型的一些人群。我觉得这个话一说的话，你自己心里应该就会有数了吧。然后其次再看产品，两家的产品做都不错，一家是偏北方，一家是南方派系。然后呢金鸡呢包括像那个新东升，其实都是在全国市场亚洲市场也都是排得上号的一些社区的一些包括户型的设计啊，小区新房的一些这种设计理念啊，材料材质的一些这种设计理念，园林造型的一些设计理念，他们都会有自己独到的一些想法和见解，我觉得也就 OK， 也就是说品质咱也都是过关没有问题。主要就是看一个是操务板块，一个是万达板块，两个板块你有没有执着的一个点。九月府呢在参谋板块它是属于稀缺性，目前它是唯一性的一个新房。那御苑呢它不是万达板块唯一性，和它是暂时稀缺性的一个新房，我指的是万达板块。但是万达板块它还有其他比较优质的地块，可能有的地块没有御苑来的大，不一定能做得了会所这样的一些设计，但是我相信他们的一些户型材质材料的一些工艺设计打磨应该会也会越来越好，未来的房子只会越来越好，不会说在像原有的传统住宅那么差，就是看你自己关注的一个点是什么，叫迪瑞口腔。我在这三家当中我不给你说要怎么做选择，因为每个人的用房需求是不一样的。我建议这三家每家你都现场实地去看一下，然后首先你内心觉得哪家是靠谱的先排前，然后紧接着你再来关注这个小区内的这个购买的人群的圈层是否是贴近你的你想要的啊，我认为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因为你既然买到高端豪华型住宅，那你所考虑的这个点，我觉得有些朋友就会觉得蛮任性的，就觉得说我就喜欢小区内水景多的，那我就选九月府。有的人说我就喜欢小区这个有点石头造景的，就各种中式的对吧，这种小亭子搭配起来的，那我就选那个苍梧御苑。有的人说我就喜欢海归派，哎，我就喜欢这种很洋气的，就更就是那整个外形啊看起来就是海归派式的，就看起来更年轻化的，它更有活力的，那我就是要去选这个天意。那你说你怎么着对吧，你说你怎么着。但是呢如果你选天意呢，有个点啊，我建议一下哈，要不然你可以等它实现房，毕竟你总价在这儿对吧，其他不多说，因为毕竟是民企开的嘛，它和这个国企和民企合开的这样的一些楼盘，它还是略微有一些区别的，是不是。嗯，好，我们马
1: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2: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暗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4: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5: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6: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5: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6: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5: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0: 想要进一段广告哈，马上 再回来，好不好？一会儿再聊。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楼市财经节目啊，我们的节目时间呢跟各位说一下，是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 FM927 连云港交广，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2点到13点这一个小时的时间是在902音乐之声，我们会有一个复播。那就是节目时间呢其实会有两个是不同的一个时间点啊，看各位倾向于在哪个时间点来关注到我们的一个直播节目啊。还有朋友在夜耀北说我在干什么，我在干什么还不明显，我现在在上班，我在工作呀。我还不明显吗？我现在在干嘛？好吧。好。然后有个朋友在说啊，说天意他周一刚去过，说他觉得不接地气啊。好吧，行，就是每家啊，每个人他对每一家这种高端改善的小区理解点不一样。就刚刚我讲的，我喜欢南方派系，我喜欢水系多的，像我就很喜欢就是苏州这样的一个城市，就是这种要就是水系啊，就这样类型的比较多的啊，就是可能我会偏向于南方派系所造的房子。那有的人觉得说北方派系更加的磅礴大气一些，那我就去选择北方派系造的房子。如果有的朋友在说，我就喜欢这种更加的这个，我就喜欢这种不接地气的啊，我就喜欢这种年非常有活力的啊，非常年轻化的，就是看起来。

去化，比如说确实做得很 OK 很不错情况之下，它可能去化也会非常快。像上海这样的魔都更不用讲了，可能大上几千万的五六千万的这种房子，可能在上海它去的速度也会非常快，作为新楼盘来说也会非常的快啊。但是我们连云港呢，就会相较来说会很难，是不是？就是这种类型的房子一出，你一定就是顶端中的顶端，尖端中的尖端，就是掐尖尖的那个尖尖，就是上到一千万你肯定是尖尖呢，对不对？那这样类型的房子你去购买，为了不糟心等现房，嗯，除非你跟人家开发老板很熟悉啊，你就不我不担心，那这是你的朋友圈。反正只是作为我作为一个主播来讲的话，我是这样的一个建议啊。我们再来好，就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楼市财经节目啊，就是大家在我们房在我们这个整个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如果有关于房产交易政策类的一些问题还有话题啊，也都是可以在直播间跟我们进一个互动还有交流的，好不好？今天呢跟大家讲了就是两个主要的一个话题吧，就是一个是最近一个星期刚出的关于房产相关措施的一些意见啊，这个是我总感觉这个意见是不是稍微修改了一点点的，因为和前一段时间当时我发的一个视频它还是这个政策还是蛮像的啊。其实真的很希望比如说未来我们的这个政府策在优化会优化什么呢，就是这一条啊，多孩家庭申请贷款购买商品房的时候把商业贷款去掉，那我觉得应该会更 OK 吧。就是现在其实还是蛮促进这个商业贷款的哈，还是想要这个消费力，对不对？嗯，我一开始啊刚看这个政府策的时候呢，我还在想，哎，那如果是申请贷款我去购买商品房的话，那我可以名下合建一套房，那蛮好的呀。对于一些手头现在想去买改善住房的，然后我现在这个新房就放在手里我就不太好卖的这样的一些朋友来说，我觉得算是一件好事，因为我合建一套我还是能享受首套房的这个利某率，挺好的。但是我再仔细看，不对，它是商业贷款，所以这个点的话，嗯，希望大家一定要更加的清晰一些。刚刚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哈，有一位粉丝朋友一直在后台私信我啊，他就说，他和他的另一半呢，目前是双职工，都是缴纳公积金的。他后期再买第二套房是不想用纯商贷的，他肯定是要把公积金用出去覆盖掉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他们压力会小一点点啊。他就在说，那我手头现在还有一套房，我这套房不满两年，那这个税缴的会比较多一点，因为现在不满两年，我缴税要缴到三个点，以前是6.5个点左右，我现在大概三个点减一半啊，就这样的一个税率。虽然说是减了一半，但三个点其实对于现在卖房人来说，它着实还是多了，因为现在卖方很多卖家其实都是亏钱在卖的，本身我就是亏钱，你说在三个点其实相较来讲虽然说减轻了压力啊，但是心里多多少少还是会有点不太舒服。那对于他可能也是这样一个情况，他又觉得说我们公积金现在又可以用，那我这个第一套房我又不满两年，我卖的话我多交一部分这个税我又不想交，怎么办呢？就问我啊一个建议，我说他还蛮想买高新民警这个小区的，我的意见说实话，我就跟他讲，你要是不着急你可以优先再等一等，你可能再等个一年到两年，你可能想买高新民警的心又放下了，因为明年大概率金海置业可能会在高新民警南侧这块地他会再开发新楼盘，如果再开发的这个新楼盘啊，当然我觉得价格可能也不会很低啊，因为地块小，他如果想开发精品楼盘，那他肯定也是要做这种对吧大平层排屋这种类型的一个房子，他的单价应该不会低。然后呢新房又出来了，是不是？那可能我想购买新房的这个心它又起来了，再加上新房可能所用的材质材料大门小区的景观它又不一样又升级了，哎，那可能想法又不一样。所以说啊，此一时彼一时，如果此刻大家对于购买房子啊，你内心是有蠢蠢欲动的，你也知道我是该要去去购买另外一套房子的情况之下呢，我现在还不太能拿得定主意的话呢，我奉劝各位，如果不着急，现在稍事再等等。今年连云港市场端在我们的老城区啊，就是东天池地块啊，农发置业今年会开发新楼盘，然后呢苍梧御苑27今年应该也会开发新楼盘，

紧接着明年，如果说今年月二期能卖的也还不错的情况之下，那金海之夜明年大概率也会动工，那我相信做的产品应该也不会差，只要不是他们自己动，我觉得应该不会差啊，因为同一家公司出来的两个子公司，你说这家做得好，那一家我多多少少我得要卯足劲跟上的啊，肯定是这个样子。如果是给我，我肯定是这样想的，我要卯足劲跟上的。然后呢，我的产品一定要打得漂亮一点，做得漂亮一点，好吧？竞争又起来了，我觉得非常好啊。再加上像那个天意现在也正在进行销售新房，那仓库板块呢，唯一在售的新楼盘九月府，作为豪宅连云港的一个豪宅代表性之一的这样的一个小区，我觉得它也是地段的一个稀缺性，应该也是很多朋友们就是内心对它还是比较认可的，包括它其实品质整体来做都是不错的，因为毕竟代建公司人家也都是在国际上拿过奖项的，对吧？不管说包括在南京这样的一些这个城市，人家做的一些楼盘也是受到他们本地人的一些认可的啊，也是有拿得出手的一些作品的。还有在讲桃花源二期还建吗？桃花源二期的话等下半年到时候再问一问吧，现在刚六月初，他们家王总还是蛮想建的，就是画图，我天天就看他那个画图，真的就可爱画图了。我当时还跟那个还跟我认识的一位这个朋友啊，他也是做这个类型的啊，还蛮厉害的。然后当时我还跟他聊到这个话题，哎，我说你不要讲哦，那个子清他们家王总还蛮爱画图的，就对二期那个图他就是情有独钟，修修改改修修改改，他可能还想建会所啦，也想有这样的一些这种场景投入到二期里面的时候，然后他来一句，哎，说那行，说那个如果说他能画图的话，就证明他还是入心了的，还是想去打磨这个产品的哈。当然呢，话是这样来讲啊，等到下半年之后吧，我们再关注吧。如果说他们二期要建的话，就是如果有一些能公开的这个户型图啊，或者一些数据，我也会在直播间跟大家公开。如果不能公开的话，那也没办法，是吧？那就可能还在进行时，可能还有一些变动啊，这个等后期再讲呗。啊，我们今天广播节目哈，跟大家先聊到这里，一个小时的时间了。那明天呢，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 FM 927连云港交广的直播间，明天露露会来跟大家来进行一个直播。那明天不见不散，拜拜。

0: 师徒四人困难前行，稀有的惊奇正被新时代的速度超越。此刻，一顿有趣的午餐正等你赏味。FM92.7 为你报时，中午12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珍藏，岁月温度凝练其中。尽显国风雅韵。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2: 装修源于一种态度，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3: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装修大师节目，我是您的朋友琪姐。装修大师节目是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以及连云港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节目。那么在这儿呢，我们将一同关注我们家装的那些事儿。这里我们直播室的两路热线85453123 85453123812123345为您开通。在我们节目进行过程中，你有任何装饰装修方面的问题需要向我们的专家来咨询，亦或

0: 者，您在装修的这个场景当中遇到问题，需要我们来帮助您解决啊，或者是在各个消费环节中遇到问题，需要我们帮助您维护您的合法权益的时候，记住啊，这两路热线依然是我们的投诉维权的热线。同时呢，我们的24小时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许其斌315902也为您开通。你有任何遇到任何消费场景中的问题需要投诉的话，记住啊，您这两种方式都可以使用。如果是通过我们线上投诉的方式啊，通过添加我们服务微信号的朋友们，记住啊，第一时间要把您的真实的姓名和联系的电话发送给我们，便于我们第一时间调查核实啊。如果您方便的话，把您所遇到的问题啊，以及您的所有的消费证据啊和您的诉求啊，第一时间发送给我们啊，我们将快速的帮您进行调解。啊，今天要和朋友们来聊的这个话题呢，是很多朋友都非常关注关心的啊。我们看了一下线上咨询的这个消费者的人数呢，已经超过了1000多人啊。我们讨论的一个要点，今天第一部分的一个要点呢，是讨论厨房电器，哪一些电器是真的鸡肋，哪一些电器是伪鸡肋，实际上对我们的生活是非常有帮助的啊。我们今天专门为朋友们请来了我们装修大师专家团成员，以及我们消费维权专家团成员，厨房电器类的专家啊，来自于我们老板电器的田欢啊，田总在这儿呢为朋友们解疑答惑。在节目的后半部分呢，我们将线上调解一起啊这个厨电因为质量引发火灾啊的这样的一个案例啊进行线上调解啊。我们欢迎朋友们也通过抖音的这个空间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啊。抖音呢，朋友们可以直接通过添加我们的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主持人账号902琪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朋友们呢在收看的过程中需要提问，记住啊，您可以把您的问题打在公屏上啊，我们可以现场为您解疑答惑啊，或者是线下啊，依旧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来联系我们。好，首先欢迎我们今天的专家田欢田总啊，田总你好。
1: 大家好。
0: 很高兴，很高兴百忙之中啊邀请我们田总来为我们解疑答惑啊。首先呢，我们来讲一讲，就是朋友们眼中或者是心目当中啊，关注度非常高的这种所谓的鸡肋产品，它究竟鸡不鸡肋啊？首先第一个咱们先说洗碗机，这个我看关注的朋友超过了2000多位消费者啊，这是关注度最高的一类电器。
1: 对
0: 啊，就是很多这个新要装修的业主都在咨询同样的一个问题，我们之前从来没用过，但是这个洗碗机已经大名鼎鼎了，就是我们不知道它真的好用还是不好用，但是我去翻各种各样的这个帖子，发现有人说实用，有些人说真的不实用。那首先我先请我们的专家啊，业内人士来给我们讲一讲。
1: 好的，那从洗碗机这个厨房电器的品类来讲，它洗碗机的这种怎么说呢，我们按照这个类别我们分为三种，然后一种是这种台下的嵌入式的洗碗机，一般它的套数会大一些，然后一种是这种台上的小套的，就像我们那种小蒸烤箱台式的微波炉那种的，它一般是小套的，也是起源于西方国家。然后第三种呢，是我们这种台面跟水槽嵌在一起旁边的，叫水槽式洗碗机，这种的话一般套数也比较小一点，它的方法不一样。所以说客户提出来就是这个洗碗机鸡肋，可能是存在于它用的不同形式的这种款式的洗碗机，它有不同的看法，也不是一篇概全说所有的洗碗机它都是鸡肋产品
0: 啊。那咱们分析一下啊，就比如说咱们我觉得用的最方便的应该就是直接跟咱们的这个台盆这个我们厨房里面的台盆放在一起的，这样的是不是更方便一点？
1: 最初的洗碗机的这个发源是西方，它是以这种台上的这种独立的这种台式的产生的，它当时套数都比较小一点，可能就只有3套4套5套6套这样子。但是这个洗碗机被我们搬到中国来，因为我们现在咱们国产的品牌都在做洗碗机，搬到中国来以后，我们中国第一人口比较多，然后这种

0: 碗盘，我们吃一顿饭，鱼盘啊、煎盘，
1: 对，
0: 炒锅、炖锅、珐琅锅、砂锅，
1: 对，
0: 然后各种的这种碗、汤碗等等都比较多。然后导致于说，为了适应这个中国的客户的需求，他需要做大套的。
1: 嗯
0: ，OK， 那我们就大力的发展的这种台下的嵌入式，现在最大的多到20多套，你家里有8口人都没有问题。
1: 哎，就是我锅也能放进去吗？
0: 锅也能放进去洗，
1: 啊、也能放进去、啊。
0: 对，所以说这是一个发展。那客户说有一些不好使，那可能他选的这种小套的产品，他觉得不好用。
1: 嗯、
0: 另一个方面就是，他手洗洗习惯了。然后可以放在、
1: 嗯、
0: 因为我们也存在一部分的这个客户还在用消毒柜，因为这个洗碗机是消毒柜的一个衍生品啊，因为洗碗机都具备这个高温杀菌烘干的这种功能、
1: 嗯、
0: 它可以进到有这个杀菌的这个作用，所以说这个洗碗机是距前边比较注重生活品质消毒柜客户的一个升级衍生品。
1: 其实消毒柜也不便宜，我记得我当年买的时候也要6000-7000块钱，5000-6000块钱的、很贵的。
0: 对的，其实现在消毒柜它也有它的这个客户群体存在，
1: 嗯，
0: 因为它是专门做消毒的一个产品，
1: 但它也有 bug。
0: 你说一说，
1: 因为我也遇到过，我看这个也有这个几十位的消费者跟我遇到同样的这个情况，因为不是自己使用，家里边家人使用的时候，您知道我们有些塑料的这些碗，放进去了，只要它一高温，立刻就化了。
0: 哦。
1: 它就粘在了这个洗碗这个柜里边，然后二次使用的时候就一股怪味儿，就没法再使用。
0: 对，它的确是需要去注意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产品都有注意的这个事项。
1: 哎，对，
0: 消毒柜的话，因为它会进行高温的这种杀菌，它就需要有一些产品，说塑料制品，
1: 嗯，
0: 它不可以放到这个消毒柜里边进行消毒，
1: 是的，
0: 对吧？这个是产品需要的一个这个产品使用上的一个注意事项。
1: 嗯，
0: 然后我们回过来继续去讲洗碗机。那同样的洗碗机，我们有一些。这个怎么讲，就是这种碗具器具是不允许放到里面去使用的、
1: 哎、
0: 它也有一个弊端，比如说木质的
1: 哦，木头的碗是不能放进去的，
0: 比如说有一些这种不可以放到洗碗机、
1: 嗯、
0: 因为洗碗机它也存在于高温除菌这样一个这个模块的功能，它也是不可以放进去的。
1: 是不是玻璃制品，就是比如说的酒杯杯壁比较薄的那种，
0: 看这个玻璃杯这个杯子它是从哪儿买的，它上面一般正规的厂家生产、
1: 嗯、
0: 它都会有标注可不可以使用洗碗机、
1: 嗯、
0: 如果它可以使用，那放进去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们的洗碗机洗一些红酒杯啊、平常用的水杯啊口杯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有一些就是厂家没有标注它可以放在洗碗机里去洗的，它接受不了那么大的水压去清洗或高温去烘干，那就是不可以放进去的
1: 啊。那真的是有些可以有些是不可以的，对吧？
0: 对，那说起来这个洗碗机鸡不鸡肋呢，如果说对洗碗机的这个有需求的客户来讲，他想要去解放双手、
1: 嗯、
0: 然后想要保证他的器具都达到一个这种高温杀菌，和比如说这个锅啊，我们用了久了之后、
1: 嗯、
0: 大家知道炒的话旁边还有很多这个油啊、黑的东西粘在上面、
1: 哎、是的，
0: 对吧？可能我们有的时候习惯的时候觉得它有点生活气息，我不会说把锅后面经常去做清洗，但有一些这种客户呢，他对于这个家庭的清洁度有要求，包括这个锅的背面，他就想要让它一直保持是这种新的状态、
1: 嗯、
0: OK， 那他会把洗碗机也放，把这个锅也会放到洗碗机去做清洁，但是自己洗起来呢，从锅各种到锅碗瓢盆到碗很累，
1: 哎，是的，
0: 他就需要这样一台洗碗机。那对于这样的客户来说，他、
1: 嗯、
0: 不积累。然后对于客户，他习惯于手洗，放到消毒柜里去消毒一下，或者是晾干一下，他习惯这种生活方式，人口又比较少，就只有1-2口人，随手洗一洗就很方便了。饮食的这种做饭也比较规律，不会有那种爆炒啊、炖啊、烩啊、
1: 嗯，
0: 就是那种油烟雾特别大的这种状况下，他生活简单，饮食的这种烹饪方式也简单，那他可能不需要洗碗机去帮他解决这么大的这种洗碗啊、洗锅的这种烦恼，那可能对于他来讲他会比较鸡肋一点。
1: 哎，对，那就是这个是因人而异的，
0: 对
1: 吧？对，一定要在买之前使用之前一定要咨询我们的这个厨电方面的专家，对吧？
0: 对，
1: 要根据您的这个整个的人口来设计。就比如说在装修的时候，您跟您的设计师或者是您跟厨电方面的专家，你比如说我们的田总，您也现场去看一下，对吧？
0: 对，
1: 然后再根据自己家里边的这个人口和未来人口的一个变化，看看我们需不需要啊。可能很多朋友这个小两口的时候觉得没什么需要的，但是一旦生孩子，你会发现这工作量是
0: 就增大了，
1: 骤然之间增加了啊。
0: 还有一些这个小两口啊，姐，我这边打断一下，可能要给你唱个反调。有些小两口呢，他可能刚结婚的时候可能会划分一下，你做饭我洗碗，
1: 对对对，有这样。
0: 然后有时候另一个洗碗的人不想洗碗的情况下，他可能在装修的时候会选择买个洗碗机解放一下自己的双手，
1: 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办法啊。
0: 是的，
1: 非常的好。我觉得是其实既然科技能够改变我们的生活，能够解放我们的双手，其实它其实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选择啊。
0: 是的
1: 啊，那我们在最后的一点点时间里就说到了，既然选洗碗机，我们可以根据我们家庭人数和这个
0: 和个人的这个需求
1: 来决定它的大小啊，它的这个式样。那么我选择了洗碗机，我还需要选择消毒碗柜吗？
0: 看功能看需求，因为有一些家里，比如说我们有老人家有小 baby， 他可能在一些这种饮食器具上注重非常高的消毒要求的时候，
1: 对，
0: 他可能还会去选择这样一个专业的消毒柜产品。那如果说因为现在我们这个厂方也在研究不同的产品，你像这算不算打个广告呢？因为我们老板电器是有一个系列的产品，它做的是消毒洗碗机，就是它兼备了消毒柜和洗碗机的两种功能。
1: 我觉得这个好，
0: 这样就省地方了。
1: 哎，是的。
0: 然后选这个产品的话，就一下解决到以后了。
1: 对，就是因为很多朋友跟我讲，你知道吗？消毒碗柜最后它沦为什么？它就沦为这个放，我觉得放碗
0: 了。
1: 对对对，它而且设计的非常好，它比较实用啊。就是很多朋友讲，那是你花好几千块钱买这样的一个碗篮，就觉得内心心有不甘，对吧？但是哎，但咱们既有这个洗碗机的功能，又有消毒碗柜的这个功能，我觉得这个电器好哈。
0: 对，因为目前这款产品是我们的专利产品啊，广告不打了。我们接下来说，就是还是我们的业主朋友要根据自己的需求和家里生活的这个习惯和分工，然后去选择一下你是不是需要买这个洗碗机，需要您就选择，不需要就不选择，它就不鸡肋了吗？
1: 哎，对，的确是这样的啊。那么这个话题我们讲完了，那我们在这个节目的下半部分我们讲一个投诉的问题啊。那我们接到这个消费者的投诉呢，大致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就是这个消费者李女士，她在2024年底的时候选购了这个某一款的这个厨电啊，油烟机加上这个我们的燃气灶啊，这样的这个使用到了今年4月份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家里的老人啊，因为在看这个手机啊，看嗨了，就没有关注到这个灶上的这个情况。这个食物不仅发生了外溢，还发生了烧干锅熔断，最后引发了这个火灾啊，就是点燃了这个旁边的这个电线啊。那么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现在这个初步的调解的结果呢，厂家电器方呢，厂家给出来一个赔付的方案，是你这个烧坏掉的这个电器啊，两个电器啊，就是油烟机灶具，剩下还有下面的这个厨房的这个柜子啊，这个呢给予赔付，赔了这个初步的这个调解方案是给6000多块钱。但是消费者呢是不这么认为，他认为这个当时电线同时引燃了他们家的另外一个这个叫燃气热水器啊，这个他也是买的一个某进口品牌的这样的一款产品啊，那他认为应该在赔付他一部分这样的一个费用，因为他毕竟也使用了这个几年的时间嘛，有将近两年左右的这样一个时间，提出了一个额外的6000多块钱的一个赔付的这样的一个诉求。那么我们也看了相关部门给回来的这个最后鉴定的一个结果哈。这个事故的这个引发的原因呢，是跟这个它的灶具的质量
0: 有关系。
1: 这个并不是这个，除了这个消费者自己当然使用不当，这是存在了这个问题，但是灶具呢它自身也有它的质量的这个问题啊，这个线路也本身也有问题，在高温之下啊引发了这个火灾啊，电线的这样的一个火灾啊，就是说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个消费者呢也聊了，他还是希望再赔付的这个电器呢，就包括了因为这个火灾引发了他的这个顶棚
0: 也
1: 对吊顶，它这个吊顶的损失也有这个，我看了一下不多啊，不到2000块钱，1000多块钱这样的一个损失啊。这是商家呢是不能接受的，就大概有8000多块钱的这样的一个费用啊。所以就想问一下啊，如果是这个我们现在的前面的这个鉴定结果是正确的情况下啊，就是 我们电器的质量引发了这样的一个厨房的这个火灾。
0: 嗯，
1: 那么是不是

0: 相应的所有的这个损失应该由品牌方来赔付。
1: 好的，因为我这边就是我们老板电器这边去处理这种，如果说真的是因为我们产品质量的问题，而且这个权威部门也出了这个相关的事故的真实原因，就是因为这台灶具出问题了，然后我们厂方会去全部承担责任
0: 啊，就是因为在我们这个电器生产就是出厂之前，就我们同时买了这个相应的这个质量险和第三方责任险，对吧？
1: 就是这个
0: 产品责任险
1: 是吧？怎么讲呢？就是正常的这种投诉，就是它发生火灾了，在我们这边去认证的一个权威的证明是报了这个119，
0: 119
1: 会进行调查。调查它的起火原因，起火原因是因为灶具，然后它再查灶具是因为质量问题还是说人为使用上导致的问题，然后去判定是厂方责任还是客户有自己的责任
0: 啊，消费者。
1: 如果对，然后如果判定了就是厂家的这个责任的话，那厂家就会去给到相应的这个损失的全部赔付。
0: 我相信啊，这个品牌啊，那这个品牌不是老板电器啊，再次说明一下啊，这个品牌的厂家的相关客服人员、工作人员，还有我们消费者啊，包括这个经销商，今天都是在听和看、收看我们的这个节目的啊。那么在这儿说一下，其实国家呢对这个有相关的这个规定啊，是谁的问题引发的，谁来负责。这个相应的解决。那如果我们的这个我们说的消防部门提出来的这个问题的确是产品质量引发的，那么相应的这个赔付啊，就包括了你其他部位的这个损失的这样的一个钱。
1: 对
0: 啊，但是如果啊，这个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啊，就是因为我们还没看到这个相关的这个资料到我到琪姐的这个手上啊，但这个认定事故认定这个相关的责任证书，这个相关的这个责任书，如果您拿到了之后，根据这个来判断啊，如果说这个向消费者提供的这个资料是正确的话，那么这样的赔付是没有问题啊。
1: 对，
0: 但是还有一种啊，我们也经常会遇到，我人为的使用不到。
1: 对，因为我刚听到琪姐有讲这个案例，是客户他刷手就忘记了。
0: 哎，对，
1: 他忘记了是因为这个灶具它一直在干烧。其实我们正常灶具的话，它是有一个熄火保护功能，现在是国家要求必须要有的，在灶具的生产标准上。那如果说这个防干烧功能的话，是客户去选购的一个功能，因为他要去付钱去买这样一个功能。如果说他这个灶具不具备防干烧功能，他又没有造成这个溢水啊之类的导致它熄火的情况下去断气，那这可能是跟客户的这个个人的使用上是有原因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引发的这种火灾，那厂方可以接受去做协调，可以适度赔付
0: 啊，就是适当的给予一个赔付啊。那么大致的这个情况呢就是这样。如果这位消费者还有我们的品牌商，如果您有什么不一样的这个想法或建议的话，记住啊，您可以私底下呢再详细沟通一下，但是还是要根据相关的证据来决定怎么去处理这样的一件事情啊。
1: 是的，
0: 处理结束之后呢，我们还是依然邀请这位消费者把您的这个处理的结果及时的反馈给我们，如果没有处理好还需要我们进一步跟踪来进行调解的话啊，那么也发送给我们啊，记住我们的服务微信号是 xuqi315902。好，这个话题结束了。那我们另外一位消费者的咨询啊，就是想咨询一下这个田总，他说是家里边在炸这个东西的时候一不小心啊，引发了这个火灾，就炸东西的时候，这个温度过高外溢引发了这个火灾，他想问一下，这个属于我使用不当引发的呢？还是我可以去找这个商家去协商？
1: 这应该就是他的个人使用不当了，
0: 就是、责任了，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对，然后尤其是我们在这个高温油炸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你知道吗？我们在那个我们中国人呢是讲究锅气的，你知道这个一定要爆炒的时候，这火苗不起来，
1: 起火苗，
0: 对，你火苗不起来的时候，爆炒的时候火苗不起来，还认为就是我觉得这个菜不香，但是起来的时候啊，当然说了会引起相关这个油脂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啊，就是 就引起这个相关的这个物质对身体是有害的，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的的确确呢也容易引发这个火灾啊。这个是油炸的，还另外一位是因为颠勺而引发的这个火灾啊。这个过火就过到这个旁边的这个电源线上面了啊，就是引发了这样的一个火灾。
1: 一般着火的话，就是我是建议消费者啊，如果说家里发生了这种比较严重的火灾，是因为使用这种烟机灶具的这种器具啊灶具导致的，那我觉得第一时间就是去报这样一个119，然后
0: 对，
1: 一定要让官方的啊来，第一是灭火，第二是检测到底是什么原因发生的。当然个人使用也有，对吧？
0: 对，
1: 在个人使用的情况下，有可能也会存在产品的这种问题，要权威的一个证明，证明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对吧？然后因为我这边有一个案例，像油烟机着火，它不是灶具着火
0: 啊，油烟机着火了啊。
1: 对，因为油烟机它不存在于说哪块能直接发生火，
0: 对，
1: 它就不存在自燃的这样一个状况。
0: 嗯，
1: 那客户家里着火的原因是因为第一，长期使用油烟机上面积累了很多的油
0: 啊，油污啊，
1: 他自己在做饭的时候又不当把这个火，像您说的颠勺，油炸。它这个油外溢了，这个火苗可能正好碰到那边就起燃了，导致于灶具的燃烧和厨房的燃烧和吊顶墙面的损失。这种情况下最后协商，第一是客户知道是因为自己的操作原因导致于，然后第二这个产品又是这个品牌方的，然后再去协商的时候，当然品牌方现在自己的品牌形象在，责任在，对吧？然后去本身就是解决客户的这种厨房问题，但出现这种问题的情况下，厂方也是做了相应的电器的赔付，赔了一台新的油烟机，
0: 那这个
1: 给到客户，是厂家还是
0: 非常
1: 不错的？
0: 对，就是还站在我们的消费者的角度上来考虑问题。
1: 对，这个客户也是非常的认可厂家的，
0: 嗯，
1: 然后非常感谢厂家还能给解决这样的问题去协调，
0: 对，
1: 就很好的解决了问题。
0: 是的哈，遇到问题我们不要着急啊，记住我们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来联系我们，一个是我们的服务热线。8121235854531123，或者是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至于很多朋友说我要选择电器，我不太懂，我需要去到现场去看一看，去咨询一下或学习一下。那我们老板电器呢，在我们连云港也有这样的一个公开的一个学习的这样一个场地，对吧？
1: 对的。
0: 是在我们
1: 我们的门店比较多，3区3线我们全部都有专卖店，在主要的建材城，比如说市区，兴隆、亚欧，我们的朝阳路的这种社区街边店，然后我们益州府的社区街边店，然后比如说东海的话，我们也有东海贝牛建材城的专卖店，灌南有灌南红星，然后赣榆有黄海路专卖店，灌云有温州商贸城专卖店，就是我们所有的建材商城都是有的。
0: 对啊，注意啊，你要这个选择厨电类的产品，我就建议一定要选择大的品牌、好的厂家、好的产品，这个不是您省钱的地方，对吧？这个跟我们的生命财产安全息息相关啊。
1: 是的，是的。
0: 好的，那我们也留一下我们田总的联系方式啊，如果您在这个节目之外还有什么问题需要向我们的专家来咨询的话，您可以直接联系啊，我们田总的微信跟电话是一致的啊。
1: 是的，173-173-8458-7552。
0: 好，那么今天节目到这儿呢就结束了，感谢田总，也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收看，下期节目再会。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2: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2: 哇，怀孕了，胎教怎么做啊？
5: 早教机构是智商税吗？
6: 宝宝挑食，爱哭，做事拖拉，育儿路上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超级育儿师，一起聊一聊那些真性情的育儿经历，还有育儿专家疏解你的育儿小烦恼。放轻松，跟着我们的节奏，一起科学育儿。
7: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超级育儿师，我是琪姐。超级育儿师节目呢，是由我们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连云港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以及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节目啊。在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朋友们一同关注我们育儿宝宝健康成长的这些话题啊。朋友们有什么问题需要向我们的专家来咨询，或者是加入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啊，记住啊，我们有以下的方式。一是我们的直播热线8121234585453123啊，为您开通，您可以随时拨通这两部热线来和我们互动啊，或者是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来和我们互动联系啊，这个都是可以的。抖音空间的朋友们呢，记住啊，关注直播连云港这个蓝微账号，或者是关注主持人的抖音账号902琪姐啊，这都可以来收看我们的节目。粉丝朋友们呢，可以把您的问题打在我们的公屏上啊，我们将为朋友们解疑答惑。今天要和朋友们聊的这个话题呢，是我们大家都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啊，是男性生育力的这个话题啊，这是跟孕育一个宝宝有关啊，是张帅副主任医师这个医学硕士博士在读啊，我们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生殖医学科医生，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男性生殖健康科科主任啊，也是咱们江苏省这个妇幼健康研究会生殖检验质量控制专业委员会委员，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啊，这个协会的男科专业委员会委员啊，连云港市泌尿外科专业委员会委员，连云港市预防医学会生育力保护专业委员会委员啊，主要从事男性不育症、男性性功能障碍以及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这些工作啊。学术上啊，我看了一下啊，这个包括了很多我们重要的国际知名期刊发表了十多篇相关的这个论文啊，这个专业度是非常的高的。所以说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这个话题呢，是种子的质量。朋友们有什么问题啊，记住抓紧时间啊，可以在我们的节目进行的这个过程中啊，来咨询。首先外地的朋友们，我们首先这个要跟您讲一下啊，我们这个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的这个地址啊，之前有很多粉丝朋友们问琪姐这个。

0: 问题啊，是在我们连云港市海州区，我们的，哎，对，
1: 对，
0: 啊，
1: 秦东门大街，
0: 秦东门大街啊，就是您这个百度搜一下啊，就可以找得到了啊。好，那个首先节目的开头要欢迎我们今天的主讲嘉宾啊，我们张帅、张主任、张主任你好。
1: 哎，主持人好，嗯，各位听众们大家好，啊，我是张医生，很高兴，受我们连云港市广播电台的邀请，和大家聊一聊关于男性生育这个话题。
0: 嗯，好，这个是您，我相信啊，在门诊当中啊，您也会经常遇到这个问题，是吧？
1: 对，是的。
0: 就是备孕很长时间，就是怀不了孕，而且这其中，我相信很多女方一定做了不少检查，也做了不少努力，但是就是不孕。啊，这种情况多吗？
1: 嗯，非常多见。我们经常看到许多夫妻两人，一直查，检查了很长时间，尤其是女方，然后心理压力非常大，长时间怀不了孕，结果最后把男方叫过来，一评估啊，男方甚至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甚至有一些男性是没有查到任何精子，这个情况是非常多见的。实际上，我们这个，男性的生育率是应该好好得到评估了，因为在传统意义上啊，传统观念上，生育一般都是认为跟女方是有很大关联的。我们男性呢，又长期对我们的生育率关注度非常非常的少，所以说呢，我们男性生育率不能只靠外表啊，或者是你平时的性生活的表现来进行判断，其实最基础最重要的还是要来医院做一个系统性的评估，还是要做一个规范性的检查。今天呢，我就想用比较通俗的一个方式，围绕几个比较核心的一个问题跟大家探讨主要是以下几个问题。首先就是我们夫妻两人备孕多久没有怀孕需要到医院来做检查了。另外就是我们做的一些检查报告到底应该怎么看，尤其是我们的精液分析报告，还有一些就是在我们的生活方式，还有一些哪些疾病会有对我们的精子质量产生一些影响以及备孕的男性应该怎么做哪些情况应该尽早来医院做一些就诊。
0: 这都是我们听众朋友最关心的啊，也是我们粉丝朋友最关心的一些问题啊。就是刚刚张主任提到了一个非常现实的这个问题，很多家庭他备孕不成功的时候，往往首先想到的是女方去检查，而且我发现女方在这件事情上是非常的自觉自愿的去做的啊，不厌其烦啊，从排卵啊到各种的这个
1: 评估啊，
0: 各种的检查啊，
1: 是的，
0: 就一直去查，查来查去，但是反反复复就是不孕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先从最基础的这个问题来讲啊，就是大概我们夫妻备孕多久没有怀孕就应该到咱们这个医院去检查。
1: 一般来说呢，就是夫妻双方如果有正常的性生活，规律的性生活，没有采取任何避孕措施的情况下，超过一年如果还没有怀孕，是应该及时到医院检查了。而且特别应该强调的是，夫妻双方应该同时来医院做检查，而不是单单是女方一个人。另外的话目前的社会生活方式，环境污染比较严重嘛，一般还是建议如果女方年龄超过30岁以上，或者同时伴随着一些比如说月经不规律啊，既往有过人工流产的经历，或者是自然流产的经历或者一些妇科疾病，就不需要等满一年了，我们需要实时的一般都是建议半年左右就应该来医院做一些评估。对，整个不孕过程中呢，男方的检查也非常重要，而且相对来说比较简单，最核心最基础的一项检查就是精液分析，这个检查呢有没有什么创伤，另外的话费用也相对来说比较低，能够提供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些信息。有些家庭之所以走了很长时间的弯路，就是因为一开始只关注女方而没有同步做男方检查。所以说呢，就是说不孕不育是男女双方的事，而不是单独女方的问题。所以说我们男同胞在这方面应该积极主动像这个应该陪同女方一起来医院做一些系统性的评估吧。
0: 不要有任何的这个偏见啊，因为我们之前呢也提到过这个男性的这样的一个不孕不育中存在的一定的几率这样的一个问题。很多男性朋友就是咨询琪姐啊，他说你看我这个是不是去了这个男性科去看，是不是就说明我本身就有问题。
1: 是的，确实
0: 这个就是从心理上他没有办法接受，
1: 对
0: 吧，
1: 有些男性就是有这种心理障碍，
0: 对，
1: 接受不了，就是这样子。
0: 其实是您

0: 跟您太太一起去啊，这个我觉得就没什么了啊。
1: 对，是的，对，
0: 那两个人都是存在可能性的，千万不要说逮到这个一方去这个拼命去不停的去调理啊去做。因为我这儿看了一下，有一位这个女性朋友跟我讲说，之前一直都没有认为是她先生有任何问题，所以说一直在调理了五六年的时间。你像五六年从30岁开始调理到这个35岁一直都没有办法怀孕，结果去做试管的时候才发现先生的问题。你想是不是耽误了您最佳的这个怀孕的时间？
1: 对，是的，
0: 这个家庭还是希望通过努力还想要二胎。你看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非常的这个痛苦。那在这儿呢，咱们还是希望啊，就是朋友们要注意啊，就是有可能双方同时去做检查。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啊，我们都说了备孕不是一个人的问题啊，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咱们男性生育力到底要看哪些指标，咱们去检查的时候关注哪些数字。
1: 我们最核心的一个检查就是精液质量的一个评估具体来看呢一些重要的指标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吧。首先就是精液的量，很多人就是认为精液就是精子，其实不是，精液是一个精子的载体，对，它主要是提供了精子生存的一个环境，对。在精液中呢，大部分的液体主要是来自于附属性腺，比如说一些前列腺呀，或者是精囊腺，对。如果精液量很少的话，可能存在的一些也反映出一些问题，比如说输精管的梗阻啊，逆行射精啊，或者雄激素偏低呀，或者附属性腺功能异常。所以精液量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一个指标，它反映的是一个整体的男性生殖系统的一个功能状态。第二呢，就是要看一个精子的数量，这个比较好理解，精子的数量太少，那么遇到卵子的机会自然会下降啊。报告里面经常有两个概念，一个就是精子的浓度，也就是说每毫升含有的精子的数量，另一个就是精子的总数，也就是说一次射精里面所包含的精子的总数。有些人看浓度还可以，但是一乘以精子的这个体积啊，这样的精子的总数就不够了。如果精子总数不够，那么受精也是比较困难的。所以说这是一个需要和精子的体积一起来看的一个指标。第三个比较重要的指标就是精子的活力，我们一般比较重要的是前向运动的精子所占的比例，也就是说能够朝着，什么叫前向运动精子呢，就是能够朝着一个方向直接游动的这种精子，对，它对自然怀孕贡献率非常非常的大。如果前向的精子活动占的比例比较少，那么自然受孕的几率是比较低的。这个我们就说，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弱精子症。第四一个就是核心的指标就是形态，一个长得很好看的精子才能受精。如果这个精子又歪扭七八的，长得头部啊各方面的，或者尾巴有畸形的，它游也游不动，或者受精的时候头部有一些缺陷，就没办法完成受精这个工作啊，它也就是不能受精。所以说我们一定要观察一定的这个正常精子所占的比例怎么样啊，对，只有达到了这个一定水平的正常精子才可以。第五方面呢，就是看精子所携带的遗传物质的这个完整程度，它的健康程度。比如说比较重要的一个指标就是精子的 DNA 碎片化指数这么个一个指标。这个指标升高呢与我们这个受精能力下降、长时间怀不了孕，或者胚胎发育异常、自然流产，或者是我们的辅助生殖失败，常常有非常强烈的关联性。所以说我们男性生育率不光是要看有没有精子，还要看精子多不多，还要看精子的形态呀它精子的生活的环境啊，精子的 DNA 完整性等等这一些指标。总之它是一个综合评估的一个指标。
0: 其实说的非常的简单，我想我们张主任一讲大家就明白了。你说这个从生育的这个角度上我那个卵子一定要也形态完美，对吧？
1: 对，是的，
0: 这个完美的这个卵子，再加上这个我们看这个完美的精子啊，就是从我们这个如果说双方在见面在看的时候，可能都希望对方长得帅、长得美，对不对？外在很好很重要，内在也很重要，对吧？
1: 对，是的，
0: 这是就是跟我们其实有的时候跟我们去相亲是一样的，对吧？
1: 对，
0: 就是内外。就是内在外在都非常好的时候，这个双方
1: 怀孕才能怀宝宝。
0: 对
1: 健康的宝宝，
0: 所以说我们每一位宝宝的、就是出生的这个宝宝应该啊，我们都是在这个
1: 打好基础，
0: 哎，
1: 对、
0: 是一个优生优育最重要的，这些
1: 是的、
0: 这都是要关注这个数据啊。
1: 嗯，
0: 好了，那么其实我们张主任一讲完，我们就知道了啊，咱们这个精液的报告就像一个精子的这个体检表，对吧？这个很多朋友这个看完了之后，他有点不明白啊，觉得是不是发现检查结果就不是很好，就特别紧张，是不是就证明自己没有生育力了呢？
1: 啊，这个是不会的，正常状态下呢，如果头一次咱来医院做检查，发现我们的检查结果不太好，啊，有些人是确实是非常紧张，但是呢，我们精液检查它波动性是一般会存在的，是一个长期存在的一个现象吧。比如说你最近呀熬夜比较多，或者工作压力比较大，感冒发烧了，或者是最近呀泡澡啊洗桑拿这种情况，或者有啊取经的时候啊精神比较紧张，标本有丢失的这些情况，都会影响到我们这个精子检查的结果。另外的话就是说我们的精子成熟呢，从产生到成熟整个大概需要3个月左右的时间，在这期间如果你比如说你睡眠不规律啊，或开始有这种戒烟啊减重啊，都会影响到这个精子的质量，都会对精子的质量产生一个改善的作用。所以说呢也就是说我们为什么男性需要提前3个月备孕，就是因为这个道理。我们的精子从产生到成熟大概就需要3个月时间，因此我们做精液检查的时候有一些细节也很重要，比如说我们要达到一个规定的禁欲时间，一般是在2到7天，禁欲的时间太短或者太长都会对我们的时间精子质量产生这个影响。另外的话，收集精液的时候啊，如果标本有撒出来的时候一定要如实的给告诉医生这个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因为它直接关联到我们这个报告的结果的可信度。对，另外就是说一次我们检查结果不正常，不应该马上考虑到或者怀疑到自身的健康是不是存在一些问题。我们医生呢也会通常会结合着您的病史啊、体格检查啊、一些其他方面的一些检查进行一些综合的判断，必要的时候呢咱可以再过来再复查一次精液这样的话两份精液结果放在一起进行判断的话更有参考价值。
0: 好，那这个我相信朋友们听完了之后呢，就是完全没必要恐慌啊，但是也不能说你不把它当一回事。接下来我们再跟朋友们来聊一聊啊，这也是大家最关心的啊，生活中到底哪些因素会影响到我们精子的质量。
1: 因为我们现代人呢就是工作生活压力都是比较大的生活的环境呢也存在着一些影响直接影响到我们生殖健康的一些因素。今天呢比如说这些因素有很多，有一些是先天性的，也有一些是后天的，有一些是可以改善的，有一些是需要辅助生殖来解决的。今天我们重点讲一些在我们生活中常见的也是比较容易干预的一些因素首先呢就是吸烟对我们男性来说，抽烟的男性在现代社会也是比较常见的，我们在门诊上也非常见的很多年轻的小伙子也是就抽烟了，而且烟龄还是比较长我们香烟中呢还有非常多的一些有害物质这些物质可以增加我们体内的氧化应激对我们的睾丸生精睾丸的质量都会产生影响，同时呢它也会损伤我们精子的这个 DNA。 另外的话就是说我们男方的吸烟不仅会影响到本身的精子质量，同时也会让女方暴露在这个二手烟的这个环境里面同时会影响到她的卵子质量，因此这个戒烟很有必要。另外的话就是饮酒研究发现呢少量的饮酒呢可能对这个生殖健康影响不是特别大，但是长期的大量的酗酒就是另一回事了。如果长期的饮酒，尤其是这种长期的醉酒或者应酬性饮酒，对男性这个生殖内分泌肝脏的功能精子的这个质量都是不利的。备孕期间不建议男性的频繁饮酒，更不建议就是喝酒减压 啊为借口，啊，精子质量的改善往往是来自于长期稳定的生活习惯，而不是啊临时吃几天补品。第三就是肥胖，我们现在就是肥胖率越来越高，啊，脂肪的堆积不仅会影响这个激素水平的异常，另外会造成。

0: 般建议就是啊，早一点休息，晚上一般建议我们十一点之前睡觉，这对改善精子那为什么会睾丸为什么长在体外呢？就是它是有它的生理意义的。精子的发生需要一个相对来说低一点的这个温度，长期的这种高温的环境，你比如说泡澡啊、洗桑拿啊、长期的久坐呀，或者穿一些比较紧身的衣服，或者是经常把这个电脑放在大腿上进行工作，都会造成阴囊局部温度的增高啊。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的出租车司机师傅、厨师啊，或者是高温车间的工人呀、长期住啊、生活在一个比较高温的环境，这些都是会影响到您的精子的质量。我们还是建议，如果您久坐的话，就经常啊隔半个小时或一个小时就起来溜达溜达，走一走啊，这样的话会减少一些啊不必要的这个精子的损伤。另外的话，就是还有一些啊这种生殖系统的炎症啊，比如说有尿频尿急的这些症状的话，通常也会对精子质量产生影响。如果这种出现的话啊，就早一点去吃吃药啊，去干预一下啊。第七个呢，就是说有一些疾病，比如说精索静脉曲张，长时间的这个精索静脉曲张呢，会影响睾丸的这个供氧供血啊，进而会影响精子的发生。如果检查出来了啊，精液质量异常，同时伴随着精索静脉曲张这种疾病的发生，那么需要啊考虑一下，是不是需要手术啊，把这个啊精索静脉曲张治疗好，然后再去备孕，可能啊会有不一样的惊喜。啊，最后呢，还有一些不规范的一些药物的使用啊，你比如说有一些健身的朋友经常会使用一些增肌粉啊，或者一些雄激素来增强这个肌肉的这个体积吧啊，但是呢，长时间使用这些激素呢，会抑制我们的睾丸轴啊，这个比如说会影响这个我们啊本身的生殖内分泌的发育，这个产生啊，会造成我们这个雄激素的啊发生减少。另外的话啊，这个会同时伴随着睾丸生殖功能的这个生精功能的一个下降。所以说，如果有备孕的朋友，在你啊锻炼的同时啊，尽量啊避免使用这些有激素类的这些产品。所以我们备孕的男性不要乱用这些药物啊啊，另外一些所谓的壮阳的一些补品呀、也是含有一些雄激素的，大家在选择这些产品的时候一定要擦亮眼睛。
1: 嗯，好，这个时候一定要再次提醒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这个不论是精子质量还是卵子质量引发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激素类的这个药物一定要远离。
0: 是的。
1: 说到这儿了，咱们下面呢还有一个问题啊，这是最近好多男性朋友来问啊，就是比如说这个像我这种应酬就是比较多啊，就是一定要有这个环境，这个抽烟喝酒的这个环境啊，但是你说自己可以做到不抽不吸烟不喝不饮酒，对吧？但是你这个环境避免不了啊，就是说这样的情况是不是我必须得去远离它啊？
0: 通常建议呢，还是尽量去避免，因为每个人的体质还是不一样的。我们经常在美展上也看到一些，比如说他这个人呢，长时间抽烟饮酒，他的精子质量都是很好的啊，这是个例哈，但不是普遍现象啊。但是啊，我们啊目前呢还是倡导优生优育啊，对潜在的风险，虽然说我们就是说精液一份精液报告检查起来是好的，但是有一些潜在的影响啊，是我们常规检查是筛查不出来的。对，比如说啊，我们常见的，就比如说男性啊，这种肥胖，他就会通过这种啊，比如说甲基化，我们通常我简单说一下哈，会通过啊，会影响精子的一些功能，进而传递给我们的子代，就是说小孩子。然后呢，这种小孩子出生了之后，在他的生命早期，也就是婴幼儿或者儿童阶段、青春期的时候，啊，比如说他的肥胖发生率啊，或者二型糖尿病的发生率啊，会普遍高于那些体重正常的这种男性的啊生出的孩子。所以说，还是得重要啊，还是得注意吧，尽量去避免吧。
1: 那其实不要有一个误区啊，你二手烟的这个危害根本就不亚于一手烟，对吧？
0: 是的
1: 啊，这个还是要。

0: 加以注意。既然咱们决定备孕了，咱们这三个月内，就要规规矩矩的啊，
1: 对，
0: 远离这个。
1: 对自己负责，对小孩子负责。
0: 是的，啊，那比如说我现在就是一个肥胖的这种状态，那么还是要瘦下来，对吧？
1: 对，尽量的是啊。说到这个体重呢，我们还是建议就是运动的时候适当运动就好啊，比如说轻度到中度的运动量就可以。反而如果长时间激烈运动的话，你身体里的氧化应激水平会增高，还会对我们的精子质量产生影响啊。一般的运动量一般就是。保证在你运动的同时还能正常和别人通这个正常沟通的这种程度，不要是这种气喘吁吁的这种状态，这种反而会对生育会产生一些不良的影响。
0: 好，那么接下来咱们继续解疑答惑啊。有很多朋友就问，其实我的性功能是正常的，是不是我就不用去做检查了，说明我的生育力是非常好的？
1: 这个是两码事，两码事。性功能和我们的生育率啊，还是有很大区别的。性功能正常呢，不代表精子质量啊就没有问题，不代表精子的数量、活力、形态就一定正常。有一些无精的啊，你比如说科氏综合征这类病人，什么叫科氏综合征？就是他染色体有异常。这类人呢，他一个精子也产生不了啊，或者是很少很少。只能产生很少很少的精子，但是这类人呢，他的性欲啊，他的勃起功能啊，以及他的性生活啊，基本上都是正常的。但是外表看起来也是高高大大的，长得也很帅，也很白白的。但是他的就是说一检查呢，精子是一个都没有的，所以说不能用性生活正常来代替我们精液方面的一些检查。
0: 好，还有一个误区啊，就是咱们这也不是第一胎了，以前这个生过孩子，就说明现在我没问题，我不用去做检查。
1: 这个也不一定，我们有一种一种诊断叫做继发不育。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原发不育呢，就是说就是我们从来就没有生过孩子，一直到现在就怀不了，这种叫原发的。继发呢，就是说我之前生育过但是呢我现在怀不了了。因为人处的这个环境是会变的，人的年龄也是会变的，我们生育能力所以也是会变的。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重的增加，或者一些慢性疾病的发生，以及我们接触的生活方式这些都会对我们的精子质量产生影响。所以说我们以前生过孩子，现在就不一定就没有问题了。
0: 不要侥幸啊。
1: 对，
0: 这个说完这个问题，看咱们今天节目结束的时间要到了，很多朋友可能还有什么问题，这个还需要咨询啊。两种方式，一个是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啊，另外呢，您可以直接去我们张主任的这个门诊啊。您的这个门诊时间和我们说一下。
1: 我一般都是周一到周四全天，还有礼拜天也是全天。
0: 周一到周四以及
1: 礼拜天
0: 的全
1: 天门诊，
0: 全天门诊在我们连岗市妇幼保健院的
1: 男性生殖健康科
0: 男性生殖健康科。好，我们非常感谢张主任的精彩讲解，也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州古城的一只温顺的小黄狗，摇着尾巴从巷头跑到巷尾。此刻阁楼里爷爷、孙子和猫咪在一同小憩，让呼啸的穿堂风按下暂停键。 FM 92.7 为你报时，下午一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聚焦消费热点，
2: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4: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1: 化解消费纠纷。
5: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了，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6: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7: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1: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欢迎各位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我们这是一档消费维权类的热线直播节目。各位记好了我们这个节目的播出时间啊，每天早晨的8:30到9:30在 FM90.2 播出，中午的13:00到14:00在 FM92.7 重播，欢迎您的收听啊。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是主要针对大家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旅游、美容、汽车、金融等各种的生活消费场景当中所遇到的一些热点问题，为您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您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啊。那如果说您在日常生活消费的环节当中遇到了一些问题，您想要咨询，或者是遇到了不公平的待遇，您想要投诉啊，欢迎大家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121-2345，8121-2345，直接和我们取得联系。那我们节目组的工作人员呢，在接到您的信息之后呢，会第一时间前往调查核实，尽快的帮助您解决问题。而且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为您在线权威答疑解惑，欢迎您的及时收听。我们在今天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还是继续通过跟各位分享一些消费的案例啊，让您知道今后呢，如果说咱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的时候，我们该如何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欢迎各位及时关注我们，及时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听广播，知消法，保消费。我们用实际行动告诉你什么是诚信的价值。
1: 走基层办实事，化纠纷。我们以舆论监督者的名义告诉你，规范经营行为，保障放心消费，这是每一个企业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0: 315与你同行，维权有力度，服务

0: 今天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啊，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个案例呢，就是跟买车有关系的啊。这个往常我们都会跟大家说，如果这个车你不是说100%确定要买的话，不要交定金。朋友们，交了这个定金之后呢，退太难了。有很多人说了，说哎呀，这个那怎么办呢？就想这个要这个车，对吧？交了定金，可是发现后期有问题想退。你想一想啊，到嘴的肥肉，到嘴的肉，人家能给你吐出来吗？不可能的呀。我们接下来要说的就是一位刘先生啊，他在今年的4月份的时候，在某一家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交了20000块钱的诚意金。收据还有认购单都是明确的，是这个诚意金并非是定金，叫做诚意金啊，诚心的诚啊，诚意金啊，不是定金。商家呢没有提供加盖公章的订车合同，仅仅只是出具了认购单。因为这家店呢，他们没有提前告知，并非是某品牌汽车的官方授权的经销店，可能就是一个这个商贸，对吧？他就是什么车都卖，汽贸，对吧？他不是品牌授权店。隐瞒了这样的一个信息，隐瞒了重要信息，后面呢，然后这个刘先生就到店里面去申请退还诚意金。因为刘先生发现了，说我只想到 4S 店去买啊，你这个店不是授权店，我不想在你这儿买了，你给我退了吧啊。他就要求申请退还诚意金，可是商家什么呢，诉求不合理，拒绝了。针对这样的一个消费的问题啊，法律界人士就说了，首先刘先生提及的销售人员没有提前告知该店是非某品牌汽车的官方授权经销店，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0条第1款的规定，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性能、用途、有效期限等信息，应当真实全面，不得弄虚作假或者是引人误解的宣传。销售公司使用某品牌汽车的商标，且不说明非授权的身份，他们提供的这个信息既不真实也不全面，违反了上述法条，侵犯了刘先生的知情权。这是首先。其次就是在法律上，这个诚意金或者是定金，通常它不具有什么担保合同的定金性质，对吧？不适用什么定金法则，也就是支付方违约的时候无权要求返还，收受方违约时需要双倍返还，这不适合，这个条款用不上，更接近于预付款或者是履约的诚意金。如果双方最终没有能够订立正式的合同，而且没有特别的约定，收款方原则上应该予以返还，这是其次。最后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497条就规定，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不合理的免除或者是减轻其责任，加重对方的责任，限制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格式条款是无效的。那这个销售认购单第5条第2款就规定了啊，剥夺了消费者在经营者存在误导、欺诈等过错情况下的合同解除权和财产返还请求权，属于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无效格式条款。刘先生拒绝，就他们这个商家拒绝刘先生诚意金，这个理由是不能成立的。所以呢，法律界人士就建议这个刘先生啊，可以采取以下的途径来进行维权。这个其实我们有很多的人在日常的这个购车的过程当中，往往可能会存在这种类似的问题。就比如说我提前先交了一个定金，对吧？然后呢，我就可能车比较紧张，他可能现在店里没有车，没有现车，需要等待。然后呢，在等待的过程当中啊，对方可能就发现了，说你这个店它就是个汽贸。你根本都不是授权店，对吧？我只想去那种 4S 店里去购买。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首先第一个，咱们要收集和固定证据，咱们的这个支付凭证啊、书面文书啊，还有呢和销售人员的这个所有的聊天微信聊天记录啊， 包括短信啊、电话呀、电子邮件，还有呢就是通话录音等等，这些就证明我们跟商家有及时的沟通嘛，把这些证据都要收集起来。第二个就是发送正式的书面函告，咱们可以向该公司发送律师函，或者是由本人签章的正式的书面通知函。这函件呢要清晰的陈述事实，要写明支付20000块钱的诚意金的时间用途，另外呢就是明确指出问题，强调他们在销售过程当中隐瞒了非某品牌汽车官方授权经销店这样的一个关键信息。你不是授权店，我不在你这儿买，对不对？商家也确实隐瞒了，涉嫌误导。另外就是阐明一下法律性质，说明这个诚意金是不同于定金的，在没有签订正式合同之前应该予以返还。还有就是明确诉求和期限，告知他们的法律后果，表明如果逾期不退，将会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投诉举报，并且保留通过诉讼等法律途径来解决的权利。第三个呢就是行政诉讼啊，就是咱们可以这个拨打当地的12345的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或者是登录一下全国12315平台，把整理好的所有的证据材料作为附件进行提交，进行投诉举报。最后呢就是如果说还是不行，就是双方协商还是不行，那就只有通过法律途径了啊，可以向所在地的当地的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这里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咱们有很多的朋友们在买车的时候呢，你比较介意，不喜欢去汽贸，你怕汽贸进的这个车不一定是什么途径来的，对吧？那你要去 4S 店啊，咱们就直接到 4S 店去，你不要随便找一个店，不要你自己想当然。当然可能当初为什么找其他的店，就是因为可能会觉得优惠的力度比 4S 店优惠的力度大。但是我想在这里呢提醒各位，就这几年啊，购车以前购车可能还会找一些熟人什么的，现在你不用找熟人，因为这个车的利润太薄了，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一个价格，不存在说他家买的便宜个1000，别人家买便宜5000，不存在，基本上不存在，因为车价太透明了，优惠的力度也都在这儿放着啊，他不是说像过去一样一找个熟人能优惠个10000块钱，现在没有存在这种情况了。所以说咱们如果说比较介意这个的话呢，咱们可以直接到 4S 店去购车，这样的话更放心一些。
1: 如果您在消费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如果您依法维权时需要帮助，315与你同行，您维权的坚强后盾。

我们接下来的时间里啊，继续跟各位分享一下典型的消费案例。可能有很多的朋友们啊，在实际生活当中多多少少会遇到一些不公平的对待，或者说在消费的过程当中遇到一些不合理的收费啊，这个呢也正常，但是在处理的过程当中咱们一定要讲究方式方法。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样一个消费案例呢，就是跟装修有关系的啊。这个在家庭装修的过程当中，因为装修的效果图不满意引发的退款纠纷时有发生。但实际上在我们连云港来说的话，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就是如果说在我们签订合同之前，我轻易的是不会给你出效果图的，会给你出这个平面图啊，设计的平面图，然后你在电脑上看，我来给你讲解。出了效果图之后，如果你不满意可以没问题，你不想装修了或者想换一家可以没问题，往往呢都是需要你支付一定的费用啊。这个效果图人家在设计的过程当中，在制作效果图的过程当中会产生一些费用的。那么产生什么样的费用呢？产生的就是如果说我们要装修公司帮我们出效果图，可以最后呢要收取200到300块钱这样的一个费用啊，就是我们效果图的这种费用。最近呢有一位消费者啊，陈先生，他就是遇到了这样的一个消费纠纷。他就说了，说他们家里呢有一套房屋需要装修啊，然后呢他就是跟一家装修公司在洽谈的过程当中啊，就得知了说在制定装修设计方案之前要先收取10000块钱的意向金。这个有点不太合适啊，这个有点过分了。但凡各位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说您今后也遇到这种设计方案出来之前先收你10000块钱的意向金，如果遇到这种事儿，压根儿不要交，这家装修公司我们可以淘汰掉了啊，不作为备选。那收款收据上这个装饰公司注明了出效果图前可退的字样。这个效果图出来之后啊，陈先生对他们家公司设计的效果呢不满意，所以呢就要求这家装修公司退还意向金。但是装修公司认为他们已经完成了设计方案并且出具了效果图，所以他们就拒绝退款啊。那陈先生的这笔装修意向金究竟能不能退，怎么退呢？法律界人士就说了啊，说这个消费者和装修公司约定的装修意向金在法律性质上这是属于预付款或者是履约意向担保，仅仅只代表双方达成了初步的合作意向，并非是法律意义上的定金。这不是定金，这只是咱们初步达成了意向了。那双方已经就意向金的返还条件也达成了合意，该约定不违反法律强制性的规定，合法有效，而且装修公司在收款的收据上注明了出效果图之前可退，进一步就强化了他们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装修公司出具装修效果图之后，陈先生对设计的方案不满意，虽然说经过多次协商，但是最终也没有能够达成一致的意见，所以啊，双方是仍处在装修事宜的洽谈期间，双方的装修合同并没有正式的订立，但是装修公司已经向陈先生展示了设计方案，为陈先生提供了装修工作的前期服务，付出了劳动。那么根据公平的原则，陈先生是应当支付适当的设计费用之后要求返还剩余的费用。那装修公司呢，他拒绝退款的这种做法不合理地限制了消费者的选择权、公平交易权，这些权利违背了自愿公平的消费原则。那陈先生应该和装修公司协商解决这个退款的事宜，那如果说不能够达成一致，可以通过投诉或者是诉讼来进行维权。消协的工作人员就表示说了啊，对这个装修公司通过收取装修意向金预防客户流失的这样一种自我保护措施啊，应当在收款之前尽到告知的义务，那在收款凭证上的显著位置标注，确保消费者清楚地了解所有的收费项目和金额。在
消费者签字确认之前要充分的告知收款的这个款项、用途以及返还事项，不得利用格式条款或者是单方要求限制消费者的合法权利。那消费者呢，也要避免一次性的缴纳大额的意向金或者是预付款，尽量的将这个退款条件、违约责任等内容落实为书面协议，而且妥善的留存聊天记录、转账凭证等证据。就是我其实想说啊，咱们在日常的装修过程当中，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你就像我们今天说的这位，说陈先生遇到的问题是一样的，就是你为什么在他给你出效果图之前，让你交10000块钱，你就要交呢？对吧？我们正常在装修之前，尤其是装修合同签订之前，我为什么要交10000块钱？那交这个钱说明你对他们家特别信任，对吧？特别喜欢他们家才会交。像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我就算特别喜欢某一家装修公司，我也不会交一分钱。为什么？你还没有帮我装修，我为什么要提前给你交这个钱呢？这其一啊，咱们以后就养成一个习惯，你就还没有决定让他们家给你装修呢，你为什么要给他交这个1000块钱？你甭管是定金还是意向金，什么都不要交，为什么要交呢？对不对？你交这个钱的意义在哪里？有些人可能认为说啊，我交10000块钱，我先定下来之后呢，他是不是能赠送我其他的东西？我跟你讲啊，羊毛出在羊身上，你就不交这10000块钱，到别家，10000块钱能弄的东西多了，对不对？咱们有时候想一想，静下心来想一想啊，就有很多东西他说是赠送的，实际上也最终是出现在你的这个预付款当中了。还有一个，我也不要你交意向金，我也不让你交定金，签合同的时候我让你首付款交到70%，甚至80%，甚至90%。我跟你讲，像这样的装修公司不要接触，果断的拒绝，装修公司太多了，对不对？现在很多的装修公司他哪有设计啊，他直接让软件来设计的，根本都不是他自己设计的。所以说您不需要这样做，不要交钱。而且作为这个装修款项，首付款的比例不要超过35%，这点是各位要特别注意的。咱们有些人容易忽略它啊，今后在实际装修的过程当中，哎，遇到问题的时候开始想到啊，你看钱在对方手里，我这个钱已经交过了怎么办呢，就容易把自己陷入到被动当中。所以就是之前在节目当中也是多次给大家做了一些提醒，就今后你但凡遇到这种装修的事情，分期付款的话啊，分阶段付款，咱们首付款的比例不要超过35%，不要一下给的太多，否则的话你会陷入到被动当中。如果一旦出现问题，你说都没法说，不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吗？而且我跟你讲，一旦说这个装修公司开了工之后开始干活了，干了一半，我跟你讲，你不满意，你要换，你找哪家公司，哪家公司都不会接你这活。搬拉子工程干了一半的工程，那后期人家也想的是，后期如果说我继续干下来的话，如果出现问题了算谁的，对不对？就你后期会有很多的问题。咱们有很多的朋友们在整个施工的过程当中，施工到一半的时候呢，开始为自己维权了。你当初干嘛呢？跟他签订合同之前你干嘛呢？装修开工之后你开始进行维权了，那你不是自己给自己找难受吗？你对吧？当然你的想法是对的，发现他们的施工过程当中哎不合适，然后于是就开始跟装修公司发生了口角啊，就不能让装修公司再干下去了。那装修公司当然高兴了，我不用干了，反正钱我也收回来了，对不对？那咱们作为消费者来说心里不乐意，你这个时候进行维权，你维完权之后呢，你这房子还装不装？装找其他的装修公司，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99.9%的装修公司都不会接你这装了一半的工程。

非常肯定的告诉你，啊，可能会有极个别，但大多数都不会愿意接这个活儿，这活儿没法接。后期如果一旦出现问题怎么办？所以我们要提醒各位，咱们在装修之前考虑清楚了，尤其是钱的事儿，考虑清楚了你再交钱。你为什么非要刚开始一谈还没签合同呢，先给人交了10000块钱的意向金呢？这陈先生，啊，就这点。所以我们也真的是希望各位呢，咱们有一个清醒的认知，不要盲目的去交这个意向金。你交这个意向金的意义在哪里？还有一些朋友交定金，你交这个定金的意义在哪里？难道就因为它会有优惠吗？在某一个期间，在某一个期间，几号到几号，然后呢，我如果说交这个意向金或者是交定金之后啊，会得到什么样的优惠？仅仅是这吗？那我告诉你，你跟其他家装修公司谈，他也能赠送你，如果价格都一样的话，他也是能赠送你的，赠品并不值钱。不可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3: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

0: 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聚焦消费热点，
1: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2: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0: 化解消费纠纷。
3: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了，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4: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意见？
5: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0: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九二七，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记好了，我们这是一档消费维权类的热线直播节目。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每天早晨的8:30到9:30，在 FM90.2 播出，中午的13:00到14:00在 FM92.7 重播。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主要还是针对咱们消费者啊，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旅游、美容、汽车、金融等等各种的生活消费场景当中所遇到的一些热点问题，为您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您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啊。如果各位在日常消费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问题，您想要咨询，或者是遇到了一些不公平的事情，我们想要投诉，欢迎大家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121-2345，8121-2345，和我们直接取得联系。那我们接到您的电话之后呢，我们节目组的工作人员也会第一时间呢帮您前往调查核实，尽快的帮助您解决问题。而且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为您在线权威答疑解惑，欢迎您的及时关注。看着感觉就会我们在今天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还是继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些消费的案例。通过分享的这些消费案例啊，告诉您，就是如果您今后在日常消费的过程当中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的话，告诉您该如何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接下来我们要跟各位一起分享的案例，就是在网上买这个笔记本电脑出现故障了，哎，出现的问题，在这个电商平台自营店啊购买的这个商品出现了质量问题，那咱们是到底是找店铺呢，还是找平台呢？会纠结啊。最近，法院就审理了这样的一起网络购物合同的纠纷案件。不久之前啊，一位小李，他就是在某电商平台的某品牌自营官方旗舰店

购买了一台价值5200块钱的笔记本电脑。收货的当月，这个电脑啊就出现了闪屏，然后客服就建议他更新一下驱动。6个月之后，这个故障加重了，小李先后2次把电脑送到了某品牌官方授权服务中心去维修，分别更换了屏幕和排线，但是问题依然没有能够得到解决。此后呢，小李又把这个电脑寄到了平台的维修中心，检测认定是屏故障，但是仅仅作为调试处理之后原路寄回了，被小李拒收。经过调查，这个某品牌自营官方旗舰店，他们的企业主体是武汉的一家公司，这家公司呢是销售方，这个店铺所在的电商平台则是由北京的某公司作为运营方来提供技术支持和服务。因为电脑故障的问题迟迟都没有能够解决，所以小李呢就把这两家公司诉至了法院，要求共同退还购机的款项5200块钱。那法院就认为了，说这个案件的争议的焦点就在于北京某公司他们是否承担责任。在本案当中，该店铺名称含有自营的字样，而且名称页面的靠右再次以显著的字体标注了自营两个字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第37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网络消费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4条的规定啊，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以标记自营的方式开展业务的，应该承担商品销售者的责任。所以北京某公司作为平台的运营方，应该与直接销售方武汉某公司共同来承担这个责任。那关于退货的问题呢，涉案的电脑在保修期内经过了3次维修之后仍然没有办法正常的使用，这符合法定的退货条件了。武汉某公司作为直接的销售方，本来是应该为小李更换同型号同规格产品或者是退货退款的啊，因为小李在第3次维修之后拒收产品，所以这个产品现留存于某平台的维修中心，小李没有再继续占有这个该产品。所以法院结合电脑的使用时长扣除了折旧费用之后，酌定武汉某公司和北京某公司共同退还小李的购机款4800块钱。随着这个网络购物的日渐的便捷化，咱们很多人都习惯了在网上购物，对不对？不管是平时的小件儿，衣服鞋子各种的，还是电器还是大件儿啊，网络购物平台呈现出了混合型的特征。一方面呢就是第三方交易提供平台服务，另外一方面就是直接作为交易的当事方参与交易。在后一种的情况下呢，平台就被视为是商品或者服务的提供者了，应该承担和商品或者服务提供者相同的法律责任。你比如说在这起案件当中，北京的某公司虽然说他是负责平台运营的，但是你是自营店，那就是说明这也是你的店了，对不对？那北京某公司作为网络购物平台的提供者，他们在网站上以显著的方式已经标明了自营的字样，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说的话，是有理由相信所购买的商品来自于平台本身，从而产生更高的信赖，对不对？平台呢，在这种自营的模式下，他们网络购物平台提供者的身份就转变成了销售者的身份了，那就必须要承担直接的赔偿责任。那鉴于这样的一个案例呢，我们要跟各位再分享几条这个法律链接啊。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第37条就规定了，电子商务平台的经营者在其平台上开展自营业务的，应当以显著的方式区分标记自营业务和平台内经营者开展的业务，不得误导消费者。电子商务平台的经营者对其标记为自营的业务

法承担商品销售者或者是服务提供者的民事责任，你逃不掉。你既然标注了自营，那就一定是你平台运营的，你就是运营方，你也是销售方，那出了问题你也是要同样承担责任的，你这个逃不掉。第二个就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网络消费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四条就规定了，电子商务平台的经营者以标记自营业务方式，或者虽然没有标记自营但实际开展自营业务所销售的商品或者提供的服务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那么消费者主张电子商务平台的经营者承担商品销售者或者服务提供者的责任的，人民法院是应该予以支持的。第三个就是部分商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这当中第十一条就规定了，在三包有效期内修理两次仍然不能够正常使用的产品，凭借着修理者提供的修理记录和证明，由销售者负责为消费者免费调换同型号同规格化的产品，或者是按照本规定第十三条的规定来退货，然后依法向生产者供货者追偿或者按购销合同来办理。那这眼瞅着你看又到暑假了，很多的孩子高考完了之后呢，未来要上大学嘛，家长都开始在这个时间段里给孩子们买这个电脑啊笔记本啊之类的，对吧，很多东西尤其是这种电子产品很容易出现类似的纠纷和问题，所以咱们在购买商品的时候一定要谨慎一些，提前考虑清楚了。

0: 听广播，知消法，保消费。我们用实际行动告诉你什么是诚信的价值。
1: 走基层办实事，化纠纷。我们以舆论监督者的名义告诉你，规范经营行为，保障放心消费，这是每一个企业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0: 315与你同行，维权有力度，服务有温度。用声音记录事实，为消费者发声。
2: 那么对于这种
0: 用案例现身说法，揭露消费黑洞。315曝光台。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315曝光台啊。 来关注一下四川。 四川这边呢， 是转发AI 虚假名人带货视频引流， 赚佣金，结果被查处了。最近呢，四川省市场监管局发布了一批网络交易监管的典型案例。经过调查啊，有一位袁某，他在短视频账号 转发了三个利用AI 仿冒奥运冠军以农家土鸡蛋和竹筷子为标题的带货视频。 消费者呢通过点击这个视频的链接跳转到了商家所购买的商品之后，商家按扣除消费者退款退货后的实际结算金额计算佣金支付给这个袁某。当地的市场监管局就依据这个广告法对其罚款了3000元。 最近呢，金融监管总局青岛监管局他们发布了行政处罚的信息。名扬保险销售有限责任公司青岛分公司存在着超出被代理保险公司经营区域从事保险代理业务，与不具备保险中介资质的机构发生保险代理业务往来、虚劣服务费等这些违法违规的行为。 结果呢，就被青岛金融监管局啊依法警告，并且罚款了22.5万元。时任该公司的总经理也被。

0: 被警告，并且罚款了50,000元。另外，最近呢，安徽省市场监管局他们通告了9个批次的抽检不合格食品，涉及到标称安徽七七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安七食品玉带贡糕，马鞍山盛誉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金彩一碟油菜苔，安徽皖韵人家健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生产的皖韵人家阿胶七红粉。
1: 如果您在消费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如果您依法维权时需要帮助，315与你同行，您维权的坚强后盾。
2: 这里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1: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2: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介联系电话13861437268。

哎，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消费指南啊。这个如今呢，咱们很多的消费者都认为啊，说这个极简配料表越短越健康。可是这个食品领域的相关专家也提醒了，说这个食品的安全与配料表的长短是没有关系的啊。别看的这个配料表越短，可能就越好越健康。大家呢需要理性的来甄别部分营销和科普的内容，警惕被刻意催生的这种配料表焦虑症所干扰。日前记者就走访了多家大型超市啊，就发现不少的消费者更加的偏好那些配料干净少添加的食品，特别是零食、调味品、乳制品这三类食品。在一家超市里啊，一位正在给孩子挑选低温酸奶的张女士就跟记者说了，说这个成分越简单吃着就越踏实，但凡配料表上有化学名词都不会购买。在社交平台上，记者就检索了极简配料表清洁标签，就发现了说这个面包呀、酸奶呀、坚果，还有像黑巧克力、果汁儿、酱油等这七类食品的配料表拆解类的话题分享占比呢是最高的，宝妈群体呢则是推动这个话题热度走高的核心的人群啊。不少人甚至是养成了买预包装食品之前先拍摄一下配料表，然后发到这个亲友社群里面讨论确认之后才下单的这样的一个习惯，特别谨慎，对吧？我在买这个东西之前，我先拍一个照片，把它这个配料表发到我们的这个群里面，大家都是宝妈嘛，在一块讨论一下，看可不可以，可以了我才买，不可以就算了，养成了这样的习惯。那随后呢，记者就对30位消费者发起的一个问卷调查就显示啊，超过60%的受访者愿意为添加少天然成分的产品支付10%到30%的溢价。这部分人呢普遍都认为了，说这个配料表短的这个食品等同于更安全健康的清洁标签食品。其中20%的受访者甚至就认为零添加这才是终极的目标。其实不是这样的，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的相关负责人就分析说了啊，上述的

短，但是可能它这个添加剂会更多。这就是由于这个食品添加剂之间存在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比如说举个例子，肉制品单独用这个山梨酸钾的时候，最大的用量是每公斤1.5克，对吧？而可是它如果跟这个乳酸链球菌素复配使用的话，两者的用量分别可以降到每公斤0.67克和每公斤0.3克，总用量还能减少了约30%，对不对？这是一样的。那记者调查就发现了啊，说这个配料表看起来干净的标签，有的时候可能不值得你去信赖。记者就选取了市场监管总局他们最近发布的5个批次的抽检结果通报，就发现了部分抽检不合格的食品样品存在着标签不规范的问题。那我虽然简单，我可能该标的我都没标，我省略了，这也是有可能的，对不对？否则你也不可能被这个市场监管总局给查出来了，说你这个标明的这个标签不规范。首先第一类就是合规限量但标签虚假的宣称，这类不合格产品检出的山梨酸以及钾盐等防腐用添加剂啊，它实测的数值完全符合相关的国家安全标准要求，可是却在标签上标注是零防腐剂、绿色食品这些字样啊。比如说安徽中饮健康科技生产的荔枝汁，虽然说这个山梨酸及其钾盐它的实测值是合规的，但是却和标签标注的零防腐剂不相符。那有防腐剂吗？怎么就没有？它没有标注，或者是标注了零防腐剂，那很多人就看了这个标签之后信以为真，你对吧？实际上你吃到的东西防腐剂可能更多。另外就是山东泰安兴泰酿造生产的黄豆头道酱油，其苯甲酸及其钠盐啊，含量虽然说在国标允许的范围之内，可是他们在这个标签里面标注了生产过程当中0%添加防腐剂。再来说一说第二类，就是检出了未明示的添加剂。这类不合格产品呢，在生产当中实际添加了阿斯巴甜、甜蜜素等等啊，包括日落黄等这些国标允许使用的成分，可是却没有在配料表当中如实的标注。专家也分析认为了，标签违规问题的出现和部分厂家迎合消费者对清洁、零添加、纯天然的偏好，片面的追逐清洁标签的概念，这是有一定关系的。目的就是通过刻意的标注符合大众认知期待的标签来获得产品的溢价，比别的产品本身要标的价格要高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它就是清洁标签呀，对不对？可是真的是清洁标签吗？你只是把有一些项目忽略了，没有在上面标注而已。专家说了，除了前述这两类问题之外呢，不少商家还钻了监管规则的漏洞，刻意炒作食品什么清洁标签营销概念。我们国家标准就规定了啊，当使用加入量小于食品总量25%的复合配料当中含有食品添加剂，如果说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相关规定的代入原则，而且在最终产品当中不起公益作用的，无需在配料表当中标示。很多商家就是利用了这样的一个规则，隐藏了相应的食品添加剂，它不是不含，它只是没有标注，而后强调自己的配料更清洁，价格更高嘛。所以我们各位在平时购物的时候千万不要太迷信了什么所谓的清洁、零添加、纯天然的这样一个标注。好了，朋友们，看来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海系五大宫调，徐福传说、花果山传说，都是港城人的美丽情节。此刻把玩着连云港的苏北大鼓、麦草画，像是把时间嵌入其中，正是一番好光景。FM 九二点七，为你报时，下午两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6: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多伦多之所以被叫做女子监狱，除了它的住处像以外，也因为这个城市的多元化。虽然谈不上鱼龙混杂，但是少了蒙特利尔的浪漫和多情，也没有温哥华安稳和富贵，就是一副市井喧闹的样子，还有似乎是隐晦的、诡秘的，甚至危险的一面。小麦是从蒙特利尔坐火车去到多伦多的，沿途风景当然没有西岸海岸星光号上看到的大气磅礴，但有一段能看到安大略湖，也有一种宁静悠远的意境在。 在火车上戴着耳机看书，依旧能听到前面两个医学院的人聊天，大概要到多伦多去开一个什么会，具体的记不清了，只知道他们两人聊得非常开心。跟很多城市一样，多伦多的火车站连着市内地铁站，下了火车等地铁去住处的时候，简直被地铁站的设施震惊到，只能用一个字来形容，那就是破。地铁站内灯光昏暗，天花板上黑色的建筑材料和电线裸露在外面，地铁没有木门，路牌非常不清楚。

仔细想来，多伦多某种程度上也算是一个全球城市，怎么会这个样子呢？后来想想，纽约的地铁大概也好不到哪儿去吧。乘地铁到青年旅社附近，剩下的路是需要步行。我拖着箱子走过多伦多大学的后街，食物的味道和其他东西的味道混杂在一起，非常接地气儿。但对于一个大晚上还在独自行走的女生来说，的确让人有点烦躁。终于到了旅馆，是现代简约风，这才是小麦认为的干净。前台小哥的英国口音也顿时让人好感倍增。简单登记了一下之后，我就去了楼上房间。一推房间，六人间除了一张床是留给我的，其他的都睡满了，有的在躺着看书，有的貌似已经睡着了。我只好轻手轻脚地进去，一个非洲大妈抬起头看着我，没打招呼，只是相视一笑。当时没有看过美剧《女子监狱》，如今想来还真是有那么点意思。由于只住了一个晚上，洗澡条件真的是不给力，我就准备合衣而卧了。但睡之前，我还是想在周围逛逛。爬到了青旅的顶楼，这里正在放一场露天电影。在吧台拿了一点喝的，站在顶楼观赏了一下多伦多的夜景，背后传来看电影的住客们的笑声。夜已经深了，我想这个城市还真是有活力。第二天早晨，我在青旅吃了很丰盛的早午餐，把行李寄存在前台，便开始了逛多伦多的大半天。这段时间小麦有两个目的地，多伦多大学和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跟麦吉尔大学不同，在多伦多大学你已经能慢慢感受到多伦多作为一个华人移民主要目的地之一的特征所在了。除了有华人捐资建立的学院楼之外，我甚至在午饭时分在学校外面看到了中式盒饭车，车外是排队买饭的学生，大部分是中国面孔，也有少数的外国人。多伦多大学的校园很好看，草地的面积很大，我到几个教学楼里面走了走，但哥特式建筑的教学楼看样子都被艺术系和法律系占据了。我从多大出来往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走，这是朋友提醒一定要去的一个地方，可惜没有找到那家被强烈推荐的奶酪蛋糕店。去的时候正好赶上博物馆在办一个清宫展，展品都是从世界各地包括中国运过来的，很庞大。感觉外国友人如果好好参观这个展览的话，那《甄嬛传》就能看懂一半了。博物馆很大，想要看完待上几天都不够，有各种各样的主题展，适合各个年龄段的访客，而票价又相当便宜。可惜小麦下午就要走了，去往多伦多附近的一个小城市圣凯瑟琳。第一个原因是小麦在那里有些朋友要见，第二个原因是圣凯瑟琳还有一个必去的地方，尼亚加拉大瀑布。我和朋友说好了在圣凯瑟琳的一家酒店会合，那里相对而言比较容易找到。我从多伦多坐火车再转公共汽车到达圣凯瑟琳市内，按照惯例依旧是决定走着去酒店，顺便去看一下街景。可是老天还真是不给面子，下起了大雨，我在一户人家的屋檐下躲雨，很怕主人家出来赶我走。躲了一会儿才想起来，看看我躲在一个什么地方呢？房子外墙是白色的，窗帘被拉上，看不到里面。我心里还纳闷儿，这又不是民居，也不是一个打开门欢迎人的地方。突然，猛地抬头一看，是一家葬礼教堂。脑子里立马跳出《谋杀》里拉森先生来给女儿买棺材的场景。心里虽然觉得无比神圣，但身体还是迫不及待的要离开。快到酒店了，酒店就在大瀑布旁边，为了吸引游客，大瀑布旁边有好几家鬼屋，于是去酒店的这条路上我都被一种莫名的气氛给包围。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
2: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1: 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

0: 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终于来到了我自己的目的地，大瀑布看起来确实壮观。在加拿大这边远眺对岸，心里暗自嘲笑美国那边看到的大瀑布只是冰山一角。作为世界三大瀑布之一的尼亚加拉大瀑布，位于加拿大东北部尼亚加拉河上，同时也被称作世界七大奇景之一。它鬼斧神工的自然景观，神秘而又浪漫的雾中少女号游船，以及被称作蜜月之桥的彩虹桥，使尼亚加拉瀑布成为无数新婚伴侣度蜜月的第一选择。尼亚加拉瀑布以它宏伟的气势、丰沛而充足的水量，吸引了无数游客的目光。有人说，尼亚加拉瀑布是从上帝花园中不小心陨落的一处风景。事实上，尼亚加拉大瀑布是尼亚加拉河坠落河谷的产物。从伊利湖滚滚而来的尼亚加拉河水流经此地，骤然坠落51米，巨大而湍急的水流以银河倾倒之势冲下断崖，声震如雷，悬挂的瀑布场面宏伟壮阔，震人心魄。白天的尼亚加拉大瀑布犹如英气伟岸的青年，入夜后的瀑布则如活力四射的少年，别有一番景象。朦朦胧胧的水汽伴随着夕阳西落，与余晖交相辉映，犹如七彩虹霓。等到夜幕的降临之际，瀑布的流水犹如褪去晶莹剔透的薄纱，藏在瀑布四周角落的巨型聚光灯一瞬间绽放光芒，使原已灰暗的瀑布顿时褪去幕布，光彩四溢，水流晶莹透彻，熠熠生辉，犹如换上华服。此刻登上瀑布的瞭望台，眺望远方，整个瀑布流光溢彩，不同于白天的激昂澎湃，夜晚的瀑布更有魔力，越发多姿多彩。如果你是在夏天游览尼亚加拉大瀑布，还可以在每个星期五欣赏到绚丽的焰火表演，五光十色，汹涌而来的激流奋身一跃，伴随着美轮美奂的烟火，有一种摄人心魄的美感。如果你是在夏季游览尼亚加拉大瀑布，还可以在每个星期五欣赏到绚丽的焰火表演，五光十色，汹涌而来的激流奋身一跌，伴随着美轮美奂的烟火，有一种摄人心魄的美感。大瀑布附近有一座桥，据说有加拿大护照的人可以随意穿过该桥进入美国境内，所以小麦也就只能望洋兴叹了。天色渐晚，大瀑布周围聚集了越来越多的人，一个广场上开始有乐队在调试音响。原来除了大瀑布的水因为光线变换颜色之外，还有露天音乐表演，他们唱的第一首歌是披头士乐队的《回去》，整个街道两旁的人都在舞动。我在附近的一家酒馆的二楼点了一杯饮料，一边欣赏美景，一边和小伙伴聊天，心情很好。在回去的路上，小麦还去了周边一个类似于游乐场的地方，身边一只恐龙定时会全身发光然后喷火。刚开始我并不知道，走在他身边的时候，突然传来雷鸣般一声嘶吼，我大叫一声，周围的人也都被我吓了一跳。第二天重新回到多伦多，利用剩下不多的时间感受这座城市。多伦多不仅是展现艺术的城市，它本身就是一件艺术品。多伦多除去安大略省皇家博物馆以外，同样让人觉得不可以错过的还有多伦多室外艺术展，以及麦麦克加拿大艺术馆内俗称七彩子的加拿大本土艺术家作品展。对于勤学求知的人而言，多伦多的125家博物馆一定能够满足您的好奇心。乐于探索时尚的女性一定会喜欢独一无二的贝塔鞋类博物馆，而冰球名人堂则可以让冰球球迷们梦想成真。对科幻着迷的朋友可以去安大略省科学馆进行一次探索之旅。 如果你想看看城市扩展对自然环境的影响，那一定要到托德摩登磨坊博物馆去看看。这个占地10公顷的河谷公园还有一个野花保护区和多条徒步小径。如果你有寻古探幽的雅兴，美轮美奂的卡萨罗马古堡一定会让你流连忘返。那里装饰华丽的房间、神秘的塔楼和幽深的隧道无不诉说着远古的故事。而约克古堡则是1812年的约克战役的古战场，也是现代多伦多市的诞生地，如今它已经被列为加拿大国家级历史遗迹。还有卡萨罗马城堡也是小麦觉得不可错过的地方之一。卡萨罗马城堡位于多伦多的市中心，这座雄伟的古堡内有98间装饰华丽的房间，神秘的塔楼，长达270米的幽深隧道，规模庞大的马厩，还有隐蔽的暗道，典雅的温室花房和一个面积达5英亩依山而建的美丽花园。花园每逢夏天的时候开放，古堡里面还设有咖啡店、礼品店、停车场和集体导游服务，游客还可以免费租用录音解说向导，有8种讲解语言可供选择，包括国语和粤语。去过了这些地方，本来小麦就打算回去了，但是走着走着来到了一个酿酒厂，后来才知道这个酿酒厂曾经是大英帝国最大的酿酒厂区，它是占地13公顷的古德汉沃兹酿酒厂的旧址，现在被称为古酿酒厂区，是北美最大、保存最完好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工业建筑群。厂区里面到处都是画廊、剧院、展厅、艺术家工作室、餐厅、咖啡馆、服饰店，充满了创造性思维、艺术力表现力和节庆气氛。除此之外，这里也曾经是电影《芝加哥》、《X 战警》等著名好莱坞大片的外景地。走过了这些地方，对于小麦而言也已经不虚此行了，于是决定返程去搭飞机。出租车司机是个菲律宾裔的大哥，女儿拿到了这里的身份证明，然后把父亲接了过来。坐在出租车上，小麦觉得一切都是那么妥帖，刚开始的激动变成现在满满的回味和思念。毕竟就要离开这个地方了，离开刚见面不久的朋友，但是离开不应该充满了感伤，至少给了我们一个下次再来的期待。好了，说了这么多，你是否也愿意来这里看看呢？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了，小麦依然希望明天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4: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

0: 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3: 秀
4: 秀
5: 秀
3: 秀，
4: 钟灵毓秀，
5: 眉清目秀，
3: 秀外慧中，
6: 后起之秀，
2: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3: 无敌
4: 无敌
5: 无敌
3: 无敌，不要秀逗哦。
7: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呢，是你最期待哪部电影拍续集。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要求和建议，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毫无疑问，这《阿凡达二》呢，可能是这十多年来最让全球网友期待的一部巨作。回味着《阿凡达二》的预告片的同时呢，我们也自发的感叹《阿凡达》这三个字居然这么久了。虽然导演老卡不断的延期，让观众一次又一次的失望，但是呢，有位老哥看完《阿凡达二》的预告片之后呢，写下了短短六个字的评论：必将万人空巷。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的评论呢？因为当年这个阿凡达呀实在是太火了，在国内抢票的类型里呢，曾经只有返乡的火车票属于一票难求，但是呢从来没有过为了一张电影票全民狂欢的。这抢票的人太多了，在那个时候啊，所有人见面第一句都是：哎，你看到阿凡达了吗？你买到票了吗？是 IMAX 3D 版的吗？这谁要是有一张阿凡达IMAX 版的电影票，基本上呢你就能达到人上人上人了。想一想，这电影院里从里到外排满了人，排在外面的人们顶着零下十几摄氏度的严寒，为了抢一张电影票。上一次排队呢，可能还是肯德基在国内开的第一家店吧。同一时间，这种人山人海的场景，你可以在全国各地的影院门口去看到。在2010年，一张 IMAX 3D 阿凡达票价呢在100-200元不等，高昂的票价呢不仅没有招来抵制，反而掀起了购票热潮。那么在排队购票的时候呢，也发生了很多小故事。比如说在上海，一位母亲为重病做化疗的儿子在寒风中排队。在宁波影都，小伙 Jerry 是一名事业单位职员，承诺要带女友看电影，为了买票排队一个小时，人们各种排队风雨无阻，都说是物以稀为贵，也有人借着阿凡达电影票呢是发了一波歪财。黄牛党都知道干嘛的，是不是？也就是票贩子直接哄抬票价，在网上100多元的票炒到了1500元，一下翻了十几倍。哦，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人们会为了一部电影如此疯狂呢？其实在剧情上来说，这阿凡达呢不算出彩。地球人男主在外星殖民当中逐渐认同了外星人，于是呢加入了外星人的队伍，一同守护这个星球，免于被地球人占领开发。国内也有观众也表示哈，这就是一场拆迁户战争呗。当时呢，如果你没看过阿凡达啊，确实是有点 out 了。电影院里的观众不仅仅都是赶潮流的年轻人，不少影院里呢还能看到不少中年人和老年人，甚至呢在三八妇女节当天啊，组织120名有困难的妇女一起观看阿凡达。你想想多出名啊，这电影是不是？时间拉回到2009年底与2010年初，国内外的观众都在等待一个人。这个人呢，在1997年曾带给世界一部巨轮撞冰山的爱情戏。进入新千年之后呢，国内外继续关注这位十年磨一剑的导演，并且呢对他和他的新片啊是争议不断。这个人呢就是卡导，这部电影呢自然就是阿凡达了。 单单在中国大陆的景象就是满城尽看阿凡达，第一周票房直接每天4000万，甚至呢接连霸占票房榜首前10周，最后呢直接卖到了影史的冠军了。你想想这多夸张啊，这钱赚的呀哇哇的。甚至呢现在国内外票房冠军早就已主，但阿凡达呢如今还是全球票房第一。这还没把这个通货膨胀也算进去呢，如果算进去更夸张。那如此高的这个票房背后呢，还是我们这些当年疯狂到了极点的观众，这群蓝星人给中国观众带来的已经不仅仅是视觉特效的享受了，所有人呢都在同一时间寻找这些蓝星人。那么阿凡达这个概念呢，最初它其实是来源于印度的，原来的意思呢是化身，也就是有特殊能力者为了某些目的呢可以变化自己的形象，所以最初这部电影的流传的译名呢叫做天神下凡。那一年呢我们确实太爱阿凡达了，有人呢专门设计了造型怪异的阿凡达蛋糕，形象比较奇怪，有人呢街头把自己的车涂成了阿凡达，甚至当时会有很多人在想方设法的将自己改造成一名阿凡达。这阿凡达式的发型呢在杭州也是售价1000元，但真正的勇士则是将自己 cosplay 成为一名阿凡达。当年宁波的某位小学生和小伙伴们约好了一起扮成阿凡达，结果被放鸽子，自己呢成了被路人围观的对象。现在呢他也工作了，不知道看到当年的这个新闻图像，他作何感想啊。还有呢学生在校园运动会上把自己打扮成阿凡达，年轻网友线下见面啊 cosplay 成一群阿凡达，在云南景区员工扮成阿凡达提醒游客保护环境，甚至呢阿凡达上映3年后2014年心花怒放里面还出现了阿凡达女郎。这跟风阿凡达的不只是线上线下的网友们啊，这阿凡达这股蓝旋风还席卷了整个娱乐圈，明星呢也是相继的跟风阿凡达，甚至还有神奇的阿凡达滤镜啊，网友们也是恶搞了一批当红明星啊。这各行各业里面吧，如何蹭上阿凡达的流量才是那个时代的财富密码，连阿凡提烧烤都改名成阿凡达烧烤了，在报纸上手机推荐直接与阿凡达的6位主角来挂钩啊，哪款手机适合送给谁都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的。那某个公园广场呢是为了吸引眼球啊，也是直接取名为阿凡达，并种下了阿凡达里的这个什么神树啊，还有在某时节上举办商家直接请出美女阿凡达出场啊。这个很多朋友就说了，这个阿凡达呀它已经不是简单的电影了，成为了一种文化概念了，成为了一种形容词了啊。不信你看看当年这个新闻标题啊，北京车展车坛阿凡达，这里的阿凡达呢表示就是汽车里的盛宴。不过呀真正被阿凡达旋风席卷的其实是国内的电影业了，2009年底到2010年春节档阿凡达卖疯了，因为阿凡达的存在呢是同时期的数十部大片是黯然失色，一部阿凡达终结苏乞儿，决战拆弹部队，戏耍福尔摩斯。啊，对于赛德克巴莱最高评价的只是感动，快赶上阿凡达了。当史诗巨制孔子遇到阿凡达也要退避三分，一时间呢阿凡达也是成为了接下来1到2年内电影界的标杆，生化危机媲美阿凡达，林家特工成龙阻击阿凡达，基本上呢每逢大片上映都会来蹭阿凡达的热点啊。那么在梳理这个当年的报道的时候呢，甚至有这样的发现啊，就是有这么一个趣闻也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导演姜文一步之遥开拍之前呢表示票房要超过阿凡达，当然最后呢是没有超过的。那这个国内外那么多精良的制作，只要遇到阿凡达就都得被打爆啊，甚至呢咱们再想一想，这万人空巷是不是排队购票。到了2012年阿凡达上映2年之后呢，甚至有人写了一篇文章提醒中国影迷们啊，甚至这个中国电影从业者们说狼真的来了。话说呀，这个阿凡达呢似乎在电影行业的这个地位非常之重啊，啊重到让我们觉得不知道该怎么去形容它，都可以成为一部电影好与坏的一个标杆的参考了啊。那对于阿凡达你们有怎样的看法呢？啊你们更期待哪部电影的续集呢？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参与节目互动。节目的下半段呢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啊，我们将会为大家演绎到的是一个阿凡达后传的故事，一会儿再见喽。

0: 成初睡，春季将来临，下不在树叶泛黄的秋声，无尽的呼喊，回家的游子还拢在书写，吹起的发间头顶的树荫，像昨日是那天下喝酒。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啊，你都期待哪部电影的续集？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2: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4: 杰克，奈提尼，杰克，这个 BGM 不对吧？咱们不是演阿凡达吗？怎么是泰坦尼克号的音乐呢？
5: 不要在意这些细节，反正都是卡梅隆导演的作品。
4: 不，虽然都是卡导的作品，但是结局差得太远了。泰坦尼克号的结局是男主角死了，女主角活着，阿凡达的结局是大团圆，咱们用这个音乐不吉利啊。

0: 哎呦，该喂奶了，不会吧？我觉得他们不应该叫孩子，应该叫吸血鬼。哎呢，早知道你就不留下来了，早知道我就早生孩子了。那你赶紧去喂奶吧，我要出去打猎了。亲爱的，你为啥不坐月子呢？生完孩子就打猎，太辛苦了吧？难道不会落下月子病吗？什么叫月子呀？我们这里是生完就可以出门活动的。那喂奶的时间是不是也跟地球上不一样啊？地球上喂多久呢？啊，半年一年都有，还有喂到两岁的呢。哦，那我们不一样，只要你想喂，喂到孩子学打猎都行。
1: 那还是参考地球上的时间吧。我天天闷家里，我抑郁呀。
0: 杰克，你也不用天天闷在家里，
2: 我也可以出去打猎吗？
0: 不，你应该每天带孩子出去走走，教他认识大自然，学习哪些花可以吃，哪片树林里有水，哪些地方好玩，哪些地方不能去。
2: 可是我一个人带三个娃出去，那万一弄丢了咋办呢？
0: 不会的，我们纳美族人都有心灵感应，他们跑再远我们也能找到。
2: 哎，好累呀，为啥咱们要生三个娃呀？
0: 你现在也是咱们纳美族的首领了，你要起好模范带头作用。现在纳美族人的生育率年年都在下跌，老龄化非常严重，如果咱们不生，那些年轻人的族人就更不想生孩子了。
2: 都是因为那场和人类的战争，纳美族牺牲了好多人的。
0: 好在人类已经被我们赶跑了，现在这么和平安宁，咱们为了族群发展壮大，要鼓励大家多生孩子。
3: 带孩子太累了，我昨天就睡了三个小时，还是断断续续加起来的。
0: 没事，等他们长大了就好了。
2: 可是长大了还得教他们打猎呀，还得训练他们成为魅影骑士，还得操心他们的婚事。哎呦，感觉永远没尽头了。
0: 杰克，你想的太多了，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活在当下就好了。
2: 你又不用喂奶，你还可以天上跑地下跑的，那当然不着急了。
0: 杰克，要不你给孩子们断奶吧，断奶了你就可以自由了，我来照顾孩子。
2: 现在断是不是有点早啊？孩子还没到半岁呢。
0: 舍不得了是不是？咱们纳美族人跟人类不一样，虽然只有半个月，但他们已经会跑会说话了，断奶之后啊可以喝花的汁液了。
2: 这不用喝配方奶吗？
0: 潘多拉星球没有什么配方奶，我们都是喝爸爸的奶长大的。
2: 每个爸爸都有啊？
0: 对呀。
2: 那没有或者奶不够的情况出现咋办呢？
0: 不会出现的。
2: 那我呀不一样，我这不是半路出家从人类变成纳美族人的吗？所以
0: 你的奶不够了。杰克，你应该早点和我说，只要喝了生命之花泡的水，就不用担心奶不够了。
2: 就这么简单呐？
0: 对呀，杰克，我知道你很辛苦，但只有经历过哺乳孩子的事情，才能让你成为一名真正的纳美族男人。马上就是三年一度的族长竞选了，你如果还想连任，只有咬牙坚持了。
2: 这为了当老大，我都连生三个孩子了。
0: 三个不算多呢，在我们潘多拉星球，一家五六个孩子都是常见的。
2: 奈提尼，我真的不想再继续担任族长了，我想退休了。
0: 你还不到60就想退休了吗？
2: 这潘多拉也要延迟退休吗？
0: 那倒没有，你随时都可以退。
2: 啊，既然这样，那我就不参加族长竞选了啊。
0: 既然你不想参加，那就算了吧，反正你马上又要忙起来了。
2: 我要忙起来了，咱们要搬家了吗？
0: 不是。
2: 那是为啥？
0: 我怀孕了。
2: 啊，
0: 恭喜你，你又要做爸爸了。
2: 天哪，我怎么又要当爸爸了呀？我的妈呀，每次都是刚要断奶，这小子就接二连三就连上了，这喂奶啥时候是头啊？
0: 杰克，我相信你会做得更好的。
2: 我不相信，到现在呀，我还是希望泰坦尼克号的音乐能响起来。
0: 为啥呀？
2: 因为我就可以沉入海底，不用那么累了呀。
0: 说什么傻话呢？
2: 亲爱的，咱们能不能生完一个就不要了，就是最后一个了？
0: 杰克，这个问题你问我也没有用，因为这都是生命树的旨意。
2: 那我要不去找生命树聊聊？

0: 不用了，我早就和生命树连接过了。那他是不是已经知道我们会有几个孩子了？
1: 是的。
0: 那我们会有几个呀？
1: 12个。

0: 推开窗，感受最好的阳光。此刻，办公室里的热闹八卦，让写字楼也有了忙碌之外的可爱。FM 92.7，为你报时，下午3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FM 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刚刚这首歌来自陈奕迅《时光隧道》。2017年初，继《诗词大会》霸屏之后，董卿又制作了另外一档节目《朗读者》。第一期节目中，最后登场的一位老者也一度成为了热点人物，他就是许渊冲。大家关注他，不仅因为他是中国最伟大的翻译家之一，更是因为他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想起徐老在节目中说到的那句话，生命并不是你活了多少日子，而在于你记住了多少日子。希望有小青和我们节目陪伴的日子，是你生命中值得回味的一段时光。欢迎你的到来，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

世界那么大，还有许多你不知道的事儿。无论多么艰苦，都能游刃有余，自得其乐，把荒芜的日子开出似锦繁花，把满目疮痍经营成一片绿洲，那才是自己的盖世英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这里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继续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这个世上有很多东西是可以挽回的，比如说体重，比如说良知，但是不可挽回的东西似乎更多，比如岁月，比如旧梦，比如你对一个人的感觉。

放弃一个很爱你的人并不痛苦，放弃一个你很爱的人才是痛苦。有些人适合你却不爱，有些人爱你却不适合。想要知道爱不爱，不要用耳朵听，要用眼睛看，看他付出多少，是不是只爱你一个。一直让你笑的，就算吃苦也值得，宁愿笑着跋涉，也不要哭着享受。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0: FM 92.7为您报时，现在是15: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

0: 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你正在收听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一个女人老了的标志，不是她脸上岁月的痕迹，而是她不想再爱了。而一个男人老了的标志，不是佝偻的背影，而是他承认有些事自己做不到。时间夺走了我们的年华，而生活夺走我们的勇气。

0: 有人说生命在于静止，有人说生命在于折腾，其实懒有懒的安逸，折腾有折腾的乐趣，怎样过自己的生活。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是每个人的选择，重要的是你有享受过程的智慧，又有承担后果的勇气。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容易幸福的人都有一点健忘，遗忘已经过去的坎坷和委屈，把更多的精力用来汲取眼前的快乐和未来也许会出现的曙光。这不但是感恩生活，更是让自己过得好一点的方式。

0: 2021年，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1: 风雅韵。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3: 港口的集装箱是一道风景，游客朝着大海奔跑的时候，海水开始荡漾。此刻城市依然忙碌，让我们给自己的世界加点甜。 FM92.7 为你报时，下午4点。
4: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5: 加油，
4: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4: FM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3: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4: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5: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6: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7: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焯水时间短而急，是烹调前食材处理的重要工序，它不仅有助去除草酸、浓残、亚硝酸盐等有害物质，也能够让食物保持鲜艳的色泽，提升食材的口感。看似简单的步骤，却难倒了不少人。焯水到底是冷水下锅还是热水下锅呢？哪些食材烹饪之前必须要焯水呢？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分享正确焯水的讲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很多食物烹调过程当中都需要焯水，东北地区称为锦，四川称为淡。简单的说，焯水呢，就是将初步加工的原料放在开水锅中加热至半熟或全熟，再取出备用。你知道这么做有哪些好处吗？第一，使蔬菜的颜色更鲜亮。菠菜、茼蒿、小白菜等绿叶菜经过适当的焯水之后，颜色变得翠绿鲜亮，比以前更加好看。需要提醒的是，如果焯水时间太久，叶绿素结构被破坏，蔬菜的颜色就变暗了。第二，去除草酸。菠菜、苋菜、马齿苋、鲜竹笋、苦瓜、茭白等蔬菜草酸含量较高，不仅带来苦涩的味道，摄入过量还会影响钙等营养素的吸收利用。焯水可以去除部分草酸。国内外研究发现，焯烫处理之后，草酸可以降低30%-87%。第三，去除亚硝酸盐。跟其他的蔬菜相比，香椿亚硝酸盐含量较高，可能在体内形成致癌物。用热水焯烫香椿1分钟左右，就可以去除2/3以上的亚硝酸盐和硝酸盐。因此，烹调香椿前最好先焯烫一下。第四，降低浓残。热水中农药的溶解性增强，因此去除浓残的效果比冷水高。研究显示，焯水1-10分钟，去除浓残的效果都不错。第五，破坏毒素。芸豆、扁豆、 等含皂素和植物血凝素，如果没有煮熟烧透，容易引起恶心、呕吐、四肢麻木等食物中毒的症状。将豆角两头的尖和丝去掉之后，用沸水焯5分钟之后再烹调，能够有效地破坏毒素，使食材受热均匀，更易煮熟烧透。此外，鲜黄花菜当中含有的秋水仙碱也是易引起中毒的，建议沸水焯5分钟后炒熟食用。第六，去除异味。豆腐烹调前用水焯一下，不仅有助去除豆腥味，还会使豆腐更紧致，做菜时不容易碎。大部分猪肉或者质量不太满意的牛羊肉，烹调之前最好先做焯烫处理，否则直接下锅可能味道不正。不是所有食材烹饪之前都必须要焯水，但是以下的5类食材，不管你多懒，为了家人的健康，烹饪前都记得要焯水。第一类，草酸高的蔬菜，如菠菜、苋菜、马齿苋、鲜竹笋、苦瓜、茭白等等，这些蔬菜最好用100摄氏度的沸水焯5到10秒。第二类，易产生亚硝酸盐的蔬菜，如香椿、菠菜、西芹等绿叶菜，这一类绿叶菜建议焯水5到10秒。第三类，含天然毒素的蔬菜，如芸豆、扁豆、长豆角、鲜黄花菜等，建议烹饪之前先用水泡5分钟，然后沸水焯5分钟。第四类，不好清洗的蔬菜，如西兰花、菜花等，烹调前建议沸水焯1到2分钟。还有肉类，如鱼、虾、排骨、牛羊肉，建议与冷水一起下锅，大火烧至水开，撇去血沫之后捞出。焯水时应该注意的事项，首先是避免焯水时间过长。焯烫蔬菜的时候，其中的水溶性营养成分如 B 族维生素、维生素 C 等会流失到水里，避免焯水时间过长。其次，尽量不切小块，将蔬菜清洗干净之后尽量直接焯水，能切大块尽量不切小块，有助于避免营养素的流失。然后焯水的时候加点盐和油，在沸水中加入盐，蔬菜可溶性成分扩散到水中的速度会减慢，不过加盐切记不能太多，大半锅水加小半勺即可。此外，还可以在沸水中加2滴油，油会在蔬菜的表面形成一层保护膜，起到隔绝空气的作用，有助蔬菜保持鲜亮。焯水不是简单的将食材放入热水中烫一下，每类食材的操作要领各不相同，有的食材需要冷水下锅，有的食材呢则需要沸水。焯蔬菜要沸水下锅，水不要太多，以刚淹没食材为宜，焯水时间不要太长，蔬菜颜色稍有变化便可以捞出来。有些菜天然含有毒素，比如四季豆含皂素和植物血凝素，做不熟的话会引起恶心、呕吐等中毒的症状，建议将两头的尖和丝去掉之后沸水焯5分钟，至四季豆失去原有的生绿色。鲜黄花菜当中含有的秋水仙碱也会引起中毒，建议沸水焯5分钟之后再炒熟炒透食用。豆腐烹调前用水焯一下，不仅有助去除豆腥味，还会使其更紧致，做菜时不易碎。建议将凉水和豆腐同时下锅，大火烧开之后转小火，待豆腐浮到水面后捞出。肉下锅之前是否需要用沸水焯烫一下，要看肉的品质和种类以及烹调的目标。一般来说，新鲜鸡肉无需焯烫，优质新鲜牛羊肉也不用，但是大部分的猪肉或者质量不太满意的牛羊肉最好先做焯烫处理，否则直接下锅可能味道不正。如果只想吃肉，热水下锅或烫久一点都可以，但如果煎要喝汤，必须冷水下锅，焯烫时间也要短，去掉血水即可。鱼虾建议沸水焯1到2分钟之后捞出，不仅有助去除腥味，还可以保持鱼虾鲜嫩的口感，也能够让鱼在炖煮时更完整。需要提醒的是， 若一锅水焯不同的食材，应先焯气味小的，再焯气味大的，先焯浅色的，再焯深色的。此外，用菠菜、苋菜等草酸高的菜做汤或做面条的时候，应该先将其焯水，待汤要出锅时再放入，避免汤中含有过多的草酸。给我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3: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6: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

我们从一生下来就会接触到各种的病菌，之所以能够扛住病菌的入侵，免疫系统功不可没。虽然我们大部分人拥有健全的免疫系统，但是有许多因素会导致我们的免疫力下降，精神状况、睡眠质量、运动情况、营养等等。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来介绍对于一个人的精气神很重要的几种营养素。 我们常说吃饭要营养、全面、健康，那这几大营养素您每天都吃了吗？特别是一些女性，如果想要保持好的精气神，有些营养素就非常重要了。首先说到的是蛋白质，肉当然是要吃的，尤其是热衷控制体重的年轻女孩子，总热量不够，肉再吃的少就会对面容有影响。 蛋白质一定要保证摄入充足，一般身材体重的女性一天蛋白质最少也要摄入55克。简单来说，建议牛奶、鸡蛋之外，再吃三两高蛋白质的食物，比如肉、鱼、虾、豆制品、坚果。在一日三餐正常吃饭的情况下，大多数人是不缺蛋白质的，反而需要担心能量摄入过量的问题。 体检时记得看一下血红蛋白、白蛋白、血清总蛋白的水平是否在正常的范围内，这样能从一定的程度上判断你的蛋白质的营养状况。第二是碳水，经常听到一些减肥的朋友说，每天减肥的措施就是戒掉碳水，碳水还是要吃的，长期缺乏会导致大脑血糖供应不足，容易感觉到疲惫、情绪不稳定。 工作效率降低，经常不吃主食还可能出现月经延迟、记忆力下降的情况。拿我们常见的主食大米来说，它的主要特点就是含有丰富的碳水化合物，淀粉含量约在70%以上。淀粉类主食在提供能量的同时，给人体的负担比较小，脂肪少，蛋白质含量也比较低，代谢的废物很少。此外， 往往还能够提供B族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等营养素。所以首先最重要的是正常的好好吃饭，其次再来说一些微量的营养成分。第三种营养素是铁，以近些年来的铁摄入量调查来看，铁摄入不足的人群已经大大减少了，只有不到30%，但是年轻女性中缺铁情况可能仍然普遍。 自1989至2018年的调查数据显示， 18到35岁女性中存在膳食铁摄入不足风险的比例， 从1989年的 18.3% 上升到了2018年的 32.03%。 也就是说， 2018年有近1/3的年轻女性存在膳食铁摄入不足的风险。 也有统计发现， 我国18到49岁的女性当中， 有72.2%都没有吃到推荐的摄入量。当人体内缺铁的时候，最常见的表现就是贫血，还会发生免疫力降低、浑身乏力、头痛等等。如果是儿童缺铁，还会影响智力发育。如果已经出现了贫血的症状，那应该去医院就诊，按医嘱服用铁补充药物，而不是自己买保健品服用。 一般预防性补充时，铁元素剂量会达到40毫克，治疗剂量可能达到100到200毫克，这不是靠常见保健食品能够补充的。18到49岁成年女性每天的铁推荐摄入量是18毫克，而50岁后由于绝经的影响降到10毫克。如果年轻女性平常偏好素食，吃动物食品太少，容易缺铁， 可以每天保证50克瘦肉，每个月补充2到3次动物血或者动物内脏，每次20到50克。如果不爱吃血和内脏，海鲜也是很好的选择。第四种营养素是维C， 维生素C能够帮助合成胶原蛋白，而真皮层中的胶原蛋白起着支撑皮肤弹性、构建皮肤纹理的重要作用， 同时还会为表皮层提供水分和营养。因此如果真的是看重胶原蛋白，首先要注意保证维生素C的摄入。
摄入不足会导致胶原蛋白合成不足，势必会让皮肤的弹性变差，出现干燥、皱纹等情况。一般建议每天大约要吃一斤蔬菜，半斤的水果，奇异果、柑橘类的水果，还有青椒、各种绿叶菜等等，这些都是很不错的。如果吃不够，还可以买一些维生素 C 小药片来吃，不推荐泡腾片。第五种不可或缺的营养素是维生素 B 族和必需脂肪酸。由于很多人有日常的食物种类单一，不吃粗粮的习惯，维生素 B 族摄入不足的现象非常普遍，大约有八成国人都有维生素 B 族摄入不足的情况。维生素 B1 缺乏一到两周内可能没有明显的症状，如果持续供给不足，会出现下肢软弱无力、恶心、食欲不振、心烦意乱、摔跤等症状。另外，很多皮肤病，包括脂溢性皮炎、一些口角炎，更别提赖皮病之类特别的疾病，都跟维生素 B 族摄入不足有关。欧米伽3系列与欧米伽6系列的多不饱和脂肪酸在改善皮肤干燥方面也起着关键作用，它们是细胞膜磷脂双分子层的原材料，摄入不足会影响磷脂膜的稳定性，导致细胞膜的亲水性变差，反映在皮肤上就是干燥。那除了适当的吃上一点粗粮、鱼虾肉类，你也可以考虑吃一些维生素 B 族的补充剂，同样小药片就行。除此之外，有些食物和成分可能被人过分推崇，这里呢要给大家提醒一下。比如水果，很多人总觉得水果特别好，甚至通过每天只吃水果不吃饭来减肥。我刚才也提到了水果很重要，但问题是它的含糖量也比较多。在一个均衡的饮食结构中，一天吃水果最多不要超过800克。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建议，每天吃新鲜水果200到350克是最合适的。其次是维生素 E， 维 E 对于晒伤的预防以及机体的抗氧化都是很有效的。现在关于维生素 E 的广告也很多，但还是那个反复强调的观点，平时饮食结构合理的话，一般人是不缺的。比如维生素 E 就可以通过植物油来获取，大多数中国人油吃的不少，并不缺维生素 E。 人自身有很强大的自愈力，但是当精气神不足的时候，自愈力就无法发挥作用了。因为自我疗愈是需要能量的，如果没有足够的能量，就无法修复那些有问题的细胞。而许多疾病归其根源，也都是由精气神不足和气血不通引起的。之所以能从疾病中康复，也是因为吃健康的食物，过有节制的生活，让气血重回充足畅通的状态。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聊到的是正确焯水有讲究，以及对精气神儿很重要的几种营养素。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2.7为您报时，现在是16: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装修源于一种态度，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2: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装修大师，我是您的朋友琪姐。家是我们心灵的港湾，也是我们工作学习一天之后休憩的场所。在这里，我和我们的家人共享温馨舒适的生活，在这里呢，也开创了一片属于我们自己的天地。一个温馨舒适的家，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愉悦的生活，同时也给了我们不断前行的动力。关注装修大师节目，关注我们共同的家园。我们欢迎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收听的方式呢，可以通过调频90.2和调频92.7，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呢，为您提供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此外啊，我们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账号啊，我们的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和主持人账号9027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在我们直播过程中，我们直播室的两路参与热线8121235、8545-3123为朋友们开通。您有什么装饰装修方面的问题需要向我们的专家来咨询，或者是您在逛装修的过程中遇到了问题需要我们帮助您来解决啊，记得啊，可以通过这两路热线来联系我们。如果您在我们直播过程中通过两路热线向我们反馈问题不是很方便的话，没有关系啊，在您方便的时候呢，直接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来联系我们啊，徐琪拼音315902。您加了琪姐的微信之后啊，记住啊，您要第一时间告诉我，您加微信的目的是需要我们来帮助您提供服务，还是需要来帮助您解决问题。如果您在消费场景中各个环节场景都可以啊遇到了问题，需要我们帮您做消费维权的话，记住啊，我们这个节目的另外一个大板块315曝光台，我们栏目组将全力以赴帮助您来维权。这个维权的方式依然是可以透过我们的直播热线8121235、8545-3123向我们反馈问题，或者是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来联系我们啊。当然了，我们也欢迎朋友们关注我们的视频号直播连云港啊，关注我们的抖音账号直播连云港啊，您可以在我们的账号平台下发布您的这个投诉信息。好，今天呢，我们依旧要就朋友们所关注的装修防坑这个问题和朋友们好好的聊一聊。说到买房，大家都会说买房真的是不容易，我们精挑细选。但是谈到装修呢，可能很多朋友都会说它更难了。很多朋友拿到钥匙的这一刹那有多开心啊，装修过程呢可能就有不同的情绪变化，选好了您很开心，选不好就很糟心。我看了一下向我们咨询向我们投诉的十个朋友里边，有九个呢踩了坑，还有一位呢就踩的就更深了。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把我们的装修专家，来自于山水装饰的费兴平费老师请到了我们直播现场，来请我们费老师站在一个业内人士的这个角度来跟我们聊一聊他见过的最多的坑是什么，如何避免。好， 首先我们欢迎费老师啊，费新平老师好。
3: 琪姐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山水装饰的设计师费新平啊。刚刚琪姐提到了这个装修防坑啊，这个有遇到过哪些坑？其实啊，因为我们山水装饰呢，在连云港市已经24年了，可能见过的装修方面的坑要比很多人盖过的楼可能还要多。
2: 对，是的。
3: 我们就发现哈，其实很多人啊，他踩坑并不是说是因为运气的问题，更多的时候呢，是因为在装修前呀，他太容易相信别人了，然后在装修过程中呢，又是比较怀疑自己，今天呢，我们就不讲一些大道理，就直接讲这个干货啊，让大家在装修过程中啊，少踩一点坑，然后呢，少交一点这个种叫装修学费了，相当于哈，
2: 对，是的。好，那我们来看一看啊，最容易踩的这个坑是什么坑啊？可能很多朋友呢跟琪姐一样，如果我要是装修啊，我们家里准备翻新了，那么想的第一件事，我看看周围的亲朋好友有没有熟人做装修，或者是稍微懂装修的啊，咱们首先来咨询一下。因为呢，很多朋友呢跟琪姐一样，工作非常的忙，那这个时候呢，就要委托我这个亲朋好友，
3: 对，
2: 我全权交给你，
3: 是的。
2: 比如说我是费老师的好朋友，然后就费老师，那我全权托付给你。如果您所托非人的话，那可能就进入了第一个坑，熟人坑。好，来我们听听啊，我们熟人坑存在哪些问题？
3: 我就是先说熟人装修这个事情哈，因为我说话也比较直啊，就是装修不找熟人，除非说这个熟人是你自己的父母。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装修啊，它这个过程是比较繁琐的，其实啊，它也是一个特别容易挑毛病的一个活。
2: 对
3: 啊，你如果说呢是找这个外人装修啊，你可以有问题的话呢，你可以直接说出来，对吧？就是比如说找这个装修公司，因为我们有这个合同制的啊，有问题我们可以直接反馈啊。但是呢，如果你找的是这个熟人装修，那说清了可能不太管用。别人觉得我是专业的呀，对吧？然后呢，如果说说中了，那可能就有点伤感情了。
2: 对啊，是的，
3: 对，往往像这种情况，最后基本上是钱呢没有少花啊，活呢可能也没太干好，但是最重要的就是朋友最后还闹得不太愉快了。
2: 对，最后连朋友好像都没法做了，这种感觉啊。
3: 对，
2: 我们在这个投诉案例中是非常常见的啊，不是显见的，是常见的。所以在这儿呢要反复提醒啊，我觉得费老师讲得非常的好，小心熟人的坑。当然了，就是说你说这个熟人是工艺方面的，比如说我们装修大师的这个维权专家团工艺专家团啊，你说请他们来做这个工艺指导，因为他背后有监管啊，对，我们媒体是监管他的，监督他的，
3: 是的，
2: 整个流程是在我们的这个监督的这个环节之下的。这个呢是可以的啊，你比如说你是找我们费老师啊，跟费老师比较熟，那可以，没有问题啊。就是您把信息发送给我啊，那我们今天是请费老师给我全程把关，我来装修的啊。那么如果您要请我们装修大师来为您把关的话，您只要发送一个信息到我们的服务微信号上就可以了。那我呢，这个进入全流程的监督啊，
3: 对，
2: 一个环节的一个监督，因为我们还配有专业的这个相关的专家，这从站在第三方的这个角度上，站在您的个人利益上面来公平公正的，
3: 对，
2: 跟踪服务，
3: 这个可能保障性就更强一些了。
2: 对，那么在这儿呢，说到这个熟人的这个坑，我觉得您找熟人还真不如找这个我们口碑好的装饰公司。比如说我们山水装饰设计有限公司24年来了啊，深耕我们港城，在这个设计啊、服务啊等等这个环节上是非常认真的，对吧？这样的一个公司呢，您是可以放心安心的。还有其他的一些装饰公司我们比较熟识的啊，如果你说我不太了解这个公司是不是合适，那你记住啊，我们节目组呢给您提供查询的这样的一个公益服务。我们都知道我们装修大师节目呢是由 是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是市场监督管理局，是广播电视台和是装饰装修行业协会共同来开办的一个公益节目。好，说到了这个熟人装修，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常见的一个陷阱，有没有进到一家装饰公司不跟你谈你的想法，你的房子，谈的是来我们正在搞活动，
3: 对，
2: 抓紧一切时间啊，赶紧进入到我们这个低价的这个环节当中，是吧？
3: 对
2: 啊，你看别的公司给您报价是一个价，我的公司更低啊。有没有见到什么699799899这种拎包入住？
3: 其实我最近还发现有可能有399499拎包入住的
2: 是的，就是如果要是399499，那你就要认真想一想了。我们因为知道一个我们半包的一个价格，我知道一个最低的一个比较合理的啊，就是我们就说了每个行业都要生存，对吧？
3: 对
2: 啊，他要员工要发工资的，这个企业要生存，他的一个底线的一个价格都不会低于每平方米这个450到500，如果太低了，那就
3: 基本上就是坑他可能
2: 啊，对呀、啊，那个
3: 啊，就是让去的人听着很心动，
2: 哎，对
3: 啊，
2: 哎呀，真的很省钱。究竟省在哪里了？
3: 但是其实仔细一想哈，现在的人工，它是要比多少年前几年前肯定要涨一点的、
2: 哎、对，是已经是我们说的上升的速度还是蛮快的，对
3: 吧？所以说凭什么就是那种很低价格的这个套餐哈，要比正常的成本还要便宜一半呢？这个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
2: 对，你说你的这个拎包入住，也就是说大包的价格已经击穿了半包的价格，意味着什么？对吧？可能朋友们想一想，
3: 对，
2: 它合不合理的？当它不合理的时候，这个是不是坑呢？你就要认真思考了。
3: 这个是个大坑。
2: 对、所以在这儿啊，咱们要注意了哈。如果有人说这个，我经常遇见的啊，琪姐，你看我这个遇到了一家特别热情的装饰公司，我还没去呢，就已经主动邀请我2-3次前往这家公司去考察、去了解。我一进去啊，整个这个工作人员啊，从这个总监级的到底下的这个设计师等等等等，好多位不停的轮流为我服务，对吧？而且还承诺了这个一降再降，对吧？降到我满意签合同为止，
3: 就是没有底线的感觉了。
2: 对，您敢签这个合同吗？
3: 其实像这种的话，它可能就是属于逼单了，就逼着你去把这个东西定下来。其实真正好的公司，能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公司，它是不怕你去考虑，不怕你去对比的。其实
2: 对其实我昨天呢也是应朋友的一个邀请啊，我去了一位这个去见了一位设计师啊，一个装饰公司，新的，对于我来说是陌生的。见面呢，我们也在聊这个房子的一些情况，从头到尾跟合同没有关系，对吧？都说在聊我对这个房屋的一些这个空间的改造呀，或者有一些这个实用场景的这个痛点啊等等，就在谈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3: 对，
2: 从始至终，我们那位专家呢也没跟我提一句啊，徐老师，你看看我们现在公司正在搞活动，唯一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你看，今天这个时间有限，我们谈了3个小时，咱们下次接着聊。但是你还是需要让我看看你这个户型图，对吧？我需要在阴天、晴天和这个雨天这种三种场景，我去你家里边去看看光线啊，因为我要对这个屋子的采光
3: 对
2: 做一下这个深入的了解。你看，
3: 它这个就是涉及到一个后期色彩上的问题的搭配，
2: 色彩呀、灯光啊等等，对吧？
3: 是的，
2: 这样说可能费老师觉得，可能我去的这个公司是正规的，
3: 对，是比较专业的。
2: 对，那你看、你走进这个山水装饰，可能你找到费老师聊的也是，您对家的一些想法，对吧？
3: 对，
2: 不停的在沟通。您个人可能接下来我还要到房子里边多看几次，对吧？不仅是实地测量这个问题，还有跟你所有的家人，对吧？
3: 对，他的一些生活习惯呀，他的一个外部环境呀，他都是息息相关的。
2: 这个跟什么 挤挤挤没关系。
3: 对，跟他的套餐跟他的这个活动其实是关系不大的。
2: 是的啊。那么接下来呢，就是说完了这个坑啊，我相信这个是我们反复讲，朋友们呢可能多少都有些防备之心了啊。那么接下来还有一个大坑，可能很多朋友呢都想避免，但是因为我不是很专业的人士，就很难避免。就是我确定了装饰公司之后，我签的这份合同。
3: 合同，对，其实因为这个看合同啊，反正我也是这样的，看合同那么多页，十几页。我脑袋都嗡嗡的
2: 啊，嗡嗡的这种感觉。
3: 看也看不懂啊，很多时候呢就可能就翻到最后一页了，哪个地方签字，那好我就签个字吧。
2: 对啊，这是我们常规的这个动作，但是装修真的不行。
3: 对，这样的风险是比较大的。而且呢像这个合同装修哈，合同它就是你的一个宪法。对吧，你在签字之前呢，哪怕你就是熬夜或者是找专业的人去看，我们一定要仔细的把这个合同里面的甲方乙方相应负的责任也好我们的义务也好，一定要给他捋清楚了。
2: 首先啊，我们来看什么，我们请我们的费老师给我们解解密。
3: 一个的话呢，就是在我们一个报价单的一个备注上面，这个备注项目一定要仔细的看。打个比方，你比如说我们现在贴砖有80×80的瓷砖，
2: 对
3: 对吧？现在有很多人家贴75×1.5米的瓷砖，
2: 哎，是的呀，稍微大一点面积的，现在基本上选择都是75×150以上的这样的一个砖了，
3: 那它这个中间它就会有人工费的一个差价问题，
2: 瓷砖也有差价，人工费也有差价，
3: 对，
2: 人工费的它的这个跃升，可能甚至是你想象不到的啊。但是你有没有发现，我经常会看帮朋友们看合同的时候，因为纠纷出现的时候就会让我看合同了。纠纷发生之前，你应该请琪姐或者我们的专家来看合同啊。一看合同，下面有一行小字，这个上面的这个瓷砖啊，就是这项的这个瓦工是针对80×80的砖的这个工费
3: 啊。
2: 这个时候是不是它就要增项了？你不是80×80的呀，对吧？而且很多公司呢，它是砖推更大的砖，我在这看到的是90×180的，这样的砖也其实一直在推，它的工费和75×150的这样的砖的这个工费还是不一样的，
3: 对，又有区别了
2: 啊。对，那么这个时候那个业主就崩溃了啊，就说你怎么莫名其妙给我增加了这个费用？
3: 对，所以的话呢，像有的一些公司可能等到你干活了。工人师傅已经进场了，他才告诉你哦，这个地方我需要额外算，另一个地方也需要额外去增加，可能光一个砖一个厨房，它可能一个价格就上去1-2000、3-4000。
2: 是的，你别想。

0: 要画一个圈圈啊。
1: 他哎，这个你看，您看明白了，咱们这个砖啊，咱们这个报价是80-75150的这个报价，您要认真看啊。
2: 对。像我们公司的备注后面哈，它是用红色字体标识出来的，就更醒目一些，
1: 提醒你注意啊。
2: 对，
1: 哎，我觉得这就是正规公司的这个最关键的这样一点。
2: 其实我发现就是装修客户哈，他并不恐惧你事先就是跟他聊好的价格。我们家可能增加这个部分2000，那个部分3000。但是他担心的是什么？等到我合同签完之后，你再给我增加，那这个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
1: 那个就是恶性的增项了，
2: 对
1: 吧？其实这就剥夺了消费者的一个权利，叫知情权。
2: 是的，
1: 所以这个是我们在看合同中要注意的。来，再来看一看，合同中还容易哪些有问题需要我们特别关注？
2: 还有一点的话，是我们应该是最大的一个项目，叫水电了，隐蔽工程啊。因为水电的话，有很多公司它的计算方式是不一样的。
1: 对，
2: 你比如说有一些水电，它是可能预收个5000，还是预收个这个3000，等到做完之后，按照实地去测量。
1: 哎，对。
2: 记住了，就是按这种按时结算的，它其实就是一个无底洞，
1: 就是一个存在真相的一个坑。
2: 对，
1: 对，
2: 所以我们的话呢，像这个水电这一块，我们都是建议一口价包死了，对吧？
1: 对
2: 啊，就直接闭口，
1: 其实是完全可以做到啊。这个所见即所得，
2: 是的，
1: 这个是专业的一种体现嘛，不是什么很难的事情啊。不要觉得做到就是这个方案做到完美。比如说我预定好的，我几十万装修，那么这个合同签订之后，我就严格按照这个去执行，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对不对？
2: 对。
1: 那这个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啊，还有什么是我们的这个常见的纠纷的一个来源，也是需要我们注意的。
2: 其次的话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工期和违约责任。
1: 对
2: 啊，因为合同上面，比如说我们写的是90天。对吧？
1: 对
2: 啊，但是呢，不写延期，因为它会涉及到节假日呀，或者是这种不可抗的这种因素啊。我们如果说是因为甲方原因或者是乙方原因去导致延期的，我们一定要把这个责任要写好啊。如果是违约了，那我们彼此双方是什么样的一个责任？
1: 对
2: 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很多的。可能跟您谈的时候，哎，你家房子装完也就3个月，最多4个月时间，但是更多的是装了半年，那大半年啊，那还没装好，
1: 无限制的拖啊！今天跟你说工人安排不开，明天跟你说啊，我试过的呀，前面他做得快啊，后面做得慢，
2: 对，
1: 直到你崩溃为止，直到你发飙，就是这个业主说，那你看我这么好脾气的人啊，我们都开始要吵起来了，对，就是不断的踩踏你的底线。这个是需要注意的，合同中呢就要规范好，但是我们也要防止这个规范的这个陷阱啊。比如说每延期一天，如果是这个非甲方原因的延误啊，不是甲方的原因的延误的话，合同总金额的1/1，这个太少了。
2: 1/1， 对，1/1有点少
1: 啊。对，所以说你要这个
2: 它可以按天来
1: 啊。对，一天多少钱你研发，你看它能不能这个保质保量的完成啊。咱们这个算天数呢，要有些呢是不算人家违约，比如说节假日，就是我遇到5/11这种特殊情况，你是不能进场的，对吧？
2: 是的。
1: 还有一些特殊的这个天气，比如说阴雨天，阴雨连绵，我这个
2: 有一些施工要求。
1: 对，比如说我的这个

0: 不息的人群，也许正有人路过你的世界。此刻，抛弃身后很多的路，很多的桥，很多的云，只为回家。FM 92.7，为你报时，黄昏5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FM 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我要的旅行是归于自然，登高望远，泛舟湖上。
5: 我要的旅行是城市烟火，喧嚣热闹，人生百味。
4: 我的旅行中有椰风树影，房车露营。
5: 我的旅行中有童话城堡和轻奢民宿。
4: 我想要的旅行是无限可能。
5: 我要这精彩世界。
4: 我要
5: 我要
4: 我要。
6: 你好旅行家。
1: 主持人杨毅，宝公子由连岛景区冠名。Forever Young World 2026连岛音乐节，7月4日、5日重磅登陆连岛，落日铺满金色沙滩，海风裹挟滚烫银浪，陈楚生、唐维维、许巍、郑钧、五条人等实力集结，轮番唱响热烈青春。橘子海落日配现场音乐，海边狂欢来袭，门票现已全面开售，约上好友踏浪听歌，共赴这场青春盛会。

好的，来到北京时间的17:03，欢迎大家锁定 FM92.7 收听你好旅行家。朋友们，大家下班快乐，我是主播天天。每次一相遇到这个时间点，天天就非常的激动。为什么？因为马上就要下班了，下班就可以吃晚饭了。你们今天晚上的晚餐是怎么安排的呢？我觉得每一天的一日三餐大家都要吃好，不能为了减肥，对不对？不能为了减肥晚饭就不吃了。有没有这样的朋友？肯定有。有时候发现每一天每一顿饭啊，你好好吃每一顿饭，每天晚上这个觉啊睡得都特别踏实。但好像一天要是缺了，比如说早饭缺了晚饭，总感觉这个肚子里都空空的，身体上也没有那么多热量了。反正我是这样觉得，所以说我希望大家都能拥有一个好的身体，这样才能好好干活，好好的生活。好了，既然今天我这么的亢奋，那我就送一首比较亢奋的歌曲给大家好不好？那夏天到来了嘛，肯定要听这首歌，是不是？来自于比利的《小城夏天》。

昨天我们聊到了雨后的连云港非常的漂亮，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给我发来雨后连云港的绝美的朋友圈的图，哇，我真的是被咱们的听友的审美给惊艳到了。那最近这种自己静下来，着重于就是聚焦于自己眼前的事情是最重要的，所以说我们共勉吧。我相信很多朋友应该跟我一样，就是在开车的时候啊，总想看看手机有没有什么消息。我觉得还是要把那个手机不要放在正面，把它给反过去，看不到手机消息是最好的，因为开车还是需要非常十足的这个专注力的啊。好了，说回我们的慢充式旅行，因为现在我们都在快充自己，却忘了到底怎么去疗愈我们的身体，怎样去疗愈我们的灵魂。其实对于我而言，怎么样去治愈我自己呢？我很喜欢听歌，所以说为什么我在上节目的过程当中会习惯性的跟大家分享一些我喜欢的歌曲，因为我觉得歌曲呢，音乐的意义就在于它能够带你回到从前，或者是带你去畅想一下未来，它能够让你短暂的放下当前的一个忙碌，让我们的大脑得到一个休息。好了，那我们的大脑再继续休息一下好不好？继续送上好听的歌曲，送给正在下班路上的各位朋友们。

0: 也许你眼中世界的颜色是马路的黑色，办公室墙壁的灰白色，车尾灯的红色，以及广告牌的五颜六色。而我想带你看到的是仰望星空的黑色，热辣火锅的红色，风过竹林的绿色，和山花烂漫的缤纷。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2: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7:30。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我要的旅行是归于自然，登高望远，泛舟湖上。
6: 我要的旅行是城市烟火，喧嚣热闹，人生百味。
0: 我的旅行中有椰风树影，房车露营。
6: 我的旅行中有童话城堡和轻奢民宿。
0: 我想要的旅行是无限可能。
6: 我要这精彩世界。
0: 我要
6: 我要
0: 我要。
7: 你好旅行家。
8: 主持人杨毅，宝公子由连岛景区冠名。Forever Young World 2026连岛音乐节，7月4日、5日重磅登陆连岛，落日铺满金色沙滩，海风裹挟滚烫银浪，陈楚生、谭维维、许巍、郑钧、五条人等实力集结，轮番唱响热烈青春。橘子海落日配现场音乐，海边狂欢来袭，门票现已全面开售，约上好友踏浪情歌，共赴这场青春盛会。

而且旅行最好的意义从来不是要去多少个地方，而是在慢下来的时光里找回弄丢的自己。所以说为什么我那么喜欢连云港这一座美好的城市，坐拥山海，恰好拥有最适合慢冲旅行的底气，不用远赴大理，不用去远方小城，家门口就有很多没有人打扰安静治愈的小众角落，我们可以不用赶路，不用人挤人，我们找一片大海，一片山林，一条老街，安安静静地和自己相处就足够了。咱们连云港有很多的慢冲秘境，你们会选择哪一条路线呢？之前我推荐过这样的一个景区，就是阳山岛的这个礁石滩，特别适合喜欢海边人不多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呢，避开了人流集中的栈道，走到侧边无人礁石区，不用走路，我们可以在旁边坐上一会儿，听海浪来回拍打，然后再看一看海边掀起的浪花，不用说话，不用看手机，半个小时啊，就能让我们的大脑忘却所有的烦恼。我觉得这个就是大海可以包容我们所有的坏情绪吧。还有一个比较适合慢冲式的景点呢，就是咱们宿城的枫树湾的山谷了。虽然很多朋友会去到宿城枫树湾看一看枫叶，到了秋天，或者是去枫树湾玩一玩这个树间飞跃，但其实这边的山林还是非常值得去爬一爬的。因为枫树湾的山它不高，所以说呢，我们可以不用爬到山顶，沿着西边小路慢慢走，走累了就坐在地上，咱们听风声，听水声，听鸟的啼叫声，然后再把心里的烦躁全部吹散。刚才我们说到连云港还有很多的一些老街小巷，就比如说咱们的连云港老街也是背街小巷，避开主街的热闹人流，我们可以钻进那种老街无人的小巷当中，看一看老建筑，吹一吹晚风，随便找一家咖啡店静坐一会儿，抛开生活所有的匆忙。刚才也有朋友跟我留言说到，天天我个人比较喜欢月牙岛，月牙岛好像在我们节目当中真的是出现过很多频次了。月牙岛非常适合环湖步道，平坦没有爬坡，傍晚的时候特别适合环湖散步看落日。

余晖。有的时候我真的特别羡慕住在月牙岛旁边的很多居民朋友。刚才也有一位听友发消息跟我说，他说他现在每天上班特别的内卷，而且情绪很压抑，明明每天好像在休息，可心里始终放松不下来，总是忍不住的胡思乱想，不知道到底怎么样才能停下来。其实我蛮懂这种感觉的，就是身体在休息，大脑一直在内耗，才是现代人最累的一个根源。我们总以为好像休息就是躺着玩手机，但是碎片化的信息只会让大脑一直紧绷当中。我觉得我们不用特意的去抽长假远行，周末抽半天的时间，我们来到比如说刚才提到的阳山岛，或者是在海一方那边也有露营基地，我们坐在草坪上稍微坐一会儿，关掉手机，什么都不要想，就单纯听一听海浪的声音就可以了。所以说慢充式旅行从来不是花多少钱走多少远路，而是给自己一段没有目的而且没有什么要求，关键是没有任何焦虑的一个空白时间。我之前经常会分享嘛，就是说我很喜欢带着我这个小垫子，我还不是带着帐篷，因为我觉得带帐篷有点费事儿，我直接带着那种折叠式的那种地垫，然后铺在海一方那边有一个斜铺的草坪上，我就会一个人在那边躺很长很长时间。海风离我还是就是海风它不是就是特别的那种凛冽的，因为到了夏天还是带着那种温柔的海风，所以说整个就是在海边的这种感觉是非常治愈的。如果你们也觉得有烦恼的话，我特别建议大家可以去一些靠近大自然的地方，像连云港就是有这样得天独厚的一个优势，我们有大海，我们有山林。你喜欢大海，可以像天天一样，我们在大海旁边的这个草坪上可以简单的躺一会儿，感受一下身边这种自然的那种车流声呀，包括鸟叫声啊，或者是人和大自然互动的这种声音啊，都是可以去体验一下的。我建议大家在和大自然相处的时候，就不要再用手机拍拍照片呀，或者是再去发发朋友圈啊，咱们就告别一下我们的社交媒体好不好？因为每一天都在用我们的微信、抖音去聊天，去汇报工作，我们总是需要让自己去慢下来，就是让自己减少接触手机的一个时间，这样才能就是降低我们这样的一个焦虑啊。

好了，那又到了说怎么说呢，就是又到了大家放松一下的时候了。听天天说那么多，我估计大家也有点困了，不过下班路上大家可不要犯困，还是应该打起精神来，马上回到家里吃一顿热乎乎的晚餐吧。好了，继续来听好听的歌曲。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许你眼中世界的颜色是马路的黑色，办公室墙壁的灰白色，车尾灯的红色，以及广告牌的五颜六色，而我想带你看到的是仰望星空的黑色，热辣火锅的红色，风过竹林的绿色和山花烂漫的缤纷花色，发现最美的风景，捕捉最美的声音。你好，旅行家，聆听在路上的声音。
1: 有人问过我，你为什么选择不停地行走？我一直没能回答这个问题。其实我只是想去看看新鲜的事物，新鲜的风景，并且经历一次不一样的人生。如果门前的小路就是你一辈子去过最远的地方，你的一生用一句话就能完全概括，我觉得这样的一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应该走出去看看未知的风景。我爱旅游，
2: 我爱旅游。
3: 好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关注一下我们网友朋友给我们的留言啊。有朋友说太懂这种感受了，旅行一旦有了任务就失去了意义。确实，所以说其实咱们连云港是非常适合纯躺平，然后不用太劳累的一种漫游的方式。我觉得连云港是属于这样的一座城市，不用走太多路，也不用打卡这个地方那个地方，也不用拍太多的照，全程咱们就慢悠悠的晃悠悠的就可以把这一座美丽的港城给逛完啊。还有朋友说旅行的意义本来就是随心所欲啊，而不是完成任务。当然有朋友说总是很焦虑，害怕落后别人，做什么都想快一点，没有办法慢下来，该怎么调整自己？那其实我想送给你一句话，就是人生不是竞速赛，咱们慢一点真的没有关系。你会发现有的时候你快一点，他可能得到答案是一种，你慢一点得到答案又是另外一种。他这个答案虽然说不一样，但他不会因为你这个快慢而改变最后的一个结果。适当的让自己在自己本能能够做到的一些这种条件之下放慢一下速度。而且现在我也是在怎么说呢，有意的刻意的去调整我说话的速度，因为我是属于性格比较着急的一个人嘛，就说话就跟那种冲锋枪一样。有的时候直播的时候我搭档老说，我说你讲话讲这么快干什么，一方面跟性格有关系，但是另一方面我觉得还是应该让自己就是说话慢一慢，慢下来让大家听懂你想要表达什么，而且慢下来也会让大家知道我心里到底想说什么。就像这位朋友所说的，说偶尔停下来它不是偷懒，而是蓄力。慢冲是旅行，就是会教会我们接纳不完美的自己，接纳偶尔的停顿，我们不用追赶别人的脚步。其实这也是我最近几年学到的一个心态吧，就是永远不要和别人去比，我们要和自己，和以前的自己去比。或哪怕你就谁都不比，咱们就看看现在当下能不能够拥有一种平静的生活。如果你是那种焦虑的忙碌的，总是看着别人的那种背影去生活的话，那一定要调整一下你现在的这个生活节奏了，千万不要因为别人而影响自己。我们这一辈子啊，感觉一直在赶路，忙着成长，忙着工作，忙着生活，却唯独忘了我们自己停下来抱一抱疲惫的我们。所以说旅行也是一样的，从来不是逃避生活，而是要给自己充充电，然后带着温柔和力量重新回归日常。就算是你在一个地方订个酒店躺两天又怎么了，不用在乎别人的眼光，我们说不定就是想呼吸一下那座城市的新鲜空气，对不对？所以说俗话说得好，其实旅行无非就是我们从呆腻的地方去到别人呆腻的地方，叫话糙理不糙啊。好了，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准备结束了。说一下节目时间，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5点到6点钟，一个小时的时间。我是天天，大家下班快乐，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杀光鱼，酒醉螃蟹，撒婆婆是连云港人最深的味蕾眷恋。此刻孩子们在闹，他在笑，这是一天中最甜蜜的小确幸。 FM 92.7 为你报时，黄昏6点。
1: 思想与思想的交流，观点与观点的碰撞，让车不再是一种交通工具，而是我们共同的爱好。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927车论坛，
2: 927车论坛
1: 带您走入汽车的观点世界。
3: Tredabi.kravka, navsisto.kravka.

18:02哈，各位正在开车的司机朋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啊！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交通广播，在每天晚上6点到7点钟为您播出的这个927车论坛啊，我是节目主持人文杰。节目的进行当中呢，您可以通过我们为您提供的几种方式和我们进行沟通和交流。一种呢是拨打直播间的电话85453123啊，85453123，或登录我的抖音的这个直播间文杰的车论坛，来和我们进行直接的这个沟通和交流啊。这个两种方式，但是我们以抖音为主，就是目前呢我们都在进行这个转型嘛，对吧？啊，那您有任何问题其实来抖音进行沟通啊，说啊，那刚才那位朋友发的问题我给大家念一下哈。他说，我有一个发小开个比亚迪宋，嘲笑我的揽胜没有智能辅助驾驶。他没有必要去嘲笑你，对不对？我刚才给他回了，我再说一下我刚才的观点。我说开路虎大揽胜大 G， 对吧？开劳斯莱斯、开宾利的这个，他买的是一个圈子，他是一个圈层，就是证明我在这个圈子活着。那你是这个圈子的人，我们可以一起玩，是不是 ？LM 那个车其实哪值200万啊？上路现在要干到150万，要200万。就 LM 那个水平，他哪值那个钱啊？但是问题是，买这个车的人他主要是买了一个圈层，就证明我有钱，我是这个圈层的人，你要和我做生意，这证明咱们的是对等关系，是不是这个道理？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你朋友笑你说你的车没有智能辅助驾驶，那你就可以跟他说，我们不在一个类型上，我可以再买一台比亚迪宋，你能不能再买一台大揽胜呢？我们反过来说，是不是你这样想，是不是你心里边舒服多了？车如果是普通的车，那么它具有驾驶属性，我们在买的时候要关注发动机、变速箱、电车、电池，对吧？然后这个功率、智能辅助驾驶，这个是我们需要关注的。对于超豪华车来说，我们关注的不是这些点，我们关注的是这个车给你带来的圈层的不同，对不对？有没有道理？你舒服多了吧？我安慰你一下啊！我们说的再简单一点，就是我刚才说的那句话，我现在是揽胜的车主，我可以再买一台宋，你能不能再买一台大揽胜？你这样说他，你舒服多了。大五座续航长，纯电，有激光雷达，合适买吗？可以啊，你现在问界的 M6， 对不对？我觉得这个就算那个 M7 的五座，对吧？然后极客的 7X， 就是现在比比皆是，智己的 LS6， 我认为比比皆是，就是100度电，续航长，激光雷达，20万，我觉得没有问题。纠结 A6 和 M6， 这个我没有办法帮你做选择，这就是传统车企豪华品牌和 M6， 就是和这个造车新势力鸿蒙智行之间进行选择的话，我不能帮你做判官。我有选择，我明确告诉你，我有选择，我偏向什么可能你心里面知道，但是我就在这儿不说了。因为你这种风气它实际上是传统车企和造车新势力他们之间的这样一个争夺。你要是偏向于智能辅助驾驶，那你肯定是 M6， 这都不用说的。但是豪华品牌有豪华品牌的意义，对不对？你不能说我全部站新势力这边，那豪华品牌全倒闭啊，奔驰、奥迪、宝马、雷克萨斯、沃尔沃全部都完蛋，那也不可能，那不可能，这是两种不同的这个概念，对不对？25万左右落地 SUV 油混都行，有置换，这个选择余地太大，你得给我一个范围。7X 前备箱为什么这么小？那我就不知道了。有前备箱就不错了，我觉得。7X 买个长续航版本，我觉得会比较好。那汽车下乡什么时候开始？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这个问题啊，目前没有具体政策出台，就是谁发钱、怎么发钱，没有具体政策，没有具体政策的这个情况之下，我们就拭目以待，等着国家官方政策来发布才是最关键的。就是现在哈，就是自媒体时代，我其实之前表达过这样一个观点，自媒体时代谁都能发声，我觉得这个也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对于一些国家大政方针、法律法规政策，我认为现在的自媒体时代实际上是有一点点不负责任的。你比如说国家这个什么汽车下乡，这个如果在传统媒体时代，这个一定是要核实的，一定是国家出了政策之后我们赶快报，抢一个时效性，可以，绝对不会有任何传统媒体说国家就出一个呼吁，类似于呼吁的东西，立刻就说我这车要补8000，那个车要补2万，这个车要补3万，那传统媒体绝对干不出来这个事情。但是在自媒体时代呢，他就能干出这个事情。所以说，哎，
有点可惜啊、就是比较麻烦。目前哈，目前是没有这个汽车下乡的具体政策的啊。30到35混动车，需求空间大，纯电续航大一点，有推荐吗？你要插混还是混动？如果你要插混的话，其实你可以看看问界的 M8，您可以看看极客的 8X 等这些车型，我觉得您可以关注关注。啊，裸车17买精灵5价格怎么样？正常，精灵5号就是那个插混的 大 SUV， 对不对？就是它这个车就是情绪价值给的非常浓，品牌价值给的非常好。你买这个车，你就这样想，我买了个 Q3 能不能买？我觉得 Q3 肯定能买，对不对？ Q3 肯定能买，因为豪华品牌，车小一点，但是品牌好啊，啊，品牌的好啊。那么这个零五这个车型呢 ，smart 零五这个车型呢，你要说它续航很长，那个也谈不上，空间很大，可大还算很大，但是它比同级别的很多插混车也好，比如说激光雷达是它的一个小软肋，是不是啊？那么，但是它情绪价值、品牌价值给的更加的浓厚。我认为像01、03、05这种 smart 这个车型哈。着重点其实应该是这个车型给你带来的情绪上的这个消费是第一位的啊，是第一位的。你就像很多女同志愿意买 LV 的包，我没有，我这辈子我都没有买过 LV 的包。我跟你说，我好像连 Gucci 的包我都没有买过，真的，我不骗你，我最贵的一个包哈，是我有一年出差去成都，二线豪华，应该叫轻奢1881，我买过一个挂包，那个应该我记得当时1000多块钱，这是我有史以来买的最贵最贵的一个包，就是1881的，应该属于二线

限嘛，就是轻奢的这个范围之内。那个还对我来说，我对这个就一点都不感兴趣。但是女同志呢，你能不能这样去跟她说？你不能这样去跟她说。你对于我来说，我觉得这个已经很贵了，我都已经接受不了了，我觉得装东西都有点浪费了。但是对于女同志来说，不行，那我可能再好一点，那10000多块钱、20000多块钱。那你看 ，Smart 它其实就是给你情绪价值给的非常非常浓的这样一个品牌，对不对？看了 N8 和极客，你试的是 N8 和极客的 8X， 对不对？如果是我的话，我明确给你啊，我站个队，我站 8X 这边，我站 8X 这边。去年11月份的换新补贴至今没到，没关系，你等着吧。啊，这个只要通过了，就迟早会到，这个没有人能干预哈，就是。换新补贴、置换补贴、报废补贴，没有人能干预。只要你过了，你就等着。你唯一的方式就是等着。25万落地油车混动，25万落地的油车，其实你可以看看老款 Q5 有没有车。如果没有的话，你可以看看沃尔沃 XC60。这25万XT5也行，这是油的，这是油的两个车。如果是插混，那插混选择余地就很大了啊！插混纯电就很大，那要智己的 LS6。我觉得就可以，啊，有既有纯电也有插混，极客的 7X 我觉得也可以。先说，我是偏向于智能辅助驾驶的，所以说你应该知道我的答案，但我绝不强迫大家放弃豪华品牌选择新能源，我不强迫。其实这个最好的方式就是豪华品牌也有新能源。兄弟，你为什么不看看奥迪的E7X？ 哎，我给了你一个。折中的选择，你是不是要奥迪？又想要智能驾驶，又想要电车，但你又放弃不了奥迪，对不对？ E7X 满足你的所有需求。首先，是不是奥迪？奥迪有没有智能驾驶？有 ，Momenta 智驾，多少度电？100度。什么电池？宁德时代。车长多少？5米。合二为一，你觉得如何？你觉得如何？这不就是豪华品牌和造车新势力？合起来了，你这种事情哈，再过个半年会越来越多。你就包括1汽奥迪当中也有这种车型，你现在 A6 也有某门的，也有鸿门智行的智驾了，也有华为的智驾了，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啊？您考虑考虑，好不好啊？然后 i6 感觉怎么样？你说的是理想是吧？理想的 i6 是成熟的啊，理想 i6 是没有四个圈，只有字母。我跟大家说一下哈，未来奥迪对于中国的这个定位是这样定位的哈，不是说没有四个圈那个不是奥迪，是这样的，奥迪未来对于中国的定位是这样的，就是你如果想买德国的那种风格，就是我从全世界角度上出发，帮德国设计、美国设计、日本设计、全世界设计的一些奥迪车的话，那么它绝大多数会放到一汽奥迪。会放到一汽奥迪，你看 A6 就是全球车 ，A4 就是全球车，对吧？但是呢，奥迪针对中国人设计的，以中国市场为主导的，记住我这个我是有定语的，是奥迪针对中国人设计，以中国市场为主导的一些车型，它会放到上汽奥迪去。然后呢，为了区分全球化和中国化，但是它定语都是奥迪啊，那么它的上汽奥迪。专门采用 AUDI 的这样一种 logo， 这个授权也都在奥迪的手里边，所以它就是为了进行区别啊，就是为了进行区别。我觉得未来这种情况会越来越多，你包括上汽奥迪未来可能都会以新能源为主了，我觉得问题也不大啊。另外，我觉得 E7X 其实性价比还可以啊，你想一想，那100度电269800，你再叠加个置换补贴什么的，这价格还可以的，我觉得。GLC260经典性价比怎么样？如果你想买个燃油的 SUV 的话，我觉得 GLC 挺好的，30多万块钱，现在 GLC 就30万，稍微冒点头就能够上路了，对吧？品牌，对吧？那燃油，未来的保值率，我觉得也还行嘛。你开个5年，我觉得十大几万也都能卖到，我觉得这个没的问题。

沟通和交流。直播电话85453123，或者登录我的抖音的这个直播间来和我们进行直接的这个沟通和交流。当然我们现在其实会以抖音直播为主哈、保障车还是要有的，要油车。油车未来的比例呢会慢慢变少，那这个是必然趋势。不做新能源车的，你比如说标致、雪铁龙，这个没有希望了啊，已经没有希望了啊。前两天看说有置换28出头，你说的是裸车还是上路啊？如果是上路28出头，那都疯了，我觉得这个价格，你这个应该是裸车吧？

0: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1: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0: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1: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0: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2: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0: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合资车呢会转型啊，大家也不要小看合资品牌转型的这个信心。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觉得现在转型最成功的是别克。你们有没有发觉别克 4S 店所有车都一一对应绿牌了？有人说不对啊，有吗？君越对的是不是 L7？ 昂科威对的是不是 E7？ GL8 低配对的是不是陆上？高配是不是陆尊插混？最高配对的是不是叫世嘉？你看我一对一啊，现在别克店只有一个车没有一对一，什么？君威。君威马上停产了，然后可能要出一个纯电的轿车，那很快。所以这个东西就需要它，别克的转型是非常非常快的啊，这个转型非常快。然后丰田其实转型也在进行当中，但是丰田哈转型比本田快，但是转型的不是特别彻底。为什么呢？说的再简单一点，别克的转型是因为它要死了，它要完蛋了。你也能感觉到雪佛兰退市的时候，别克是最危险的，全展厅全是油车，他兄弟倒闭了，雪佛兰倒闭了，那你说别克害不害怕？所以别克的转型为什么成功？孤注一掷，不成功就成人，所以他转型成功了。 你能感觉到吗？别克 E7 上个月的销量是10000台，别克造了个新能源车月销10000台，这说明什么？不成功就成人了，就这个感觉，是吧？那么丰田为什么转型没有别克快？因为它本身销量还是大，没有破釜沉舟的气概，推一点，没有把这个推到极致的这样一种概念，所以说它就转型的不彻底。那本田就不用说了，本田所有的转型尝试都失败了。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本田所有的尝试都失败了。那现在来看的话，两个本田合并可能只是时间问题的，就最终东本和广本，那现在来看的话，可能东本会占大头，然后广本就合并到一个工厂，以后本田在连云港在全中。

中国应该说会保留一个平台啊。这个未来的 ET5T 现在能买吗？这个车不是新老交替吗？新老交替过程当中 ET5T 如果你不租电要干到接近30，平心而论贵不贵？就 ET5T 这个车干接近30吧，对吧？接近30不租电啊，租电这个另谈，就因为你租电你是要给租金的，电池不是你的，你卖车的时候你也不是按照全款价格卖，对吧？你如果不租电的话，你这个车要干接近30，那接近30 ET5T 不贵吗？就从现在这个角度上不贵吗？我觉得是不是有点偏，因为和它级别差不多的车，你其实 ET5T 级别差不多的是什么？极客的007，对不对？长宽高数据都差不多吧？你007多少钱？那它的那个价格其实已经到极客001的价格了。那001的长宽高尺寸，那明显要比 ET5T 的嘛要高小半级。所以说 ET5T 呢面临新老交替，那它调整之后呢，可能价格就会更合适一些。现在价格我觉得表现一般般。啊，不过它有一个优势，就是旅行车的优势，那同级别很少有旅行车。

充电的话，不充电的话呢，不充电150,000的插混车，我个人认为应该是凯美瑞。啊，我个人认为凯美瑞性价比会更高一些。啊，我要开始跟大家吹牛了，吹什么牛呢？我记得我去年的时候我说过一个观点，就是到明年的时候，这是我去年说的话，我说到明年的时候，插混车的主流续航会在200到300之间。你看去年很多插混车都是什么呢？都是100公里续航，就100到150，对吧？记不记得我去年的时候，我去年就说100到150或100标准的这些续航的车，慢慢要消融。到明年的时候，这是我去年说的话，到明年的时候，200到300是主流，然后有可能接近300的是最主流的。你看看现在是不是这个情况？吉利现在，比如说银河 M7 225，来宋也200多。对吧？领克原来1608，现在230，对吧？07原来是126，现在200，对吧？就是你能感觉到，就是插混车电池越来越大，啊，越来越大，它的续航稳定在200到300。这个可以有一个什么最大最大的好处呢？就是可以让你4天到5天才充一次电，平时就当电车开。而且你如果纯电多，你跑高速其实也会更省钱。也会更省油，是不是这个情况啊？是不是这个情况？所以今年的插混的趋势啊，到今年年底，那么200就基本上是一个起步了。那么到明年，我认为250到300会是一个标准，然后呢就不会再增长了，再增长就没有意义了。因为如果你有的车你续航太长，比如到300以上、400以上，那个时候就不如做纯电了，又发动机又电池，整个车太重了。那就不如做纯电了。所以我认为插混插电增程它最终比较平稳的一个范围区间，300是一个坎，那就300是一个坎，就在300左右的插电会是重中之重啊。都说元 plus 续航虚是真假的，元 plus 的续航并不虚，这个是看人开的啊，这个是看人开的。我认为所有的电车你冬天都会打折，而且比亚迪的续航我觉得表现能力其实还可以。插混的领克08，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观点。插混的领克08230续航，你看去年是主卖多少？主卖160的，现在主卖多少？主卖230的。现在230的领克的08也只有，14万5了。就有置换的话，大概14万5，你看不到15万。230续航，1.5T 不是1.5升，激光雷达标配。15万以内的插混 SUV 领克，我觉得08做的是很好的。对，大电池，小油箱，尽量当电车开。上高速跑个1000公里、800公里足够用了啊，足够用了。这就是未来的趋势啊。N60 的续航怎么样？家用怎么样？N60的续航400、500、600，你买500的或600的，就这两个啊，就这两个是比较合适的。400的续航太短了，但是 N60 有一个好处，就是入门即带激光雷达啊，入门即带激光雷达是它的优势啊。而且它的文远之行的智驾做得非常非常的棒啊。我的宋 plus 110已经4年了，现在里程还能达到110，那挺好的，那挺好的啊。但是你这个我不是批评宋啊，因为你已经开了4年了，4年前宋 plus 那110绝对没有问题，我不是批评宋啊，但是我可以和您交流一下，就是您觉得您的续航是不是稍微有点短了，对不对？我们可以采访一下这个宋的车主啊，就是非常棒，你4年的宋 plus 能跑110，现在还能跑110，非常棒。但是您觉不觉得有点短了？如果你再换车，你会不会换插混？如果换插混，你会换多少续航的？还是换纯电？我盲猜一下，按我的观点的话，我觉得你下一辆车应该要偏向一点点纯电了，对不对？即使换比亚迪，那可能换宋 L 啊，或者宋 L 会不会？然后换个。还是06，是不是这个道理？就是因为110的续航呢，确实不错，也省油，2天一充也可以，3天一充也可以。但是总觉得，特别上高速的时候就有点不得劲儿啊，一踩油门到灌南就没有了，是不是啊？所以就是续航是不是你的小痛点？但是毕竟你这是4年以前的车，我们不用过度去批评它，那对不对？T5续航可以吗？我觉得 T5没有，T5用的是宁德时代电池。T5 的电池是可以的，这个是没有问题。啊，浩博 S600 和 HT 怎么选？我肯定选 S600，我觉得都不用想，啊，不用想，因为 S600 呢，一个是后排座椅电动了，然后芯片8295了，
然后呢，内饰呢也调节了，然后多加了个冰箱，啊，人家多加了个冰箱，所以稍微多花个2万块钱，我觉得 S600 的性价比会更好一些。

0: 15万左右的插混，如果是裸车的话，如果你有置换，就是15万左右的插混，我真心觉得，哎，轿车 SUV 你得说一下哈，轿车 SUV 您说一下，我觉得 SUV 的话，08挺好的，真的领克08挺很好的。原来160的时候呢，我说的时候呢，我只能边拐头边说，领克08挺好的，我会这样有这种感觉啊，真是这样的，真是这样，领克08挺好的。其实我在挠头的时候，我内心的想法是什么呢？领克零八是挺好的，发动机也很好，这个什么的很好，就续航短了呢，160，就今年看160有点短了。其实我内心是有这种想法的，但是现在我在说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没有问题啊，14万多块钱是230续航的了，哎，这个就比以前要好多了啊。对对 ，S600 高配多了零重力和冰箱，贵1万合适吗？贵1万合适，而且它高配不是多冰箱和零重力，它还多了纳帕真皮。你仔细看一下，它的座椅材质也不一样。啊，也不一样。威兰达什么行情？就目前混动的威兰达，我估计在14万左右。你还可以再叠加一个置换的补贴，对吧？这是目前混动的这样一个 SUV 威兰达的一个情况。别买燃油啊，别买纯燃油，混动威兰达其实很好开啊。LS7 包牌 ，LS7 老款吧？啊，这个应该是老款车型吧 ？LS7 包牌17.5万能买吗？LS7。包牌17.5万，100度电的吗？老，这肯定是老款了，肯定是老款。如果是100度电的，还行吧？啊，我觉得还行吧。我因为你17.5万这个价格，你连 LS6你都买不到，对不对？你17.5万这个价格，你 LS6就新款的 LS6你也买不到，那。新款 LS6 你都买不到，那弄个包牌的库存的 LS7 我觉得也还行。 LS7 的最大优势就是续航表现不扎实，这个车的续航表现不扎实，但是你买来代代步我觉得还可以，零公里上过牌的车，对，应该是的，应该是他零公里上过牌的车，我不反对。像你这个问题哈，我不反对，因为如果能买到 LS6 我觉得可以考虑 LS6， 我不会考虑老款的 LS7 啊。好，我们换个电话。你好，
1: 你好，王杰老师，
0: 你
1: 好，你
0: 好，
1: 你好。那个，我看，我听网上那个。

0: 问道V9就是那个文道V9几乎那个MPV那个车怎么样？问道V9呢，优势是什么呢？续航310，宁德时代电池，但是它价格呢，如果你有置换是22万5，反正你就是20万冒头，我说的是20万冒1-2万块钱啊，有置换的情况之下冒1-2万块钱，你买个 MPV， 问道V9是可以买的。它就是这个车的定价非常的精准，就精准到什么情况呢？我不和腾势拼。 我不和梦想家拼，我不和高山拼，我就拼你20万冒头的 MPV，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它但凡到25万，因为它本身有置换补贴嘛，这个是肯定能拿到的嘛。你但凡这个车到25万、26万，这个车性价比就不高。但是你说它比较恶心一点的，就是厂家非常精准的切到了20万冒头这个价位，而这个价位当中，奥德赛、艾力绅、塞纳、 GL8、 格瑞维亚，每一款车型都不是插混，也不能充电，而问道 V9给了310的续航，给了您的时代电池，给了可油可电，又给了5.3米和3.2米的轴距，那我觉得你给我的话，我也是偏向于这个车的。哦，嗯，行，好不好？
1: 那个好，先建议是吧？
0: 好好好好好，
2: 这样，拜拜，嗯，我先。是特别的人生。 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加油！加油！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4: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助力省运共赢发展。 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深藏，岁月温度凝练其中，尽显国风雅韵。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我们在一段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哈。这个直播电话85453123，或登录我的抖音的直播间来和我们进行直接的沟通。我们现在主要的参与方式都在直播间了，都在抖音直播间了。你有任何问题，我们直播间随便聊聊啊，希望对你买车呢能够有所帮助啊。然后今年的这个汽车市场呢不是特别好啊，但是我们在不是特别好的这个情况之下，我们力所能及的给大家帮帮忙也好啊，对不对啊？促销促销也好，家里不方便装充电桩，是不是纯电更好？没错啊，这是肯定的。你如果家里边不方便装充电桩，你买一个那个超充的车，你一周充一次啊，一周充一次，你随便比如说极狐的充电站啊，比亚迪的闪充站，然后极客的闪充站，浩博的超充站，你去充上就20分钟，一周20分钟，你加次油多少时间？对不对？你也多不了多长时间。你比如说呢，锦绣会下边有浩博的超充站，你下去把电充满了，你就上来买杯奶茶，时间电充就满了，不影响你生活的。如果家里边没有充电桩，纯电肯定更好。增程车也好，插混车也好，如果续航短哈，尽量还是要有充电桩。如果没有充电桩，现在你绝对是可以买纯电了啊，绝对可以买，因为现在充电太快太快了。啊，蓝图的冠军版，反正蓝图你现在买个带鸿门智行的版本就可以。蓝图的车没有什么缺点，就是空间也大，支架也好，啊，我觉得这个没有问题。啊，以后哈，大家以后的超充站会越来越多。为什么我跟大家说，我说先选支架后选超充，这两个呢是目前的这个重心。我反正这个节目下半段哈，跟大家这个唠唠哈，跟大家唠唠，就未来的电车为什么没有充电站也可以买纯电车了？原因很简单，我们原来的充电站是什么概念？我跟大家讲一下啊，大家你听我下面这段讲，你听我下面这段讲，你以后跟别人吹牛的时候是很有谈资的。你听我的，听我的哈。我们原来的充电站是一个什么概念啊？就是在之前几年是个什么概念呢？原来的充电站叫变压器站啊。什么叫变压器站？我现在装个充电桩，那么供电公司呢就得给我这个充电桩充电站啊，比如说有5个桩6个桩，我要装一个变压器，装一个变压，为什么？因为我需要大功率的电流啊，不大电流大电压，我不能用民用的220伏，我得要800伏的电压，我得要400伏电压，我得要1000伏电压。那么供电公司就得干什么？给这个充电桩，给这个充电场站建一个专门的变压器，就类似于变压器，然后来满足充电车大功率的需求。你明白吧？比如说我现在建一个充电站了，那我就到充电公司申请了，我这个充电站我建在电视台门口，那个到电视台门口我不仅要装，我还得装一个变压器，说白了就是一个变压器，对不对？就是一个变电站。那么这个变电站呢就保证了我可以输出大功率的这样一个功率，就是变电器，其实就是变压器，对不对？就是一个大的变压器。这个是原来的场站的情况。那你想一想，建个站弄个变压器，建个站弄个变压器，成本非常高，对不对？是不是成本非常高？而且有的地方那个变压器呢好不好建啊，是这玩意儿都是个问题啊，是不是都是个问题？时代又变了，时代变了。为什么变了？我跟你讲一下，现在的超充站都是储能站。为什么都叫储能站？电池价格下来了，而且马上哈，钠离子电池要大面积普及了。什么叫储能站？原来是什么呢？我车去充电，我需要200千瓦，那你那个变压器就得给我变到，比如说800伏的电流，400安的这个800伏的电压，400安的这个电流。48320就320千瓦，对不对？那你往我车上倒吧，这是个变压器做的这个事情。现在不需要了，现在的充电站是个储能站，你这个站是每时每刻每一分钟每一秒钟都有车充电吗？不是，肯定不是，你不可能随时随地都是满的，那你就有空闲时间，对不对？那么你在有空闲时间的时候，我不需要大电流，不需要大电压，可能我的电压就400伏就够了，我的电流呢有个200安就够了，2448就80千瓦。这个80千瓦对于很多就是建站来说，它成本就低了。但是呢，那说你这只有80千瓦怎么办呢？没关系，我这个站里边啊有很多个大电池，
我这个电池在空闲的时间干什么呢？我储能，就是每

有车充电的时候，比如说晚上凌晨一点啊，凌晨三点没有车来充电，我把我这个大电池我给我储满了，储满电比如说多少度电呢？1000度电，储满电是1000度电，假设是1000度电。好，你看我的变压器还是400伏的，假设啊，电流我最多就200，不满足现在超充吧，24.8才80千瓦，但是因为我有空闲时间，我把我1000度电的电池我给我充满了。好了，我有1000度电的电池，你现在来了个超充的车，你有个超充的车，我不用变压器，我不用直连国网的变压器，我电池我放电，说白了相当于什么蓄水池啦。你水龙头虽然小，但是我有个蓄水池，你不放水的时候我也往蓄水池里面干什么蓄水，等到你需要来放水的时候，我这个蓄水池的排水量怎么样？非常大，我能干到600千瓦、800千瓦、1000千瓦，那刷一下你就满了，刷一下你就满了。对，有人说的相当于充电宝，相当于一个充电宝。你看，这就解决了一个什么问题？其实这个是解决一个非常非常重，如果你对电力系统的了解非常多哈，那你就应该明白，这个实际上是解决一个大问题。为什么？我们的电网需要的是什么呢？需要的是平稳，比如说峰值和谷值，你不要相差太多，电是不能储存的，在电网里边不能储存。我们需要的是白天比如说用多少电，我夜晚尽量也用这么多电，那我的发电就不需要波峰波谷来回调整，对不对？那么现在有了这种储能式的充电站，就可以保证什么？我淡的时候我还是这么多电用量，我旺的时候我也是这么多电用量，就可以，就相当于我有一个大的充电宝。那么因为我有大充电宝了，我的变压器站我可以不要那么大电压，我可以不要那么大电流，那么这就降低了整个中国电网的压力，对不对？这是不是一个好事情？降低中国电网的压力，中国电网就相当于什么呢？非常的平稳，不会有高峰也不会有低峰，但是呢因为我是个大充电宝，我想放电我就快来，我想放电我就快了。那你是多少伏？你要多少千瓦？我要500千瓦。啥？放，我是500千瓦，给你放。为什么？因为我电量太多了。你一台车最多100度电，我这儿存了1000度电。你来10台车，我都够你充的。而且我在放电的过程当中，我还是可以继续的给电池补电的。它等于是全天补能，偶尔放电，全天补能，偶尔放电。电网压力没变，但放电更快。啊，放电更快，这种站哈，马上就要普及了。这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就是比亚迪闪充。那、啊、比亚迪闪充，你看比亚迪那都建在自己店门口、啊、你想一想，一个 4S 店，我算你高一点，刚建的 4S 店能给你多少千瓦的电流啊？能给你多少千瓦的功率啊？300千瓦，顶死了。他凭什么充1000千瓦？凭什么？就是储能的啊，就是储能的。极客现在也是这种情况，包括宁德时代啊，宁德时代还现在都换电了。对吧？所以说未来的储能式的充电站会慢慢慢慢普及。你在充电站你会看到很多充电桩，比如说3个4个充电桩旁边就有一个小的一个房子一样的东西，里边其实是一块电池。而且这里边又有一个问题了，原来电池贵，但是现在呢是钠电池大面积的下线了。钠，对不对？那原来是3元锂、磷酸铁锂，现在什么？现在钠不就是盐吗？对不对？从盐里边提取。钠电池最大的优势是便宜，最大的劣势是什么？储能比3元锂电池、磷酸铁锂电池还要再小一点。但没关系啊，它不是放到车上的，它是放到固定位置的。我只需要储能做得多啊，成本降低了，电池大一点无所谓，我放电我快就行，电网压力又小。不用再做过多的变电站，你看是不是？哎呀，这个东西就，哎呀，就几方都得利啊，就是感觉就是几方都得利。现在据我所了解啊，你就包括那个港云充啊，港云充就是虚沟那个有个港云充，大家记不记得？为什么建在连岛上啊？其实它一连岛的日照好，它上面都是光伏板，它光伏板就能发电。平时我再储存起来，把光伏发的电我再储存起来之后，你来车充我就给你充。未来哈，光储充一体化的充电站啊，光储充就光伏，你的充电站上方都有光伏板，光伏储能，
钠离子电池的这样一个储能充电，那会是一体化的会是一体化的。所以说哈，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我们中国充电站技术的这样一种变革哈，未来的这种站会越来越多，反而是那种建变压器啊，这个跟电厂申请，跟供电公司申请，我要建个大的变电站，我要500千瓦、600千瓦，很少了。那个一是成本高，二其实对电网压力其实非常非常高。啊，而这种储能式的充电站哈，我预计呢，再过半年到一年，那就半年到一年时间，在连云港都要普及了。那到那个时候啊，真的是可以实现充电10分钟，啊，充电10分钟，续航1周，啊，1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说啊，当然智驾是放到第一位的，那么第二位的一定是超级充电，那一定是超，因为未来的这个充电站，它不会像现在的很多充电站60千瓦、70千瓦，我都要等死过去了。现在未来的充电站都是这种储能式充电站。瞬间就可以把你的电流给你顶满，给你顶到200、300、400，那你说是不是咱们充电的速度也会啊也会更快？所以，这就是未来中国电车的一个发展方向。我讲的够详细吗？我讲的这个之后，你就可以和别人开始吹牛了啊，好不好？啊。现在成发装的充电站就是这种，对，就港云充就是这种光储充一体，但是港云充现在据我所了解呢，它是光能储能，我不知道它平时储能用不用小电流来进行储能，这个我不太清楚，但是它那个方向是对的，未来会越来越多啊，越来越多，单纯建变压器的会很少，别克E7怎么样？买1749的啊，买1749的，这个是一个趋势啊，以后。反正今天都破罐子破摔了啊，就是这个节目啊，我已经讲到高峰期，我讲得很高兴啊。我跟你说哈，你们认我们现在看场站都是看，哎，这一个站有10个桩、15个桩，是不是都感觉是这样？不是，以后不是这种方式啊，以后不，我已经看到这个最新的这个桩了，以后的充电站只要有3个车位，3变2。就3变2啊，你这个地方比如说路边能停3台车，这3个车位一个车位放电池，2个车位是上悬式的，就是那个比亚迪的那种充电桩，就那种就上悬式的，不占位置的，然后是可以滑动的，可以来回进行旋转的那种东西，就是一个车位放电池，2个悬吊。给你的车来进行充电，就是少一个车位，然后你会在街上看到众多哈，就重点路边的车位会变成充电车位，啊，就路边的车位都可以变成充电车位，这个就是未来的趋势。场站式的充电桩反而会减少，也不能说减少，就是场站式充电桩它投入大，那么。比如说从政府的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那从城建的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它未来的趋势就是在路边，我就是路边我们画3个车位，其中1个车位我们放电池，剩下的我们就可以了。而且因为它是这种储能式的充电桩哈，它对电网的要求并不高，它不会有大电流的这样一种变化。你看厉不厉害，厉不厉害啊？我们比如说在巨龙路可能有点夸张了，就是非主流干道大概应该是在500米，这个是我不说从哪看到的哈，非主流干道啊，非主干道，就我们城市有主干道，苍梧路可能主干道，这个一般不会，就是非主干道500米一个站就会到这个情况，500米你就会遇到这种储能式站，那你想想，这个都普及到这种程度了。就会普及到这种程度，我一点都不夸张，啊，这是一个必然趋势。然后还有就是像苏宁的楼下，我们就说一下啊，就是未来哈，就是这个，比如说现在可能就没法改，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弄的，比如说苏宁就万达
我们现在就看就是车位，车位后边有充电桩，然后他改了一个变压器，然后给那样，以后不是这样的，以后是滑轨制啊，就滑轨制。比如说我现在是苏宁的 A8 车位啊， A8 车位没有充电桩没关系，悬吊式的就在上面，就像那个河马会有那种自动的那个悬吊式的物体，那种大家去河马看过吧，它那个外卖都是自动悬吊，然后从那儿哒哒哒哒哒往过去，以后各个商场都是这种悬吊式的。我 A8 车位没有充电桩没关系，这儿有一个二维码，我一扫，啊，然后这个充电桩就过来了，它会自动过来之后下面挂一条线下来，然后通给你充电啊。这个是，但是这个在地下车位啊，它可能就不是超级充电，或者充电呢就不会那么快，可能给你个21千瓦的、20千瓦的也足够了，你逛2个小时街你也充满了，对吧？就是7千瓦的也可以。这个是目前的绝对主流哈，就是商场悬吊式、轨道式的这种充电设施啊，很快就会正式的落实。可能我们连云港是比较小一点，可能比较没有大城市那么厉害，但是这种技术已经被研究出来了。你看着，再过个，如果连云港有新商场建，它这个东西是必上的，啊，你怎么知道的？我看到的呀，车展里边看到的呀，就车展里边有充电桩的专门展位，他给我展示了他们做好之后的那个情况，就是比如说我现在到苏宁广场，我现在是 A8 车位，我现在想充个电，就扫一个二维码，扫完二维码之后，你就上面就哒哒哒哒哒在那转，然后就掉来一个小的充电桩到你头顶上之后，就是唰垂下来一根线，然后你插上去就可以了，就这个。那你说方便不方便？所有的办公楼、所有的商场，都会采用这种模式，而那种固定停车位、固定充电桩的，反而在办公楼和停车位会慢慢取消，因为那个功率太大了，反而容易，对吧？它这种呢，一个是可调，车位随时换，充电会更密集；另外呢，它功率不大，因为你不需要着急充电，对吧？这个已经是，其实现在已经有了，大城市已经有了，但是我们连云港可能需要新商场，包括新小区，以后小区也是这种情况。我们就吹牛了，就是现在小区，我看有的比较牛的小区，就九月府是不是把你的那个充电桩是装在后边，是不是？其实以后不是这样的啊，其实以后不是这样，单独装充电桩那个都没有意义啊，没有意义，就是悬吊式，在后边。啊，那后边可能你10个车位装3个充电桩够了，10个车位装4个充电桩就够了。这样的话，一是节省成本，啊，还有一个就是不占车位空间，啊。

我们今天最后几分钟跟大家吹牛吹了这么多哈，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听，我有时候一讲呢就会有点超神啊，这个感谢各位的这个收看吧，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2: 饭后划着手机，一杯绿茶，一首歌，此刻每一个你终于卸下疲惫，窝在沙发里享受着曼妙的松弛。 FM92.7 为你报时，晚上7点。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

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买车容易，养车难。燃油车的油费永远是养车成本里最大的一笔开销。一年到头，您算过自己烧掉了多少钱吗？油价涨涨跌跌，92和95到底差了多少？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好好算算这笔账。从油价变化到标号选择，从省油技巧到加油策略，帮您看清每一滴油背后的钱袋子。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刘若英的《很爱很爱你》。

先来算一笔账，一年油费到底要多少？假设您开一辆普通的家用燃油车，百公里综合油耗8升，一年开 1.5 万公里，一年用油1200升。那么以92号汽油每升8元来计算，一年的油费是9600元。以92号汽油每升9元来计算，那么一年油费则会超万元。如果开得勤，一年2万公里，油费就要13000元左右。如果油耗高一点，那么百公里10升，这样啊，同样的这个里程油费，那么就要上万了。这还只是普通的家用车，如果是 SUV 或者是豪华车，油耗还要更高，油费轻松突破 1.5 万。那么算完这笔账，你就会发现，原来一年烧掉的油钱是真不少。

国内油价调整遵循十个工作日一调的原则，那么参考国际原油价格的变化，国际油价受地缘政治、产油国减产、美元汇率、全球经济形势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比如这个中东局势紧张了，那么油价就要涨，经济衰退预期强，需求下降，油价就要跌。国内油价呢有天花板价和地板价，那么国际油价呢高于130美元每桶的时候就不涨，低于40美元每桶的时候不降，所以呢您会发现每次调价幅度不大，一升涨一两毛，一箱油呢也就多花10块钱，但是积少成多，一年下来这也是几百块的差距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92号和95号汽油的主要区别啊，是辛烷值不同。95号的辛烷值呢更高，抗爆性更好。抗爆性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汽油在发动机里面被压缩的时候，不容易自燃爆震。那么高压缩比的发动机呢，需要用高标号的汽油，否则容易产生爆震，损坏发动机。您的车该加什么油？看油箱盖内侧或者是车辆手册，上面写着推荐使用92号及以上的汽油。那么加92就够了，盲目加高标号呢不会更有劲儿更省油，只是会多花钱。盲目的加低标号呢可能会损伤发动机，省了小钱花了大钱。

加油省钱的第一条就是选对时间，油价调整的是有规律的，每10个工作日调一次，调价之前呢可以关注新闻，如果预测要涨价提前加满，如果预测要降价那么就等降了再加。另外一天当中早晚的温度低，汽油密度大，同样体积的油呢质量更多，所以早上或晚上加油比中午要更划算，虽然差别微乎其微，但是也是积少成多。还有就是别等油表灯亮了才加油，油泵呢要靠汽油散热，油位太低的时候呢油泵会暴露在空气当中，散热不良呢会缩短寿命，建议啊剩1/4的时候就加，这个对车好，也不至于半路没油抛锚。

0: 能去流浪。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9: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从油价变化到标号选择，从省油技巧到加油策略。加油省钱的第二条呢，善用优惠渠道。首先呢，就是加油站自己的会员日，比如每周二周五的油价呢直降几毛，或者是满200减20。其次呢，是信用卡的加油优惠，很多银行呢有加油返现或者是积分兑换油券的活动，一个月也能省上几十块钱。

0: 应因而来。
1: 加油省钱的第三条就是还有加油 APP， 比如团油、滴滴加油等等啊，合作加油站呢有折扣，一升能省几毛到一块钱不等。第四就是超市的会员积分兑换油券。啊，把这些优惠叠加起来呢，一年能省下几百上千元，这也不是问题。但是还是要提醒一句，别为了便宜去不正规的加油站，劣质油伤发动机，修一次够你省好几年的油钱的了。

加油省钱的第四条就是改变你的驾驶习惯，同样的车不同人开，油耗呢能差两三个。那么怎么开省油呢？平稳起步，不急加速，不急刹车，保持经济时速，大多数车啊60到90公里最省油。高速呢不开窗，开窗呢比开空调费油。还有就是要减少怠速，长时间等人熄火啊，清理后备箱，每减重50公斤就能省油5%，保持合理的胎压，胎压过低呢油耗会增加。这些习惯养成之后，百公里省一升油很容易，不花钱不费劲，改改习惯就能省近1000元。那么这笔账呢是最划算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新能源车和混动车的燃油成本怎么算？纯电动车没有油费，但有电费。家用充电桩一度电5毛左右，百公里电耗15度，百公里呢是7.5元。同样的里程呢，油车要64元，也就是8升乘8元啊。电车呢只有油车的1/10，一年开1.5万公里，油车油费9600元，电车电费呢只有1125元，省了8000多。但是纯电车哈、要考虑到前期车辆购买价格和后期电池里程的衰减，还有更换电池的成本等等这些问题。混动车包含增程车，介于两者之间。以插电混动为例，有电的时候呢当电车开，没电的时候呢可以当油车开，综合油耗啊2-3个油，如果每天充电，一年的油费呢可能只有2-3千。但是要注意，混动车亏电状态之下，油耗可能比普通油车还高，所以想省钱就得勤充电。算清楚这笔账，您就知道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要换电车了。

最后呢，我们来说一说长期的趋势，燃油费会越来越贵吗？从大趋势来看，国际油价长期中枢在缓慢上移，那么加上环保政策趋严呢，传统燃油车的使用成本肯定是会越来越高的。那么与此同时呢，新能源车的电费优势会持续存在，但是燃油车短期内不会消失。

0: 古文学里的文字构筑港城最初风貌，此刻城址未改，一切变新，城市中的人在温柔的夜风中享受夜晚的片刻宁静。 FM92.7 为你报时，晚上8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之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5: 连云港玉州骨科医院每周六周日惠民日来了，功能科、影像科、检验科检查费、检验费直接减免50%，门诊检查专享早8点半到晚5点半，地址海州区民主路177号，普惠民生，健康相伴。

0: 许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刚刚这首歌来自陈奕迅，《时光隧道》。2017年初，继诗词大会霸屏之后，董卿又制作了另外一档节目《朗读者》。第一期节目中，最后登场的一位老者也一度成为了热点人物，他就是许渊冲。大家关注他，不仅因为他是中国最伟大的翻译家之一，更是因为他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想起徐老在节目中说到的那句话，生命并不是你活了多少日子，而在于你记住了多少日子。希望有小青和我们节目陪伴的日子，是你生命中值得回味的一段时光。欢迎你的到来，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

世界那么大，还有许多你不知道的事儿。无论多么艰苦，都能游刃有余，自得其乐，把荒芜的日子开出似锦繁花，把满目疮痍经营成一片绿洲，那才是自己的盖世英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这里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继续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这个世上有很多东西是可以挽回的，比如说体重，比如说良知，但是不可挽回的东西似乎更多，比如岁月，比如旧梦，比如你对一个人的感觉。

0: 放弃一个很爱你的人并不痛苦，放弃一个你很爱的人才是痛苦。有些人适合你却不爱，有些人爱你却不适合。想要知道爱不爱，不要用耳朵听，要用眼睛看，看他付出多少，是不是
1: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20:30。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你正在收听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一个女人老了的标志，不是她脸上岁月的痕迹，而是他不想再爱了。而一个男人老了的标志，不是佝偻的背影，而是他承认有些事自己做不到。时间夺走了我们的年华，而生活夺走我们的勇气。

有人说生命在于静止，有人说生命在于折腾，其实懒有懒的安逸，折腾有折腾的乐趣，怎样过自己的生活是每个人的选择，重要的是你有享受过程的智慧，又有承担后果的勇气。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容易幸福的人都有一点健忘，遗忘已经过去的坎坷和委屈，把更多的精力用来汲取眼前的快乐和未来也许会出现的曙光。这不但是感恩生活，更是让自己过得好一点的方式。

又好，既来之则安之，这才是生存之道。小金的暖心歌，我是小金，感谢收听本期节目，明天相同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云港地区土生土长的民间文学活力旺盛，传说故事、民歌民谣以及民间谚语层出不穷。此刻徜徉在文字里，是一天结束前最美妙的阅读时间。 FM92.7 为你报时，晚上九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

0: 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生活既有烟火俗常，也有诗意清欢，人生虽常有不顺遂，却总有小欢喜。今天与您分享的这本书，作者用图文并茂的方式抚慰每一颗疲惫的心，从平庸人生的乐趣到日有小暖，岁有小安，立意朴素，充满禅意与智慧，用寻常生活描绘人生的欢喜与自在。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人间小满》。
2: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3: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3: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 翻开这部随笔集，迎面而来的不是高岛的抒情或精妙的修辞，而是一个平凡人最诚实的自白。没有宏大叙事，没有刻意的诗意雕琢，有的是柴米油盐、周末小酌、晨起如厕、买菜做饭，这些再寻常不过的生活片段，却被作者赋予了某种深刻的哲学意味。这是一部写给每一个在庸碌人间挣扎妥协又悄悄欢喜着的普通人的作品。书中反复出现的平庸人生的乐趣，恰恰击中了现代人最深层的焦虑。我们总在担心是否虚度了光阴，是否活得不够精彩。作者给出的回应是：守住当下，真切地体验并热爱生活。生活的快乐并非来自大张旗鼓的宣泄，而是放弃自意自怜，去过一段忙碌的光阴。这种对平凡的肯定，不是消极的躺平，而是一种清醒的自我接纳，承认自己就是那个发量稀疏、肚皮嚣张的中年人，承认而立未立、疑惑仍有是人生常态，然后在这一地鸡毛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小欢喜。尤为动人的是作者对自由的重新定义。少年时以为自由是不用上学，年轻时以为自由是走遍四方，中年后方知身随心动便是自由。自由不是外在条件的堆叠，而是内心的抵达，知世故而不世故，立圆滑而迷天真。这种自由观卸下了世俗意义上的成功枷锁，将人生的价值锚定在内心充盈与自我和解之上。当作者说热闹是他们的，然而这心底升腾起来的自足与安定才是这一隅光阴全部的意义时，读者感受到的是一种历经沧桑后的通透与从容。作品呈现出一种清醒的现实主义姿态，作者不回避生活的狼狈与荒诞，世事原本就有各种荒唐，哪个人的生活不是一地鸡毛，但可贵的是作者始终在寻找一种与生活和解的方式，不是消极忍受，而是勤耕与读，与时书卷，是在承认局限的前提下依然热爱，是在有憾有悔中觉得还算不虚此行。这种态度比单纯的乐观主义更有力量，因为它建立在直面现实的勇气之上。书里反复出现的意象也耐人寻味，钓鱼、种菜、做饭、看花、晒太阳，这些看似枷锁的日常活动被作者赋予了修身养性的意义。垂钓的是鱼，是生活， 垂钓的是山河湖泊，心有丘壑。简单的垂钓成为安顿内心的仪式。作者通过描绘这些具体而微的生活实践，提醒读者，诗意不必然在远方，而可以就在脚下迈出的每一步，端起的每一杯茶，看到的每一朵花里。本书的集二，以寻常生活方见烟火气为题，将笔触深深地扎进最日常的柴米油盐之中。如果说集一讨论的是如何在庸碌中安顿内心，那么集二则更进一步，用一粥一饭、晨起夜眠、周末闲散这些具体而微的生活细节，回答了安顿的真实形态。它不在远方的诗意里，恰恰就在眼前这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当中。饮食成为这一集中最核心的意象，一箪食，一瓢饮，圣贤与陋巷亦能快乐，而普通人恰恰是在为其忙忙碌碌中活出了生命的质感。菜市场的喧哗被描绘成生活的顺遂，厨房的锅碗瓢盆声中流淌着共度的流年。作者反复书写母亲做的一口饭、夫人的手艺、故乡的煎饼卷大葱，这些食物早已超越了果腹的意义，成为一种情感锚点，连接着记忆、身份与归属。值得玩味的是，作者并没有将饮食美学浪漫化，而是坦诚一箪一食当念农夫之苦，一箪一食也谢自己的光阴碌碌。这种对劳作本身的感念，赋予了平凡食物以庄重的仪式感。周末生活的书写则呈现出另一种节奏，周五的雀跃，周六菜市场的熙攘，周日下午的独处，这些时间段落被描绘得张弛有度。作者捕捉到现代人渴望的心理图景，一周的忙碌之后有那么一点点的快乐，方是对碌碌生活的安慰。特别动人之处在于，诗中没有将周末理想化为一味躺平，而是承认大扫除让人脑壳疼，承认中年男人对独处的执念，承认痛并快乐着就是我们不断更新的生活。这种对矛盾心理的诚实呈现，让作品避免了廉价的鸡汤感。中年人的自我审视在集二中尤为深刻，俗人张三的形象被塑造得鲜活而立体。年过四十，不再赖床，懂得取舍，不求他人瞧着好看，只愿自个儿过着舒服。从年轻时用发胶，到如今一盆清水洗脸，越是简单越是从容。而那个有时落寞的中年人一篇，则将这种心境推向更深层。忽然中年的日子既无所谓欢喜，也无所谓忧伤，大雨中的小卖部、路边小酒馆的旧音乐与月亮成为老友，这些场景精准地捕捉了中年人特有的怅然与自洽。有些落寞其实是一个人的欢愉，这一句道尽了成熟者独有的孤独美学，不再急切地向外寻求热闹，而是学会在独处中与自己和解。集二最突出的美学特质在于它的烟火气的提纯而非逃避。作者不回避生活的琐碎与狼狈，炒菜、搞卫生、还房贷、陪读，但正是在这些俗事当中提炼出了静中无妄念、忙里有欢喜的生活智慧。不同于集一当中对内心理想的反复叩问，集二的目光坚定地向外投射，落点却是内心的安定。菜场的喧哗、厨房的忙碌、周末的垂钓、午后的淡茶，这些具象的生活场景构成了一种抵抗虚无的方式。当人们全身心投入当下最具体的劳作与品味时，意义便在行动中自行显现。花未全开月未圆，半身微醉尽余欢。人生最好的状态不是圆满，而是小满。守住当下的柴米油盐，人间烟火里自有诗意清欢。 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人间小满，欢迎继续收听。集三与集四将目光投向更广阔的天地，从四季风物到身体修行，从独处之久到安暖日常，他们共同构成了这本书完整的哲学图景。如果说前两集更多聚焦于内心秩序的建立，那么后两集则展现了一个人如何将这种秩序真正活出来，在时间的河流当中成为一个自觉而从容的生活匠人。集三以风物人间缓缓而行开篇，将人生定位为一场与四季同行的旅程。春夏秋冬的更迭在这里不只是背景，而是具有本体论意义的存在方式。春天缓缓而归时，作者风尘仆仆地从他乡归来，只为赴这一场春日的盛宴。夏天有暴雨与西瓜的甜蜜，在水中划两下，仿佛回到了少年时的惬意。秋天沉甸甸的稻穗提醒着心里所向往的生活呀，它终究还是在人间。冬日萧瑟，人生需阳光，这种对季节的敏感不是文艺青年的矫情，而是历经沧桑后的清醒选择。生活不易，但一餐一饭，一生专心做好一件事，便在四季风物的更替中找到了安身立命的根基。尤为值得注意的是集三当中关于身体修行的书写，不惑之年的作者直面中年发福的现实，以一种近乎戏谑又极其认真的态度进行了自我改造，太极拳、广播体操、俯卧撑、跑步、瑜伽，以十八般武艺撼动岁月厚重，以小小的趣味打发时光的平庸。这些文字读起来令人莞尔，却又透着一种深刻的生存智慧。当身体开始向地心引力投降时，与之对抗本身就是一种生命态度的宣示。它不在于能否真的瘦下来，而在于这份不向岁月低头的心气本身，便是对抗虚无的武器。集三中的酒意象同样耐人寻味，喝今夜的酒无所谓解忧，酒在这里既不是逃避，也不是狂欢，而是一种与自己的和解的仪式。一人独饮时，有寂寞，有释然，更有内心的风月和辽阔。这种对饮酒体验的书写，延续了中国古典诗文“对影成三人”的孤独美学传统，却赋予了它更平民化、更坦诚的温度。它不是文人的风雅点缀，而是疲惫生活中真实的情感出口。集四以日有小暖，岁有小安为总题，将视角从个人体验拓展至更广泛的生活哲学。巷口的青团子，阳台的花草，家人的拌嘴，周末的闲散，这种收束不是逃避，而是一种深刻的自觉。当外部世界充满不确定性时，恰恰是这些细小而确定的温暖构成了生活的锚点。日子不就是这样吗？平淡中有一点点小小的温暖，寂寞时有一些淡淡的心安，这句话几乎可以视为整部作品的题眼。大道至简，大智若愚一篇展现了作者对生活智慧的提炼。真正的智慧不是夸夸其谈，而是把复杂的事情变得简单，藏拙于无形处。这种价值观贯穿集四始终。择一座城，不是因为它完美，而是因为处得久了便觉得此心安处是吾家。过日子不是因为没有烦恼，而是日子的确没有那么多随心所欲，可日子也的确在细小中有着善意。这是一种极其务实的理想主义，他不否认生活的粗粝，但坚持在粗粝中打磨光亮。集四结尾处《滋味人间》与《岁月里的憨傻痴狂》两篇，可以视为全书的归宿性表达。这世间有太多的时候没有作为， 但这世间有许多的细碎日常却疗愈时光。这不是对平庸的辩护，而是对生命本质的洞察。所谓的成功学叙事，往往许诺一个遥远的完美的终点，而这本书反复告诉读者的恰恰是，意义不在别处，就在你正在经历的这一刻。那个叫张三的中年人，有思考，秉持些理想，存善意，不抛弃心中光亮，不完美，但可爱又嚣张。这不是英雄史诗，却比任何英雄史诗都更贴近普通人的真实渴望。人间小满的书名本身就是一个绝妙的隐喻。小满是24节气中最具中国智慧的一个，它意味着小德盈满，尚未圆满却已然丰足。这正是作者想要传达的生活态度，不追求极致的圆满，而是珍惜当下的小暖与小安，不强求事事顺遂，而是在每一次摇摆中找到平衡。在这个要求我们不断超越自我、追求卓越的时代，这部作品以极大的善意，为每一个疲惫的灵魂提供了栖息的角落。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人间小满》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张三家的猫说，这本书不灌鸡汤，不讲大道理，读完只觉得心里暖暖的，像泡了一杯热茶，生活本来就不需要事事圆满。读者阳台上的花盆说，作者最戳心的一句话是，等待本身亦是一种绽放，以前总想着远方，现在学会低头看阳台的花，厨房的粥。读者月末圆的旅人说，加班到深夜翻了几页，烦躁居然慢慢消了，300幅小漫画画的全是过日子的小欢喜。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有趣的汉字故事之十根竹子一片叶。北宋有个诗人叫王琦，老觉得自己能耐大。有一天他到一个花园去玩，看见一片竹林，竹子绿绿的，长得真好看。王琦看了马上想了个对联，提笔写了出来，叶垂千口剑，干耸万条枪。王琦把拉下来的竹叶子比作宝剑，笔直的竹竿比作长枪。他拿这副对联让朋友们看，大家全夸他写得好。王琦美滋滋的就把对联贴在了墙上。过了几天，大学士苏东坡来他家串门，看见了对联可没说话。王琦装模作样的对苏学士说，我写的这两句请学士指教。苏东坡微微一笑对王琦说，对联比方的还不错，可惜啊，就是十根竹子才一片叶。王琦细一想，可不是嘛，自己写的是千叶万杆，叶少杆多，平均十根竹子才长一片叶，这叫什么竹子呢？王琦的脸一下臊得跟大红布似的，一个劲儿的向苏东坡道谢，连声说，提得好提得好。打这儿起啊，王琦再也不狂了，老老实实的做学问，他也成为了一个有真才实学的诗人。第二个故事叫妙对寇宰相。寇准是北宋有名的宰相，一天他跟几个大官聊天，写了个上联让他们来对，水底日为天上日，是说水里的太阳不过是天上的太阳照出来的影子。这几个大官听了大眼瞪小眼，谁也对不上。赶巧一位大臣叫杨大年的这会儿进来，要跟寇准宰相谈公事。寇准跟杨大年谈完了公事，就把刚才的上联跟他说了。杨大年盯着寇准的两眼稍微这么一琢磨，马上就对了一句，眼中人是面前人。寇准说的是日影，杨大年就对了个人影，我往你眼前一站，你眼珠里准能照出我的人影，这就叫眼中人是面前人。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21: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理性生命，感性解读。
8: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9: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7: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10: 时光
7: 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1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提起去医院看病啊，大多数人的经历都是不愉快的。医院内来往忙碌的医护，表情痛苦的病人，神情紧张的家属，冰冷刺骨的候诊椅和滴答轰鸣的仪器声，无不让人在消毒水的味道中站立不安。尤其是很少去医院的人，面对程序化的流程和如八卦阵般分布在不同大楼、不同楼层的各个诊室，免不了会多了迷茫和慌乱。今天让我们共同聚焦阿来的散文《被机器所审视》，作者将以第一视角去记录他看病的过程，把时间交给我的同事、知名演播人北竹老师。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12: 病人中间有一句常人不会心，自然也不觉得好笑的笑话，看中医是看医生，而看西医是看机器。这句话还是说出了看病的人面临的部分实际情形。譬如去看西医， 你连医生面容都未及熟悉，他就埋下头往电脑上敲几个字，然后机器把这几个字吐在一张纸上。有经验的病人都知道，这是一张前去拜会某台机器的通行证。上周四去看朋友介绍的一个新医生，寒暄毕他就开出了这么一张新单子。我知道又要去拜会某种机器了。这张单子在由众多分科、诊断室、检查室和电梯、楼层、廊道构成的迷宫般的构成中，标示出一种肯定的去向。我到达的是放射科点造影室。造影室，反正我不会误以为是有人要替我画一幅素描或漫画。就像从手术室出来，右腹部那条蜈蚣状的伤疤，我不会误认为是精心绘刺的纹身。虽然心情好时瞧上去的确也像个精致的纹身。把单子递进某一间半开着门的屋子，里面活动着一些面目不清的人，他们都穿着白衣服，我认为他们就是我将要拜会的那台机器与我之间的翻译或信使。信使给我一个号码，如果有人呼叫这个号码，就是告诉我终于轮到与机器约会了。我忘记自己的名字，记住这个号码，警醒着等待自己被呼叫。等到上面闪烁着一盏红灯的厚重的门打开，让我进去拜会那机器。更准确地说，是去被机器审视，被冷冰冰的机器任意审视。不对，那不是一些机器，简直就是科幻电影中的智能机器人，不然他们怎么能把你的五脏六腑看得一清二楚？这些机器看上去冷冰冰的，却自有一种洋洋自得的味道。坐在放射科幽深走廊的某条长椅上，等待被机器扫描的时段，想起了拜会过的那些机器。B 超啊， X 光机都不屑去说了，是前科幻电影时代和宇航时代以前的低级发明。这些机器至多带着一点稍嫌落伍的时代感。我所说的起码是 CT， 那才是具有未来感的机器。虽然这类机器还是由人来操作，但这人让你躺在一张硬邦邦的床上就消失了，让你独自面对一台巨大的、看起来比身下这张床更硬更冰凉的机器。其实这张床也是这台巨大机器的一部分，是这台机器有力的下颚。如果它想活吞了你，只需要稍稍抬一抬下颚就可以了。只需要把下颚和同样坚硬的上颚合在一起，轻轻错动一下，咕吱一声，一个人就香消玉殒了。但是 CT 机没有这么做，它只是俯下身来，嗡嗡作响，提示你它开始工作了，开始扫描你，开始审视你了。某个地方还有一盏灯闪烁着，同时嘟嘟作响。这让人有点害怕，害怕发生科幻电影中出现过太多次的场景。这台显然有着某种程序性智慧的机器突然获得自主意识，那个在你胸腹上来回观测的镜头中突然伸出一双锋利的剪刀手。相对于 CT 来说，做核磁共振的机器更具科幻感。它也有一张床，如果说这床在 CT 向下颚，这台机器则相当于一条舌头。当你脱去太多的衣服，科幻电影中的人通常都穿得很少，躺到那张床上，他就把舌头缩回口中，你也就随之滑入了一个灰白色的穹窿里。先是头，其次是上半身，再其次是下半身。不知道这穹窿算是这机器的大口，还是它的腹腔。好在这台机器并不疯狂，只是按规定的程序在运行。穹窿顶上灯光闪烁，让人有强烈的被审视感，从里到外无一遗漏的都被看见。 于是想起昨晚淋浴时某个角落没有太仔细打扫。与我的沮丧相比，机器简直是得意洋洋，得意地发出某些磁力与光波在宇宙中穿梭时那种规律的声响，并不断改换着节拍。照理说，我们的耳朵听不到这些光啊波啊的声响，但电影让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声响，所以现在我才有了这样的联想。现在一些无所不至的光或波正在穿越身体，那么庞大的机器，那么好的穿透性，你的身体被一台机器一览无余，以至于你不相信它只是一台机器。差点忘了交代一个细节，进到这个穹隆之前，被扫描的人还要戴上一副耳罩，你被告知是为了防备机器发出的那些声音太过刺激。此时耳机里却传来指令，呼气，吸气，吸气，屏气，直到你感觉到下一秒钟就要憋死，耳机里才传来新指令，呼吸。两三分钟后，这个过程再循环一次。在那样一个逼仄的空间里，或者说在一台所有地方都坚硬冰冷的机器里面，机器再次启动，再次滴滴噼噼叽叽嘟嘟地响起来。躺在那个地方，我想起了那本叫做1984的小说，觉得这机器就是一个权威无从质疑的老大哥，呼气，吸气，再吸气，屏气。那指令本来是在另一间屋子里操作机器的人发出的，但这命令经过一些线路在耳边响起，已经是非人的老大哥的声音了。列位，这些就是我在放射科等待被另一台机器审视时唤醒的记忆。现在一个声音把我唤醒，白衣服飘过来，把我领到另一台机器前，宽衣解带，在一张床上躺下，伸出右胳膊，静脉注射，点，便于机器给某些器官或通道造影，也就是便于机器清楚地看见。注射完毕，人就消失了，只剩下我仰天躺着，整间房子和那台机器陷入了颇具威胁性的沉默。我想，不能叫机器吓住，我决定用观察来克服莫名的恐惧，我决定用观察来克服莫名的恐惧。这是某个哲人说过的话吗？或者我自己想出这么一句话，证明我也有些哲人的潜质。就像苏格拉底临死还叫人记得还别人的鸡，他也是用这样的方式让自己忘掉恐惧吗？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中医依靠的是望闻问切，西医则更多的是各项仪器的检查和身体指标的检验。虽常有过度检查的嫌疑，但相较于传统中医，这样的方式更为准确、高效、便捷。然而，依赖仪器和检验结果，使得医生变成了流程的执行员和仪器的操作员，医患之间没了理解和温暖，缺少了共情力，也加重了彼此间的信任危机。节目的下半时段，有请北竹老师继续他的分享。
4: 虽然背上凉飕飕的，正是可以加深恐惧所需的那种效果，但我既然做出了这个赋予哲学意味的决定，就能稍微忽视一下这种不舒服的感觉。正式开始观察这台第一次谋面的新机器，首先是它灰中泛白的颜色，是世界上任何自然的景物所不具备的颜色，但越是先进的机器就越带这样的颜色。这种颜色成为机器当中一种高级别的标志，是新材料的、有功能强大的电脑芯片的，然后是质感，是一种多种金属混合的质感，甚至还混合了塑料的质感。对化学和物理学，甚至是生物学为基础的未来的材料学来说，总的趋向就是把所有可以混合的东西和不可以混合的东西都混合到一起，用这种方式来证明尼采所说上帝死了的话不是疯话。我躺着，那台机器悬在上方，准确地说，用什么东西吸附在水泥天花板的两条钢铁轨道上。机器身量庞大沉重，从上方把身体悬垂下来，完全是一个对蝙蝠一类喜欢倒悬感的动物的仿生学设计。还有一根粗大的有着整齐环节的塑料管盘旋于坚硬的机身上，使这架机器柔中有刚，从而更具生命感，好像它不只是通上电就能运转，还有通过这根防毒面具上的管子一样的塑料管来呼吸点什么。机器通电了，运转了，慢慢降下来，它的光学镜片的毒眼中间有一个黑色的十字。了解狙击枪的人都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也许是开始观察后身心都放松了，所以我没有因为这个帮助精确瞄准的东西的出现而让我的后背更加冰凉，反倒觉得这台机器好玩，有幽默感。它悄无声息地从我跟天花板之间的半空中降下来，带十字的玻璃独眼在我胸腹之间来回游移。最初的姿态不像是来观察、来透视，而是像狗鼻子一样在嗅闻什么。我身上会有什么味道？今天早上灌进肚子的青粥小菜的味道，昨天晚上洗脚水中所加精油的味道，或者刚才注入身体的碘的味道。这只鼻子，不，这只超级眼只是小小试探一下，又缩回到原来的高度。这时 一只马达开始呜呜旋转，我注意到机器上还有一台给自己散热的小风扇，但我不能确定这声音是由风扇发出来的。我们还不能很直接地描述机器，所以不但机器的设计依据了仿生学的原理，我们对机器的描述也只得遵从这种原理。当这台机器发出呜呜声，就像是一台汽车在起步前加油，更像是一头准备冲刺的公牛在蓄积即将爆发的力量。它会猛然向我撞击，撞击我刚刚经过手术的下腹部。但这种猛然冲刺的情形没有发生，接着是塑料管子做出了吞咽动作，然后发出了泄气的声音。我想问他是什么地方憋破了，但是我想他这样做只是为了比过于一本正经的 CT 机、核磁共振机显得好玩一点。好像他也知道自己所置身的是一个一切都要好玩、都要具有娱乐性的时代。这个时代，如果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断头台还要使用，可能需要装上一个讲段子的装置，让临行的犯人哑然一笑时才落下快刀。算了，还是停止对这个时代的抱怨，继续来跟这台机器相互窥测吧。当他扑哧两声泄了气，可不要认为他就要休息了。不，他这才正式开始工作，前面只是热身运动。机器那只独眼变红了，默默和我对视片刻，便慢慢凑近了我的肚子。此时那些点已经进入了脏器和一些特别的通道，这个大红眼通过看见那些点来看见我的脏器和连接脏器的管道。他看了一阵，红光消失了，缩起脖子退回到半空中，一声不响，好像在思考、在分析、在评判。他当然不会把这些结果直接告诉我，而是通过一些我不了解的途径告诉给屋子外面那个往我静脉里注射了碘液的人。我想我该起来了，但是马达又一次呜呜作响，机器在准备冲刺的时候又扑哧两声泄了气，红眼睛又凑拢来了。还有什么没看清楚吗？据我对机器的有限了解，就是他们不像人看一遍没看清楚，揉揉眼或擦擦眼镜再看几眼，他们是一看一个准儿的，这便是机器冷酷的精确性。当然，他们与我们更大的不同，就是从不试图去看他们看不清楚的东西。如是者三四次，操作机器的人才进来，解开了压在我肚子上的扣带。我坐起身来，从一种随时可能被一台发疯的机器所攻击的窘境中解脱出来。现在却只想知道那机器看见了什么。我看着那个白衣服的操作手，现在他是这台机器派来的信使，要宣读某种确切的判词。但这个白衣信使和气地说，明天24小时后来取报告。
3: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今天分享的是阿来的散文《被机器所审视》。阿来刻画了面对医疗机器时的心态，仿佛人被机器所物化，而机器成了人类。

见可以感知到的都与情绪息息相关，不问曾经来路，也不问未来落在何方，把握此刻，好好和自己待一会儿，和自己的心待在一起吧。 FM 92.7 为你报时。

0: 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

0: 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东东，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在辽宁，阜新是存在感不高的一个城市，然而对一部分女人来说，阜新是最好的选择。一个逃出婚姻、原生家庭、前半生伤痛的支点，她们来到阜新，拥有了房子，在跟房子的接触中重建生活，重建自我，在情感中站到前所未有的位置上。这个建在煤矿上的城市，20多年前便已宣布资源枯竭转型，面临人口流失。然而20年后，却因为低廉的房价、便利的交通和老工业基地相对友好的生存环境，吸引和包容了一批外来的女性。本期节目当中，董董带你认识几位在阜新买房、重启生活的女性。外地人涌入之前，阜新已经很久没什么新故事。一位本地人开玩笑，上一次发生大新闻还是23年前，阜新被确定为全国第一个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转型试点。市中心3公里外的海州露天矿，遗留的每一块煤炭都超过120岁。他们所在的矿坑深300米，方圆10平方公里，像一只巨大的眼睛注视这座城市走向寂寥。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数据显示，2012年阜新常住人口179万，10年过去，数字减少到157.7万。诞生在这里的孩子越来越少，许多房子的窗子上挂着鲜红的电话号码和急屋出售字样，只有春节前后，那些黑暗的楼体才亮起灯。但最近2年，人重新流入，新面孔出现了。本地人能一眼识别出他们，抬头看天，盯着每个窗户上的电话号码，出门打伞，有的还戴着防晒面罩。阜新南站外面的马路上，蹲守着装修师傅房

看中介，看到拉着行李箱单独出站的女性，他们警惕起来，来活了，很快又有大单。前些年去黑龙江鹤岗三万买一套房的故事流传开，作为全国房产市场中显见的低洼，鹤岗成了逃离之地。之后几年，鹤岗话向多地蔓延，比如河南鹤壁、河北张家口、云南个旧、广东揭阳。据媒体盘点，有超过24个城市可以买到每平方米1000元以下的房子，鹤岗房也成了他们的代名词。众多城市中，由于交通便利，阜新是互联网上声量最高的一个。西门二旦在阜新定居3年，做着一份线上网络运维的工作，兼职房产中介。来阜新的人主要分成几个流派，感受阜新低成本生活的体验派，工作疲惫的躺平派，追逐流量的自媒体派，还有手握几十万闲钱的投资客。一个北漂的大哥敏锐地闻到了商机，他买下阜新10套房，平时出租，有合适的价格也卖出去。这些流派当中，有个不可忽视的特殊群体——女性。在此前的失意人涌向鹤岗的故事中，常见的是经济能力弱的男性，失意的中年男人。但新的故事里出现了女性，带娃宝妈、离婚女性、北漂女孩。西门二旦接触过的女性数量占70%左右，这个比例一度让他感到惊奇。他们的人生轨迹有相似或重叠的部分，有兄弟姐妹，家庭没有足够的资源托举，工作波折，可能经历过不幸福的婚姻，以离婚为分水岭，逐渐被两个家庭、两栋房子挤到人生边缘。离婚回到江苏小镇的娘家后，西米彻底没有家了。一个晚上，儿子发烧咳嗽，身体不舒服，西米妈妈开车3个人去医院。夜里视线不好，车开错了路，妈妈把车停在路边，怨气爆发。她说，都怪你，早点不说孩子生病的事儿，拖到现在。西米安抚她，不去看了，先回家，等到白天方便打车，她自己带孩子去。妈妈冷着脸，回家，你有家吗？那是你家吗？逃去阜新的冬日，西米像卧底的间谍，一部分行李先转移到朋友家，等安定下来再分批寄到东北，怕惊动父母和邻居，行李箱只带必需品，孩子的奶瓶、奶粉、尿不湿，还有2件厚实的羽绒服。他偷走家里新办的户口本，跟朋友说是出门旅游散心，跟父母说找了个给别人看孩子的工作，一手抱着2岁的儿子，一手拉着行李箱赶往机场。朋友派丈夫开车送他，不知道他要去做什么。男人祝他玩得开心，但站在登机口回头看，人来人往，心里想的是，我要奔向新生活，再也不回来了。从2009年跟丈夫离婚到2022年的13年时间，林芳菲记不清自己到底打过多少份工。她去过上海的服装流水线，到过福建小镇的餐厅，进过昆山的工厂，每一份工作的薪水到手都不超过4000块，每天却要工作近16个小时，低收入高劳动强度，这意味着她住不了太好的地方。上海城市边缘的隔断房鱼龙混杂，夜里正睡着觉，有人撬开门锁走进来，拿走了桌子上的手机零钱。林芳菲不敢喘气，身体抖成筛子。在福建，房子的床底下跑老鼠蟑螂，还有一个合租房挤了5个陌生人，其中一个男人凌晨3点才回家，他醉醺醺地切菜开火炒菜，有人看不下去问他，这都几点了，他大吼着让对方滚出来挨揍。2023年初，40岁的林芳菲来阜新买房，准备在这儿养老。对女性来说，阜新是一个

0: 兜底的选项。它以最低价码提供一个具体的家，它也是个暂停按钮，供疲惫的女人再次休憩停留。30岁的罗可厌倦了创业失败酗酒的父亲，总是打电话抱怨的母亲，原生家庭造成的长期内耗让他每一份工作都痛苦焦虑，北漂几年任何一点压力都能压垮我。一次跟老板争吵后，他辞职来复兴租房，准备先住上一年，休息够了再想别的事儿。巨大的流量和关注让复兴为普通女性编织了一个叫自媒体博主的梦。一位00后女孩在复兴找到了摆摊搭子，卖自己编的手串、鱼丸还有钵钵鸡。摆摊的同时，她还开了直播，晚上6点10分开始准时直播3个小时。一位从沈阳来复兴的80后男生买过她的月度会员，1个月99元。虽然暂时收入不多，但相比从前月入3000块、房租1500块，复兴的梦比从前更有盼头。当一个女人不知道还能去哪里，那她就可以去复兴。去年7月份，柠檬带着儿子从河北保定出发来到复兴，在这里她度过了跟前夫离婚前的分居期。这个时期住在娘家不合适，她被妈妈以交医保为由骗走了10万元，钱转给了弟弟。最近起诉妈妈的官司刚要开庭，租房子成本太高，1000多元一个月，相当于复兴的3个月，他要去更便宜的地方。在鹤岗跟复兴之间，西米选择了复兴。跟鹤岗比，复兴离北京只有2.5个小时高铁，离沈阳只要50分钟左右，不需要转车，高铁直达。对宝妈来说，带孩子出行是对体力和耐心的极致考验，路程有多久就等于负重徒步了多久。复兴更温和的气候也比鹤岗更容易让南方人适应。老家到离复兴很近的沈阳的机票350元，儿子没满2岁机票免费。要是坐高铁，从上海发车到复兴南站的车次数字很吉利，快666，象征着好兆头。西米告诉自己，我应该到复兴去。2023年2月21号飞机落地，从走出机场到买好房子，西米只用了2周。这或许是大多数女人在复兴的轨迹，先入住南站附近50块一天的旅馆，第二天跟中介会合，搬进中介提供的临时房里，之后去城市南部临近矿区的地方看房、选房、过户，再去西四河大街的旧货市场选购家具。西米选中的那套房子仅仅2.4万元，不到一线大城市1平方米的房价，40平方米6楼。复兴老年人多，房子的价格跟楼层相关，楼层越高价格越便宜。在旧货市场，他买了桌椅组合，因为缺了一把椅子，旧货市场的老板200块卖给了他。二手冰箱、热水器、油烟机像蚂蚁搬家一样被挪进家里。他还买了二手电动车，750块，小小一台，他带着儿子把整座城市逛遍。复兴建在煤矿上，东西走向运输煤的新义铁路线位于城市的南部，北边经济相对南边更发达，人也更多。沿线的住宅区有以铁路命名的，比如宫殿段小区、机量小区。从市中心往南走上几公里，穿过细河，看到新义线，附近就是白菜房最集中的区域。或许起，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0: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音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全国的鹤岗房里很多是资源枯竭型城市，房价便宜，因为矿区回迁房数量大，也因为资源枯竭后人口流失。但便宜房子要么离市区太远，要么达不到3万以下的总价，只有复兴的矿区兼顾了距离和价格。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来复兴买房安家的女人。复兴人都说复兴的没懂事，土地浅表层挖开一点就能看见黑色，所以当地矿坑不深，有露天矿，矿区离城市又非常近。2008年开始，大量的回迁房在附近拔地而起，它们有整齐的颜色和相似的构造，以及低廉的价格。本地人管白菜房聚集的地方叫城边子，嫌它们远，实际上离市中心只有约3公里。在复兴，西米出行方便，儿子生病去医院，晚上随时能打到车，外卖都在配送范围，能点到食物和孩子常用的药品，离城市近也意味着安全。面向涌入的人，复兴伸出了第二只友好的手。作为东北高度工业化历史的一部分，复兴教育政策完善，孩子可以2岁上幼儿园，而不是等到3岁，可以1周上6天，从周1上到周6。西米的儿子是班里最小的，老师很呵护他，抱着喂他吃饭，哄他睡觉，这在江苏难以想象。友好的成本并不高，西米只需要支付600块钱的保育费和每天8块钱的餐费，包括3餐2次点心，每个月加起来800元。从前在娘家带孩子没办法工作，西米吃住都在家里，爸爸用体恤妈妈的口吻谴责他，你妈每天累死累活，你在家里吃好喝好享福，一点忙都不帮。当儿子1岁多的时候，已经学会像父亲那样手指着西米发出呵斥的音调，那时他总是失眠，脑子里像有电视雪花在闪烁。朋友劝他再忍忍，忍到孩子2岁能上托班就找个工作，再忍忍，等有钱租个房子搬出来住。但事实上，江苏乡镇的托班也要1个月1500元，西米能找到的工作普遍月薪3000元，再一租房什么都不会剩下。他对复兴心怀感激，如果单身带娃的女人可以在这儿好好生活，那所有人都可以。2023年3月3号，西米正式入住第一个房子，房子简陋，床是带铁栏杆的款式，厕所的排水管子裸露在外面，白瓷砖发黄，但他很满意，从此以后终于有一盏灯是为我们点亮。身为女人，房子是西米最熟悉的陌生人。当年结婚，房产证上写2个人的名字，但首付来自丈夫，还贷款时她的收入不及丈夫，天平向另一端倾斜。西米跟丈夫一起选装修方案，她喜欢简约的欧式风，但丈夫喜欢深色的美式风，深色家具不耐脏，落上灰一眼就能看出来，但负责家务的人却没有决定权。婚后丈夫出轨，2个人吵架，丈夫让她滚出去，西米不服气，凭什么？

0: 夫说，房子跟你有什么关系？就算给你了，房贷你还得起吗？后来丈夫投资失败，房子由他决定卖掉，西米失去了第一个他不曾真正拥有过的房子。那好像是我的家，但等到卖的时候又不是我能决定的。不久后丈夫再次出轨，两人离婚，西米带着还不到一岁的儿子回娘家。踏进原本熟悉的家，妈妈说，你就庆幸你弟弟还没有结婚吧，像别家有了弟媳妇要把姐姐赶出去的。西米明白，假如房子有性别，他的性别是男，随着男人的结婚离婚经济情况变化而流转，但在父亲关系被重塑了。女人们经历很多第一次，第一次拥有属于自己的房子，第一次知道买房子需要身份证户口本，结婚的要结婚证，离婚的还要离婚证，要是像林芳菲那样异地离婚的，得带上法院的判决书。第一次独自装修，独自决定自己要住在什么样的房子里，那套 2.4 万的房子住了大半年，西米添了10000多元，换了一套更宽敞的毛坯房。装修时他按照自己的审美，在闲鱼上买了二手木地板，还买了切割机，看了一大堆铺地板的教程，雄心壮志要把自己家弄得好看。等东西回来却没那么顺利，地板之间的卡扣他靠蛮力扣上，铺了几块就发现怎么铺不平，这才知道铺地板前要先把地面找平。地面不完美，但他建立起了信心，看似男人才有的能力把女人跟房子隔绝开，但你要去做这个事情，我试一下也可以，很多事情没有我想象中那么难。装修是重建一个房子的过程，也是重建生活、重建自我的过程。林芳菲的毛坯房装修了3个月，她去跟装修公司谈方案，对方开了个价30000，她嫌贵，只要走了一个水暖工师傅的电话，师傅给她铺地暖。有天中午想到师傅还没吃饭，她做好土豆茄子，买了一盒蒸饺，从临时的出租屋带过去。师傅后来都记得她，在路上碰到大声打招呼，我认识你。因为他的善意，水暖工师傅给他介绍了靠谱的瓦工，换全屋水管，瓦工师傅又介绍一个电工改了电路，房子装修的差不多，他在阜新也有了第一批熟人朋友。马桶是林芳菲自己装的，冰凉圆滑的大家伙，有70-80斤，没有可以挪动他的扶手，林芳菲晃荡着一厘米一厘米的挪，累了坐马桶上歇一会儿，歇好了再继续。那天他拍了视频发到账号上只有几分钟，其实我自己干了4个小时。他想过放弃，但是不能。比如说你家里东西不弄，可以等你爸你妈你哥你姐你弟你老公回来弄，但是我身边是没有人的，我自己断了自己的后路，所以只能往前冲，不能后退，你知道吗？往前冲不能后退。虽然是哈尔滨人，但在南方生活久了，林芳菲习惯晒被子，她把客厅改成厨房，厨房变成大阳台，专门晾被子。这样的决定不需要别人同意。为了省钱，林芳菲买了不少二手家具。有人说毛坯房装成了二手房，林芳菲不介意。住进去第一天，她睡了人生里最踏实的一觉，这是我的房子，没有人能把我从我的房子里赶出去，这个想法当时特别强烈。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 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搬完家，西米买下了洗烘一体的洗衣机。虽然阜新晴天多，风大干燥，不需要烘干，但西米喜欢。越往后想添置的东西必须程度越低，越怀着一种在娘家和夫家没有的大胆。在阜新，非必须的事物让一个房子越来越像家，而非必须的事物抬高了生活的上限。节目的下半时段，董董和你继续分享到阜新买房的女人的故事。

西米在朋友圈看到，房产中介都在转发寻人启事，文案越看越熟悉，最后才发现要找的人正是自己。当初偷偷离家，西米怕父母阻拦，更怕他们表演一出很爱你的样子，其实只是怕邻居说闲话。在复新的第一个月，闺蜜联系不上她了，给西米妈妈打电话，家里人这才发现她离开了江苏。妈妈在闺蜜面前说她不懂事，看到寻人启事的瞬间，西米心慌手抖，甚至胃抽筋想吐。她害怕跟父母见面，害怕他们把关心、着急、指责、恨铁不成钢凝结在一起的情绪。她也是母亲，可以理解母亲寻

照孩子的心情，但她需要时间，也需要自由。当一个女人有了房子，很多事就变了。西米只联系了表姐，请她帮忙报平安。10个月后的春节，她才带着儿子回老家。当她有了一个随时可以回的家，父母跟她变得客气，彼此都觉得，我就回来过个年，开开心心的，你别惹我，我也不惹你。当距离拉远，有时彼此还会产生想念这种陌生的情绪。装修那阵，林芳菲跟父母视频，不小心泄露了自己在阜新买了房，父亲一言不发，看起来在生气。林芳菲能理解，打我记事开始，我就没想过说女生能买房子，这是中国的传统，一说买房子，肯定就是谁家要娶老婆了。父亲重男轻女，据妈妈说，生下他那一天，他看了一眼，扭头就走，3天没回家。因为家里只有2个女孩，父亲的后半生有了不上进的理由。反正啥也不干，每天出去玩玩乐乐的，家里种地、刷墙、做饭都是我妈在干。70多岁的妈妈隔天坐高铁从哈尔滨赶过来，妈妈拿出一块手帕，里面包着存了很久的私房钱，共计700块钱递给她。妈妈脱离社会很久，不知道700块钱其实什么都干不了，对装修来说九牛一毛，但这已经是她全部的积蓄。林芳菲说自己不缺钱，把钱推了回去。老太太岁数大，身体却好，总共164平方米的墙，2个人干了10天，刷了3遍。看着妈妈挥舞铲子抹平墙面，有妈妈在身边感觉不一样，跟我妈在一起干活能不开心吗？事实上，因为疫情的隔离，还有常年在外打工，她已经6年没有见到妈妈了。房子也改变了一个女人在情感中的位置和姿态。离婚冷静期过去，跟妈妈打官司的这一段时间，柠檬在朋友的介绍下认识了一个比自己大1岁的男性，他也从外地来做游戏代打的线上工作，每个月收入不高，但好在稳定。这是一场旗鼓相当的恋爱。跟前夫在一起时，他做饭柠檬必须刷碗，前夫才心里平衡。现在男友做饭，男友洗碗，没有一丝怨言。前夫反对他养小动物，他领养了一只小仓鼠，被前夫又送回去。现在想养什么就养什么，他养了2只猫，男友虽然嘴上说不同意，但也没办法干涉。儿子被判给前夫，柠檬要在暑假尽母亲的义务，男友本来也反对，觉得两个人生活更好，但吵了几次，他向柠檬屈服。人生中第一次是一个女人对男人说，你走吧，而不是像前夫那样把他赶走。而他因为担心孩子，在小区里游荡几小时，再灰溜溜回去。他们唯一不可调和的分歧是关于未来的。男友觉得没钱可以不结婚不生孩子，但以后有了钱还是应该结应该生。柠檬明确地告诉男友，只谈恋爱不结婚。好在男友现在资产有限，这个问题也就暂时搁置。对柠檬来说，这似乎是他人生中最像恋爱的恋爱，发生在他35岁孩子7岁这年。他们一起做饭吃饭看电影，早上出门遛弯，到早市买菜，儿子来了阜新，3个人去 KTV。男友跟儿子在唱歌的间隙里扔抱枕玩，一个扔过去，一个接下来。他怔怔看着这个画面，曾经在生活和婚姻里挣扎的女人，正实践着一种前卫的两性关系。甜蜜的陷阱也无法再诱惑他们。一个老奸巨猾的粉丝找到了林芳菲，是个50多岁的成功男人，自称资产千万。他说要买房子，开车从锦州过来。等两人见了面才说，看房子是其次，主要是来看你。

0: 能跟林芳菲谈恋爱，承诺结婚以后也不用做短视频，也不用卖房子，就帮我管理一下家里就好了。条件没得说，但林芳菲觉得我一个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你说再找一个人还得伺候他洗衣做饭，就算要找，他想找比自己小十岁的，而不是大十岁的。老板离开时，林芳菲送给他八个字：你若盛开，蝴蝶自来。找不着对象，说明他不够优秀，得继续努力。这个月，柠檬发了10条关于官司进展的笔记，却掉了几十个粉丝。一个广告商找到他推广儿童钙片，发一条100块钱，但他不想为没有试用过的东西搭上自己的名声。从生孩子那年开始兼职的云客服工作，因为他抑郁程度加重，几乎被放弃，每个月只有几百块收入。而为了开直播，他新买了一部手机，花掉1500多元。要是算上添置家具、给儿子买生活用品和日常开销的钱，还有额外3000元。也就是说，他处于入不敷出的状态。在一个房价几百块的地方，你不能奢求他能够提供足够多、足够好的工作机会。刚来复兴时，西米做过家政，也在小公司里做过电话客服。招聘信息他留意过，明确写着时间自由，但真的去上班，打不够时间，拿不到绩效，收入极低。想赚钱，他就没办法下午4:10出现在儿子学校门口，等到5点，校门口空无一人，就他没来。线下的路很难走通，能在复兴久居的人们，往往有一份稳定的线上工作，有声书配音，开网店做一件代发，云客服，网文作家。但这些工作需要多年积累的资源，只能带来复兴，无法在复兴从头开始。此外还有一个选项，那就是做自媒体。这条路上林芳菲是幸运的人，当年她在昆山花6万买了个车库，车库长6米5，宽1米7，夏天热冬天冷，阴暗潮湿，一下雨地板上全是水珠。那是她自媒体的起步，她拍下自己的车库生活，爆了好几个，点赞上100万。东北人擅长唠嗑，松弛，时不时蹦出一个金句。到了复兴，他继续拍视频，每个月除了视频收入，他还兼职房产中介，粉丝在他的介绍下看房成交，好像形成了一个闭环。复兴的流量转化成客户和钱，再花在复兴，支撑他继续创作。外地人来复兴买房，是他取之不竭的话题库。但不是每个人都有路可走，因为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收入过低不稳定，已经有一大批人又离开了复兴。西门二旦、林芳菲都接到过帮买了房子的外地人在卖掉房子的需求。为了照顾儿子，线下的工作被西米辞掉，他做自媒体视频，暂时没有收入，兼职线下跑腿，帮别人看房子办手续，一次能赚几十块。还有一份工作他不好意思提，能说吗？我给人家算塔罗牌。柠檬的自媒体一度快速涨粉过，跟妈妈打官司几个字像流量密码，他几乎把每个相关帖子都带上，但点赞和关注日渐下滑。他猜测因为起诉了妈妈4次才成功立案，进展太慢，可能有些人就没有耐心看下去了。在复兴做媒体就像是跟流量的交易，获得了流量就不可避免地被裹挟。柠檬拿到了跟弟弟的电话录音，能证实钱在弟弟那里，提交证据就能冻结弟弟的账户。但是那个录音里有涉及侄女隐私的信息，她不忍心在庭审里播放出来。当年离婚回娘家的几个月，她就是寄住在侄女的房间。有网友劝她户不及家人，但也有人说这句话的前一句，会不及家人，侄女是既得利益者。被许多声音包围，她心里的声音微弱了，摇摆了。涉及到我侄女，我就有点心软。 我知道这种性格人家就不想看了，大家想看很爽的故事，但同时他又真想把钱要回来。快到开庭的时间了，他还是做不了决定，在人性跟流量之间有一道细微的裂隙。做自媒体成不成功不好说，风险一直在。西米的账号好几次收到私信，在楼下看到你和儿子了，你们是穿着某颜色的羽绒服吗？这样的事儿，做自媒体的女性几乎都遇到过。有入负心的人，有失意的人，也有各种来路隐藏了各种秘密过往的人，西米们也需要面对这种复杂性。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根据2024女性置业调查报告，85.7% 的女性购房者是购房的主要决策人，女性买房的意愿强烈。几个月前 TD 商业观察对1916名年轻人调研，在购房意愿上，除了在某座城市定居下来，男性主要是为结婚买房，女性则是为养老做打算。对女性而言，房子有区别于男性的含义和作用。一位来阜新躺平养老的80后男性加入了不少外地人购房群，在他长期观察下，女性来阜新买房比男性决策速度更快，意志更坚定，低廉的房价，相对友好的生存条件，让阜新成为一些女性最好的选择。一个逃出婚姻原生家庭前半生伤痛的支点，不为工作和收入发愁的时候，女人们在阜新过着自己人生里最好的那种生活。东北人用热情接纳了她们，西米的小区里老人们种下枣树。有一天接儿子放学，住在一楼的大爷提着一大包枣子递给她，说昨天刚摘的，给孩子吃。冬天儿子感染病毒去医院挂吊瓶，在这家医院都是家长自己换药瓶，但那时儿子睡着了，西米两只手抱着他，没办法动作，特别无助。旁边坐着一家三口，妻子给丈夫使了个眼色，帮他换了吊瓶。女性们拥有了新的友谊，柠檬跟西米在网上聊过天，后来约着吃饭，熟络起来。一次柠檬的电子锁没电了，充电线从西米家的窗户扔出来。没有洗衣机时，西米把衣服攒起来，喊朋友们来家里吃饭，顺便把衣服带走。不过西米也曾退出一些负能量太多的群聊，来阜新的人大多背负着伤痛，共情是他的本能，不共情是生存的需要。现在完美的一天是这样的，儿子去上学，西米在家打扫卫生也行，不打扫也行，剪片子也行，刷刷视频也行，你所有的时间都属于你自己。从前他在保险和销售行业工作，拿过销冠，评过业务第一，那些生活离他很远了。现在我带着孩子在这里半躺平的过，好像也是不错的体验。刚来阜新时，价格地段都满意的房子难找，装修铺地板没铺平，衣服要找朋友帮忙，独自带儿子去医院。冬天的东北又冷又干，路上连绿色都看不到，他想是不是让孩子跟自己一起受苦来了。很快他发现孩子的适应能力比他更强，他吃不惯东北的茄子、豆角、土豆，全是根茎类蔬菜，绿叶菜种类少，但儿子吃什么都行。从前在江苏，城市里有巨大的双层儿童乐园，儿子很喜欢去。来了阜新，滑滑梯他也高兴，住在六楼，儿子从被抱着上楼，一点点适应自己爬楼梯，能很轻松地上来下去。他还记住了自己的家在哪儿，跟新朋友说到 baby 家来玩。西米终于知道，不管是在哪儿生活，最好的生活就是我们俩在一起。在阜新，他的时间重置，跟一个崭新的生命一起重启人生。虽然人口流失严重，阜新的核心市区依然有超过100万人口，白天是属于老年人的，他们出现在路边、小公园、社区的健身器材区。到了晚上，下班的年轻人去新开的清吧喝酒，体验剧本杀。偶尔，百十来号人聚集到玉龙湖玩猫抓老鼠的游戏，打开高德地图共享位置，有人是猫，有人是老鼠，最后被抓到的就是鼠王。入夜，霓虹灯亮起，动感的音乐通过便携音响外放，穿着裙子的阿姨跟大爷们跳起广场舞。晚上，女孩们挽着手去散步。一个女孩说，记得第一次走那条线路，从小区门口出发，出门右转，铁轨出现在眼前。
装载着煤的车厢轰隆隆开过，穿过桥洞，再过几个红绿灯，就是复兴的市中心。他体力不太好，走不动，另外的女孩骗他说再坚持一下，马上就快到了，再走一阵真的很快就到了，这么糊弄着带着他往前走。他们往人多有光的地方走，越走城市越明亮。卖发卡的小摊位，滋啦啦响着的烧烤摊，衣服摊摆在道路的两侧，他们在人群中穿梭，东北夏天的风吹起他们的头发。他后来才知道，要去的地方在穿城而过的细河上，那座桥叫友爱桥。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到辽宁阜新，认识了几位来这里买房重启生活的女性，也希望她们能在这里真正找到家的感觉。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湾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听历史，知兴衰；听现实，知生活真谛；听传奇，放飞梦想的翅膀；听情感，你会珍惜身边的那个人。连云港交通广播，现在是小说夜听。
3: 次长先生，你很清楚，我受到了麦卡锡主义的无理迫害。

0: 他们吊销了我参与机密研究工作的证书，联邦调查局还把我当间谍嫌疑调查。我已经无法在美国继续工作了，我准备马上回祖国去。
1: 钱学森知道的太多了，他知道所有美国导弹工程的核心机密，一个钱学森抵得上五个海军陆战士。我宁可把这个家伙枪毙了，也不能放他回红色中国去。
2: 我作为一名中国的科技工作者，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如果人民最后对我的一生所做的工作表示满意的话，那才是最高的奖赏。
3: 回国之路层层受阻，科技强国势在必行。师从著名学者冯卡门的钱学森，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享誉海内外的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和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获得者，被困美国多年，却阻碍不了钱学森一心回归报效祖国的信念。钱学森那充满戏剧性和传奇色彩的人生，值得我们敬仰与铭记。请听钱学森回国与两弹真相，主编李木南。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十三集。
10: 实际上，工程控制论与生产自动化、与电子计算机的研制和运用、与国防建设都密切相关。只不过当时美国当局没有认识到这点就是了。1954年秋，钱学森精心撰写的《工程控制论》出版了。这是他观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开始迅速发展起来的控制与制导工程技术，继而对设计稳定与制导系统相关的工程技术实践进行潜心研究，发现并提炼了制导控制与制导系统设计的普遍性概念、原理与方法。这是继美国科学家诺伯特·维纳发表的控制，也标志着新兴的工程控制论学科的诞生与创立，为当代科学技术和社会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钱学森他将自己这本用5年时间写成《工程控制论》和一本讲义送给老师，作为最后的答卷和纪念。冯卡门看了看这本书的内容，对这本书做了高度的评价，并说：“
11: 学森啊，我为你骄傲，你现在在学术上已经超过了我。”
10: 钱学森激动得难以言表。钱学森在美国受迫害的消息也很快地传到了新中国，此时新中国震惊了，国内科技界的朋友通过各种途径声援钱学森，党中央对钱学森在美国的处境极为关心。中国政府公开发表声明，谴责美国政府在违背本人意愿的情况下监禁了钱学森。在钱学森被监禁的这5年里，中国政府和人民从未停止过对他的救援行动。在他的回国问题上，

0: 中国一直与美国进行着谈判协商。当钱学森要求回国被美国无理阻拦时，中国也扣留着一批美国人，其中有违反中国法律而被中国政府依法拘禁的美国侨民，也有侵犯中国领空而被中国政府拘禁的美国军事人员。美国政府急于要回这些被我国扣押的美国人，但又不愿与中国直接接触。1954年4月，美英中苏法五国在日内瓦召开讨论和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国际会议。出席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联想到中国有一批留学生和科学家被扣留在美国，于是就指示说，美国人既然请英国外交官与我们疏通关系，我们就应该抓住这个机会开辟新的接触渠道。中国代表团秘书长王炳南6月5日开始与美国代表、副国务卿约翰逊就两国侨民问题进行初步商谈。美方向中方提交了一份美国在华侨民和被中国拘禁的一些美国军事人员名单，要求中国给他们以回国的机会。为了表示中国的诚意，周恩来指示王炳南在6月15日举行的中美第三次会谈中大度地做出让步，同时也要求美国停止扣留钱学森等中国留美人员。然而中方的正当要求被美方无理拒绝。7月21日，日内瓦会议闭幕，为不使沟通渠道中断，周恩来指示王炳南与美方商定，自7月22日起在日内瓦进行领事级会谈。为了进一步表示中国对中美会谈的诚意，中方释放了4个被扣押的美国飞行员。1955年7月2日，我外交部成立了一个中美会谈指导小组，由周恩来直接领导。8月1日，中美会谈由领事级升格为大使级。中国做出的高姿态，最终是为了争取钱学森等留美科学家尽快回国。可是在这个关键问题上，美国人耍赖了。尽管中美双方接触了10多次，美国代表约翰逊还是以中国拿不出钱学森要回国的真实理由一点不松口。问题得不到解决，双方就这样僵持着。有国不能回的痛苦折磨着钱学森。事情究竟什么时候能有个了断呢？为了钱学森先生的事情，周恩来更是努力地想着对策。正当大家束手无措时，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陈叔通收到了一封从大洋彼岸辗转寄来的信。周恩来拆开一看，署名钱学森，他禁不住心头一震。他迅速地读完了这封信。信中的内容原来是请求祖国政府帮助他回国。那是1955年6月15日，钱学森和夫人蒋英到一家餐馆去用餐。他们按照事先商量好的计划，钱学森缠住联邦调查局人员，蒋英借口上洗手间，给在比利时的妹妹寄了一封信，请她把信转寄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叔通。陈叔通是钱学森和蒋英的杭州同乡，也是他们的父亲钱军夫和蒋百里的老师。信写在一张小香烟纸上，信上写道：
1: 被美国政府扣留，今已5年，无一日、一时、一刻不思归国参加伟大的建设高潮。除去学森外，尚有多少同胞欲归不得者？
0: 对于这样一封非同寻常的海外来信，陈叔通深知他的分量，当天就送到周恩来那里。这真是太好了，据此完全可以驳倒美国政府的谎言。周恩来当即做出了周密部署， 叫外交部火速把信转交给正在日内瓦举行中美大使级会谈的王炳南。周恩来对王炳南指示道，这封信很有价值，这是一个铁证，美国当局至今仍在阻挠中国平民归国，你要在谈判中用这封信揭穿他们的谎言。8月1日，中美大使级会谈一开始，王炳南率先对约翰逊说，
2: 大使先生，在我们开始讨论之前，我奉命通知你下述消息。中国政府在7月31日按照中国的法律程序，决定提前释放阿诺维等11名美国飞行员。他们已于7月31号离开北京，估计8月4日即可到达香港。我希望中国政府所采取的这个措施能对我们的会谈起到积极的影响。
0: 可谈到钱学森回国问题时，约翰逊还是老调重弹，
1: 没有证据表明钱学森要归国，美国政府不能强迫命令。
0: 于是王炳南便亮出了钱学森给陈叔通的信件，理直气壮地予以驳斥。
2: 既然美国政府早在1955年4月间就发表公告，允许留美学者来去自由，为什么中国科学家钱学森博士在6月间写信给中国政府请求帮助呢？显然，中国学者要求回国已然受到阻挠。
0: 铁证如山，白纸黑字，岂容他一人说了算？在事实面前，约翰逊哑口无言。美国政府不得不批准钱学森回国的要求。1955年8月4日，钱学森收到了美国移民局允许他回国的通知。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梦寐以求的回国愿望得以实现了。这一天，在全家向导师冯卡门及挚友告别之后，钱学森携带妻子蒋英和一双幼小的儿女，终于登上了克利夫兰总统号轮船，踏上返回祖国的旅途。从1935年至1955年，钱学森在美国整整居住了20年。这期间，他在学术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生活上享有丰厚的待遇，工作上拥有便利的条件。然而，他始终眷恋着生他养他的祖国。他在写给父亲的信中，不止一次地发出“旅客生涯做到何时”的感叹。往事历历在目，转眼离开祖国已有20年。如今自己学业有成，回归故里的期望愈加强烈。他准备在新中国的空气里释放出自己所有的能量，把无限的热情投寄给我们伟大的祖国。怀着一颗憧憬而热切的心，他期待着，期待着。回忆起回国的道路，真是充满了艰辛与坎坷。但在国际上享有盛誉又饱经磨难的杰出科学家钱学森，副院长张晋夫、吴有训作陪。席间，吴有训向钱学森正式交代了由钱学森牵头组建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的决定。钱学森欣然地接受了这个任务。党和国家领导人给予钱学森以格外的重视和厚爱，为此，敏感的海外报纸一开头便进行追踪报道。钱学森到达北京的当天，美国一家报纸便用通栏标题发出了一则新闻，标题是“钱学森到达北京，中共派出盛大欢迎队伍”。文章写道，当钱学森博士走出北京前门火车站时，中共派出的一队由科学家组成的庞大代表团欢迎他。代表团中有几位他相当熟悉，其中一位年轻的科学家他很熟，那就是在美国念书时的钱伟长。 钱伟成。

0: 常在加州理工学院念书时，与钱学森一同师从于冯卡门教授，也是一位火箭专家。这个代表团的团长就是比钱学森更早到达美国并获得博士学位的华罗庚，他是国际驰名的数学家。对于这样高规格的欢迎和接待，钱学森也感到出乎意料之外，他心中充满感激，同时也有深深的歉疚。是的，他还没有为祖国效力，尚未建树寸功啊。北京是钱学森少年时代居住的地方，是他的第二故乡。古都数不尽的风景名胜，在他眼里是那么的熟悉与亲切，这里的街道小巷都曾留下过他的足迹。20年后，他又回到这里，回到这新中国的政治与文化的中心，他倍感温暖。开始，钱学森一家人被安排住在位于长安街的北京饭店，这里是当时北京最好的宾馆。这家宾馆周围的环境非常优美，清晨起来，一家人站在临街的阳台上，向西可以看到金光灿灿的天安门城楼，再向西眺望，尘埃中显露出延绵起伏的西山群峰，守卫在北京的西北部是一条苍翠的自然屏障。向南望去，可以望见高耸的正阳门和崇文门城楼，还有远处天坛祈年殿的蓝色圆顶。一双儿女被北京的风光迷住了，他们兴奋地高呼：
1: 爸爸妈妈，北京太美了，爸爸妈妈，北京太可爱了，
2: 爸爸妈妈，北京太美了，爸爸妈妈，北京太可爱了。
0: 开国之初的北京虽是百废待兴，但已是万紫千红，一片生机勃勃的局面。钱学森所到之处，新气象扑面而来，人们精神振奋，干劲十足，合理化建议层出不穷，技术革新的硕果累累。工人和知识分子当家做主人所焕发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变成了强大的生产力。许多新老朋友来北京饭店与钱学森叙旧话友，带给他的是激励和鼓舞。2天后，他迫不及待地协同妻子儿女步行来到了他仰慕已久、被世人称之为中国心脏的地方——天安门广场。站在天安门广场，望着那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望着那巍峨的天安门城楼，他仿佛听到了毛泽东那洪亮的声音：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站在这里，他有一种庄严神圣的感觉，有一种主人翁的使命感。1949年，当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上徐徐升起时，当时任加利福尼亚工学院超音速实验室主任和古根汉喷气推进研究中心负责人的钱学森为祖国的新生而高兴。那时他打算回国，用自己的专长为新中国服务。但那时候在美国的中国科学家归国不易，而钱学森的专长又直接与国防有关，所以他历尽艰辛才终于回到祖国怀抱。他这一曲折的斗争过程，表现了钱学森那时对祖国的挚爱之情，是非常感人的。如今站在天安门城楼前，钱学森看到所有到广场上来的人，神情都是这样的虔诚和神圣，有的人甚至激动得热泪盈眶。那高高飘动着的五星红旗似乎就是一种象征，解放了的祖国在蒸蒸日上，一个繁荣强盛的中国就要在东方的地平线上高高耸立起来。根据中央领导同志的建议，中国科学院安排钱学森在正式开始力学研究所的工作以前，先到东北地区进行短时间的考察访问。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吴有训告诉钱学森，东北地区拥有

0: 有许多新建的工业企业，还有中国科学院的一些研究所，到那里走走看看，对于我国工业生产情况的认识一定会有所帮助。在今天看来，这次出行不管是对钱学森还是对中国的导弹事业，都是一次意义深远的旅行。陪同钱学森去东北考察访问的依然是朱兆祥，在东北他们参观了一个月的时间。钱学森从1955年11月22日启程去东北，一路上他参观了新建的工厂、水电站、大学、研究所。从新中国成立6年来取得的伟大成就中，钱学森亲身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的力量，进一步增强了报国的信念。他们在东北地区整整参观访问了一个月的时间，第一站就到了哈尔滨。原来给钱学森安排的日程并无参观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一项，但钱学森本人提出，他有两个朋友在哈尔滨，一个叫庄逢甘，一个叫罗时军，希望这次能见到他们。陪同的朱兆祥事先已了解到，罗时军是钱学森在美国的学生辈，而庄逢甘也属学生辈，现都在军事工程学院任教。只因这所军事院校的保密要求很高，地方上只有省委委员以上人员才能进入哈军工参观。陪同钱学森在哈尔滨参观的省委统战部部长觉得不大好解决这个难题，未敢把参观该学院列入日程。第二天一早，在他们出发参观烈士纪念馆前，朱兆祥把钱学森的要求通过电话报告了黑龙江省委。当他们参观回到宾馆后，朱兆祥接到了省委来的电话，说军事工程学院请示了北京，陈赓院长明确表示欢迎钱学森来访，要他们把参观该学院列入日程，明天上午就去哈军工。陈赓为了陪同钱学森到军事工程学院参观，特意大清早乘专机从北京赶到哈尔滨，他要亲自全程接待钱学森的参观访问。11月25日上午，钱学森一行来到哈军工，令他们感到惊讶的是，站在学院门口迎接他们的竟是副总参谋长兼哈军工的院长陈赓。哈军工的首任院长兼政委是陈赓，这位由毛泽东亲自选定的大将，性格开朗，思维敏捷，智勇双全。哈军工从成立的那天起，就遵照毛泽东为了国防现代化的教导，汇集了许多我国一流的科学家。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田翔、马道长、宗泰、小易，导演郭月，欢迎您继续收听。
6: 次长先生，你很清楚我受到了麦卡锡主义的无理迫害，他们吊销了我参与机密研究工作的证书，联邦调查局还帮我当间谍嫌疑调查，我已经无法在美国继续工作了，我准备马上回祖国去。
7: 钱学森知道的太多了， 他知道所有美国导弹工程的核心机密，一个潜水森抵得上五个海军陆战士。我宁可把这个家伙枪毙了，也不能放他回红色中国去。
0: 我作为一名中国的科技工作者，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如果人民最后对我的一生所做的工作表示满意的话，那才是最高的奖赏。
1: 回国之路层层受阻，科技强国势在必行。师从著名学者冯卡门的钱学森，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享誉海内外的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和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获得者，被困美国多年，却阻碍不了钱学森一心回归报效祖国的信念。钱学森那充满戏剧性和传奇色彩的人生，值得我们敬仰与铭记。请听钱学森回国与两弹真相，主编李木南。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十四集，
0: 仅空气动力学方面就有任新民、梁守讲、周曼书、金家俊、庄逢甘、罗时军、卢庆俊、李密等，教学和科研的切入点一开始就很高。1954年9月，哈军工正式招生的第二个学年，陈赓随以彭德怀为首的中国军事代表团赴苏联参观了原子弹爆炸实兵对抗军事演习。演习结束后，苏联国防部长把一个飞行员投放原子弹的金钥匙送给了代表团。陈赓看了后说，
7: 光给把钥匙不给原子弹有什么用？
0: 彭德怀接口道，
8: 你是军事工程学院院长，可以组织研制吗？
0: 陈赓把这句话牢牢地记在了心上，并将其作为己任。其实有关钱学森的回国早已引起时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军事工程学院院长陈赓的关注。钱学森从美国回到北京后，陈赓曾立即向彭德怀建议，
7: 军工有懂航空火箭的专家和教授，也有教学仪器和设备，最好请钱学森去参观一下，听听他对中国研制火箭的意见。
0: 彭德怀十分赞成陈赓的意见，在得到周恩来的支持和毛泽东的同意后，彭德怀转告陈赓，可以让钱学森到军工参观。然而正在北京的陈赓还没来得及通过中科院向钱学森发出邀请，学院的请示电话就来了。他立即答复，欢迎钱学森博士来院参观指导。11月25日8时，小轿车把钱学森送到了他刚刚听说的军事工程学院。车子在王字楼门前停下来，钱学森和朱兆祥下了车，一群身着将校服的军官朝他们走过来，为首的是一位中等身材、和颜悦色的首长，他伸出右手大声说，
7: 欢迎呀钱先生，我是陈赓。
0: 钱学森大吃一

0: 京。今天早晨，省里负责接待的同志告诉他，陈赓大将是这所学院的院长，一直在北京总参办公，怎么现在突然从天而降？陈赓紧紧地与钱学森握手，又把刘居英、刘有光、徐立行、张岩等院领导介绍给他。大家走进楼里落座后，刘居英副院长告诉钱学森，陈院长是今天清晨专程从北京飞回来欢迎您的。陈赓军务繁忙，他冒着严寒不远千里从北京特意赶回来迎接钱学森，这令钱学森深受感动。陈赓乐呵呵地说，
1: 哎呀，今天我起了一个大早，总算赶回来和钱先生见了面。我们军事工程学院打开大门来欢迎钱学森先生，对于钱先生来说，我们没有什么密钥宝的，那些严格的保密规定无非是在美国人面前装蒜，不让他们知道我们的发展水平。
0: 上午，陈赓、刘居英、徐立行等人陪同钱学森参观学院。钱学森在军工大院看着远处海军工程系、装甲兵工程系和工程兵工程系的教学大楼，又看看刚刚落成的体育馆，称赞道，
2: 太气派了，这样大的校园在美国也不多见，你们的教学大楼都像是宫殿，表现出我们的民族风格。
0: 钱学森仰望着更为高大雄奇的空军工程系大楼和炮兵工程系大楼，久久驻足观赏。当听说如此宏伟的建筑群居然是在一年多的时间建起来的，他兴奋地说，
2: 哎呀，太漂亮了，太壮观了。
0: 在空军工程系，系主任唐铎少将引导大家参观了风洞实验室。钱学森一边看一边激动地说，
2: 了不起啊，你们的空气动力学研究已经走在全国的前列，看来中科院要向你们学习呢。
0: 当见到他的老同学和老朋友马明德、岳杰义、梁守盘，以及在美国留学时的学生罗时军、庄逢甘时，钱学森开心极了。他感慨地说，
2: 地球真小，我没想到在军事工程学院会见到这些老同学和老朋友。
0: 下午，陈赓等人陪同钱学森参观炮兵工程系。在火箭实验室里，任新民副主任特地向钱学森介绍了室外固体火箭点火试车的试验，引起钱学森极大的兴趣。任新民指着一个十多米高的铁架子谦虚地说，
3: 不怕钱先生笑话，我们做比冲试验方法很原始，另外用火箭弹测曲线也是笨办法上马。
0: 钱学森认真地说，
2: 不容易，你们的研究工作也有相当的深度，尽管条件有限，已经干起来了吗？迈出这一步实在出乎我的意料。
0: 任新民拿出美国空军的一份训练教材，就固体火箭燃料配方问题与钱学森讨论起来。钱学森离开任新民的实验室时，两人双手紧握。钱学森深情地看着任新民说，
2: 我们一见如故，希望不久我们再见面，深入探讨一些问题。
0: 事后，钱学森对陈赓说，
2: 任教授是你们的火箭专家，我今天有幸认识了他。
0: 陈赓触景生情，想起了1954年9月，随彭德怀赴苏联参观原子弹爆炸实兵对抗军事演习这件事，想起了彭总要他组织哈军工的专家研制导弹和原子弹的事。现在钱学森就在眼前，他当然要抓紧时间请教。陈赓问钱学森，
1: 钱先生，你看我们中国人能不能搞导弹？
0: 钱学森双目炯炯看着陈赓，不假思索地回答，
2: 有什么不能的？外国人能造出来的，我们中国人同样能造出来，难道中国人比外国人矮一截不成？
0: 陈赓闻听眉峰一扬，不禁开怀大笑。他屈前一步， 紧紧握住钱学森的双手说：
1: 好，我就要您这句话。
0: 钱学森晚年回忆说：
2: 我回国搞导弹，第一个跟我说这事儿的是陈赓大将。
0: 在为五院选调技术骨干问题上，陈赓率先表态：
1: 义不容辞，全力配合。
0: 在严寒的哈尔滨，大河旅馆内却温暖如春。11月25日晚，陈赓等为钱学森举办了一个小型宴会，席间陈赓三句话不离火箭，向钱学森提出许多更深层次的问题。钱学森谈到，如果研制射程为300公里至500公里的短程火箭，弹体及燃料用2年时间渴望解决，关键问题是自动控制技术，恐怕一下子难以突破。他看着坐在对面的任新民问道：
2: 任教授，是不是这样？
0: 任新民点点头。大家的话题都围绕着火箭，谈得很是兴奋。陈赓说：
1: 钱先生的话让我心里有了底，我们一定要搞自己的火箭。我可以表个态，我们军工将全力以赴，要人出人，要物出物。钱先生只要开口，我们义不容辞。
0: 说到这里，陈赓举起盛满红葡萄酒的高脚杯站起来，大声说：
1: 我提议大家举杯，为欢迎钱先生参观我们学院，为发展我们中国自己的火箭工程事业干杯。
0: 一个是身经百战的将军，一个是名扬中外的科学家，此情此景使他们心中都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11月26日一早，陈赓动身飞回北京，刘菊英前往机场送行。行前，刘菊英向陈赓报告说：前几天根据您的指示，任新民、周曼书和金家俊三位教员向国防部写了一封信，提出研制我国火箭的建议，请院长回北京后了解一下国防部的反应。陈赓很高兴，飞回北京后立即向彭德怀做了汇报。彭德怀对陈赓说：
4: 哈军工啊，任新民等三位教师于1955年11月给国防部的建议书他已经看过了，并已经批给黄克岑和完义阅办，还要总参装备计划部部长完义亲自去征询钱学森的意见。
0: 彭德怀还对陈赓说：
4: 你代表我去邀请钱教授来国防部，我想和他谈谈，我是老粗出身啊，得拜人家科学家为师。
0: 这期间，钱学森看到了新中国给东北带来的全新面貌，他被这里的崭新气象所感动。钱学森在东北各地参观了一些科学研究所之后，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与当年的美国社会相比，旭日初升的新中国使钱学森对祖国的未来充满希望和信心，而这种希望和信心化作了一股强大的力量，激励着他尽快投入祖国的科研事业，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钱学森在一路的参观访问中，逐渐完成了他对于组建新中国第一个力学研究所和发展力学研究所的构想。这次短暂的会面，陈赓与这位年轻火箭专家的会面，使中国的军事领导人对导弹的认识变得具体、清晰起来。1955年12月下旬，钱学森回到北京后，就应邀来到彭德怀的办公室，陈赓陪同在侧。彭德怀十分敬重这位热爱祖国的大科学家，他单刀直入地请教道：
4: 钱先生，我是个军人，今天找您来想谈谈打仗的问题。我们不想打人家，但若人家打过来，我们也要有还手之力。在我国现有的经济和技术条件下，如果研制一种 射程在300公里至500公里的短程火箭，需要多长的时间呢？钱学森说，
2: 如果只是能够发射火箭，那用不了很长时间，费时间的是发射出去后能控制火箭的那一套东西，叫自控系统。完成自控系统应占工作量的80%，而弹体和燃料研制的工作量只占20%。当年二战时，德国 V2 飞弹命中率很低，就是自控系统不过关。
4: 彭德怀沉吟半晌说，
5: 看来最重要的是自控系统了，我们当前要同时解决这个问题才行，要不然导弹成了瞎子乱飞一起，还怎么消灭敌人呢？
0: 钱学森又向彭德怀和陈庚详细解释了自控系统的原理类型以及技术上的难点等问题。把钱学森送走后，彭德怀高兴地对陈庚说，
5: 我们的军队啊，不能老是土八路，也要学点洋玩意儿。
4: 你安排钱先生为在京军事机关的高级干部讲讲课，让大家都开开眼界，长长见识。
0: 1956年初，钱学森积极参与制定了新中国第一个远大的规划，1956年至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的工作。这一规划是在周恩来亲自领导，由陈毅、李富春、聂荣臻等领导人具体组织数百名科学技术专家参与制定的。钱学森作为一名火箭技术专家，由他主持，与王弼、沈源、任新民等合作，完成了第37项喷气和火箭技术的建立。他将喷气技术和火箭导弹事业纳入了国家长远规划，勾画了这一尖端技术的发展蓝图，对推动这一事业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他们在规划的说明书中指出，喷气和火箭技术是现代国防事业的两个主要方面，一方面是喷气式飞机，一方面是导弹，没有这两种技术，就没有现代的航空，就没有现代的国防。建立了喷气和导弹技术，民用航空方面的科学技术也就不难解决了。规划的目标是，本任务的预期结果是建立并发展喷气和火箭技术，以便在12年内使我国喷气和火箭技术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并接近世界先进技术水平，以满足国防的需要。他们还规划了大体的进度。1963年至1967年，在本国研究工作的指导下，独立进行设计和制造国防上需要的、达到当时先进性能指标的导弹。发展科学技术的12年规划的重要成就，除了制定了57项重大研究任务以外，最重要的是确定了6项紧急措施，一，即原子能、导弹、电子计算机、半导体、无线电电子学和自动化技术。为什么会挑选出这6个项目？而且当时几乎是所有科学工作者都一致同意这6项是当时国家最为紧急需要的项目。钱学森可以说是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从现在的眼界来看，这6个项目是科技发展全局的关键点或生长点，但是在当时却并不那么显然，而且还有不少争议。譬如说，从国防的角度来看，中国应该重点发展导弹还是发展飞机，两者的关系又如何，就有不少争议。首先是早在1955年至1956年，苏联、美国的人造卫星并没有上天，洲际导弹技术在国外也没有突破，所以当时对于导弹究竟能不能成为一项重要的国防技术，一般人并没有明确的认识，许多人甚至不知道导弹是怎么回事。大家有比较明确认识的倒是飞机，所以当时一个主要的争论是，我们国家要不要搞导弹，能不能搞导弹，导弹和飞机的关系是什么。此一争论在制定12年科学规划时摆到了桌面上， 对此，钱学森在发言中认为，飞机的重要性自不待言，而导弹却是一种新的有巨大威胁力的武器，其作用在二次大战末期已现端倪。希特勒德国就使用了 V1、V2 火箭。飞机与导弹各有优缺点，在战争中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飞机的机动性好，但导弹的优点是它的速度快，这在战争中无论是从攻击或防御的角度看，都是一个重要的战术技术性能。另一方面，他又从技术上指出，导弹虽然是一种新型武器，但攻克火箭导弹技术并不见得比飞机更难，因为导弹是无人驾驶的一次性武器，而飞机则有人驾驶且要求多次使用，这在发动机、结构、材料和飞行安全等问题上都有许多特殊的要求。他给大家介绍说，发展导弹在技术上也会遇到许多难关，比如制导问题，这也是当时大家不知道导弹为什么会自动飞向目标的一个神秘问题。针对这一情况，钱学森给大家讲解了许多制导的原理，其中包括洲际导弹的制导原理。他对制导技术的方方面面进行了剖析，并由此得出结论说，这个问题在短期内易于突破，所以导弹作为一种现代武器，应及早引起人们的重视，并列入重点项目予以突破。钱学森的这一具有真知灼见的分析，自然为很多人所接受，并统一了大家对导弹问题的认识。在军队方面，钱学森亲自给我军高级将领做报告，讲解火箭导弹知识，分析导弹在未来战争中的作用。他的讲课深入浅出，形象生动，使许多科学知识不多的老将军都听得津津有味，并对这一尖端武器产生了莫大的兴趣。在制定12年规划的过程中，钱学森的渊博知识和聪明才智得到了充分展示，中央首长和中科院的领导对他的工作十分满意。1956年元旦前的一天，陈赓来到了叶剑英家里，向他黄埔时的老师鼓吹了一通，说得叶剑英心里发热。叶剑英吩咐陈赓去请钱学森夫妇元旦到他家里做客，吃顿便饭。元旦下午，陈赓和钱学森夫妇一起到叶剑英家中赴宴，席间火箭和导弹成了宾主间的主要话题。钱学森深入谈到人力物力的估算，机构人员的设置，越谈越投机。饭罢，陈赓建议立即去找周恩来拍板。
6: 薛森同志，我认为你们的想法很好啊。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8: 为时间创造价值，
9: 一路听天下。
10: 没精力看电视，
11: 没人陪看电影，
10: 没时间看小说。
1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3: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田翔、马道长、宗泰、小易，导演郭月，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船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 FM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蔡健雅的全部的所有，以醇厚声线剖开了爱的本质。我给你全部的所有，不问为什么，一句直白的倾诉，藏着毫无保留的赤诚，旋律里满是温柔的坚定，那些卸下防备的坦然，不计回报的付出，都在他的歌声里缓缓流淌。没有权衡算计，只有把真心捧在你手中的坦荡。全部的所有，从不是刻意讨好，而是爱里最纯粹的馈赠。这首深沉的歌，像一捧温热的光，照见感情里的勇敢与柔软，也道尽了真正的爱是甘愿把世界都捧到对方眼前的热忱。

0: 有人在攻城略地，有人在负重前行的喟叹，将陆游与唐婉的痴缠揉进现代语境的怅惘，旋律里满是化不开的悲凉，锦书难托的绝望，山盟虽在的虚妄，复刻着钗头凤的刻骨伤痛，那些红酥手的残影，黄藤酒的苦涩，在节奏中化作跨越时空的叹息，没有刻意煽情，只有隐忍的悲悯。这首交织着古典与现代的歌，像一面破碎的铜镜，照见千年未遇的情伤。原来爱而不得的遗憾，从不是古人独有的怅惘，而是人心深处永恒的苍凉。
1: 有人在兵荒马乱的分离中，这半面铜镜漂泊静谧。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王菲的诱惑我，以空灵声线织就一张温柔的网，歌词里的甜蜜与荆棘，沉溺与抽离，是欲望与理智的反复角力，那些怕受伤却又沦陷的纠结，想挣脱却又眷恋的矛盾，都在她的歌声里无所遁形。没有激烈的爱恨，只有克制的试探。这首带着慵懒迷幻的歌，像一捧易碎的月光，照见爱里的矛盾与挣扎。原来最致命的诱惑，从不是强迫，而是明知危险仍甘愿半步沉沦的心动。

月光下你转身的轮廓，简单一句便定格了难忘的画面，旋律里满是化不开的温柔，那些未曾说出口的牵挂，藏在心底的惦念，都借着月色悄然流淌，没有激昂的倾诉，只有回忆轻轻掠过的细腻。月光从不只是风景，更是心事的容器。这首轻柔的歌像一缕月光洒进心底，照见那些藏在寂静里的思念，也让我们读懂最绵长的情愫往往在月光下愈发清晰动人。

0: 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4: 别再寂寞的拥抱。
5: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梁静茹的歌声裹着温柔的锋芒，将关于爱别人说的都不算唱成爱里的自白书。歌词里蜚语流言、标准答案的描摹，道尽爱中被外界裹挟的迷茫。有人劝合适，有人说般配，却少有人问心底的悸动。没有激烈反驳，只有我懂我要的温暖的坦然。原来爱从不是他人眼中的模板，而是心与心的真切共振。这首温柔却坚定的歌像一盏灯，照见爱里的自主与清醒。关于爱，唯一的裁判从来只有自己的心跳。

号的海陆风以慵懒声线揉碎了时光的痕迹，老街道，旧信封，老面孔，是记忆里的细碎剪影。那些曾朝夕相伴的人，随口许下的约，都像海陆风般悄然消散，没有撕心裂肺的追悔，只有谁还在等什么的亲吻。原来海陆风从不是简单的自然现象，而是时光流转的隐喻。这首歌浅唱，像一杯微凉的茶，让我们读懂那些逝去的时光与人世，早已随着风悄悄刻进了心底最柔软的角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让我自己坠落，让我自己挥霍的呐喊，看似放纵，实则是与我的激烈对话。

从我愿我不是我的迷茫，到直视烈火轮廓的果敢，歌声里藏着挣脱束缚的倔强，没有沉溺自怨自艾，唯有撕破软弱的决绝。这首充满力量的歌，像一场灵魂的洗礼，告诉我们，所谓重生，正是在无度的探索后，敢于对过去说，我已经不是我的觉醒。

毛不易的旅行家说，以温润声线铺开旅途与人生的长卷，那些半途的迷茫，相遇的微光，终点的回望，都是旅行家藏在岁月里的箴言。没有激昂说教，只有路的尽头是另一种开场的淡然。原来旅行从不是逃离，而是在步履中读懂生活。毛不易的浅唱像一位同行者，告诉我们所谓答案从不在远方的终点，而在沿途每一寸温热的时光里。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3: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2: 古装剧看多了吧？
3: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2: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3: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2: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3: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2: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4: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5: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雨飞，这里是丽人榜样。调查显示，女性平均每天用12种化妆品，这就意味着我们每天会把大约170种成分涂抹在脸上。但是澳大利亚的一名生物化学家近日表示，往脸上涂抹那么多的化学成分并不会帮你青春永驻，反而会加速衰老。今天的魅力达人，我们就先来听听皮肤科的主治医师唐旭华的提醒：护肤品切忌叠罗汉。护肤品的种类很多，有些人为了达到多重的效果，会把一整套护肤品一层一层地涂抹在脸上。爽肤水、保湿乳液、精华、面霜、眼霜，好像少涂了一层就少了一份安全感。其实这种叠罗汉对皮肤反而有害无利。保养二字就像字面意思描述的一样，既要保护肌肤，还要修护滋养。所以最好的每日护肤流程是既要完整地做到清洁、滋润、修复、防护，同时呢也不给肌肤增加额外的负担。皮肤科主治医师唐旭华指出，在护肤之前一定要知道自己对哪些成分不耐受，避免引来皮肤问题。而且一次涂太多的保养品也会给娇嫩的肌肤带来负担，所以啊，建议大家在用护肤品的时候优先解决最严重的问题，不要过多的用保养品。叠罗汉的保养方式看似是对肌肤的全面呵护，其实这种做法并不能做到一口吃出个胖子，短时间内肌肤发生不了颠覆性的改善，甚至还会因为不透气而产生各种问题，比如闷出痘痘、撑大毛孔。所以不要觉得少涂一层就意味着多丧失一份安全感，要理性地看待保养品，滋养到刚刚好就行了，不要过分的涂抹。既然涂太多的护肤品会加速衰老，那么女性到底该怎么护肤呢？不同年龄阶段的女性应该用不同的护肤品。15岁到20岁是人体内分泌系统重新调整的时期，一旦长了粉刺，强行消除或者遮盖只会适得其反。防晒是15岁以后任何年龄段的必修课，紫外线、灰尘、污染的空气、电脑辐射等等这些因素对

于皮肤的伤害是不分年龄的，所以防晒霜、隔离霜在每个年龄段都是必不可少的。另外，要抹一些有滋润作用的护肤品，最好是每周做一次清洁面膜。20岁到30岁的皮肤状态已经趋于稳定了，细腻光洁，富有弹性，既不需要去死皮，也无需增加营养。这个时候最要注意的就是保护这层外膜。阳光、污染的环境、精神负担过重以及不健康的生活方式都是它的敌人。在这个阶段还有一个关键的时间点，也就是25岁。很多人说25岁之后开始出现第一条细纹，出现粉刺后难以愈合，还留下了痕迹。25岁后一次熬夜就会留下黑眼圈，即使补觉也是无济于事。肌肤突然从油性的变成了干性的肤质，这些都是25岁转折点上皮肤状态改变的一个表现。专家提醒我们，这就是25岁以后的肌肤，女人的肌肤正在或者即将面临一个重大转折，这时候的护肤武器就是清洁加保湿加防晒，早晚各洗一次脸，最好用洗面奶，不要用香皂，每天早晚使用具有保湿补水功能的洁面乳来进行清洁，同时呢，定期使用可以温和去除老化角质的磨砂焕肤产品，配合适当的按摩清除面部的死皮，一周最多只做一次。这个阶段呢，要选用含有维生素，尤其是维生素 E 和 C 以及防晒因子的日霜，使皮肤免受紫外线、烟雾、粉尘、严寒以及其他会使皮肤过早衰老的因素的侵扰。25岁之后呢，最好考虑眼部皮肤的护理了，卸妆要用专门的清洁乳液，然后再涂上眼霜，防止过早的出现鱼尾纹。最好是选用无任何副作用的面霜，为了防止皮肤早衰，精华液只能是根据情况点到为止。30岁到45岁，皮肤正处于一个转折时期。如果说15岁的时候表层的皮肤是2周更新一次，那么30岁后这一过程将需要2倍多的时间。皮肤的表面呢也会积存大量坏死的细胞，使皮肤变得粗糙。正是这样一个年龄段，表层皮肤每年增厚1%，肤色呢也开始发暗，开始出现皱纹，有的时候还会有色素沉淀。这一时期，女性的内分泌和卵巢功能开始减退，皮脂腺的分泌减少，皮肤容易干燥，一般女性在眼尾开始出现鱼尾纹，下巴肌肉开始松弛，笑纹更加明显，情绪容易紧张的女性眉头还会出现比较深的竖皱纹。最适合30到45岁丽人的护肤武器就是抗皱加睡眠加保湿加营养加防晒。这时候好的睡眠和足够的水分是美丽的根本。另外35岁以后，皮肤每天分泌的油脂仅是20到30岁时候的1/3，因此呢，使用营养霜就是必不可少的，使用的护肤品还应该含有果酸成分，果酸既能够保湿又能够有效地去除死皮。如果一个月之后没有发现显著功效，则可以考虑换一种护肤品。无论是哪一种类型的皮肤，都应该每天使用保湿类的护肤品，这样才能够使我们的肌肤保持柔润和弹性。45岁以后，女性开始进入更年期，卵巢功能减退，容易激动或者忧郁，因此黑眼圈也更加明显，面部容易潮红，皮肤明显干涩，开始部分失去弹性和色泽。这个时候我们的嘴边和眼角会形成较深的皱纹，皮肤也越发的敏感，皮肤保湿更加困难，皮肤表面也越发的凹凸不平，皮肤的自愈功能越来越差。不过别着急，试试成熟女性专属的护肤武器，清洁加抗皱加激活细胞加营养加防晒。首先呢，应该预防皮肤光泽消退。45岁以后，如果皮肤保养不当，首先表现出来的就是光泽消退，
应该使用水果汁类的物质或者是果酸类的化妆品，以清除皮肤表面的死细胞，促进新细胞的生长。另外，由于激素平衡的失调，皮肤脱水，面部开始松弛，所以呢，要及时的补充水分和养料，早晚都应该使用防皱、补水和再生类的面霜。为了防止眼角和嘴角鱼尾纹的产生，适宜选用维生素 E 的面膜和胶质蛋白类的面膜，并且定期的做做按摩。选用优质防皱霜和能够增强皮肤新陈代谢的抗衰老类的化妆品，每天早晚一定要使用。有了好的心态，再有一副保养有方的皮肤，相信你的美丽就能由内而外自然地散发出来。以上呢就是上半段的节目内容，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我们稍后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这里是节目的下半段丽人榜样，欢迎你的关注。在节目之外呢，你也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和自己相处是每个人的必修课，那么自我这个词儿又应该怎么定义呢？接下来的心灵花园，张晓峰的这篇苗荣或许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些思考。有一次我搭飞机，管理处派人来接，但来人并不认识我，于是先到的朋友便七嘴八舌地把我形容了一番。他信基督教，他是写散文的，他看起来好像不紧张，其实才紧张呢。形容完了，几个朋友自己也相顾失笑，这么一堆抽象的说辞，叫那年轻人如何在人堆里把要接的人辨认出来。事后他们说给我听，我也笑了，一面假生气说，哼，朋友一场，你们居然连我是什么样子也说不出来，太可恶了。转念一想，却也有几分惆怅。其实不怪他们，叫我自己来形容我自己，我也一样不知从何说起。有一年带着小儿小女全家去日本，天气正是由盛夏转秋，人到富士山腰，租了一匹漂亮的栗色大马去行山径，蹄声嘚嘚，旅途比预期的还要完美。然而我在一座山寺前停了下来，那里贴了一张大大的告示，有一幅男子的照片，说两个月前有一个60岁的男子登山失踪了，他身上靠腹部的地方因为动过手术，有一条15厘米长的疤口，如果有人发现这位男子，请通知警方。叫人用腹部的疤来辨认失踪的人，当然是假定他已是尸体了，否则凭名字相认不就可以了吗？我忽然觉得悲痛不已，这座外形安详的富士山对我是闲来的行脚处，对这名男子却是残酷的埋骨之地啊。时乎命乎，叫人怎么说呢？而真正令我悲伤的是，人生至此，在特征栏里竟只剩下那么简单赤裸的几个字，腹上有15厘米长的疤痕。原来人一旦撒手了，所有人间的形容词都顿然失败，所有的学历、经验、头衔、土地、股票或者功勋伟绩，全部不相干了。真正属于此身的特点，尽可能只是一记疤痕，或者半枚蛀牙。山上的阳光淡淡的，火山地带特有的黑土，踏上去松软柔和，而我却开始意识到山的险峻，每一转折都自成祸福，每一岔路都隐含杀机，我一旦失足，那寻人告示上对我的形容词就没有一句会和我平生努力以博得的成就有关了。我站在寺前，站在我从来不认识的山难者的寻人告示前，黯然落泪。所有的我，其实不都是

一个名词吗？可是我们是复杂而又撸俗的人类，我们发明了形容词，只是我们在形容自己的时候却忽然词穷。一个完完整整的人，哪里是能用三言两语胡乱描绘的？尤其奇怪的是，要不断地填表格，不断把自己纳入一张奇怪的方方正正的小纸片。你必须不厌其烦地告诉人家你是哪年生的，祖籍哪里，生日是哪一天。奇怪，我为什么要告诉你我的生日呢？他又不送我生日礼物。我一面填表，一面不免想，我在哪里呀？我怎么在那张小小的表格里呢？我填的全是一些不相干的资料啊，资料加起来的总和并不是我啊。其实小人物填表固然可悲，大人物恐怕也不免此悲吧。一个刘彻，他的一生写了上十部奇情小说，也是绰绰有余，但人一死，依照四法也只落得一个汉武帝的武字，听起来像是这个人只会打仗的。悲伤啊，所有的我本来都是我，而别人却急着把你编号归类，就算是皇帝也无非放进楼金刻玉的资料夹里去归类吧。相较之下，武则天女皇就洒脱得多了，她临死之时主人留下无字碑，她不再需要任何名词，更不需要形容词，她只要简简单单地死去，像秋来暗哑萎落的一只夏蝉，不需要半句多余的词来送终。她赢了，因为不在乎。而茫茫大荒，漠漠筋骨，众生平凡的面目里，谁是我？我又负谁呢？我们却是在乎的。明传奇《牡丹亭》里有一个杜丽娘，在她自知不久于人世之际，执意挣扎而起，对着镜子把自己描绘下来，这才安心去死。死不足惧，只要能够留下一副真容，也就扳回一点胜利。故事演到后面，他复活了，从画里也从坟墓里走了出来。作者似乎相信真切的自我描容是令逝者能够永存的唯一手法。艺术和文学从某一个角度来看，也正是一个人对自己的描容吧。而描容者是既喜悦又悲伤的，他急着说，你看你看，这就是我，万古宇宙就只有这么一个我啊。到这里，本期的丽人榜样又已经接近尾声了。职场经验、魅力法门、情感故事、暖心美文，都希望你和我们一同分享。节目之外，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相约不见不散。

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

0: 主讲人和你聊聊历史上的今天。天天大头条，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快速了解一下6月25号这一天历史上都哪些事件发生。有请我的搭档 AI 人工智能小朵。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朵，一起来看看6月25日发生过什么事。629年6月25日，蒋国公屈突通逝世。635年6月25日，唐高祖李渊驾崩。1859年6月25日，第二次大沽之战发生。1866年6月25日，左宗棠在福建奏设船政学堂，成为中国最早的海军学校。1929年6月25日，蒋桂战争结束。1938年6月25日，美国将每小时最低工资定为40美分。1939年6月25日，影片《孤岛天堂》上映受欢迎。1948年6月25日，苏联对柏林实行封锁。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1951年6月25日，世界首次播出彩色电视节目。1968年6月25日，美国50,000人为贫苦百姓举行游行。1975年6月25日，我国与莫桑比克建立外交关系。1976年6月25日，中国现代魔术师刘谦出生。1982年6月25日，意大利工人大罢工。1991年6月25日，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独立。1998年6月25日，英国不列颠图书馆新馆正式开放。1998年6月25日，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2009年6月25日，迈克尔·杰克逊逝世。
1: 感谢小朵同学给我们介绍的这么丰富。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英雄人物敌不过时间的流逝而消失无影无踪，但是那些伟大人物所留下来的精神依旧激励着后人。这马尾船政学堂是中国第一所近代海军学校，在左宗棠、沈葆桢的主持之下，在1866年历史上的今天在福州设立。马尾船政学堂它成立的背景呢，是在

中国承受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屈辱之下，自强奋发的动力驱使的结果。19世纪中后期，迫于西方列强的强大影响力，东亚大陆的大清帝国开始了缓慢的革新之路，著名的洋务运动也因此拉开了轰轰烈烈的历史进程，各种新式工厂拔地而起，这其中呢，又以福州船政局和下属的马尾造船厂的资历最老，成就最高，影响最深远。可以说，它的兴衰本身就是一部洋务运动史。1861年的1月11号，爱新觉罗奕欣会同桂良、文祥上奏，通筹贻误全局，擢拟章程六条，推行了一项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洋务运动。咱们现在听到节目的年轻人，这历史课本上都有接触过哈。1861年辛酉政变之后呢，慈禧开始重用洋务派。洋务派上台后，大规模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兴办近代化军事工业和民用企业。1866年，当太平天国被攻灭之后，战事暂时平息，这清朝廷终于松了一口气儿。在左宗棠奏报朝廷同意之后，在福建福州启动了福州船政局、福建船政学堂的建设，而这呢，也成为了中国第一个新式造船厂和第一所近代海军学校。福州船政局大手笔地引进洋员，而国内其他洋务企业引进的外国工程技术人员，少则几人，多则十几人的情况不一样。福州船政局前后引进的洋员多达88人。除去洋员工之外呢，福州船政局各级管理人员60人，造船工人3000人左右。其占地规模广，设备齐全，人数之多，在当时的东亚可称是最大。最重要的是，船政学堂是中国海军的摇篮，让中国海军从无到有，从零到一开始。而除了船政学堂对本土海军人才的培养之外呢，这马尾造船局它本身更是成为本土造船工人的培训基地，延聘来的各级洋将按照工种不同分配到各个不同的车间，对中国工人来进行实地培训，等到培训稍有成果，就命令洋将设计图纸，本土工人脱手自造，然后查看是否合格，如果有纰漏瑕疵之处，再由洋将来讲解，直到将全部技艺倾囊相授为止。从福建船政学堂所走出来的毕业生，有近代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和教育家严复，有甲午海战中殉国的刘步蟾、林永生、林太增、邓世昌等等北洋舰队的优秀将领，还有近代著名的海军将领萨振兵、刘冠雄等人，还有中国第一代军舰制造专家魏汉，以及一大批中国近代海军和船舶工程专家。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留美回国之后，也在后学堂学习，并且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后来也曾在此任教。船政学堂被称为是中国海军的摇篮，也毫不为过。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枯藤老树昏鸦，空子棒槌麻瓜，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千古是非心，一番寻常话。
3: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还有我这搭档，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蹦出来插话的 AI 人工智能小朵儿。这熟悉唐朝历史的朋友应该都发现过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在唐朝初年，唐太宗李世民麾下的很多能臣名将，其实原本都不是他的嫡系人马，很多都是后来投靠他的，有的甚至还是李世民死敌的下属，在被李世民打败之后收服。就比如唐初一代名臣魏征，早年就曾效力于尹太子李建成，为李建成

出谋划策，险些害死李世民。再比如曾在玄武门事变当中救过李世民性命的尉迟恭，早年曾是李家最大敌人刘的下属，给李世民带来了很大麻烦。将曾经的敌人收为下属，其实这也充分显示出了李世民的心胸和能力，让后人为之称赞。而在这些人当中，有一个人他其实是特别具有代表性的。这个人曾经呢是隋朝名将，而且是隋朝死忠，是李渊攻取长安过程当中最大的一个敌人。但隋朝灭亡之后，此人却仍是投降于李唐，成为李世民最得力的一个下属。这位隋唐两朝的名将名叫屈突通啊，这里要多说一句的是，屈突通他不是姓屈，而是姓屈突，这个姓是出自于鲜卑族，比较罕见。屈突通呢以祖荫出世，自为官那天起就以刚正不阿而闻名。年轻的时候呢曾任虎牙郎将，后来逐步升迁为右亲卫大都督。照理说像屈突通这样的大臣本该是治世能臣，得到君王重用才对，但问题在于他生活在隋朝，生活在一个特殊的年代，虽然他得到了隋文帝的赏识，但是在那之后不久，隋文帝就因为种种原因离奇去世。隋文帝死后，其子杨广登基，就是历史上大名鼎鼎的隋炀帝。作为父亲的杨坚或许很喜欢屈突通这种人，但杨广就真未必了。杨广登基之后，屈突通呢因为得不到杨广的真正信任，所以接下来几年只能是原地踏步，官位一直没有太多变化，直到大业七年，隋炀帝远征高丽。然而在他远征高丽期间，身后却爆发了著名的隋末杨玄感起义，杨广不得不仓促收兵回身去对付杨玄感。最终呢，杨玄感起义虽然被得以平定，但是也大大消耗了隋朝的国力。自此之后呢，隋朝是彻底走上了末路。而在这场战事当中，屈突通因为军功总算有所升迁，升为左骁骑卫大将军。这个职位啊，是一个正三品武将，算是绝对的军方高层了。但也正是这个职位，让屈突通走上了一条自己最不愿走的道路。因为在隋朝末年，随着杨广的一通乱搞，让底层百姓真的很难生存，所以爆发了大量的农民起义。在杨玄感起义之后，因为隋朝内部的国力消耗，这些起义更是此起彼伏，一波高过一波。所以升迁之后的屈突通主要工作不再是应对外敌，而是镇压国内的起义军。对他这样一个直臣来说，这无疑是很难选择的事儿。一方面他忠于隋朝，是真正的忠臣，另一方面他也知道这些底层起义军的不易，对他们十分同情。但是作为隋朝的臣子，他不得不走上了镇压起义军的道路。再到后来李渊打下长安的时候，屈突通仍然还在抵抗。可惜的是，这个时候的隋朝早已是大势已去，不管他如何忠诚，他麾下的大军却已是不愿再战，纷纷投降了李渊。最终呢，走投无路的屈突通终于被唐军抓住，俘虏送往长安。再后来，在家眷全部被俘，隋朝也是必亡无疑的局面之下，屈突通终于不得不选择了屈服，投降了李渊。屈突通归降之后，李渊对其呢是极度信任，任命他为兵部尚书，封蒋国公。在接下来的几年当中，屈突通追随李世民南征北战，为唐朝的统一立下了汗马功劳。李世民征讨薛举、刘武周、王世充等几次关键战役当中，屈突通都立下了很大功劳。在经过数年的争权夺利之后，武德九年六月初四，李世民冒险发动玄武门事变，杀掉了李建成，然后逼迫李渊禅位给自己。
在整个过程当中，屈突通一直都紧紧跟随李世民左右，

而且亲身参加了玄武门事变。武德九年八月初九，李世民正式登基。两年之后，在历史上的今天，屈突通病逝，享年72岁。后入主凌烟阁，排名第十二。贞观23年，配列太宗庙庭。所以我们大家其实纵观屈突通的一生，可以说是一个忠臣的典范了。唯一可惜的是，他曾追随的隋炀帝杨广实在不算是一位明主。正是因为追随杨广，屈突通才不得不残酷镇压那些农民起义军，这算是他人生当中最大的一个污点。不过好在后来他又遇上了李世民，追随李世民则算是屈突通一生最大的幸运。由此可见，作为一个忠臣良将，追随对象的好坏还真是挺重要的。这里便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天天大头条，6月25号发生的重要的有趣的事儿，就先和您分享到这儿。那明天的相同时段，天天小朵我们继续与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连云港玉州骨科医院每周六周日惠民日来啦，功能科、影像科、检验科检查费、检验费直接减免50%，门诊检查专享早8:30到晚5:30，地址海州区民主路177号，普惠民生，健康相伴。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在锦屏山群山深处散落着大量当地人世代口传的藏军洞，考古学正式定名为封土石室土墩石室，这是海州地区独有的山地古建筑遗存，依山而筑，就地取材，形制独特，年代成谜，是锦屏山最具争议、最具分量的古代人文遗存之一。 随着锦屏山全新步游道车行道全线贯通，深藏山林千年的土墩石室群落正式走入大众视野，成为锦屏山景区极具含金量的历史文化核心支撑。今天的海州文物志，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锦屏山，探寻这些封土石室背后的千年秘密。本期节目摘编自江南墨迹。
1: 陶片上的鱼纹仿佛仍在游动，简牍中的字迹隐隐透着书香，沉睡千年的故事在博物馆的晨光里苏醒。海州文物志，让文物诉说，讲述海州埋藏的星河。
0: 锦屏山塔山一带的封土石室全部依托山体自然地势修建，石材取自山间原石或稍加修整，或直接垒砌，工匠采用分层错缝、逐层内收的古法砌筑，整体呈现上下下阔、两头收束、中间膨胀的腰骨形态，结构稳固，弧度规整。 石室封顶统一采用巨型条石压盖，外部整体覆土夯实，最终形成一座座圆润饱满的馒头状土墩，因此得名土墩石室。从分布规律来看，石室极少位于绝对山顶与山脚谷底，大多集中在山脊线、缓坡台地与山体余脉区域。 尤其以塔山古道东西两侧分布最为密集，其余山体区域零星散落，疏密不均。石室选址布局阴阳东西、山阳、山阴、东坡、西坡皆有分布，但洞口朝向极具规律，整体多为南北向排布。而九龙涧北侧坡地的石室，洞口统一朝向勾建方向，贴合古水岸古通道布局特征。 历经千年风雨冲刷与人为扰动，现存石室保存状态差异极大，目前仅5处形制完整、结构清晰，其余多数石室均出现风蚀坍塌、侧壁裸露、沙土淤积、墩体破损等严重损毁，其中九龙涧西侧九龙顶南沿防火道两侧石室群最具代表性。
1: 南北分列三座石室，整体呈规整品字形排布，北侧石室体量最大，保存最为完好，内壁石壁留存后世游人题记。路南两座石室残损较重，墩体塌陷，淤积严重。西侧石室石块上，至今仍清晰保留古人刻字“大吉”二字，是难得的文字遗存。锦屏山封土石室自发现以来， 史学界、考古界观点分歧，尚无定论。上古人居先秦屯粮、唐代墓葬、唐宋军事设防四大主流假说各有史料与实物依据，共同拼凑出这片石室的千年迷雾。连云港是太昊文化源头，少昊古国核心区域，夏商周三代中原王朝多次东征海域。 周公旦平定东夷后，曾渡海登临苍梧山，祭拜舜帝，这一史实已被学界考证确认。结合古地理变迁来看，上古黄海大陆架曾为广袤平原，先民聚居繁盛，后因冰川消融、海水倒灌，海岸线大幅西侵，远古族群被迫退守云台山、锦屏山等山地高地。 锦屏山背山面海，地势高燥，水源充足，林木丰茂，是沧海桑田变局中古人类宜居首选之地。据此推断，最早的石室雏形极有可能是上古东夷先民开凿居住的天然。

穴居与人工石室。春秋战国时期，吴越争霸，诸侯逐鹿中原。吴国北上称霸，越国灭吴之后，越王勾践意图迁都琅琊，问鼎中原。虽国力有限，却积极布局北方战线。彼时连云港、海州、滨海、临江水路通达，是南北战略要地。勾践将云台山、锦屏山设为北伐中转站与前沿军事基地，依托山林隐蔽地形，在锦屏塔山、云台香炉顶等原有上古石室、先民穴居的基础上，大规模改扩建，形成隐蔽性极强的屯兵、屯粮、储械洞穴群，服务于吴越北方争霸的军事部署。从区域考古空白与历史背景分析，唐代墓葬说是目前认可度极高的主流观点。据《唐书地理志》记载，唐代海州户籍18549户，人口184900，是苏北地区经济繁荣、人口稠密的核心州县。但长期以来，海州考古呈现特殊断层，汉墓、南北朝墓葬、宋墓均有大量出土，片区清晰，唯独唐代墓葬长期缺失，无成片墓区发现，与唐代海州繁盛的社会经济、庞大人口完全不符。结合古人择高而葬、依山安魂、求山灵庇佑的丧葬观念，学者推断，广泛分布于锦屏山、云台山、伊卢山的封土石室，正是长期缺失的唐代海州墓葬群。唐代先民刻意选择地势高爽、山水清幽的山地修筑石室墓，是盛唐海州经济富庶、人口鼎盛的直接实物佐证。从地域葬俗演变脉络可清晰溯源，连云港石室葬俗始于大依山新石器时代石棺葬，先民就地取石，山路筑棺，盖石封顶。汉至东汉，本地流行画像石墓、叠色石室墓，采用逐层内收、巨石封顶工艺，与锦屏石室形制一脉相承。唐代因海岸线抬升、水患变化，藏区整体向山地抬升，盛行石沟封土墓。宋代墓葬再度下移，回归砖石混用、砖式墓葬形制。同时，石室无出土人骨并非特例，而是形制导致的普遍现象。石室石缝通透，密封性差，封土未精细夯实，历经千年雨水冲刷，水土流失，尸骨朽实无存，遗存殆尽，符合考古规律。有学者考证，锦屏山、云台山石室曾于唐代大规模改建扩容，作为藏军洞、藏粮洞使用。唐代辽东之乱，高丽首领盖苏文组建机动海盗船队，袭扰东海海路，截断漕运，唐军海防长期受制。为此，唐太宗李世民两度御驾东征，其中一战东至海州，跨海作战粮草为先，为规避海盗偷袭，隐蔽军需储备。唐军利用锦屏山临海靠山、洞穴隐蔽的优势，将大量军粮军械分藏于山间石室。部分石室遗址曾出土唐代陶片、兵器残片、古物遗存，印证了唐代军事利用的史实。南宋建炎初年至嘉定13年，海州被金国统治长达60年，始终处于宋金南北对峙的最前沿战场，大小战事常年不断。绍兴31年，海州爆发著名的魏胜义军抗金保卫战。同年，南宋名将李宝率水师从海州隔湖港扬帆出海，长途奔袭，大胜黄海海战。宋史明确记载，李宝水师锚泊东海。经多年考古实证，锦屏山港嘴夹山口发现古川岩画，港嘴、刘志洲山、哑巴山一带陆续发现古船坞、古城垣、军用马道、古炮台及昭信军石刻，同时出土金代大定年号铜镜、宋代军用寒瓶，彻底坐实此地为南宋水师核心锚地与屯兵港口。
今兴定二年

0: 宋金在渠山隔湖港展开最后一次大规模争夺战，直至1220年南宋收复海州，60年战火方歇。战乱年间，锦屏山依山滨海，俯瞰港湾，扼守要道，是兵家必争的险要之地。宋军、金军、义军驻防期间，依托原有古石室改扩建，用作屯兵、藏粮、储械、隐蔽伏兵的军事要塞。石室多分布，勾建两侧坡地，洞口朝向水道，完全契合海防军事布局，这也是当地百姓世代称之为藏军洞的核心原因。学界普遍认可综合演变说，这批石室最早为先民居所或先秦墓葬，历经唐宋金战火，被历代军队反复改造利用，成为千年不变的山海军事要塞，是集人居、墓葬、军事功能于一体的复合型古遗存。千年岁月中，锦屏山土墩石室屡遭损毁，元代修筑塔山古道时，大量石室石材就被就地挪用，是古代最大规模的人为破坏。近现代村民开山取石、开荒垦地，进一步加剧了墩体坍塌、石室破损，大量原生形制彻底消失，仅余部分残址留存山林。如今随着锦屏山全域旅游开发推进，山林路网全线贯通，千年石室群落重见天日。景区已规划对现存风土石室开展全面普查，精准测绘，原貌修复，分区保护，系统梳理石室形制，分布脉络与历史渊源，打造专属的古石室探秘景观带。未来锦屏山藏军洞将不再是无人知晓的山野秘迹，将以东夷文脉、吴越烽烟、唐墓遗韵、宋金战史四层千年底蕴，补齐海州山地人文短板，成为港城独一无二的千年石室文化地标，让藏于深山的山海史诗、千年秘史被世人看见，被岁月铭记。
1: 各位朋友，记忆中的海州是一个温馨的港湾，在一丝温柔中隐藏着一份宁静，不紧不慢，尽显从容。抚今追昔，海州这座千年古城从未停下发展的脚步。或许今天您对海州的无意一瞥，也将成为明天海州记忆中最难忘的一帧。好了，今天的海州文旅之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家乡，我在这里出生成长。我爱港城的蓝，我爱港城的绿，更爱这里的友爱和文明。我是龚翔宇，我爱连云港。世界冠军，我们拼搏争取。港城文明，你我一起努力。

消费贷款享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连云港工行各营业网点。

0: 直播连云港栏目由苏超赞助商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冠名播出。做近视激光手术不用去南京上海，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是上市公司统一配置，设备与专家都很给力。来本地的连云港爱尔眼科手术摘镜，相同质量更省心，相同服务更具性价比。咨询电话8288-2222。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3: 普及妇幼健康知识，共筑幸福家庭。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提醒您收听妇幼之声。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和本台联办。
4: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妇幼之声节目。精液正常却反复流产，可能是男方精子 DNA 碎了。很多备孕夫妻都遇到过这样的噩梦，精液检查一切正常，能正常受孕，但就是反复生化，反复胎停，反复流产。可能问题不在女方，而在男人的精子里，精子 DNA 碎了。今天这个真实案例告诉你，高 DFR 不是绝症，调理后照样顺利生娃。刘先生30岁，生活习惯尚可，不抽烟，少喝酒，精液检查全部正常，但备孕一年多始终怀不上。来到生殖医学科全面检查后，女方问题不大，男方精液常规数量、活力都正常，但一项关键指标爆表，精子 DNA 碎片率68%。医生告诉他，精子外表是好的，但内部基因碎了，怀上也容易胎停流产。针对他这种情况，男科医生也给出了治疗方案，规律作息，坚持有氧运动，抗氧化联合治疗，避免久坐，高温紧身裤。经过调理半年， DFR 降到20%，之后自然怀孕，产检一路绿灯，顺利生产。什么是精子 DNA 碎片率？ DFR 是精子头部的基因完整性， DFR 越高说明精子内部碎得越厉害，高 DFR 会导致不容易怀孕，或怀孕后生化、胎停、流产风险升高，试管着床率低，失败率高。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生殖医学科具备国家批准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运行资质，江苏省妇幼保健重点学科连云港市医学重点专科。2000年，即在苏北鲁南地区率先开展体外受精技术，多项技术填补我市空白。重点技术：夫精、公精人工受精、试管婴儿一代、二代、囊胚培养、胚胎冷冻复苏、经阴道减胎术等。诊疗范围包括各种不孕不育症、排卵监测、多囊卵巢综合征、子宫内膜异位症、复发性流产等生殖内分泌疾病诊治，以及再生育能力评估。助孕咨询电话0518-8581-6992。普及妇幼健康知识，共筑幸福美满家庭。感谢您收听本期的妇幼之声，我是文迪，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5: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7:30。
6: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7: 加油，
8: 加油！
6: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FM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十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受到雾霾天气影响，部分收费站入口有着关闭的情况，具体关注一下。G15沈海高速关闭新坝至富安双向入口，往南通方向在冠云东滨海出口分流，往连云港方向在富安出口分流。 G1515延津高速关闭清墩至代乃双向路口，往盐城方向在新华出口分流。G1516沿洛高速关闭大丰港至建湖双向路口，往盐城方向在建湖东、盐城南出口分流。S35富力高速关闭富宁至大纵湖双向路口，往富宁方向在建湖南出口分流。S18滨淮高速关闭滨海港至大套双向路口。S21沿设高速关闭黄沙港至合德双向路口，其余部分路段还有着限车限速的情况，请车友们等待天气好转之后再出发。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6: 星辰悦动力，
7: 大家好，直播黎明港，
6: 话题有热议，
8: 当季的这个韭菜，
6: 港城最头条，
10: 三年前拍下了一张
6: 资讯新鲜报，
10: 来关注网络
6: 记者在现场，
11: 商业模式到底能
6: 热线再追踪，
11: 多做热门线路，
6: 民生早知道。这里是连云港广电集团广播传媒中心早高峰交通出行应急服务新闻资讯节目直播连云港，本节目由 FM92.7 交通广播播出。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12: 好的，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连云港交通广播为您送上的直播连云港。我们的节目时间呢是每天的7:30到8:30，陪伴您度过繁忙的早高峰时间。在这儿也提醒各位车友，咱们减速慢行，保持车距，礼让行人。本栏目要感谢连云港之星奔驰和工商银行连云港分行以及南京银行的冠名支持。路上的各位朋友，如果遇到即时路况信息啊，或者是参与话题互动，都可以第一时间来到微信公众平台直播连云港进行留言。同时也欢迎大家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和我的连云港这两款 APP 在线收听或者回听您错过的精彩内容。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西风转东北风3到4级，气温19度到30度。趋势天气，26号多云到晴，东北风转西南风3到4级，气温是18度到28度。27号晴到多云，西南到南风3到4级，气温是19度到30度。
13: 无论清晨叫醒你的是闹钟还是梦想，无论你此刻奔赴的是课堂还是考场，我们始终与您同在，用声音镌刻时光，用真诚传递能量。这里是直播连云港。
14: 充实的一天从脚下启程，
15: 打开熟悉的调频，听听老朋友的问候，
16: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直播连云港开始。
14: 此刻的你摇下车窗，呼吸一口新鲜的空气，唤醒一天全新的自己。
15: 朝阳路上的洒水车依然忙碌，港城大道的车流车水马龙，
14: 每个人都在为拼搏中的自己而加油，这座城市正在焕发新的活力。
15: 港城最头条，用声音记录这座城市的故事。
12: 港城最头条由板普汪树友低促赞助播出。首先我们来关注高考分数线啊，这个6月24号下午呢，就是昨天下午，江苏省教育考试院发布了江苏省普通高校招生第一阶段录取控制分数线。那么江苏省普通类本科、历史等科目类分数线是484分，物理等科目类分数线是456分。 那么在昨天下午啊，省教育厅也是召开了新闻发布会，通报我省普通高校招生第一阶段的这个录取各批次的控制分数线，包括高考志愿填报等等的

相关问题。那么省教育厅官方网站和官方微博、官方微信公众号江苏教育发布等等呢，都是同步的发布了第一阶段的各控制批分数线啊。那么省教育考试院呢还发布了各科类逐分段统计表。那么从昨天晚上的8点钟以后呢，考生就已经可以凭借咱们的考生号和动态口令卡来查询自己的成绩了。那么比方说你可以登录省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来进行查询，也可以登录省教育考试院官方微信公众号江苏招生考试然后到服务栏目之高考专栏查询，或者呢也可以登录苏服办 APP 来进行查询。那么从今天开始啊，那么考生就可以登录省教育考试院的官方网站，自己打印这个成绩通知单。不具备条件的考生也可以到市县区的招生考试机构啊，所在的中学呀，来打印这个成绩通知单。考生如果对自己的考试成绩有异议，那么也可以在规定的时间内向所在中学或者报名点提出书面申请，然后由各地汇总之后报省教育考试院统一复核。那么省教育考试院也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在这个成绩发布啊、志愿填报、高考录取等等的重要阶段，咱们要明辨谣言啊，谨防诈骗。遇到招生疑难问题啊，一定要通过正规渠道去查询核实，千万不要把自己的考生号啊、身份证号、准考证号还有账号密码、动态口令卡等等的这个人信息提供给他人，或者是发布上网，也切勿听信什么可以更改成绩啊、特殊渠道啊、内部数据啊、计划外指标、什么代办入学等等等等这些虚假信息。如果遭遇招生诈骗，要及时向招生考试机构和公安机关举报。这考完试了啊，大家可以出来玩了。那么最近给大家也推荐几个好地儿啊。那首先呢，要祝贺咱们连云港的7个村。咱们连云港的7个村呢，最近成功入选了江苏省特色田园建设示范项目名单。乡村特色化、品质化建设呢，也是又添省级标杆。那么这次入选的村庄涵盖了我市多个县域板块。其中呢包括了像连云区云山街道的老君堂村、市开发区中云街道的黄岭村、赣榆区城头镇中青墩村、还有赣榆区金山镇的赵湖村、赣榆区海头镇的宅基村、灌南县新安镇五丈河村姚渡口、灌南县张店镇马台村一组等等，这共7个村。这批示范村庄的成功获评，也是我市深耕特色田园乡村建设、盘活乡村资源、赋能乡村振兴的一个重要成果。那说到这儿呢，我们再给咱们连云区的朋友推荐个地儿啊。日前呢，省政府公布了咱们江苏人居环境奖的评选结果，连云区胜利湖体育健身公园项目成功入选。这个荣誉呢，既是省级层面对项目的生态修复、空间规划、文体融合、民生服务成效的高度认可，那也更是咱们连云区深耕人居环境优化、打造滨海宜居城区、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的亮眼成果。那么作为这个连云区首座大型户外体育公园，胜利湖体育健身公园的蜕变也是当地人居环境改善的一个缩影啊。那么这个公园呢，是在北固山的西路啊，依胜利湖而建，占地面积是40万平方米，是从去年11月正式投入运营的。项目也是恪守生态优先的原则，不搞这个大拆大建，而是依托原有的场地风貌，系统的开展了水域的治理和绿地的提质，共改造绿域，这个绿地是20万平方米，整理水域20万平方米，同时呢也融入了地域文化的展示元素。那么昔日啊，这里是一个杂草丛生、功能缺失的搁置预留用地，
如今呢已经蝶变成了水清暗绿、功能完备的城市客厅，全龄友好、便民惠民是公园最鲜明的特色。这个园内啊，运动休闲设施布局完善，像足球场啊、篮球场、网球场、门球场等等专业运动场地也是分布有序，青少年拓展区、儿童游乐区趣味十足，还有3.9公里的环湖健身步道贯通全园，游客中心啊、休憩驿站、停车场、公共卫生间等等配套设施一应俱全。那么从开放以来，这个胜利湖体育健身公园不仅成为了周边10来万居民日常健身娱乐的一个主阵地，还先后承办了像9人制足球邀请赛等等群众体育赛事，浓厚的全民健身氛围也为咱们海滨城区增添了满满的活力。那么现在全民健身的网络也是在群众家门口啊加速之密，像这个小游园呐、等等这种口袋公园，大家也发现了，都已经现在慢慢的都在嵌入健身场地。截至目前，连云区已经累计建成口袋公园40多处，让抬腿就能动起来啊，成为了越来越多居民的生活日常啊。当然这个我们健身还需要吃些这个健康的食物嘛。这个最近啊，6月23号的时候呢，全球首艘10万吨级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在山东威海海域启动了首批商品鱼的起捕工作。这个成鱼啊是在船载的初加工中心就已经宰杀预冷分装，再由渔货运输船啊送到岸基工厂来进行精深加工，最快24个小时就能直达全国核心消费市场。我们知道这个三文鱼作为一个高端的冷水鱼种，对生长环境很严苛，长期以来呢，咱们这个养殖啊受于多重技术的制约，始终没能实现三文鱼的稳定量产。这个咱们连云港具备天然的黄海冷水团，发展三文鱼的深远海养殖具有着先天的优势。那么连云港呢是在前年2024年11月挂牌成立了连云港市海洋集团，联合沿海的县区和民营龙头企业组建运营实体。那么在去年12月啊，投资约6亿元的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就在咱们赣榆港区啊是投产运营了。首批鱼苗经过陆基培育之后，再上船，在天然的深远海冷水环境中进行舱养。那么据了解呢，这个苏海一号有15个封闭式养殖舱，有效的养殖水体是8.3万立方米，每天啊这个水体交换16次，来确保养殖的水质持续优良。那么为了锁住三文鱼的鲜度啊，苏海一号也是采用按需起捕的出鱼模式。这个捕捞上来的这个三文鱼会被直接送到加工工位，按照这个设备依次完成这个不同的流程，然后呢最后是把它制成鲜鱼片啊，用片冰来进行保鲜，由机械臂整舵进行打包。稳定运营之后，苏海一号年养殖三文騼的产量将会超过8000吨，年产值约5亿元。那么这个成果啊，也是体现了大食五官啊，保障了国民优质蛋白的供给，更是为全球深远海的智能化和工业化的养殖提供了一个可复制、可推广的咱们的中国方案。

0: 消费贷款享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连云港工行各营业网点。
1: 王树有滴醋是商务部认定的中华老字号，创牌于康熙1675年。清代著名文学家袁枚在其烹饪名著《随园食单》中称，以板谱醋为第一。该醋以优质高粱和传统的固态发酵工艺酿制，味美金香，口感纯正，酸而不涩，是家庭膳食调味馈赠亲友的首选特色。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3: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精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高考志愿国际本科升学一站式通道上线了，就在我的连云港 APP 掌上高考，全套专业报考指导，院校数据实时更新，官方测算匹配系数，科学规划冲稳保志愿，分数受限，留学信息不对称，帮你打破留学信息差，制定专业升学规划，直通高校招生办，高性价比就读，实现升学弯道超车，本地官方升学服务，志愿填报，国际升学双赛道，打开我的连云港 APP 即刻解锁。
1: 好的，这高考成绩出炉了啊，我们也祝愿广大考生金榜题名时不负少年志。这个查分的时候啊，真的是我们都能够幸运爆棚啊，成绩经验远超预期啊。说实话，这些年所有的刷过的题啊，熬过的夜啊，我们也都盼望着终有圆满的回报啊。随着这个高考出分，这个查分的名场面又一次在网上火热传开，咱们江苏考生激动人心的时刻也已到来啊！这个昨天下午呢，咱们这个第一阶段的控制分数线就公布了啊，昨天晚上8点大家就可以查分了。相信这种忐忑、兴奋、紧张、喜悦的复杂情感也是传递到每一个考生的家庭啊，牵动着万家的心弦。当然这个高考分数尘埃落定，考出高分当然值得庆贺，但如果不如意啊，也不许气馁，毕竟千军万马的考试，高分永远是属于少数人，考的一般才是常态。这一刻无论分数高低，大家都得整理好心情，因为从下一刻开始，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事儿，就是把目光转向同样关键的志愿填报环节。此刻的分数呢，是映射着你们过去12年寒窗苦读的成果，影响着你们报考哪所学校、学习哪门专业。但是你们才18岁上下的年纪啊，一次分数天塌不了，更决定不了未来漫漫的人生轨迹。大家不妨凭这个放平看待这个成绩的心态啊，咱们追捧的不是查分结果的一个数字，而是那段动人的成长经历。深夜的灯光，清晨的读书声，密密麻麻的这个草稿，在往后的人生中啊，遇到任何艰难险阻，我们依然能够回味，并且是继续保持着向上生长的勇气、毅力、韧劲和底气。所以呢，咱们别惧一时得失，分数呢，它是一段旅程的终点，它并不是人生的终点啊。得意时乘风向前，失意时休整再出发，往往还有无数的机遇，无数的选择在等着大家去奔赴。我们也祝大家金榜题名，更祝你们的未来充满想象，大胆的奔赴属于自己的下一场山海。
2: 无论清晨叫醒你的是闹钟还是梦想，无论你此刻奔赴的是课堂还是考场，我们始终与您同在，用声音镌刻时光，用真诚传递能量。这里是直播连云港。
1: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好物推荐啊，4年一度的世界杯啊已经开赛了，估计最近不少朋友都在熬大夜蹲直播吧啊，除了观赛标配卤味小烧烤，一杯助兴的好酒啊，那更是少不了。今天直播连云港就给大家找来一款聚会观赛的绝佳搭子，智利老藤桃红葡萄酒。今年呢，某书某音啊都是在刷屏啊，人气爆款，10度的低酒精度数啊，清甜爽口，不腻不上头，长辈啊、女士啊、酒量浅的朋友也都能放心喝。线上平常一箱就要卖到1688元，但是今天直播连云港618专属宠粉回馈，一折折的抄底啊，同样呢是一箱6瓶只要199元。还没完，哎，说是只要在活动期间下单还送精美礼盒，到直播

0: 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儿秒杀，点击弹出的链接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其实平时喜欢微醺小酌的朋友啊，到了夏天就会深有体会。这冰啤酒呢，喝着是过瘾归过瘾啊，但是喝不了多少呢就胀肚子。干红呢，这种天气去喝它呢又有点太过厚重了。这个时候啊，就缺一款冰镇爽口、度数刚好又不胀肚的好酒。今天直播连云港给大家找来的这款智利老藤桃红葡萄酒，就是这样一个刚刚好的存在。开瓶就是草莓、覆盆子的那种，带着点清甜的果香，夹杂着一点点淡淡的茉莉橙花香，口感温润柔和，没有白酒的辛辣，也没有普通红酒的这个苦涩，喝起来是酸酸甜甜的啊，就像是咬开了一枚新鲜的草莓，汁水在口中炸开的那种感觉，清清爽爽，非常好入口，而且尾调还有一抹恰到好处的酸度拖着，所以虽然它是甜型桃红，喝完整杯也感觉不会腻。像这种智利核心产区百年老藤葡萄酿造的桃红葡萄酒，同品质的在市面上少说呢得300块钱一瓶，但今天的直播连云港618宠粉回馈只要199，而且到手的不是一瓶，是整整一整箱6大瓶，合下来单瓶还不到40块钱。要不是618，不可能让您花平价餐酒的钱喝到高品质的老藤桃红。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下单抢购了。重点是啊，这款智利老藤桃红葡萄酒它酒精度只有10度。什么概念呢？就是不管你户外露营啊、生日派对、商务沙龙，还是朋友聚餐、直播看球，任何一个场合喝它不会上头，不会影响第二天上班。它给你的就是那种身体放松、情绪到位，但头脑依旧是清醒的状态。女士、长辈、酒量浅的朋友都能放心喝。那这款酒呢，我们几个月之前就在接触了啊，确实是实打实的大爆款，上架就秒空，一直锁不到库存。这次618呢，我们也硬是从品牌方的手里抠了一批库存出来。这个像这人气好酒啊，也是拿到了咱们直播连云港的面前，给咱们听众放福利。平时呢，一箱1688，今天一折破价到底，只要199元，然后还再送礼盒，这还有啥好犹豫的？抓紧到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当然也不用担心买回去不知道怎么喝配啥菜啊，俗话说红酒配红肉，白酒配白肉，桃红配万物，中餐西餐都能配。拿回家先冰镇一下，买点小卤货，煮点小火锅啊，解辣解腻，配烧烤小龙虾清新爽口，配牛排意面提味增香，越喝越顺口。平时呢，大家喝红酒怕涩，喝啤酒怕胀，这瓶酒啊谁都能喝得惯，属于是新手一喝就懂，也得经得起咱们这个老饕细品，带去聚会大家都会夸好的存在。库存所剩不多，抓紧时间到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来捡漏吧。
1: 无论清晨叫醒你的是闹钟还是梦想，无论你此刻奔赴的是课堂还是考场，我们始终与您同在，用声音镌刻时光，用真诚传递能量。
2: 晨曦的阳光透过薄雾，在灰白墙面上画下清晰的分界线。此刻调整分贝，让跃动的节奏填满车厢。FM 92.7为你报时，早上8点。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4: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直播连云港栏目由苏超赞助商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冠名播出。做近视激光手术不用去南京上海，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是上市公司，统一配置设备与专家都很给力，来本地的连云港爱尔眼科手术摘镜，相同质量更省心，相同服务更具性价比。咨询电话8288-2222